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住伫高雄的咱这位陈先生所点播哈。这版本旧所唱这首的歌曲，叫做《昂首向前走》。今麦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0800-0500-668，节目有点小点声，
1: 小弟姚仁，
2: 甲小弟张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在时啊，这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91.1， 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 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89.3， 台中网春风电台 FM89.5， 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92.3， 高雄快乐电台 FM91.5。以上咱只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即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咱即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嘞，感谢。

0: 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2026年9月7号，今仔日是礼拜三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这个东北季风增强啦吼，桃园以北的所在啊，有哪同款，也佫有一挂短暂阵雨，其他所在差不多拢是晴云到好天。呀，过到过了后呢，即、这个南部啦，即、这个山区有那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旧历行到7月28号，啦，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3度到31度吼，这是咱直接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即卖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还是来加看新闻哈。
1: 那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加报的，昨昏下晡的节目吼，有两期大约有去讲到，发生伫台中昨昏透早点外一件即个车祸的新闻啊。啊，即讲有一名30岁查甫人驶的是台面路的。弄死一名啊，拄打下班无偌久的一名女护士啦，伫咧过大路安尼，甲弄倒去了后，无死，唔愿阁洗翻头，哭一阵转来，阁再堆身躯顶甲搞过，搞一个规粒头壳破鼓鼓，现场来死亡啦。啊，当然，这个死者的家属来到现场，大家看个实在真受气，俩讲啊，讲是安尼，目屎流目屎滴，讲啊，我一个孙啊，安尼弄无死，我要甲我弄个死安尼啦。这个案件伫这两天伫台湾的社会啦，安尼讨论个搞个真严重。这未来如果拿对国民法官去做判决的话，就对了。这个人如果那无轻轻猜猜，那无破比这个无期徒刑更加悬吼，这无人会管呐。这实在上毁类上恶过去啊！你讲台中一名姓陈的女护士，昨昏透早一点外下班，行来到台中市西区啦，流川东路伫咧过大路的时阵呐。去和一名驶面路轿车的查甫人叫做林宥嘉啦，林宥嘉弄一个单背起来呢。但是这个林宥嘉毁类恶一个是安那呢？弄无死了后啦，车无停落来吼，救人无卡电话叫救护车报警，拢总无。一个车单往头前一直开到。到一个气口回转的所在啦，迄台车搁在西环头趴倒转来，搁第二道对这名姓陈的女护士身躯顶弹个搞过，规粒头壳搞甲嘴也苗破鼓鼓。咱有看到一电影，大个朋友大家拢知影，第二道搞过的过程当中，迄台轿车搁在吼吊起来呢，弹跳起来，安尼啦，搞着物件吊起来跳起来。姓陈的这名女护士当场来惨死，姓林的这名告死人的查甫人单做伊倒亡啊！一直到个警方打电话叫伊出来，伊才来到警察局来投案。台中地检署侦讯了后，认为讲这名这个林宥嘉啦，姓林的查甫人涉嫌已经吼杀人的重罪啊！大向着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昨昏半暝啊1:10，这个查甫人林宥嘉30岁啦，迄当时开着一台面路的轿车，对柳川东路过来的时阵啊，迄当时姓陈的护理师38岁拄啊好，较打吼下班无偌久吼啊，要行过车路啦，煞遭受着这名姓林的这个轿车安尼个弄掉。这个姓陈的女护士第一道弄到的时阵，卡在眼睛挂的顶面啊，随后单摔在涂骹面啊。结果呢，到着人姓林的查甫人无停车，到三工来甲送病院，煞吼搁一直愈对头前的明绝路有一个气口回倒回转倒转来。 接续来去沿着原来的路呢，搁再一次向着这名圣诞的女护士团，搁大大个搁到一个较有诶当场，迄、那个头壳就搞甲破鼓鼓啦。迄、那个车到过诶过程当中就对啊啦，规台面路诶车搁再吼往顶面跳一个跳起来呢。啊，然后车开个单走一走。警方接到案件来到现场，发现到这名姓陈的女子头壳已经拢破去呀，当场已经死亡啊！随时调阅监视器来追查到这名姓林的查甫人，并且打电话叫伊出来。姓林的查甫人知影讲，哇，这个法网难得啦！在弄死人了后，因两点外钟，大约是半暝啊，三点半左右啦，开着伊台弄死人的轿车来到警察局来投案。结果这个姓林的查甫人来到警察局的时阵，个也吊高伊假无伊呢，假无伊讲哇吼，伊精神作歹安尼啦，困无饱眠安尼啦，啊结果安尼戆戆神神安尼就对啊啦。警方起初认为讲伊有食酒啊食毒呢，结果验落到底无食烧酒，嘛无食毒，啊当然是安怎样啊吼。搁在第二道西翻头转来，甲这名姓陈的护理师哇哇搞死呢！即马警方正在调查当中。你讲这名姓陈的女护士住蹛伫彰化里林啦，伊的妈妈阿公昨昏来到殡仪馆，伊妈妈看到一个安尼查某囡仔水当当，安尼气候到家安尼忍不住大大声吼出来。目屎流，目屎滴，伤感片水，佮兼公公流。阿公嘛伫边啊，安尼一面流目屎，一面擦着目屎，大声讲阿无甲我弄死，硬要甲我弄我死安尼啦。这个台中地检署侦办了，认为讲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已经去犯着杀人罪啊，有刀亡，有消灭证据，有含人串口经啊。包括吼欢喜欢乐实行同一个罪啦，的可能啊，向着法院吼申请羁押禁见的准。你讲老厝住伫即个彰化县里林的这名姓陈的女护士啦，担任护理师已经啊真侪冬啊，伫同事包括伫朋友当中，拢吼真信赖伊呢。无想到讲昨昏透早拄下班尔呢，安尼来到台中市西区，诶，柳川东路过大路的时阵，安尼气候查甫人啉油加安尼哇哇弄死啦。第一道弄无死，一个第二道狗加大嘴也妙。因阿公啦、妈妈接到消息呢，对彰化李林赶来到台中，阿公心脆气表示。查某孙仔足乖啦，足友好啦，痛批这名林宥嘉毁累佮兼恶一个查甫人啊，无甲我弄死，硬要甲我弄好死就对啊啦，真正恶极了。根据了解，姓陈的女护士是彰化李林人，今年六月接对台中的代理仁爱病院来上班，昨昏透早零点左右下班，无外久就遇到这场的死劫。院方这边表示，姓陈的女护士平常时上下班真正常，甲同事互动、工作表现拢真好，无想到讲竟然发生着这种危险的代志。院方这方面会全力来协助家属处理后事啦。这个姓陈的女护士的阿公赶到台中来认尸的时阵足艰苦。38岁的查某孙仔真乖真友好，痛批教死人的林宥嘉真残忍，无死硬要甲弄甲死，真正是恶极啦。姓林的查甫人到安尼时阵咧讲啦，讲无啦，啊都疲劳驾驶啦，啊详细的原因嘛是得爱听候警方做一步调查啦。根据了解，姓陈的这名女子女护士的个性是足体贴的呢，啊生活是真单纯呢。只要吼那病院歇困放假的时阵，就回来吼彰化里林陪厝的人。三冬外前爸爸过往去，伊强忍着鼻痛，甲妈妈、小弟、小妹安尼小扶持度过迄场的难关。无想到讲今仔日煞来遇到这场的死劫啦，互厝的人心碎去。姓陈的女护士厝的人昨昏下晡来到这个现场，伫咧招魂的时阵呐，安尼滴滴跪伫涂骹面，一直画着姐姐，安尼一直跋杯， 跋二十二道的跋，跋无跋就是跋无跋，跪伫土骹边跪二十外分钟，了后才跋出三下上跋啦。法师直接讲讲，伊毋捌看过即款的情形，那亲像即名女护士，还佫有一挂心愿未了啦。圣诞的女护士的妈妈面对着媒体询问，伊嘛已经拢无心情通去讲话啊啦，干那表示讲应该讲的。伫警察局拢讲完啦。哦，这听着真正这如果那是讲迄天吼，那是拄啊好当头白日，边啊有一堆人伫遐看着。迄那迄个人现杀着吼，现场那无向个男士，我则输你。迄个挥泪甲已经唔知变哪去甲形容。一般你教死人，人就做俩讲啊咧。你阁唔是第一道教过，你后阁洗翻头，安尼规个头壳甲当作死鬼教甲嘴严严。特别开，迄看到迄个监视器的影带，第二道交过时，迄台轿车搁五顶面搁嘟嘟搁跳一个智能的安尼，大赛做一招。哦，啊，这些少年家囡仔哪下凶？
0: 对啊，啊，搁无几岁尔咧。
2: 跳一条命，赔一条命。
0: 哎呀，这实在是真正，咱讲真的啦，这莫怪大家议论纷纷哦，讲这个恶国家呢啦。啊，当然第一个想到的，大家想就是讲。啊，这是不是烦恼？讲以后啦，万不利哦，啊，需要长期照顾啦，还是什么种种有诶无诶，遐赔偿诶金额赔未完吼、哦？啊，这个代志吼，这较早以前，这张亚良都有讲嘛，伫咧迄个做大车界内底，都有这种传闻嘛，拢有咧讲。哦，弄到不如甲狗死，啊，然后呢，看偌济赔赔诶。
2: 有够有钱。
0: 哎呦，啊，这个吼、哦，咱讲事实的，有当时啊吼，讲是安尼讲，你嘛得爱心肝有够粗残的人，才有做得出来呢，你敢知影？吼，讲、哦、是拢安尼讲。啊，这个吼、哦，这个代志，这律师已经出来咧讲啊，吼、哦，律师咧讲，一般你若是车祸啦，造成对方死亡呢，你触犯的这是叫做过失致死罪啦。啊，这种的咧判有无未超过五等啊？五年以下就对啦，吼、哦。啊！这个姓林的男子呢，你第一遍啊去弄到这个女护士的时阵啊，这确实第一遍弄到，这当属于过失致死，哦，当属于过失就对吼、哦。啊，但是呢，你又搁偏偏啊，调过一下一个路口，搁洗翻头转来吼，啊，真人人我对这个倒立涂跤，
2: 迄算调工啊，弄不
0: 死。对，你搁啊教过，这已经变成叫做故意杀人啊，对啦，故意杀人吼。啊，这律师咧表示吼，这若是这个做刑法第271条的杀人罪呢，这会当处到死刑、无期徒刑，上轻都爱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2: 迄条爱不，迄条爱死刑。
0: 对，我这张另外对，你咧讲就是我想要讲。
2: 对，
0: 因为这个人，互你弄到了后，咱头
2: 前
0: 你
2: 会当讲
0: 过心。啊，你搁调高一
2: 个水温。你无落来个救。就惨了啊！你搁去钓人家弄死，第二届搁个搞不死，
0: 这就是够粗残的就对啦吼、啊！所以吼、哦，这头下讲讲这是这国民法官落去审的时候，到底国民法官你安尼想，作为这条是会当拍到够死刑的，
2: 对啊，
0: 吼会当做个死刑的就对。啊，这种人你让伊留在这个社会危险啦，你知影？吼，你让伊留在这个，到阵吼你关一阵嘛出来了，这种人这是心残无残的问题，安尼啦。哦，人
2: 讲，那若要判死刑哦，无人会服啦。
0: 呀，
2: 哎，那紧判嘞哦，紧断嘞，安尼人较会服啦。
0: 是，哦，啊，至于讲迄个赔偿，讲啊拢无死，今后壁会赔足济了，对吼。其实这律师嘛咧表示吼，啊，你安尼调高伊去甲弄我死就对啦，吼。这话讲哦，伊等于变成讲每一个引导的人就对，拢会当请求精神慰问金嘛。因为你这对大人，我那足残忍嘛！你看，因咧厝内人去到现场，拢两
2: 脚，
0: 哦，足艰苦的了，对吼。啊，这个你安尼人好，你甲弄落，好弄落了，你搁翻头啊，搞到安尼，啊，这了做厝内人看到了后，这每一个人煞变成安那，拢会当开你请求这种所谓的迄个了做啥？迄个精神慰问金啦，啊，你本来是针对一个赔尔，你这么调过来搞。变成是大家拢会当请啊，规家族啊拢会当甲你请就对啦吼。啊，这赔偿恐惊绝对超过千万以上啦。哦，啊，你有钱无钱，那是另外一回事啦吼。啊，咱就讲安尼，或者这赔偿是爱千万以上的。这种，所以哦，过去虽然有迄个传闻来讲哦，啊，但是咱坐倒转来讲， 你准做有迄个传闻嘛，爱有迄种心沾沾淋到迄种程度啊！啊，即落感觉够有资格当这个社会生存，感觉敢做人？这着看国民法官时个，恁哪去判？
2: 对啦，
0: 哦，这个哪判？
1: 这个林友嘉伊伫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我感觉讲伊应该去受到迄、那个。已经扭曲、无正确、阁真负面的教育影响。
3: 嗯，
1: 我做囡仔的时阵，我有一个足好的囡仔朋友啊，阿爸爸、因爸爸啦，专门咧冒政府的工作，算有钱人。嗯，啊，拢拄着拢会去因厝开讲啦，去遐咧坐啦，食物件，东东西西。啊，一回听到因爸爸含人咧讲电话过程当中，我若去讲到类似这种车祸弄死人的代志。那当时听到就讲，啊，你弄弄是钱都白白的，你还有啥物啦？都钱了，人无呆啦，目镜也钱白白的。那当时听到，咱感觉讲，哦，钱做好用，啊，你钱白白都听无变啦，你弄是也无变啦。哎，即摆慢慢慢慢大起来，咱感觉讲，以前有这种思想观念的人，唔是无呢。这个囡仔如果在伊的生活过程当中，因老爸那不是咧含人处理代志，卡袂到着钱处理啦。讲爱钱的公公的就好啊，是有足困难啊那里呐。反正伊就是安尼想啊。讲啊，我靠呀，我就甲你弄弄个死都，人工看你要赔三百万啊，五百万啊，我就赔赔。我厝啊，唔是无一条钱能赔啊。对我讲，赔一个三百万、五百万，敢那亲像一般人摕一个三五万块压处理安尼两年也无啥物啦。伊人即个心态，迄是偌恐怖。
0: Yeah.
1: 啊，即个心态一般人无法度人治呢，要安那治啊？就是伊犯法的时阵，法律甲判我当当，服无期死刑安尼啦。互因老爸老母迄当时咧教囡仔教育，我唔知影讲因爸爸妈妈那教育啦。互即个囡仔得爱去承受着伊种变态的想法，来互伊承受着真真正正伊爱去承担的罪过。
0: 对对对，我绝对拢赞成。即个吼，你卖搞我讲迄个十年以上
1: 咧，会当同我掠起白个大路，等下家路顶面啊，叫人驶拖拉机也搞无，叫阿星驶战车出来搞，迄搞得唔真系爽快。
0: 战车，战车搞
2: 不了。是讲一个人哦，一个人我弄掉了哦，又搁活掉咧，中间反倒等下搁个搞死。
0: 嗯，
2: 嘿，这世间我也少了。
0: 对，这。
2: 少的吼，咱真正少。
0: 咱讲真嘞，较早咧传说迄种大车吼，要过去甲到，迄时算安那，算讲车已经停落来，啊，距离着对即个被害人足近，伊才阁放目睭转来，安尼有迄一块是啊，伊毋是嘞，这是如果做头前，他磕翻头阁杀转来嘞，阁冲转来。
2: 确实是有够有钱。
0: 这个我感觉真正是啊，拜托遐国民法官就对吼，这会当判甲死刑判好够
2: 啊。
0: 系啊，安尼讲就对啦，吼，因为这
2: 是故意要杀人啊，
0: 对对对，这应该是故意杀人，已经是搞故意杀人啊。这律师拢出来讲，啊，高大成，诶，看伊做法医看偌济这种种大体啊，是啥物货？高大成嘛出来讲，讲靠人心肝站到这种程度啦，参高大成都出来咧讲啊。啊，这个已经无必要搁会做人啊嘛！你那个，所以这个这你其他人万不哩啊判一个迄落啥，迄个规单的啦。啊，从种个性一出来的人，也歹你想伊出来，伊会变嘛？你想伊会变嘛？哦，对唔对？啊那搁等着下一个搁衰嘞，啊看变哪？
2: 因为根本都无机会，
0: 永远到世间来
2: 无机会能够活落去了，对啦，一定爱死人。
0: 哦，好啦，好。啊，可惜即马咱都无变形，无这是应该先手术了了后才死的。
2: 哦，嘿，我同意。
0: 哦，应该先手术
2: 了才死。艰苦一
0: 下。哎，对了，吼、哦，也、可惜吼、哦，这个变形公道无过吼，迄、哦、中选会讲变形这個，这个都迄个啥，什么违反什么，我哥有诶。
2: 我知影讲什么有这个艰苦啦。
1: 我是建议白地迄个丹马高路顶面用战车来个搞。
0: 是啊，真正讲这个代志哦，你当地人你看
2: 你
0: 家属啊，吼，
2: 无多忍受啦。
0: 是是是，
2: 确实是。
0: 来，进广告，进广告，好来，进一个广告，阿连咪，再个到，
2: 来，
0: 哎，感谢，来。

0: 我唔知道我这是不是现行啦。
1: 嘿，
0: 像上次恁外务来时，甲讲叫咱人在咱后打电话恁现行。
1: 啊，
0: 本身哦，
1: 嘿，
0: 阿伯阿妈管阿伯
1: 嘿，
0: 就是那个好像是淋巴球啦。
1: 嘿，
0: 前天我一直看医生的时候，我拢来感冒，我就甲讲讲，现在阿姨来讲讲不紧啦。
1: 嗯，
0: 但是哦，就大粒的，像恁那边种菜安尼一百多呢。
1: 哦，噗噗，遐大粒吧？
0: 西瓜那葡萄安尼。
1: 安尼哦，
0: 啊现在哦，沉下去拢。拢无看
1: 啊！哦，食石头山食了拢无去啊，消去啊！
0: 你若讲平常，你手我越头一个哦，就看油安尼哦，肥胖。
1: 哈，
0: 现在没有了。
1: 哈，容易啊！
0: 那无去啊！啊，个我哦，我先甲状腺嘛，但是我跟你讲，有时候吃看看哈。
1: 嘿嘿。
0: 然后我现在我是住二楼嘛，然后我现在位置的话，当爬起来到二楼啊，免讲平面门串串的再过行。
1: 好安尼。
0: 哎呀，现在我可以去种菜。
1: 会当去啊呐，会当去种菜啊，恭喜啊！我那石头山真了有效啦哈。
0: 我我是超的嘞，我那食了后哦，这个病症嘞，
1: 下
0: 面就鸡汤哦，鸡汤安尼跟那里暖嘞哦，哦，这久哦，食两罐了等安尼哦，啊，我就惊咯，去这耳鼻喉科看，拢唔知影啦，啊，有人甲我喊讲，会不会是病啊不好的病症呐？因为我长时间拢在吃药啊，我嘛就烦
1: 了。你长期拢吃西药的对
0: 啊？哎呀，我讲动不动就会说啊，管你啊，吃西药好啊，反正。
1: 你当然，
0: 大家就烦的对。
1: 嘿嘿嘿。
0: 啊，看劳保的时候哦，几乎大家拢亏。嘿。看健保，我已经看个看，那是什么规定？什么卡嘞？
1: 我看十几张啊。哦，你强迫呢？你老婆呢？拢无强迫伊。
0: 我讲医生管啦，迄小弟拢实在话啦。啊，我讲平常就看我就阿管实在看，人家讲叫伊细分吼。哦，我是普分普分扫到安尼，什么死啊？是扫到有血安尼啦。啊，我不食这袂使，我就结果分就无甲扑啊嘛，无叫医生甲扑啦。然后这阵子就好了啦。
1: 今晚好去啊！
0: 然后佮安怎你想得会惊呢？我是更年期啊嘛，已经无啊。啊，怎么这么来啦？啊，我就叫医生阿公，看看某片。前几天通知无安怎嘛？啊，我就想看无要紧的。哎呦，那个妹子来的时候是很正常，这个颜色都很正常。
1: 颜色拢正水的对啦。
0: 阿公，医生阿公，可能你是。就等到安尼，佮看下今嘛，佮做一份佮洗个清洁安尼啦。
1: 对啦。啊，你迄个你迄个鼻啊嘞，鼻啊今嘛拢好去啊，鼻啊佮本来咧暖的拢好去啊。
0: 然后佮毋是安尼哦。哦，我咧足烦嘞，他讲吼，我头毛袂像讲人安热来安尼吼，青春嘞。是这么好，是这怎么好，怎么保养，我头毛拢烫烫。
1: 烫烫。怎样？
0: 我那反正我认识的人都讲，你的头毛哪敢长啊，拢竖起来啊。
1: 啊，安尼翘翘翘翘翘。
0: 我是自然卷哦，讲无就卷嘞，但是就是讲安翘翘拢袂水安尼。
1: 袂水袂金骨啦。
0: 啊，人拢甲我讲啊，说我娘家隔壁阿姨啊，甲我讲，你什么唔去捏去捏红诶？哦，大家拢爱笑嘞，我家己嘛爱笑，啊家己嘛拍对你生活对。为什么头毛拢袂水啊呢？吼，我怎么保养都无好，我洗嫩嘞嘛无好。啊，我三更就去保养一次啦，去护发，啊无好。哦，我就这头毛嘛，我咱早上水水的头毛。
1: 对啊对啊。
0: 你卖头毛安那在经历水。
1: 从头看起嘛。对头啊，看起。
0: 是啦，那是做反的。我讲我那五十外来头毛吼，甲芝麻食到，这头毛在里卖的。结果你敢知？我头毛拢白，中拢白了。结果哈，我今嘛，
1: 你今嘛就洗到山啦呐。
0: 我头毛哈，一张白起，
1: 白起，
0: 然后哈，个热了会好看，
1: 会金骨，会头毛会金啊，就对啦。
0: 老公会出安尼，袂讲安尼酥酥安尼像。
1: 哦，袂安尼像无营养诶。
0: 啊，搁毋是啊？我亲食遐，我逐工头毛落足多呢。我想海啊，当我是不是什么病症？然后甲状腺干嘛？
2: 好啦，真感谢杨师大收得到我人俱乐部的节目哈。啊，信任公司有独家提供的啦，啊，即马是广告时间啦，介绍咱信任公司优秀的产品，许多三家产品就对吼。这心理上绝对要够用吼，咱两个心理上那是无用就对啦，伊的技能全部会歹，像咱这小家人也同款就对吼。啊，伊那是出问题吼，唔是干那技能歹尔，人病痛无紧尔吼。所有的这个周边的即个效应弄出来的，包括头毛啊，啊袂白起来，袂洗起来，啊规个翻白，有诶无诶安尼吼，即拢是共款的对。叮当一个，都规身躯拢叮当掉了对。所以要顾身体有用，迄是人最重要爱去注意的所在了对。但是偏偏呢，即马文明病太济了对，血压啦、糖尿啦、酸痛啦啊，一大堆啊，安尼。 啊，所以有人时啊，敢那想要过，但也无要用，结果都无多人想，咱家己想，安尼会当乐观呐。啊嘞，啊，不是在找病找医生管，那是这种情形，希望向许多咱信阳公司产品看等一家，许多单个吃饭嘛呢，吃三四个月啊，吃半单个过去了，有可能你会感觉讲，哎呦，我身体拢好起来，真正健康起来，安尼，迄个是爱去追求的所在了，对。无听到都不会讲。听到咱产品，好好来甲使用一下，希望雄狮大较有信心咧吼。有啲冇不了解，你拍电话甲咱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3: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十罐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经商。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即回当个经一台十四寸，江南台湾制造惠腾的电动一台。你要个金梦特娇热天的薄毯啊一领，经一支平底煎饼，你要个经信山公司啦。另外有三十粒装，一血红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健三十粒。你要经过七六七秋江顺面的薄皮一领，嘛拢会使。咱一道经一项为原则啦吼。啊，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同款有提供一款产品要来做清送。咱每五罐的朋友呢，你也当个经一支集地用，一保温瓶，入烧入冷，炸出炸入，要啉拢有呢。你要甲金燕窝咧啊一拉，金白沙湾起过一条金单向的螃蟹啊一拉来钓半打。你要金墨子的洗衫精一包金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张秀清》。放下你，我心不甘。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感谢啊，咱阁继续啊，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啊哈。那个看到这个国民党彰化县的县长参选人哈，这个讲了这魏秉承，这卖讲咱唔捌伊啊，从国民党内底都感觉这个人像作青云安尼有无哈？诶，顶日啊，讲咧社会考核伊的时阵，搁甲正笔的魏秉承写作魏正平安尼啦吼。啊，这个魏秉承要参选吼，当然啦、啊，伊咧家己彰化县内底代志一大堆啦，看要哪去说，要哪去舞吼，这咱都不管啦吼。啊，但是这个魏秉承啊，伊这22岁查囝叫做魏静伦吼，哦，讲到这拍这个美女牌啦，出来咧甲助选安尼就对吼。啊，这个魏静伦是22岁，而且咧查囡呐，啊，少年就是水嘛，少年就是本钱嘛，对不对？哈、嗯，啊，所以呢，当然出来替老爸做算，这足正常的代志，这也无啥啦，哈。啊，伊打开始哦，拍这影片伫网络上咧藏吼，就是咧介绍着因爸爸这个魏秉承的竞选总部的这个环境安尼啦。啊，讲到内底安那安那种种有诶无诶，啊，邀请讲这乡亲啊，有闲来竞选总部行行看看安尼就对吼，这拢无问题啦，这拢无问题。啊，但是吼、哦，这个魏静伦就是魏秉承诶查囝呢，伫宣传诶影片当中安那讲呢，伊讲吼，阮爸爸吼、哦、叫我替伊介绍这个竞选总部啦，啊，伊咧讲哦，那是这个留言有超过10000篇诶话吼。我们要带伊去全世界的迪士尼啊，去佚佗安尼就对啦吼。即句话一个出来了后吼，这引起到这真济网友吼，大家都掠讲起来就对。全世界迪士尼咧，咱多数人参一位的迪士尼都唔捌去过，咁来啊。哦，啊人伊讲，只要留言超过10000篇，阮爸爸就要带来全世界的迪士尼。全世界迪士尼偌济，你敢知影？哦，中国嘛有咧。美国迄唔免讲嘛，美国本来就创书店子啊，
1: 出去佚佗
0: 啊，日本嘛，迄偌济钱，你敢知影？啊，即、這个就做真侪网友啊，伫下面加留言讲，吼、哦，互人足心酸呐、啊。国民党讲，只要来选条县长，哦，安尼就会当四处佚佗，啥物种种安尼啦。啊，有人讲，我、哦、你这根本都负面的营销嘛，吼、哦，负面的营销啦。啊，某人咧讲，讲啊，借问一下吼。啊！恁爸要选县长，甲你要去迪士尼有啥物关系啊？这有啥物关系就对啦。
1: 是头壳有问题哦，有这种咧。
0: 对啊，對啊，啊，彰化的市政甲你去佚佗迪士尼，又搁有啥物关系啦？啊！你规下唔讲啊，讲带伊谈彰化食空肉饭，食到饱呢啊？安尼唔是较好呢？吼、哦，是唔是吼？啊，大家都当妈讲讲哈，伊这根本都袂咧替恁爸抽票就对啦，吼、哦，伊这根本都咧甲抽后卡啦，吼、哦。好啦，当然这篇文章就变成是这个了做啥呢？这个选举的一个俏谈了，对吼。啊，这个查囡仔吼，大概伊迄个迄个平常时，我相信，包括因为爸爸较早有那律师嘛，所以家境应该是袂歹啦。哦，咱讲真嘞，家境啊，家境好，肯恭喜。迄个问天啊，唔好对唔对吼？啊，就出事这个家庭，真好，拢甲你恭喜。啊，但是哦，你也想看人其他人看到这种话，伊的感受，尤其你即马是公众人物啦。
1: 对。
0: 哦，你那种唔是的话，你爸爸若无要选的话，是做律师尔。哎，你讲阮爸爸要带我来全世界迪士尼，上来怎甲你讲啊啦？
1: 嗯。
0: 你的经济上啦，可以，迄个你的代志啊。但是你即马要选的是，关掉的是一个公众人物啦。

0: 啊，所以呢，这个就做三个种负面的营销吼，你变成给人有种强烈剥夺感呐。就是讲，哦，啊，恁这真正好命，敢留言超过一万通，安尼你就会当出去佚佗安尼哦。啊，我迄留言呐，超过一万拢嘛无，啥物拢无咧，对不对吼？啊，就慢慢咧讲安尼。啊，其实吼，咱的网友吼，我那唔免想过去啊，因为伊讲留言一万，伊也无讲正面啊负面啦。啊，你去甲骂嘛是算一万，算是算一篇。
1: 我是留言啊，对，我是留言啊。
0: 你去你甲批评嘛是算一篇的对啦。所以这种的吼，哎，好啦吼，但是这个这想要到一万，我还是较困难淡薄啊，都因家己的人叮当起来吼，来留言安尼。好啦，对这个代志吼，啊，这等下咱简单讲啊，啊，尾啊又出来解说啦，伊讲。这伊无歹意啦，啊感谢大家指导指教啦吼，啊希望大家拢会当正能量哦吼，你还为着三顿伫遐咧走动的人，你才做你去做算正能量，哎好啦吼，所以这就是家境无同吼，所以人我咧讲讲，这个落地啊深浅啊，会影响你头壳思考。
1: 好命人伊都伊讲的话都，互你感觉讲足古怪啊。
0: 对啦，无啊，咱毛出侪好野人足低调的。
1: 对啊。
0: 哦，毛迄个好野人，我印象中咱台南市啊有一个迄个饭店的头家啊，听讲是两间饭店的头家啊，就住伫台南火车头对面的巷仔内了，对。人伊拢骑只卡拉车咧。开台卡拉车，
1: 哎，真正咧运动咧，
0: 了
1: 咧，你过身体
0: 咧。买只卡拉车，佫唔是迄个贵三三的卡拉车，是咱一般的迄种咧。后壁咧捏袂着头前咧，迄种咧，哦，迄种卡拉车咧四百四，后尾啊就是人在问价，我讲，哎，先啊，你唔买迄个送，讲哈，多谢，我迄个哦，我你送我唔知啊，两间饭店的头家啊，人咧嘛是，阿你嘛是咧过
1: 咧，嘛是咧，
0: 哦，对唔对哈？哎，好啦，吼，啊，这当然啦，这看因遐啦，啊，支持者有支持者，看我是搁一句话，吼，无论啥物代志就对，吼，支持者支持者的看法，啊，迄个就做啥，迄个反对的人有反对的看法，啊，若是你若讲讲一句话，讲到，互迄种都平平，都无咧平常时无咧插政治的，听甲会反弹俩讲，安尼你还算成功啊，啊。好啦，啊！你即阵啊，即个新闻，伊迄个名开始吼，咧念有少我较顺，无之前卖讲咱咧念袂顺，从国民党家己在咧念袂顺咧。没
1: 有。
0: 嗯，啊，即、這个人都完全伫种话都无知名度啊，完全无啊，啊，突然间咧空降即个落来安尼啊，哦，啊，因咧原本中华想要选的遐个人吼，尾啊，大家都咧讲嘛，讲啊，佮卡那么找一个中华在地，吼、哦、啊，结果这个国民党的迄个党主席中国部啊，第二门即个啊。伊就奇怪咧，就偏偏要爱伊。啊，当然啦，这阿彪迄个什么人啊？迄、那个叫做什么？哦，他用讲袂。
2: 那我是中华关迄个主位萧敬典。
0: 萧敬典，
2: 萧敬典，伊
0: 萧敬典硬杀啊！
2: 硬杀出来啊！什么原因？萧敬典嘛，有讲啊，足清楚啊嘛。
0: 嗯。
2: 新闻报道有讲啊，足清楚是啊，那会杀卫兵证啊。
0: 嗯。
2: 因为萧敬典迄当时伫台北市去卡着一件即个马屁乌西的嘛。
0: 一个官司啊，
2: 拍着一个官司，就是卫兵证去甲拍一条官司，拍甲变无罪的啊。
0: 嗯。
2: 啊，当然内部安那咱也唔知影。啊，其实
0: 这句话其实嘛足奇怪啊。
2: 嗯。
0: 你的官司甲中华的那市场什么关系啊？那是你输了，还是你会当请伊食饭啊？哦，对唔对？你买当带去省全世界迪士尼啊？
2: 啊，因为大家会质疑啊，讲啊，你萧敬典你无代无志推荐这个卫兵证，这个啊，无伫中华做个什么碗糕物件，结果伊当时第一道回答袂过啊好笑。
0: 嗯。
2: 小景点讲有啊，伊有呢。伊较早做囡仔的时阵，伊带中华过，爱爸爸吼咧开铁工厂，伊捌底下做工过呢。讲安尼有伫中华做过头路事业过，安尼就对啦。
0: 算中华人啊，对
2: 啦。啊，这开听的对。啊，恁爸爸做囡仔的时阵，伫中华地区咧开铁工厂，啊，你一个高囡仔囝，拿一支钢锤啊，底下光光叠叠的，啊，去遐做一下工的，啊，恁爸爸发一下收费给伊，迄做一人嘛，拢安尼过啊。啊！因查囡仔去写这篇文章，最主要的那都含蒋万安共款的嘛。蒋万安做囡仔的时阵，就是拢别人礼让给他们嘛。所以就感觉讲，哼，啊，你娘和阮足正常的哈。啊，所以吼，因后生会当得到留学生，迄个叫交换学生，生不能饲政府的，娘娘和阮的啊。
0: 你甲讲什么？爱撇嫌啊！
2: 伊根本
0: 爱回避，根本都听无这个。
2: 啊，都那像卫兵证，查囡咧讲讲靠腰啊，迪士尼去台湾做囡仔，就是安尼啊。无你要叫我呐，你要讲叫我去生猪啊？我靠腰搭猪啊是啥物货？我嘛唔知影。
0: 哎，所以哦，这个好了， 这个我来算一个啦，像迄个简单啦，这算笑话一个题材啦，吼、哦。啊，彰化人，你家己较好啊，思考一下，吼、哦，较好啊，思考一下，吼、哦。啊，这年底选举投票，麻烦投好势，吼、哦。啊，好来，进广告，水哥倒转来，哈、哦。

0: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的乡亲，都来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掉。许多山这产品了掉了哈，啊，咱乡亲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掉。因为咱咧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掉了，太侪乡亲是多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点的感受就是讲哦，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哦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呢，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容易检查过了掉，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叠加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掉。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伊了。有艰辛伫咧个食过程中间，伫几个月后，伊的病情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掉。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影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江西。一举独秀了掉，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掉，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伊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掉，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位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不简单吼、哦。只要你家食看慢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掉，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掉了吼，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了吼。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啥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1: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吼，转嗰边会的叫会转线0800-058-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转人来甲咱做接听吼，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兴奋啊，来甲咱做回答吼。好嘞，到年底九合一选举吼，算作阿个有80天嘛吼，到今仔日敢那多好80天了，对啦。结果已经去杀掉，即个有咧买票啦，惊死人！你70-80就咧买啊，你讲真正。啊，即、這个了，这是倒位呢？即个花莲呐，花莲秀那乡啊，即、這个做乡长，讲做王玫瑰啦吼。啊，加即个做吴志明，这对翁仔某。讲年底分别啊，要代表国民党去参选到这个县议员加乡长了，对啦。翁仔某一个要选县议员，啊一个要选乡长吼。啊，前日啊呢，被人指控挪用地方的回馈金啊，吼、哦，踮迄个所在办桌宴请了，对啦。佮唔用家己的钱呢，用迄个地方的回馈金呢，杀出来买了，对啦，吼、哦。 啊，这个花莲地检署长指挥法务部调查局花莲县的调查站呐，啊，佮有这个县警局的刑警大队等单位，前往到这对翁仔某住的所在，佮办公室拢总八个所在做搜查啦。办案人员共一部嘛，约谈到这个一个叫做姓张的秘书吼，这姓张。啊，佮有工业社团等等相关的人士啊，到案做说明。这个案件，即马讲啊，佮咧侦办厘清当中，对啦，避免咁嚣张。八个月呢，哦，嘛八，嘛不是八个，八十天的，啊，佮八十天的呢，吼、哦，这无怪讲，这有一个阿叔啊，咧讲讲，因迄阵啊，伫这个做台东啊，花莲区啊，吼，讲亲目睭看迄个咧买票的钱啊，讲跳啊滚滚滚啊，对啦，吼，迄个外国人看到的吼。啊，来啦哈！啊，这个这马个买行买，啊，得看咱民众的素质到到位啊！哦，得看咱民众的素质到到位哈、哦！来，咱控制。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阿公，对的。
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7: 甲等你才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我要寄挂号，
13: 要寄什么呢？
1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9: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
13: 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3: 中华邮政关心您。
14: 阿嬷，我出门了哦。
15: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4: 知啦。
1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饼
20: 97.5，
19: 快乐混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9: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9: 快乐华东
20: 98.3，
19: 快乐配偶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8: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控七九，台南控料7945控七九，感谢。
1: 霓虹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诶身躯边做助理，有7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做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0800-0500-6688啦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电话专线电话啦吼。来，咱即摆又搁登来到节目现场，咱伫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啦吼。咱赶快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啊，歹势吼，台南市。咱台南市蔡先生来点播张天君演唱这首的歌《流浪的乐师》。

0: 好嘞，感谢啊！啊，咱个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宾会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哈。电话在时啊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好嘞，感谢，继续跟大家进行这个看新闻哈。
1: 来接下来这篇的新闻，咱来个报台南市市长的选情啊吼。咱知台南市市长民进党的参选人，就是陈定辉现任的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啊，当然初选过关了后，伊就加紧脚步啦吼，四界走总拜访。包括政策啦，吼啊，拢一直咧杀出。你讲九合一的选举啦，即马已经剩80天啦。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定辉啦，昨昏已经来杀出第四波的 AI 政见，诉求福利六多济啦。对出世、对成长、对求学、对就业。到家老年全部啦，半点台南啊，加着另外五多的福利的差距，答应要来打造中央家族地方保济，这种的全年龄的照顾的难度，和福利真真正正落实伫每一个家庭当中啦。啊嘛，好用哪辈电影？唔通伫这个国会搁再继续吼，要来阻挡无声啦。陈定辉强调，家己未乌白吼啊，开这个啊乌白牙钱，甲无法度人兑现的空头支票，未选前啊，讲甲嘴角全破，选后啥物拢讲无经费，直接摆烂。台南一个欠啥物，政府爱补啥物，绝对吼，达行做到位了。总统赖清德已经宣布明年起零岁到18岁，每一个人每个月发放5000块的行动津贴，包括吼啊，全民共享 AI 红利的每一个人普发10000块等等，拢已经吼编入了2027年的行政院的总预算。伫遮，咱要叫这个国民党甲国党的立法委员唔通过跳出来阻挡啊！和中央家族的福利会当吼算伫个明年的元月，就是1月就会当上路。陈定辉啦，伫福利六多者的 AI 证件发表会当中，伊有讲呢，伊讲台南嘛是伫哪市呢？民众应该爱享有一地的福利甲保障啦，绝对袂当减少呢。未来将的以后对标六多。各项保障为原则，全力来推动。啊，陈定辉伊表示咧，讲讲吼，对长辈的照顾来个看，台南伫这个中央的礼金、敬老卡使用的弹性，包括吼长辈时代啊、生皮纸啊、这个皮纸的预防下补助等的制度了，对个啦。一个吼有这个补强的空间。青年的部分，台南嘛应该吼成立吼有实权的青年局啦，专门负责的机关啦，整合就业啦、啊创业啦、辅导啦、税处啦，包括吼啊职涯啦，就是吃头路的生涯啦，一个有国际交流等的资源，诉求囡仔爱有人照顾，青年爱有未来，家庭爱有支持，长辈爱有人关心，女性的人生无同款的阶段爱有后盾，来答应当选了后一定的全力以赴。陈定辉啦，伊嘛有讲到呢，讲未来诶，积极盘点育儿啦、托育啦、学费啦、税处啦、生育啦，包括妇女健康等的政策，各项对标六多啦，应该补的补，应该加的加，啊，好福利无搁再细细算算，而且会当形成一个完整的支持体系，中央已经加度啊，地方的地方的来接棒啦吼。来年底选举剩80天，足紧哦！咱即马你感觉讲阿个80天吼，啊，其实吼，目一个年，数一个就过啊啦吼，啊，数一个就过啊吼。即马每一个地方诶，县市长诶候选人，大家都开始吼，会发表着因的政见吼。 啊来杀出掉吼啊，因未来要安怎样啊，都安怎样啊。咱其实吼、哦、要看吼、哦，要选一个人，当然咱先啊，你讲讲节目同温层啊，即讲啊，皆讲的。但是简单讲，你要敬一个人，要支持什么人来做你心目中的这个父母官也好啦，地方的民意代表也好啦，都做简单嘛，看伊开出来政见嘛，看这个人平常时咧做行规啦。这个人平常时哪里做工课的，出一支嘴乱转啦，乌白讲咩啦，啊啊，无一个具体物件人讲啦，啊，卡袂得讲讲一挂迄、那个，那亲像迄、那个迄、那個、天花乱坠，遐一挂五四三的，有诶无诶，遐一挂迄、那個那个人，你着怎讲？你专门出来咧怪诈骗你咩啊啦？迄个免等。
0: 啊，问题是有诶，根本都拢毋捌参政过
1: 啊。毋捌啦，
0: 啊，迄个都无系啊，
1: 迄个变成讲，着看伊有名，你着毋捌参政上为兵政者，啊，无人捌你啦，啊，无人捌你去讲出来。人家讲啊，你较早捌伫咱彰化地来做过啥物款贡献啦？啊，结果小景点讲有啊，人较早吼，因爸爸伫彰化咧开铁工厂，伊有伫遐食过头路呢，啥物伊无伫遐做过，无伫彰化做过工过头路啊？啊，这听着就讲靠，要这讲这个假讲的无路用啊！咱买爱唔是这嘛？啊，咱即卖要讲的就是讲伊以前有做啥物讲啥物嘛？啊，像陈定辉，伊以前做啥物讲啥物，咱都看现现的嘛，看有对嘛。啊，无伊是安那伫北区内少年线当选着市议员，那伫我委员当选那连济届，迄都毋是咧当选假个。听众朋友，啊，这就是吼、哦，咱要爱的候选人啦、啊。
0: 嗯，
1: 先去了解伊，啊，当然那同温层的，这都免得去上调查，迄就早就拢了解呀。
0: 来去影响遐无平常是无咧关心政治的啦，无咧插政治的啦，爱、啊、去影响遐，啊嘛免去影响国民党的支持者。
1: 嗯，
0: 因为国民党的支持者，佮有可能甲咱影响过，无可能嘛。啊，咱免哪有可能去影响着国民党的支持者，嘛无可能啊。啊，上方面会当影响的就是啥？就是去影响迄个无咧关心政治。
2: 我投票投过蒋是一世人，唔爱投过国民党。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敢那办咧款，我以前
2: 敢那办
0: 咧，我印象中啊，哦，啊以前呐，又会买票，啊买票你硬退，你煞免投落去哦，啊就固下代志啊啦，啊了就从来就唔捌啦，哦来就唔捌啦，对啦，吼。好啦，啊这是这个就做啥咧？这台南啦，吼，啊台南咱都知影嘛，吼，台南市的。陈廷辉，顶日啊新闻咧报讲，迄手机啊，24点钟无咧关机个啊。哦，我随时卡拢会当找着啦。哇，那才听到到底他个拢戆个。
2: 伊真正厉害。
0: 这样咧靠，迄个家己个生活。
2: 伊个哦，台南市民哦，差不多八成，到底拢爱过手个，看寡厉害咯。哦，迄真正哦，迄亲切
0: 个。系啊，啊，这就是咱常咧讲个，讲这就是适合食去多饭个啦。啊啦，伊咱八零年代即三，那有可能啦，拜托个。
2: 干啦，行路你就行输伊啊！我爱讲啊。
0: 感谢啦，吼！啊，这同温层大家都互相取暖啦，啊来就是家己爱想办法咯，去影响遐个无决定要投啥物人个，也是无咧关心去影响遐啦。比较重要，你就对了哈。来，咱来看这篇新闻哈。这昨啊，这个瓜分天哦，是不是啊？为着这个惊花城啦，什么政治献金啦，什么孤陋不俗的案件有啊？哈，昨讲惊理性嘛，你就对了。啊，这个内面咧报瓜分天什么诉讼的这个结经过啦，哈，还是讲啊，因那个就做啥呢？使用什么款车？嘿，我无兴趣嘿啦。我重点要讲的，就是啥呢？拢瓜分天昨下晡2:50啊。到这个做高等法院的时阵有啊吼，咱来个看伊迄个了做所谓的小草啦。
2: 嗯，
0: 十几个，剩十几个啊，哦，剩十几个过来，阿伯无做啊，你对个啦，哦，十几个啊，这个村的徛伫先父边的拢是啥人呐？拢是这白石瓜洞提名的候选人啊。
2: 哦，
0: 所以呢，候选人就对到伊身躯，
2: 迄个无处理都袂使。
0: 啊，这一定会对啊！啊，但是真真正正，你看到讲你过去的资质，哎，瓜分天过去吼，若要出庭啊，是啥物件，是毋是？迄人安尼拢好富富桥安尼吼。所以这个昨个新闻咧讲，这个民众党白十瓜党讲，即马剩6%，我看是真正有影。凡事佫可能低过6%。
2: 嗯。
0: 哦，照这情形看，啊，若无昨瓜分天要出庭，理性得大家拢知影的代志啊。
2: 嗯。
0: 啊！恁遐小草，莫讲外县市专工啦，免啦。你敢台北市内面遐草啊，剩十几个安尼哦。无法国民党嘛，无啥物插理，吼、哦，对不对？啊，当然啦，黄国昌咧做这个白茶瓜党的党主席，伊个人的行为啦、个性啦，啊，加伊的种种话无，我遐上加含伊坐落来讲啊。 哦，当阿含种人坐来讲就对了，哦。啊，所以昨昏咧看我咧看是咧看讲伊到底未出电的先证明安那，你都讲十几个尔啦。现场媒体记者比因白十马东的人都较济啊，你嘛对啦。哦，
2: 所以已经都提议。
0: 对啊，对啊，哎，个大家从这个听到哦，这真正是还是高粱公的就对了，吼。对啦，啊，至于讲这个这个案件阿爸安怎样啊，昨因迄个谈论上个这要咧讲吼。讲瓜分条这个理性吼，那是同款个判有罪话就对了吼，是关啊。
2: 嗯，
0: 那个判了就关啊，人性呀，这人性不定然啦，对了吼，就关啊。那关了到底，规个瓜洞就差不多遭奸去啊。哎，这么已经做遭奸啊了，关了去，大概这个瓜洞可能啊吼。希望啊，今年这边的选举了，先甲处理起来。咱要处理国民党较不遐简单啦，毕竟人迄个就做啥太大盘的，你咧。啊，平常是地方啊，不甲全盘根错节啊，你富贵啊，看啊全盘的，所以
2: 别。寡当迄度一两个人会动。
0: 对对对对对，重点就是这。你看即卖别，即卖国民党嘛是咧惊一个人会动呢，即卖国民党即卖嘛是咧惊这咧一两个动。其实国民党自古以来都嘛叫做一人的党，足介少地雷，像国民党就足介少的啊。啊，来换足建国就变足建国的啊，哦，对不对？哈。好，再来简单报一下就好啦。昨下电视有看到郭文韬咧出庭，你甲看伊咧气啊，去甲写文的人，你看到到底就知影吼。这无啥物，伊讲我了咧，甲感觉因白十寡都已经无啥物本钱出来，可能讲啥物要合啦，唔合啦啥，这啥物臭味啦，对不对？吼，来感谢吼，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
2: 来，
1: 咱都是阿咧讲到这个郭文韬长这场的出庭，最主要是咧讲伊募款，总共募款6000几万那条钱走里对大去，包括众望基金会伊开的迄间公司，另外就是募科，这的钱你募款了后走里对大去。拢共用对发落薪水遐去，这条钱是袂当用安尼用的。但是昨昏迄场诶出庭就对啊啦，互人感觉讲上感兴趣的就是两个人，一心坚持因无犯罪，一心坚持因无做唔对，一个就是端木正，迄瓜洞内底一个正重要的幕僚，另外一个就是李文忠，瓜文铁伫新竹高中的同学。当然嘛，对这个瓜洞里面担任了真重要的职务了，互人感觉讲不可思议的，这两个其中端木正伫昨昏认罪啊，认罪要安那，唔忙法官甲轻判啊，会当予伊判缓刑。李文忠伊伫吼出庭了后出来的时阵，伊嘛打算要伫李心这段期间要来认罪啊。当然，瓜文铁伊坚持唔认罪。啊，是安怎样啊？伊坚持唔认罪，伊都袂瘾红乖嘛。啊，但是李文忠含端木正是安那要坚持要认罪呢？一个认罪啊，一个讲以后伊会认罪。简单的讲落去，伊早这个官司拍袂落去啊嘛，早这个官司拍袂赢，唔是拍袂落去啦。所以因认罪比无认罪较好啦。你若认罪，法官会认为讲啊，恁老实啦，恁都有共贪，有共污嫌。恁认罪，我就甲你轻判，甚至甲恁判缓刑。啊，你若唔认罪，我就甲你判一个罚单呢。啊，大阿兄咧讲有可能即回那个判有罪，今年年底，今年年底就对啊啦。闹判有罪，郭文韬就爱入去宏观啊，原因啥？因为伊即马咧审这个案件，政治献金，这是属于离心者。
0: 离心
1: 的，简单讲就是，互你上高审到即审尔啦，你无个对罪过去啊啦，你就是审完就无
0: 啊
1: 啦，有罪就有罪，无罪就无罪
2: 啊
1: 啦。当然，伊个另外加一条，判十几年，迄条就是惊花城迄条，迄条贪污的。迄条三心债啊，迄个继续心心咧到第5年10年啊，嘛唔知要心到当时咱也唔知影。官司作侪，伊即马卡着十几单的多型，就是啊，那就是政治献金啊，啊，包括迄个惊花城，而且贪污案件大概就是安尼啦吼。来，另外咱最近有去看到即个台中吼，即场的选举，就是何兴顺，即嘛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啊。昨昏蔡英文总统已经吼落去到台中去甲助选，已经答应甲挂吼挂这个真重要的职务啦吼，这应该是属于英语主任、英语主任委员，应该是上大迄个就对啦，嘿啦，主委啊、什么啊，是迄个什么职务就对啦啦。啊，但是咱今仔日有看到吼，伫昨昏看到一篇网络新闻哦。 最近开始有人伫网络做民调，我唔知影民调的准确度到底吼是准到对答。啊，民调即马最近这段期间是气候哪下扭掉的、白掉的，还是气候热的扭掉、白掉？这咱唔知，咱真正吼无咧算这咱唔捌。结果一个网络民调落去到底就对啊啦，民进党的迄个何兴顺赢过国民党的江启臣，赢过要到30%啦。哦，这是恐怖啊！
0: 30%，
1: 三成。咱这边咱来个听过嘛？你讲2026年九合一的地方选举已经进入了最后的80天，这场被看作是2024年总统大选了后第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大考试啦。啊，当然国进党早就已经吼提前布局啊啦，积极吼伫咧备战啊啦。随着候选人伫顶礼拜完成了登记了后呢，各地的选举嘛拢正式吼进入了吼开始上杀的阶段。台中市长啊，这个选前这方面，国民党由啊这个党内初选赢出来，而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来出马啦。啊，那民进党呢是丁焦的吼，亲近台中啊，正资深的立委何兴顺来迎战。如今一项上新的民调已经出来了，何兴顺民调起来竟然赢过江启臣30%，30%等于是30%呢。一般咱哪想，迄当时咧看新北市啦吼，就是苏卡辉咧含啥物人啊吼，李树川小比的时阵，互你赢拢3-5%呢，3-5%呢，但是伊赢30%，啊，但是苏卡辉赢。迄、那个李树川3-5%，伊也是民调公司做的，民调公司做。但是咱今仔去看这篇呢，这是网络雷登票的。啊，网络雷登票的，网络这个所在一定是支持哪支持那个，拢有人底下咧算迄个网络嘛。
0: 这一般少年啊较济啦。
1: 对啊，啊你哪有看到种个登票，你就入去登啊。我管台湾哪，还是那个我就支持票，我就哪，我就支持哪，我那个我支持那个啊。哎，等起来，何兴顺赢江启臣赢偌济30%尔啦，30%尔啦吼。啊，当然，这张诶，这个民调吼，听你讲有64000人去登票啦，哦，去加迄个拍迄个案件就对啦啦吼。啊，这网络诶支持度啊，迄个无支持度吼，诶，民调迄到底中国到底台湾都唔知影。
0: 网络一般真正咱讲真诶，是来参考咧。
1: 啊，参考咧啊。
0: 真正参考，因为有诶网络民调竟然会当重复雷倒
1: 咧。哦，雷起就对啦。啊，那重复诶时阵，我那个麦当一起，啊那麦当一起啊。
0: 对啊。
1: 就什么样手酸都无起啊，就对啊。
0: 这个网络民调一般拢会夹杂伫咧啥呢？夹杂伫咧这个家有关系这个新闻诶下面啦。
1: 哦。
0: 来做一个民调，几项啊选项啊，你都对啦。哦，我咧这边啊，这个阿生要投什么人啊，是安那样啊？
1: 艺术这篇那伫旺旺什么咧中史什么新闻咧，卡民调的哪样子？妈的，艺术是安尼。
0: 但是未记呢，啊，你个当中好落去等啊，哪会买晒啊？
1: 对啊，
0: 你买晒中好落去等啊，吼。啊，所以这个网络民调，其实有当时啊，这真正是。讲参考，我是个人的感觉是，
2: 迄家己做的民调，迄足准。
0: 对啦，都系家己
2: 啦。家己做，家己拍出来吼，啊，从哪家己拍出来咯？啊，就是家己拍出来民调，迄足准的。嗯，迄种相差有限的。
0: 对啦，对。啊，好啦吼，啊，这个民调其实讲较尾啊，嘛是同款啦，无论用啥物嘢都对啦，吼。什么叫做准？什么叫做无准？都开票了就知啊。
2: 开票是想准
0: 的，对个对个，开票就知啊啦。哦，啊你讲，这个一群头要赢到到30%吼，哦，这是真正咱讲真的吼，这有较黑啦，但虽然咱是好啦，当然好啊，赢康佳是那
2: 啥嘛。对。
0: 但是赢到30%，这就真正吼。
2: 唔忙笑。
0: 对啦，啊你也像迄个苏卡辉啊，苏卡辉甲李树川伊迄个民调有无？哦，这都参考价值啦。你看打开始，迄个李树川伫头前赢偌济，你敢知影吼？一路一直加叫。啊！油加高，你加高，那即马，哎，苏卡辉个倒赢的嘛。
1: 都打开始的时阵，李树川拢赢苏卡辉赢20%并过。
0: 嗯，
1: 啊，当然，迄个吴国昌就免讲啊。都打开始的时阵，吴国昌原来有参务嘛。
0: 嗯，
1: 啊，迄吴国昌输了到底拢30%、30-50%去哩啊！迄输人太忝，迄根本都无人甲当个一回事啊。 苏卡辉当时都当开始咧病的时阵，输力输穿输二十外趴，安尼一直病病来到即马倒影，四五趴。
2: 嘿，每一个行动，每一个老算，人家己拢有咧做啊。
0: 有啦，有啦。
2: 人家己上准啊，人家己做咧上准啊。
0: 好，好嘞，感谢啦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上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哈。来，简单甲咱报一个吼，这个网络吼，拢有一挂消息吼，啊，拢淡薄咧传，安尼就对啦。啊，这最近啊，大家唔知有收到这个通知啊无吼？这假啊，这是假消息吼，啊，唔能要骗你。这讲啊，这个网络的内容是讲啊，若讲九月份开始有真侪机车的新制度、新的迄个法则就对啦吼。你就讲无地安装帽啊，本来是不是罚五百？
2: 嗯，
0: 哦，啊，网络顶即马在咧封工，即马若无地安装帽啊，变成罚千五安尼就对啦。嗯，哦，罚千五。啊，那机车呢，变变叫改烟档的，这就对啦。吼、哦，讲上悬要甲你罚三万六安尼就对。啊，这不比原本的迄个罚的加足加。啊，另外车牌无符合，讲会当罚两千四。啊，这嘛比原本的差差
2: 侪。嗯，啊，有关单位就出来讲。
0: 当然，当然，当然。啊，这个代志啊，一个网络开始传了后呢，哎，哦，这个就做台湾熟悉查核中心就随出来啊。
2: 嗯。
0: 讲这差足侪啦，这内容拢唔对伊。哦。讲这是谣言就对吼。啊，大家唔能要便宜啊，就是讲安全帽啊，同款五百块啦。
2: 嗯。
0: 哦，那正式的吼，真正资讯是安尼吼。安全帽啊，你若无戴，警察抓到，同款是五百块。啊，但是你奥多麦改烟档吼，我跟你讲，上档是到三万六。
2: 哦。
0: 上档是到三万六，但是一般要罚到三万六，袂遐简单啦。
2: 嗯嗯。
0: 哦，除非讲你都无要去罚金啦，啊，拢无要查案啊，种种对哈。啊，所以这个奥多麦诶，这个噪音吼，上悬是三万六五，唔是像网络咧讲的三千六五。啊，若变做无符合的车牌啦，啥种种有诶无诶，即上悬吼，上悬会当到三万六了着。
2: 嗯，
0: 这是咱现有诶规定，即较是正确诶吼。上悬甲你发到三万六，啊，即条做啥呢？即个网络顶面是咧讲安那呢？讲即个车牌啦，无符合上悬两千四，唔对，哦，唔对，上悬是三万六。
2: 我唔少时说说差三万六，
0: 吼啊！所以这种诶，一个网络消息你若看到，就甲订掉倒啊，甲删掉啦，唔是订掉，甲删掉倒啊！吼，哎，唔免去在意了，对啊！这个做这个交通局这边只嘛咧讲讲，最近啊，这媒体足侪这种奇奇怪怪的消息，就对吼啊！拜托吼，大家应该以官方发布为主安尼吼，卖去相信遐有诶无啊，就对啦，吼。好啦，感谢啦吼，网络方便啦，啊，但是有影共款爱判断一下吼。来，咱来工商，哎，不，咱来做一个广告了啊，下面再个倒等哈，哎，感谢。

5-8-6-6-8，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给咱推荐介绍，是咱啊，这个圣山保顺健啦。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针对着男性朋友所来吼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咱男性朋友通常拢差不多到这个40岁变过开始，咱就会感受到吼裂破山，迄、那个所在开始吼，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遐尼来用啊。当然，这就是对这个放尿开始。放尿原本少年家囡仔咧放尿是足大白的，足通人知影，啊，佮足强，佮足有力。但是一直到家吼，40岁变过，为人是较早啦吼，啊，为人是较晚吼，啊，这看在个人的体质啊，包括身体健康的状态、状况拢有关系。原本放尿大白，啊，佮有力，40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就讲，哎呦，啊，放尿渐渐咧无力啦。啊，嘛无遐尼那大白啊！虽然佮放下字啦，吼、哦，放下甲正字正清气，但是迄个强度、迄、那个力度，已经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来开始慢慢慢慢50多岁、60多岁、70多岁、80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着唔定无力放袂大白，佮兼放袂字，放袂字就是明明的感受着，迄、那个膀胱遐都佮有尿呢。但是你都放不了，都放不了，啊！就徛伫啊，一直等，一直放，一直等，一直放，啊！嘛是放不出来，嘛是放不大，把放不离，足忝的，足累的。啊！这是不是每一名啊？男性朋友拢会安尼啦？但是咱知影是通常啦。哦，啊，这就是代表吼、哦，咱的这个尿泡线已经开始吼、哦、啊，健康状态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啊，尤其吼、哦、三更暝半。爬起来放尿的次数会愈来愈侪呢。你若讲吼，伫要困的进前，啉一杯啊茶水，少年家囡仔有可能三更暝半起来放一杯尿都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慢慢年岁有了后的时阵，煞吼，就安尼起来骨力抓。啊，这个起来骨力抓，如果咱若是讲加工，唔免上班吃头路啦。啊，我就大概，我就吼归去困较晚呢啊。但是如果你若是吼加工爱去上班吃头路。你搭爪爬起来，都已经中断你的困眠啊！你都困未足眠，困未饱眠啊！隔天你那透早一个8点上班的话，迄精神拢会去受到影响。这已经去吼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听众朋友，这别当放话话哦。这就是含咱男性朋友随着年龄增加，咱的尿泡线的保养的需求已经爱提升，这有关系的，爱注意。啊，其实呢，咱男性朋友一滴破伞保护啦，保健家己上的生活，这我那有淡薄的关系呢。你譬如讲，随着年岁慢慢愈来愈有，加上吼、哦，咱生活有可能吼、哦，无遐尼那有规律啊，悠悠车车啦，啊，蔬菜水果无要紧加，人咧讲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啊，但是你都干那要悠车呢啊？蔬菜水果佫唔吃，安尼袂使呢。另外嘛，袂当欠缺运动哦。咱这运动完啦，加减爱动，啊，你那个欠缺运动的啦。当然，咱的身体加加减减年岁有，伊就会出现状况来甲你提醒。咱专家有咧建议啦，咱吼、哦、三顿饭吼，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以外，嘛得爱做一个规律的运动呢。包括吼、哦，迄、那个白茶吼、哦，白滚水。拄着就爱啉美啉美，补充一下水分呢。另外就是补充天然的营养素，才会当让咱的身体吼维持吼，会当迅速爽快的程度啦。吼，维持迅速通啊，这个爽快的程度啦吼。咱圣山保顺健，这是专门为着男性朋友所来设计纯植物性的配方啦。会当讲是盐酸骨啦种的草本营养的来源。咱圣山保顺健内底成分有真多，听众朋友，咱拄只有甲咱讲啊足清楚啊。男士朋友差不多伫40岁，变过开始吼啊，咱啊即、這个尿泡线遐就开始有一挂问题出现啦。啊，当然有的人是较早，啊有的人较晚，啊有的人有可能啊靠一挂即个运动啦，啊是吼啊去食一挂有诶无诶偏方啦。来做这个改善吼，啊，当然这人我都能改善，这是好好代志。啊，那无听众朋友，
咱嘛是爱吼回归正啊，这个正道的这个啊处理方式，安尼比较比较适当啦吼。圣山保顺境，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啊，这内底啊，这所有的成分呢，拢总是针对咱男士朋友来制作出来的一个正好的产品。譬如讲吼，南瓜籽油吼，就是咱咧讲讲金瓜籽。金瓜籽最近这几年来，伫咱吼啊，这个台湾的查甫人心目中，大家拢足知影金瓜籽这个物件对咱吼好处真大，尤其是咱南苏的这个猎狐山、猎狐山这个所在吼，会当防这个猎狐山的肥大吼，真好的物件来的是吼聚众旅游。聚众旅游这个物件最主要是咧防吼咱搞尿啦。啊吼啊！这个包括这个牛湿金吼，这嘛是一个对咱男子朋友真好的物件。包括茄红素，就是干嘛要提炼出来，内底迄个精华，也当吼防什么呢？防咱的猎狐山三型白变吼，防咱的猎狐山三型白变。包括这个玉米须，就是番麦手啦，番麦手也当吼防咱的啊猎狐山精端呢。另外，佮有一挂含药。譬如讲桂枝啦、白术啦，吼，这当吼，可能帮你会顺数会大帮吼。圣山保顺境内底成分有真济，这对咱男士朋友拢真好。譬如讲，咱拄只讲遐，你唔通拖咧，甲遐物件拖咧硬食呢？迄你加食，甲巴肚安尼巴肚肚呢，无啥物路用。这个物件不管是金瓜子啊、中啊，这个聚众旅游，不管是甘麻蜜啦、番麦手啦。这个物件是咱和科医学家内底，咱男士所要爱的物件，去甲抽取出来，用迄个上界先进的这个医学科学来甲抽取出来。啊，你唔是咱和感觉咧大细粒硬包啊，包括方便硬吃，迄拢食甲巴肚安尼一千多年啦，迄无啥物作用，作用作少的啦。除非就是讲你做囡仔开始得做登记性，不是咧使用这物件。所以来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境内底所有成分，对咱男士朋友咧补肾，是一个真好诶帮助。咱中国民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这个时间要来开放的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吼。当然，咱话题也无分啦，你要来吼啊，讲政治、讲社会、讲趣味、笑话，拢总欢迎。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咱忙话大家这个空了，感谢你。
1: 你好，
2: 钟大哥，
1: 嘿，
2: 按五十当前啦吼，按保险是无强制责任险哦、喔，嗯，阿无健保，阿无劳保，啊，所以阮两七八回时阵哦，听着厝边隔壁电视。拖拉机的车行、客运车车行，有诶无诶，到了大家这个八股个大好事。安那讲呢？因为你即马到无死了哦，你规世人比死刑较严重啦，迄、个根本都赔未了啊。因为较早安即马强制责任险是会当赔200万哦。昨天啊，听个啊，较早就是安尼啊，这个代志绝对未使诶，绝对未使安尼。我咧讲是五十当前，啊，毋过较早一定是安尼。车行你若要入去，一定爱签这条，爱个八股好事啊，无你都规世人，你都比咧破不起作用，搁较严重啊。啊，若怎样代志迄我甲讲迄。你若讲食毒，我阁唔知道啊！啊，若阁坐一年，阁闹死哦，迄我无爱想过规定啊！咱们这个，
0: 多谢你哦。来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咱麻烦加一个空六，感谢您。
1: 来，你好，
3: 大伟大哥，
1: 嘿，你好。
3: 现在如果在路上开车吼，保险一定要保啦，而且吼，不是只保强制险啦，是那个你第三人意外责任险吼，加重的一定要保啦。嗯，那一年当保险费无偌济钱，对家己对别人拢是一种保障，因为都遐在路的咧走，什么时阵会发生什么状况，无一定。有当时啊，你一个小小的小，你讲的小黄神，可能代志就正严重。嗯。啊！你保险保我较重诶，吼、哦！你也免惊讲，若发生事故无事通赔啊，是安那？你着交互保险公司处理。嗯。啊，一年当个保险公司在保费无偌济啦，真正爱保，真正爱。
1: 嗯。好、嗯哦。是。好，谢谢哦，来你好。
4: 诶，三位大哥
0: 你好。你好。
4: 即卖有强制保险啊，是。有阮迄个姓郭哦，迄唔正经啊，了尾啊正精神哦。嗯。但是佫另外一个，即、這个是柯妈妈。
0: 伊
4: 当初是设立法院，带规带坐带遐吼，控制真侪年，到尾啊才有迄个汽车强制险才有立法通过。啊，我要，我65岁啊，我一世人啊，半世人超过的拢是迄、這个。台湾人俱乐部伴我过着幸福的日子啊！
1: 谢谢。
4: 系啦系啦，啊，尤其是阿先生较早咧陪国民党哦，实在是足精彩。
1: 是是。
4: 啊，我要点一条歌。
1: 好来。
4: 陈一龙的《决心搁出棚》。
1: 决心的搁出棚哦。
4: 嘿。
1: 哦，这条歌名是安尼。
4: 嘿。
1: 决心搁出棚。
4: 播放。
0: 搁出棚。决
1: 心搁出棚。
4: 好，
1: 谢谢啊！好，谢谢，来，你好。喂。
5: 大家好哦，吼，老早吼，啊，国民党选举吼，定咧挂牌叫大家都知，啊，主要吼钱甲压路大部分拢赢吼，因为台湾人是

0: 爱钱的吼，啊啦选你啊呢，无输那上大的呢吼，啊啦本土选你啊呢，拢会讲吼，咱是老板呢，本土选你啊，讲咱是老板呢，嘿孙子参前院长哦，我去听了讲叫咱老板呢，我听了偌爽的，你知无？哦，啊啦国民党选你啊是高高在上啦吼。哦，啊，上大个嘛吼，啊，本土咱吼听落是啊足爽，啊，台湾咱诶做五三个那遐多，
1: 是，
0: 啊、我拢是未晓的吼。赖、政府总统哦，我跟你讲，你话偌公平啊，你知？
1: 是。
0: 电视咧广告吼，你嘛大家拢用个广告的，你知？
1: OK。
0: 人家讲啊，
2: 好啊，来你好。
3: 哎，张大哥，阿张聊聊。我正要事先给你点两条歌，
1: 点一条就好了。
3: 嘿嘿，阿张你个写起来。
1: 点一条就好啦，
3: 两条歌，
1: 一条就好，
3: 一条就快乐出棚，啊，一条就避开乱梦，在月二八啦，那民进党，咱哩头先讲，阮台中个侯先生讲，伊啊空缺是20%，30%，我听着足欢喜个，上好是讲咱全台湾人来个听就对啦，吼，民进党胜选，那民进党胜选吼，咱哩福利，咱哩个继续去做。啊，老公哦，十一月八要选举人，吼，啊，十一月三十做拜一，吼，那是讲了选了老公就真好就对啦，伊就不快乐出棚，啊，选了也无好，悲哀乱梦啊，
1: 是，
3: 到就悲哀啊啦，
1: 好 ，OK，
3: 好，
2: 好，好，来你好，
4: 迄个张大哥姚明吼，我后边这是有够重要哦，他带一个观众讲爱报迄个加重责任险，迄个无搞哦。超跑险，我都买几百块啊，车1000块。迄即马超跑，你叫我来花着万把啦吼，迄拢100万起跳哦。啊，你讲有加重责任，迄赔袂到。所以姚明甲张大哥，你后徛，我都来各有咧买车吼。超跑险1000万一定爱报，敢
2: 不敢？好，谢谢，来你好。
5: 啊，三十多你好。
2: 你好。
5: 台湾对着这个犯法就是收钱啦。啊，我讲这。会犯法的人吼，伊只敢愈相死啦。台湾的法律论真讲，你爱照上山迄个制度，因为台湾黄种人含中国人相共啦，爱钱惊死啦。我无改变啦，你白种人，人迄个是不了较白。台湾人你都哪个无钱嘛无好飞起哦，那床底就爱搬单调啊啦，人真会惊。我讲台湾人一定爱用死刑来让这想要犯罪的人死起来，
1: 是，
5: 无第二步啦。台湾黄种人看这啊，即摆主人你甲想啦，足侪卖住桥龙的啦，国民党较侪啦，看偌侪卖住桥龙的，台湾人跟黄种人都绝对一定爱做死刑了，你会惊啦？黄种人太贪啦。
2: 好，
1: 谢谢哈。来，咱时间的关系，咱来甲进一段广告，感谢你。0800-0500-668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这个时间要甲咱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保顺健呐吼。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专门针对着咱的男性朋友啊，所来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啊，因为咱男性朋友吼。差不多一般啦吼，拢那来到中年过了后吼，你就会发现到啊，你破伤遐慢慢开始已经吼有咧出问题，大问题、小问题那样啦。简单讲就是吼，你用暗时啊吼起来放药次数会愈来愈侪，吼愈来愈侪啊，而且咧放药佫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足有力、足大把，吼啊放的力、啊放的、放的完、放的了无呢？年会慢慢有啊，就会安尼啊。啊，当然，大家拢吼放外外啦，就讲啊，都慢慢啊放较久，嘛是放会了啊。但是这坑也不是办法，这坑未到底吼，会愈坑愈严重，病无可能愈坑愈好愈轻，咪无可能啦，一定是愈坑愈严重。啊，所以慢慢叫严重起来了，为有一挂人选择啥呢？就是去开刀。咱啊，这个四周围的朋友有可能咱加加减减，反正嘛捌无过啦。 啊，但是加减减，拢会听到讲哇，啊，某咪人吼，迄个猎捕线真大，甲棒球已经做舔头啊，啊，得去做开刀。啊，这开刀吼，如果咱来讲吼，开了有术式啊，以后单会当吼，即个金地的话就对啊啦。咱是大家互相恭喜啦。啊，问题有足侪人去开刀哦。啊，开完刀了后的时阵呢，一段期间伊又去静起来啊，足老的。啊，食刀啊吧，食这啊都跳一刀啊。啊，然后佫过无久，佫袂好，佫吼爆发起来啊，安尼足老。你若讲开刀开的术式，这 OK 啦，这大家互相小祝福嘛哦。男性朋友就是安尼，啊，那无的话吼，就作路啦。啊，咱底下要甲咱介绍咱圣山吼，保顺健吼。咱男性朋友，你都那年岁慢慢有的时阵，你都爱提早来做输赢吼，做输赢啦吼。啊，这当较保着吼，咱未来吼，慢慢四十外岁、五十外岁、六十外、七十外、八十外，慢慢慢慢，这个猎捕线增大，放越愈来愈艰苦的问题，咱能当来个提早就对个啦。来个做一个吼解决，来个做一个预防，真好物件。圣山保顺健吼，啊，咱内底有真侪，真侪即个啊植物性的产品，内底所有的植物性的产品呢，拢总是针对着咱男士朋友吼，来咧做一个处理吼啊，即、這个预防的好物吼，真好的物件。你譬如讲吼，南瓜子的最出物吼，金瓜子啦吼，有人讲南瓜子吼。这最主要是咧防猎捕线的背带，啊，猎捕线背带你就是放着，就是去造成着影响啊嘛吼。包括吼聚众旅游，这是咧吼防狗猎啦，防猎失禁。听讲民国这种真好物件呢，拢顺滴不得吼啊，顺这个滴不得这个啊，成品物件吼真好。包括这个茄红素，茄红素呢，简单讲的是对这个感冒病内底所提炼出来。当然，对伽马蜜内底所提炼出来，迄时吼，将一粒伽马蜜甲内底对咱男士朋友好的物件精华甲提炼出来。你若讲安尼几粒要包哦，你要包几粒啊？包括吼金龟嘛是同款，你要食几粒啊？迄就是吼靠着即个医学科技安尼甲制出甲提炼出来，咱要爱的物件甲提炼起来。啊，你若干那无提炼，干那靠吼要食遐迄粒金龟遐大粒。包括迄个甘麦片哦，迄唔知要食偌济，食到一个八度八度度，你都无多吼，能做一个吼处理。包括玉米须吼，就是咱咧讲讲番麦手啦吼，赶快嘛是防这个猎捕线的增大吼。包括有济济诶啊，这个汉药吼、桂枝啊、白术吼啊，这是互咱小便会当顺舒，互咱会当吼正利尿，安尼放尿会当做顺舒，唔免讲放一个尿安尼底下吼，滴诶滴诶。放较艰苦些寡，当然食滴不成的物件，这东西爱长期的输赢啦。听众朋友，唔是讲啊，你食一头啊两头啊，讲吼都要甲解决啦。搞不好连西药都无在了，啷做会搞的啦？卖讲吼，这种物件你爱慢慢慢慢有耐心吼。啊，所以伫只咧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健，咱男士朋友的好物件，提早来甲做输赢，看免到甲中年过了后，老年搞了后，底下咧艰苦放药。咱中国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58-668，0800-058-668，感谢。
6: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又完来讲过一段了哈。咱0800-058。六八的电话 AM 七点以前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来立秋以来呢啊，比较靠感觉的这个东北季风啊，哦，在今仔日 AM 呢啊，对北部开始影响落来吼、哦。啊，不离个你是啊，我感觉真热吼，日头闹出来话，我那感觉真热，但是呢，
2: 温差可能相大了。
6: 早暗哦，早暗这个温差都感觉啊吼、哦嗯嗯。啊，尤其北部感觉搁较明显。其实今仔日南部下早时啊。要来上班的时阵，我徛倒摆吼，迄、那个风就凉的，
2: 好凉的。
6: 迄、那个风就已经凉的就对啦。吼，咱即马着年岁有啊嘛，老人啊吼。
2: 比较少，就伫我面头前，你袂使讲你年岁有啊。
6: 感觉明显啊吼，徛倒来讲，哎呦， 所以今仔放较凉咧吼，啊，有感觉啊，以前是啊，无感觉哟。
2: 以前算较用啊，即马即马有加加只两回啊啦。
6: 啊，九十九号，我今日爬溪头咧。哦，好，我先注意一下。
2: 啊，十四号咧，咱也无奈塌一年，塌一年衫啦，吼。
6: 是哈。
1: 来，咱今仔日有报到真多啦，尤其就是台中这件，诶，这个车祸吼，这有够毁累的吼。啊，即马这个教师人吼，啊，这个人已经啊起红甲手啊禁见啦。
2: 嗯。
1: 啊，未来咱会斟酌这个案件，看是交予国民法官来做宣判，还是一般法官做宣判？
6: 对，应该国民法官。
1: 哦，啊，那国民法官，咱是五万吼，当个判吼，当啦吼。
2: 好啦，非常感谢咱雄狮大爷在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谢谢，咱下晡空中再会，
1: 再会，
6: 好，拜拜。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4: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16: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4: 阿公，你足厉害呢。
15: 甲等你才知咧。
1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8: 阿妈，我出门哦。
19: 乖孙的，徛卡板的哈。
18: 知啦。
2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2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赢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5: 97.5，
24: 快乐婚家男
25: 92.3，
24: 快乐大台中
25: 89.5，
24: 快乐大台北
25: 89.3，
24: 快乐华灯
25: 98.3，
24: 快乐配偶
25: 96.7，
24: 快乐红虾
25: 91.3，
2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26: 现在时间10:00。

这个新闻林鸿现场主持，阳山乡官员、阳山乡立员、阳山同的志勇员、阳山保安员、阳山乡抓山、阳山安神养老员、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矿料二六矿石三三。

这个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二零二六年九月初九哈，农历是七月二八，星期三。天气方面啊，中央气象局讲，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因方面的分量、落雨几率拢增加，汤以北东北部地区局部地震准哦。会使啊，南部地区啊，零星地震准哦，其他地区准高个天啊呢吼。呀，今仔日吼，看起来因为有一个新的风台是不是形成啊？还佫因为有热带性伫咧躁动吼，伫南海啊，热带性诶崛起啊吼，是不是变成风台有待观察啊呢吼？今仔日最低温哦。是伫新竹县的关西，会使啊18.5度，小可淡薄季风影响。今仔明仔载两日水气减少，沿岸面水温好天，敢若部分地区落雨几率，啊有较悬一丝仔呢吼。今仔会只白日最温啦，新竹关西18.5度，苗栗西湖19.3度，宜兰南澳19.4度吼。各地平地最近差不多20度里多啦，北部的啊，即、這个新潮地区20.2度，中部云林高溪20.3度，南部高雄内蒙21.4度，东部宜兰南澳20度吼。啊，即、這个今仔日会再有哪有地震吼，哪有地震？台湾东部海域会再6.32，那先规划4.8有感地震。最大震度是伫宜兰的苏澳、花莲的和平、新北市的石碇两级。这是下载啊，东部海域6.31，我那发生规模4.8地震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边关系是怎来公布啊？咱国来正式进入啊流感的流行期哦，爱注意吼、哦。用咧排8月30号到一个月初五啊，泪流感挂门诊急诊的吼，哇，突破115,136个人啊！新增加105例重症，19例死亡哦，双双创啊一季啊新高纪录哦，特别注意哦。即嘛你也看咧吼，我这流感的人数挂急诊的。我急诊的哦，这跟他一礼拜都突破115,000几个呢。伊是个 A 型啦、啊、，H1N1 为主哦，吼、哦。一挂最会人啦、啊，咱在中价慢性病患者，差不多70%拢无住乌龙下，爱注意吼、哦。这是流感嘛，啊，即马进入流行期哦。跟他一礼拜都105个重症，19个死亡哦，这创下新高点啊呢。而且新冠疫情哦降温，不过我那有73个重症哦，这种是特地来注意的。另外，这大肠癌哦，这大肠癌不是讲跟咱中高年龄族群的危险呢。台湾肠道医学会长来讲啊，国内大肠癌发生率拢足悬哦，也出现明显啦，愈来愈少年的哦，得了大肠癌啊呢。卫生部110名癌症登记资料看起来，大肠癌啊新发生的个案超过19,000几个，平均无到30分钟我就一个人确诊啊呢。研究员讲40岁到44岁吼，即个族群啊，即大肠肿瘤病变哇比较较侪哦。14天内底哦，对0.99%。升到3.22%，增加超过3倍啊！呢，为啥咱国人哦，水果拢食无够？哦，这话特地注意啊！呢哦，啊，为阿拉食物件拢爱食迄个重口味的啦，哦，高油啦、高糖啦、加纤味的啊，加上大量的红肉加工食品，哦，这种形成啊。大肠癌原因之一啦，哦，诶，咱诶细胞的这 DNA 损伤啊，
这可能三年前用的大肠癌症甲有关系呢。这前面这个物件吃少少，哦，只有那爱注意呢哦。另外年纪呢，甲有啊吼的嘴话哦，弄开了，人讲当听吼臭伊人啦。那其实吼，咱台湾进入较高龄社会啊，这听力系统啊，影响那真大吼。咱台湾那大人哦，这耳康啊，退化性的听力损失，本来啊六十岁以上哦，六十岁以上中者听力障碍，要较细小38%哦。那85以上的更加高达到70%嘞，耳康啊，动听噪音人作严重，作严重哦。85以上到100到70%。所以讲，专家讲50岁开始吼，应该定期接受听力的啊筛检嘛嘞。啊，那等下讲听无啊，才要检查拢上慢啊吼。这咱差不多50到64岁，专家讲每3到5天都要听力检查一届。60岁以上的每1到3天做一届安尼吼。这尤其啊，你若听力，有生来就讲愈来动听愈严重，臭耳人啊听无愈来愈严重诶吼、哦，这失智诶风险我来增加足侪，所以讲这是讲大概爱用来爱注意安尼吼。即位都听无啊，你若感觉真无方便呢吼、哦啊，我讲听无都无要紧，人咧骂啊，听无啊，就准拄好安尼吼。不过这個。耳康啊，听力上严重的噪音人吼，这样爱注意，我来影响这个失智的风险啊！没有。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歌咏大湖这杨太太老歌曲。我那在当地著名的办完了，干杯，用三木吉的，我刚才收听《歌女的愿望》。

台中这个姓陈的护理师啊，这个护士吼，昨透早下班经过台中一社区啊，柳川东路要过马路的时阵，去一台面对车辆的男子吼，这个司机啉油加那个弄一个喷装啊，真恶一个，就是讲这个姓林的啊，搞到人了，不但无落车将人送到病院，一个咧头前路口个花酸个花酸倒转来哦。赛道去赛道的原地所在，第二届甲搞过安尼，哦啊，无死甲搞甲死啊，够夭寿。生下来就当场惨死安尼，结果搞死人了，搁考虑王啊，搞个警方拍电话后也，伊才搞警察搞自首安尼。台东地检署讯问了后，人民公社南署涉嫌杀人重罪啊，相关人申请酷啊禁见的准，现在被酷啊禁见哦。这张头早吼，点外三十岁林油家，当时驶着闽瑞轿车经过台中柳川东路的时阵啊，姓陈的护理师三十八岁，拄啊行路要过马路啊，确实就是个姓陈男士一台闽瑞轿车，前一日撞破哩撞。姓陈师傅头啊一刀啊，徛伫营运挂顶面，随后摔落伫涂骹。第二个，这赛车的司机赛面路这个姓林的哦，林油卡呢，不但无停车，赶甲送到病院呢。结果，一个赛到头前民族路口，佮回转佮赛到转来，刷了去沿着弯路赛到转来了，再做个交过安尼，这真了够恶劣，无死要甲交甲死安尼啊！啊，这车呢，也佮因交过姓陈的入住啊。这台车呢，吼、哦，带震动过来呀，还有这个要求呢，需要一车靠嘞，车塞嘞靠嘞拢呢。啊，警方公布讲现场，啊，发现室内的入住，叫搞一个头壳破去啊，血塞塞当场的惨死啊。当然，警察立刻调来监视器对查室内男子，而且拍电话给伊啊，室内男子在我发问难逃啊。伫到死人了，经过两点外钟过了，差不多透早三点半，才开一个免罪轿车到个警察局去自首安尼吼。姓林叔到完的时阵精神恍惚，警方对一年酒精测试还有毒品快筛啊，结果伊并无啉烧酒，嘛无食毒呢，也为何这么恶质啊？无死啊，刚到个死安尼。搞着人嘛，赶紧共送到病房呢。佮赛头前个石头墩个佮搞我死啊呢！啊，姓刘主住伫彰化，因老母阿公啊，长前拢殡仪馆啊。因老母看见查囝个尸体吼，好感妈妈叫阿公啊，看了因查孙食药后，竟然叫人塞下几多个东西，有够夭寿骨啊！因阿公安、啊、尼。真伤心啊！一直咧流目屎啊！呢，台中地检署讯问了，证明讲姓林主涉嫌犯着杀人重罪，你像多亡灭证、创口轻啊，那所以向看你行政区啊，禁见的准，地区啊，禁见，不要禁见。老祖在你中华姓陈的护理师，当年护理师过来当啊，同事甲朋友啊，拢对作信来。无有张涛在下班啦、啊，停在台中市西区的柳川东路过马路，叫男子啉油加塞变做轿车，二度甲搞死啊呢！啊，是因阿公因阿妈接到通知了，对彰化赶到台中啊。阿公啊，真心随表示讲因查孙有够乖的，阿爸做友好，通陪这个塞变做啉油加吼，有恶卡恶一个啦。无死啊！竟然二度个搞个死啊！呢，讲我了解，这世代的护理师是中华籍的人，今年六月才打到台里的仁爱病院上班，上头才临时左右下班啊，结果无外久来就是搞死掉。伊阿公啊，来台中临时啊，啊，表示讲，因这三十八个查孙啊，足乖，阿个左右好。痛批这个姓林男子啊，真残忍！
因这乖孙安尼无死，互伊弄甲死，耳朵甲咬过，真了够恶极。结果西南叔教了，讲啊，爱个疲劳驾驶啦，啊，疲劳驾驶你教死人，你教着人了，管众人送伊，结果无呢？伊车去驶去行驶头前啊，隧道口去西东啊，搁甲教一届，这就真了够恶极了呢。呀，巩固了解圣诞老祖个性体贴，生活单纯啊。休假时经常等于各样啊，陪伴厝内底人啊呢。三年前因老爸就过身去啊呢，因老母啊，也甲因小弟小妹啊，感情拢做好，互相扶持啊，渡过难关啊。每个这以后的查囝吼，碰到死劫。厝内底人真啊心碎安尼吼，因兜个人昨个报告车现场去招魂啦，因小弟弟啊跋杯哦，连续跋二十二届哦，跪伫涂骹差不多二十几分钟久，才跋出着三个上杯啦，跋二十二届呢。法师直言讲，这情形足罕见，伊可能要一个心愿未了安尼吼。这真正，让人看到搞得人真心生真感吼。这是台中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同齐吼，加伊同齐这林海南老歌曲，我哩破除掉你个烦恼，干杯，用山用力完吼。交代收听这首歌曲。书记大哥。

0: 安那碗真好用呢。
1: 中山是安那碗呢。
0: 嗯。
1: 哦，你吃安那？
0: 我听你吼、哦，诶，这个听足久啊啦，唔敢甲你买来吃啦。
1: 好好好。
0: 我暗时拢会袂困哩，拢一个摆食两羹爱困药啊。
1: 安尼哦，哦。
0: 爱买一罐血管来吃，啊，吃了有大概差不多半个月有啊血管。
1: 好。
0: 咁有遐，我去是食半个月，有时我袂记你吃。
1: 好，中山安心了那碗。
0: 嗯，
1: 好、哦，啊，有差就对啦。
0: 食了就真好困啊嘞，到时困一钟，但困起来真舒服。
1: 好、哦，较好困
0: 啦。啊，较好困，啊，就是无啊，今仔个，诶，这个讲啊，跟你叫今仔才到位。
1: 好嘞，好、哦，那安心了，那食起来较好困啊啦，吼、
0: 哦。嘿，较好困，啊嘛，不健康哦，迄当年的记忆记着嘞。
1: 好、哦哦，啊，较袂记啊。
0: 嗯，较袂记啊，耳鸣有时啊嘞，唔知是安怎耳鸣啊。
1: 好、哦，耳鸣啦，吼、
0: 哦。嗯。
1: 啊，有差。
0: 有啦，有差。我当中可能是身体上的问题哦。
1: 哦。
0: 啊，去这个那个大病，最好是共振去应用这一款。
1: 嗯，好、哦、啊，即马炒。
0: 啊，是啊，较袂遐低啊，会继续去较袂遐严重。
1: 较袂遐严重啦，吼、
0: 哦。嗯。较重要的安那晚会。
1: 好，用三安心，用那晚啦，吼。
0: 嗯。
1: 在家较困啊，较袂低啊。
0: 是你，是。感恩哦，对你情绪关天啦、啊。
1: 谢谢，再见。
0: 好。
2: 我吼头七八年前吼，啊安尼压落去压背起来吼，
1: 背袂起，
2: 嘿，啊不是啊目睭内敢那起落安尼一线，
1: 好安尼吼，
2: 嘿，啊我都听你的垃圾油都买来吃，
1: 好、
2: 嗯，嘿，啊吃啊都好起啊，
1: 好养生保安暖，
2: 嘿，啊到今嘛安尼来打几十年啊，拢吃差不多，
1: 嘿。
2: 咱在归管，
1: 好食足侪就对了哈。
2: 诶、哦，啊，真好，
1: 真好啦。
2: 诶、啊，我起码拢安尼看一个，看一个啦。
1: 哦，用三保安丸啦，
2: 就
1: 几位啦。
2: 保安丸，嘿、哦，我拢没习惯诶。
1: 安尼啊，我紧招。
2: 嘿嘿，阿家安尼个看一个，看一个。
1: 哦。
2: 啊，你哦讲新闻哦足清楚。
1: 安尼啊，感谢你。
2: 诶，啊，谢谢你啦。
1: 好了，谢谢你，拢跟他食保用三保安丸呢。
2: 嘿嘿，跟他食一项。
1: 好、哦，啊，直接把出去啊。
2: 厝边隔壁拢有家己，
1: 好
2: 有家己买。
1: 啊，
2: 系啊系啊。
1: 感谢感谢，阿爸就这样客气。
2: 嗯、我嘛有去手术了，我都白来讲。
1: 好、哦，手术了白来讲。
2: 诶、欸，啊，白来讲手术了嘛是无通好，安尼个真艰苦安尼。
1: 哦
2: 但是就是食这阳山保安丸吼，足好诶。
1: 哦，这在做白蕉羹嘛。
2: 诶、欸，迄落细，迄落诶，时间吼，四角诶迄吼，细细个啊迄吼，啊，都看有啊。
1: 哦，我就看有啊。
2: 嘿、
1: 欸，哦，不能看无哦。
2: 下半方拢安尼白白茫茫啦，啊那食落吼，啊就水拢有看。
1: 好，目睭加清啊，用心保安。
2: 诶，足好，你的药啊做足好诶。好，啊谢谢你啦。
1: 恭喜你，恭喜你。
2: 谢谢哈。
1: 谢谢。
2: 再见。
1: 咱介绍的三面拢是二三十档的要求历史啊吼，咱用三保安丸这种咧，个人目睭的啦吼，目睭咧盲目生效老的，以及老段老花眼，看未清透早起床的目睭咧感知感知安尼，目睭咧时时淡淡黏黏遮遮，呀目睭啊，做好生目睭晒过吼，眼底咧退化，目睭愈来愈雾愈来愈疏安尼。头早来起床话，目睭在雾雾哩，可能未醒黏黏啊，都用面巾温一下水来甲擦一下，目睭才滴会开哦。哦，这种属于眼底的退化，用三保安丸买来甲吃吼。老当老阿伯，咱人啊有岁啊，上了年纪吼，目睭会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灰啊，这嘛属于正常嘞吼。咱的用三保安丸你买来甲吃，好咱目睭清个明个金。用三保安丸吼，会就是白来讲，青光了吼，目睭去做个雾呢，哦，做眼光做个老白又济吼，这种食咱的用三保安丸，眼底退化，目睭模糊，生色老白又，生目睭晒过了，看未清，模糊生色老白看未明吼，生分离啊，看眼睛啦吼，白板影像目睭前面视网啊，背的白板影像。目睭前面所有的公司来闪电视的视力，安尼一条尾哦，看这两条尾哦，这种属于白板现象，用三保安丸买来吃吼，眼底的退化，目睭愈来愈雾，愈来愈灰吼，大眼睛啦，白板睛啦吼，目睭的毛病吼，用三保安尤其老段老花眼，看未清模糊，生色老花看未明，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吃吃。用山保安丸哦，保平的保，用山的白族， 孙中的这些 GMP 大车，昨天过南白酒的，波片的波，阳山的白酒哦，孙中的这些，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啊 ，GMP 大车的，阳山波安丸。那永山南巡永南丸这种的高能高得很，这晚困未起的人真多啦，困未起到暗时啊一点啊在，两点啊在，定咧看时钟等拢未天光吼。这目睭的问题，咱都是永山保安丸啊，那么高头个永山南巡永南丸，困未起的人啦，长期困未起吼，每下作用滴着有症则症。暗时了困未起啊，头壳乱乱，乌白相搞糟完哩。尾下滴着有症则症，即下看有症则症诶，湿滴症诶，拢愈来愈侪，脑诶过好，头壳能叫害去。人口老化，卫生部有挂今年湿滴人口差不多40万人安尼吼，遐女性哦，查某比查甫较侪哦，湿滴人数。根据统计，差不多20年了啊，估计咱台湾哦，失业人数差不多是突破76万人哦。所以这种是特别难注意啊，你吼。失业风险愈高，年龄人愈大吼，失业风险就愈高，因为从40、50岁，咱这老婆拢渐渐的退化，所以老外过后，头壳能要害去，用山安心用老外，过老婆头壳。好难好困，那面嘛头特别乌白相，特别低调有症则症，特别低调湿地症。安心的哦，阳山的白术，阳山安心阳南丸，孙中的这些 GMP 大菜，阳山安心阳南丸，过脑过头壳。咱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白术啊，孙中药 GMP 大菜，安心的哦，阳山的白术。用山安心用脑丸，我哋指定要帮你个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欣赏起来，这就是日本歌曲。台南安平这个杨太太，我哋中正路店边的房哦，我老讲卖用山用的丸。用山土的资源，用山安心用南丸，用山保安丸吼，交代收听。至少日本关咱新北市中和吼，这个红路数，我老干买用山用关丸，用山保安丸，用山木基地，日本关起。

全世界的领导人物吼，薪水上悬的是倒一个国家呢？新加坡哦，新加坡这总理哦，一当的薪水超过新台币9000万呢。九千万那个算个平均一个月薪水啊，哎，差不多啊，700几万哦，我一个月薪水700几万哦，吼、哦，这新加坡总理啊。啊！这兼财政部长黄顺财啊，因早宣布哦，昨宣布讲啊，将要调高因这部长级的薪水，初阵的部长年薪啊，新台币4480万，啊，那伊这总理的薪水啊，调高啊，和新台币9010万哦，哦，这目前全世界领导人的薪水上悬的是新加坡的总理哦，不过因为新加坡。在这个去年，因的月薪中位数是头前那边14万4了，所以讲部长级的薪水啊，啊，讲足久无升啊，即马拢还升得着了。哦，这真正咧薪水遮尼悬，惊到人啊咧吼。黄顺才因的新加坡的总理啊，表示讲啊，伊的关注五档啊，所起的啊薪水就对了，要做公益，伊的关头是那边职业。700几万哦，这种给出来的薪水，伊讲要管出来呢。黄顺才强调讲啊，这是个人的决定呢，并无要求其他政务官爱恶意啊。其他政务官无需要管制出来哦。前个总理李彦良啊，第时讲讲今年调整薪水时，也将从五档差不多3000万新加坡的钱，300万新加坡的薪水给出来就对了，全部管到慈善机构安尼哦。这呢，比较香港政府行政长官年薪哦，是代表到2300万。那呢，税收啊，联邦总统薪水到60万的美金，和新台币1800几万。美国总统川普的薪水完结呢，年薪啊1270万哦。英国首相23万美金，年薪嘛600几万了呢。所以新加坡领袖的薪水啊，是全地球上悬的就对了。全地球上悬的薪水，就新加坡的总理哦。那咱台湾总统大清的薪水偌济呢？伊一个月薪水。

差不多600几万咯、哦，所以讲并无悬呐，并无悬呐。啊，新加坡的总理年薪呐，新加坡9000万哦，全地球上悬的啦。啊，美国总统川普年薪啊，嘛个1200几万哦，新台币1270万，美金40万呐、哦。这是讲的全世界吼、哦。年薪上悬的领导人啊，就是新加坡的总理翁顺仔啊呢，一天的薪水哇，差不多9000万新台币，等于平均一个月薪水啊700几万的新台币呢。另外，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义昨日讲哦，外交部最近接到通报，有西南台湾人哦。因为涉嫌伫缅甸呐，从事网络诈骗，强掠着，啊，即嘛叫缅甸一个机关呐逮捕起诉。泰国啊，个缅甸，强化对外国人啊犯罪执法，哦，即嘛作业哦。其中缅甸更加针对了网络诈骗犯罪制定新的法律，重刑哦，最高会当判个死刑啊，哈，所以讲呐，可怜可怜哦，你去缅甸讲诈骗哦，掠着。最当怕他死刑哦，不是像着咱家这便宜啊，咱家是无可能怕他死刑啊。上爱对咱这诈骗的哦，管几档啊，娘娘，所以我讲咱家诈骗的遮侪哦，最主要无用当刑啊，判了伤轻啊，把你诈骗的遮侪哩。这缅甸为了加强抓这个网络诈骗犯罪哦，所以讲啊，因即马最新啊，颁布着。最新的法律反网络诈骗法，针对着网络诈骗、诈骗人口的酷刑以及加倍会被犯罪，这就当然了。因为这个法律是适用于外国人在缅甸犯罪啊，最高会当判他死刑的对了哦。而且泰国最近嘛发布啊，对外国人在泰国。那底下犯着诈骗当刑呀，我哪能判作当哦？泰国、缅甸哦，即马都有诈骗的，我能判作当？啊，咱家是不是应该过来个判较当的哦？啊，无真正逐日诈骗的遮多，逐日拢骗的遮多啊呢？啊，咱台湾人哦，有三个在缅甸呐，网络讲诈骗哦，即马被起诉，有可能啊，最当判较死刑哦，哈。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出来这首歌曲。台南新华山卡里这张专辑老歌曲哈，我老感觉用山用力玩，用山同的这样交代收听，心疼。

0: 你咧食哪用生用的完啦？
1: 诶，我较早吼，
0: 嘿，
1: 头壳疼咧三十几年吼，
0: 好好好，
1: 啊，足疼啊！啊，我以前较早买一罐两千四啦，
0: 嗯嗯嗯，
1: 较早买啊，第一食叫什么好鱼呀？
0: 哦，你食食头壳疼好鱼哦？
1: 是哦，
0: 食安心的你还是食用的完啦？
1: 用的完，
0: 用生用的完呢？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三十几年
0: 啊！哦，食三十几单啊！哦，系
1: 啊，
0: 还强一点，强一点吼！啊，你咧食头壳疼，又话搁咧食安那用啥样的丸？嗯、
1: 头壳疼，搁食骨头疼。
0: 骨头疼啦、啊，吼、哦！
1: 嗯，
0: 骨头疼咧食有效。
1: 嗯，
0: 用啥样的丸？
1: 我就是那个
0: 两骨
1: 骨刺，
0: 骨刺药。
1: 嗯嗯，
0: 好好。
1: 很好，哎，干嘛有效？
0: 哦，生疼都有效啦，吼、哦！
1: 嗯，
0: 好、哦，用三用的完了哈，好好好，好，容易的，容易的啦哈。阿哥，你安心用那我来吃呐。
1: 安心用那我你食好困。
0: 好困哦，阿哥爱困一下。
1: 会啦会啦。
0: 会啦哈，阿
1: 你讲的。你身边拢是好的。
0: 拢做好哈，好，阿你讲的容易，讲的容易。
1: 啊，我那我你食莫记得呀。
0: 好，莫记得你要来吃呢，阿来吃呐。
1: 啊，无记得你咧讲嘛，在边靠靠靠拼靠拼棒，
0: 靠拼棒，
1: 有效，
0: 我的真有效啦，吼，好好好好，阿你家己强哩，阿你登记便秘呢？
1: 我登记的，
0: 哦，都对啊，
1: 有时诶，有时诶，那我得个泡
0: 咧咧，阿你个泡咧个你无记得吼，
1: 嗯，
0: 好，阿你呢排便得个顺啊。
1: 你
0: 点红呢？我点红啲啊！呀呀呀呀呀！
1: 哦，
0: 呀，
1: 嗯，你当身边拢好啦，
0: 拢好啦，好，好，啊，你用三木器的点偌久啊？
1: 啊，最近，
0: 最近，好，好，好，
1: 啊，你摆，有时，
0: 嗯，
1: 想着的个，
0: 这个已经啦，好嘞，好，
1: 啊，是
0: 用
1: 大部分用着粉嘛，啊，保安碗，
0: 用三保安碗，你留咧食，
1: 有，
0: 啊，你食哪？
1: 就
0: 目睭雾
1: 啦，
0: 目睭雾雾啊，够好，
1: 有啦，
0: 有好啦，吼，
1: 有啦，
0: 用心保安暖啦，好，
1: 身边拢是好诶，
0: 做好啦，吼，安尼甲你强意强意，好，好啊好啊，好，好，强强意哈，好。那吃目睭金，目睭目睭金，咱咧用心保安暖咯，保平的保，用心的白做。嘛，只话呢，毛布生涩，老白油，老糖老灰啊，白看未清，我目睭定咧雾沙沙，看拢未明，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只只，啊，目睭就咪输棒啊，背咧背棒影响，目睭就咪输绿光线啊，闪电似的似的，安尼一条尾哦，我看这两条尾哦，哦，这种是背棒影响啊，眼底退化，目睭愈来愈疏，目睭愈来愈歹。咱人啊，上了年纪啦，难免啦，这目睭会愈来愈疏啦吼。不过普通时保养当然我那有差啦，因为手术白了长青，光了目睭搁足够无，哦，足惊光，足个老白油者，哦，这种食咱的用心保肝丸吼，足惊光的啦，足个老白油的目睭定时时淡淡点点，然后之后白斑现象、眼底退化、视力愈来愈白、老黄老黑白。好、哦，这种食咱的用心保肝丸，孙中的这些 GMP 团圈，专门个人目睭的，个人目睭清个明个金，保平的保，用心的白素，用心保肝丸，啊，像读书囡啊，为安尼读国小、国中、高中吼，其实有几来百度，这饲料你也甲保护好，用心保肝丸，这种孙中的这些 GMP 团圈。用山的白做，保平的保，用山保安稳。咱来介绍用山木基地啊，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白做啊。当然，咱长期安尼讲，安尼排便较袂顺啦，吼，骨头你屈便所屈一个，安尼健骨拢骨头破坏，这种爱注意吼，等下得嘛较袂健康。用山木基地泡来甲啉吼。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而成的，香香甘甘，足好啉。你咧用迄个大枝地杯啊吼，一 一包咱的洋山木基茶，甲吸落去，泡到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吸到120分，啊，就先甲你嘛，互咱到你便所，咱继续方便。到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库，咱去到埔的吼，洋山木基茶泡了甲你嘛，先顶止咳，清凉止水哒，促进新陈代谢，互咱排便继续顺啦呢吼，互咱排便继续顺。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库，去到埔的洋山木基茶泡了甲你。还是讲咱在咱靠运量的体重较重的顿里较有诶侪吼，还是讲身材较不好管，啊，这种泡来甲啉，用心莫忌的，这种老白煮啊，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里向的，芳芳甘甘做好啉，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吼，用心莫忌的泡来甲啉，老白煮啊吼，这种介绍20-30档啊，用心莫忌的。啊！那困未起，眠长困底，无头神，放生底，记礼拜高操完吼，烦恼当烦恼晒，暗时啊，一点啊，再两点啊，再拢定咧看时间啊，无头神，放生底，记礼拜高操完，袂拢滴到腰精左精啊！你看我现在腰精左精啊，愈来愈衰吼，脑外过好，头壳没有空暗去哦。尤其这湿地症的嘛，愈来愈侪。台湾湿地症的吼，伫台湾65岁以上的老人啊，100多倍得着湿地症。湿地症的人就是讲安尼，含家里顺着拢袂认字啊啦，啊出去都唔知样做动来吼。这湿地症我那愈来愈侪，脑外过好，用山安心，用脑丸，顺中的这些吼 GMP 多些，专门过脑过头壳。河南好可能啊，民嘛，较袂头壳头脑白相，较袂得着腰症、左症，较袂得着湿地症，安心的哦。用山的排除，孙中的这些 GMP 多少钱？用山安心，用脑丸。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用山安心用脑丸，用山用力丸，用山通的止痈丸，用山保安丸，用山用全山，用山安心用脑丸，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制2603336。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记挂号，
5: 要记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11: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足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18: 快乐婚家男
3: 92.3，
18: 快乐大台中
3: 89.5，
18: 快乐大台北
3: 89.3，
18: 快乐华灯
3: 98.3，
18: 快乐配偶
3: 96.7，
18: 快乐红虾
3: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杨山杨官员，杨山杨的员，杨山同的志向员，杨山保安员，杨山杨全山，杨山安心杨南员，杨山木基地所连的地，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新的提一个新的男主带到这系统上啊，因为一笔300到500块，收获到人头门号，创设到那个账号啊，然后佮转卖到境外诈欺机房来谈钱呢。而且这个虚虚会别来抽佣金嘛，境外配合的诈欺机房出力的账号了，佮这个抽股啊，讲哦，你要抽股票啦，甚物专栏补助啊，用这种伪术。怪一块币啊，你来投资啊呢？哇，结果这些人叫骗农村骗两亿外，其中台北市哦，哇，这个70几个富人叫骗上港务骗上多，这个70几个富人叫骗3560万，叫骗3000几万呢？这是单一的财务损失，叫骗上多币啊人啊，这些富人啊，70几岁，刑事警察局公布报告。古拉坡的收房啊，即卖掠到新的男子，即29个人，依照早起洗一撮衣裳嘛办。刑事局中部大哥犯罪中心第四队分析到一两个反诈骗资料库，发现讲其中一栋的诈骗集团啊，诱拐民众，家己假投资的 A P P 进行股票投资啊，然后讲叫你来抽股票安尼，还佫有专人补助。这伪术，妖怪民众投入大笔的资金嘛呢？然后等到民众趁钱要出金的时阵，无阿多咧出金嘛，拢就是靠刁难，靠可能要提钱行李咧。这才讲受骗向警方报案，啊，你这种上万人啦。初步调查，这栋的被害人呐，有26个被害人呐，再不省心吼，7900万。警卫报警，桃园地检署指挥啊，中大四队参新竹代表桃园家人将嘛，共同侦办。结果查查的哦，新的男子为了摕到大量那的账号和诈骗集团使用，先有新的男子姓叶女子，以一笔300到500块收过人头门号，然后去在前鸟地设备啊创设那的账号。每一笔60，以这个6粒到40粒的泰达币，专门予姓林姓李的穷人。然后资料啊，上传到因驾驶的交易网站，予伫干部在这境外诈欺集团的使用，一笔30到70粒的泰达币的介绍，来购买下载使用啊。这干部在哦，这干部在这境外诈欺集团得到账号了。可以给导致诈骗民众，新的这人对内底每一笔抽出能量的太大笔赚钱，啊，这个交易平台要对2024年8月假设到今年被抓到，拢总流通16万，哦，16万，而且那个账号就对了，换算不赚到1000万啦。这个专门小组经过一档位对查吼。多位市里面20个被害人啊呢？结果初步调查，这被害人啊，拢总啊，算什么几百哦？诈骗差不多两亿哦。啊，即摆若要去干部这诈骗的被抓着哦，即摆上当的即摆判较死刑啊吼。咱都照讲的，这诈骗的哦，这真正判重刑啦。啊，即摆干部这西红柿诈骗集团的天堂哩。啊！即马拿去诈骗集团，去干部在做诈骗集团比例了，最难判他死刑哦。咱台湾即马有3个人啊，底下比例了，被起诉，这即马真正抓得蛋啊。另外，伊这个现代的男子所抓到这跨境洗钱水板哦，小芳交接的境外假投资诈骗基板哦，这逐日都够多啦。然后协助接受到存款了，再交江苏地下对外缅甸籍的姓员入住，换成泰达币进行洗钱啊！也至少12人叫骗去，叫骗到5400几万啦。其中哦，啊，这新北市一个医师哦，医生呢，这个叫骗上最骗到4000万啦。刑事警察接到报案了，陆续抓到。姓陈的男子、姓杨女子以及
车手、烧水手拢抓着九个人。伊照早起洗钱，再做医生检查我怎办？哇，这你也看咧，到底诈骗的遮多啊呢？一栋的哦，骗十二个人啦，骗5400多万啦。其中新北市一个医师啊，叫骗上多，这医生呢，叫骗超过4000多万啦。这个集团啊，对向比亚人收取总款，佮交由地啊换钱业者换成泰达币，佮转到境外机房啊，敢那需要2点钟尔尔呢？想拿向骗去钱要借到等啊，这根本啊无可能啊，相当困难啊呢吼。这警方接到这个哄骗4000多万这个医师。哦，这医生来向警方报案讲啊，报案了，隔日就巡查，我那正经抓到姓狄，迄查某车手哦，报案第二日都抓到啦。但是第一站小水手的车手哦，姓林的郑如栋，带要坐飞机离境啊，今日机场就让人抓起，每个留下条的姓陈的男子、姓杨女子，还有其他的车手、小水手。不过抓到了，抓到了，钱拢偷袂倒转啊！这个医生啊，向骗4000多万，你也看，医生呢，这种的抓到九个啊，抓到九个吼。另外，刑事局佫查到一件股票投资的诈骗，结果当中都只当了讲26个向骗去，再要损失要到8000万吼。其中一个富人人叫骗3566万，这个骗上多哦。虽然这栋啊，我那抓到拢总抓到25回啊，但是这钱嘛拢讨袂倒转来哦。这那诈骗的叫骗个钱哦，要讨倒转来的机会足少，好足少。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嘉义王碧芳女士的大通药房，我了敢买阳山永乐丸。用心保安暖哦，交代收听，吹心暖。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制二六控制三三六。这高等检察所正在严警调查人员啦，即便在指控二零年第一波全国同步查缉不法金流专案行动啊，调查局啊扫荡54个案，搜查202处的所在。约谈559个人，法院裁定收押25个人啊呢，啊不法的金流啊累计628亿哦，查到高级的名车啦、名牌包包啊，那个不动产的资产啊呢，其中调查局行业调查处鸡笼站，侦办的废柜走私啊200公斤啊，废柜走私200公斤，安慰他们毒品的案件，顺抓查出了数百磅的砒霜。当分身一级的手啊，成立这个洗钱罪犯啊，大会当老公司啊，个计销这手法，哇，将高达到84亿，这84亿不法的资金啊，洗钱到境外，是全台湾最大帮派，跨国洗钱集团啊呢。另外，个不法集团就咱就有汇款到中国需要客户，约定兑换金额汇率手续费。透过银行临柜还是网络银行转销，将新台币汇到指定口座，而且使用中国这个配合性的路数，中国口座以及支付宝的口座，将人民币甲汇到客户指定的中国口座，完成新台币甲人民币兑换交易就对了，洗钱额外高达到1.7亿了呢。啊啦，调查局还佫查出讲哦，新台币这个人。参中国某公司配合，在社群平台以每个月2200块做这个超过400个虾皮的口罩，特别迄个仿的传粉机啦、什么那个相机啊等等，搁再来啊中创公司之时哦，然后将这个汇款啊转到境外口罩，身价超过40亿啊呢。另外，姓陈的洪某同设立汇安金公司这人流公司，将是洗钱啊、漏税、诈领退税，也有涉嫌业务比赛车手担任车手头呢，洗钱超过几百亿，好少会几百亿。刑警调查人员所在约谈37个人，查到的现金差不多5000万呢，那个蓝宝坚尼这名车呢，吼，哇，这真正有够离谱的就对啦。这真正洗钱有够多，调查局扫荡全台湾54案，对查不法的金流啊超过628亿哦吼！你像查到的蓝宝坚尼啊、名牌包包这全部进门啊呢，约谈559个人，收押25个人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也因应着年底以外的选举啊，高检署启动啊，头一波查缉不法的金流专案，拢总查到212案，588人，75个人就是高手啊，而且查到现金啊，啊个银行扣着犯罪所得超过9亿哦，超过9亿，这真正有够离谱哦！我即马呢，不法的金流诶。年底选举破的金流竟然差过超过9亿个呢吼！现在在月28号年底选举要到了吼，搁再能够通过，为了防止啊境外不法资金介入选举，从调查局这边查到628亿呢，扫荡54个案，约谈559个人，收押25个人。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欢迎北港这个李律师，我哋北港行政药房，我老干买用山用的完哦，搞来收听。这个咖喱香，这个用色，我哋咖喱的安宁药房，我老干买用山用的完，用山同的剂量，个用山用挂完，用山保安完哦。
拢会收听老歌作为欣赏，秋晚。

0: 好，用三两两碗呢。
1: 哎，
0: 你的钱呢？
1: 保安碗。
0: 好，保安哪能加呢？
1: 哎，用光碗。
0: 好，让我来加。
1: 哎，加泥瓦呢？
0: 加泥瓦呢？
1: 哎，
0: 好。
1: 好用呢？
0: 好用呢？
1: 哎，
0: 啊，你用三两两碗的钱哪呀？
1: 呀，心脏不好啊，个膀胱不好。
0: 心脏不好，膀胱不好。高了，好啊，姐姐让我擦。卡生，好啊，姐姐让我擦。
1: 哇，擦足济，本来哦，讲安尼膀胱不好啊，一撇放油。
0: 好好好好。
1: 啊，个心脏会喘呐，今嘛未啊？
0: 今嘛都好啊，你啦。
1: 哎，拢好啊，正常啊。
0: 我恭喜你啊！
1: 哎，谢谢。
0: 好，拢食用三两的丸。
1: 哎，食泥蛙，
0: 食泥蛙。好啊嘞，好。
1: 哎，好。一只泥啊，食泥蛙。
0: 好嘞，好。
1: 哎，我拢去报台遐边，报台对面呢。
0: 好好好好。
1: 我拢打电话给恁小弟问啊。
0: 好啊嘞，好。
1: 加两罐的杯啊！
0: 好，今麦买到白油啊！好，用三包安暖哈！好好好好。
1: 啊，无拢一早拢会老白油啊！
0: 好，今麦直接买到白油啊！好，你恭喜你啊！
1: 谢谢。
0: 啊，用三两罐来整啦！
1: 我吼，
0: 哎，
1: 我既然无卡好，
0: 好好好好，
1: 啊，拢安尼食饭食袂落，啊，拢嘴大，
0: 好搞嘴大哩！好好好，
1: 食饭食袂落，啊，恁巴肚拢肚肚。
0: 嗯嗯嗯嗯，
1: 啊，食食很咸，唔知食几罐啊，我唔知啊。
0: 好啊，即摆袂吹单。
1: 系咩啊？即摆就正常啊啦。
0: 哦，不都袂肚肚啊？
1: 咩啊？好，正常啊。
0: 两三两高丸。
1: 检查拢正常啊，今摆拢食保养。
0: 好，你去检查就对啦，哈，好，两三两高丸，哈。
1: 保养嘿，有当时要食两摆，有当时食一摆。
0: 好，安尼好。
1: 哎呀，我想我保养啊，较袂过迄类。
0: 较袂去行开。
1: 哎呀。
0: 好啊，即摆嘴袂大，袂高阿伯。
1: 阿妈皮肤嘛足水。
0: 好，皮肤足水哩，哈。
1: 我本来吼。
0: 嘿。
1: 拢会安尼起班呐，
0: 好啊，起班咯，
1: 系啊，即摆拢会班，拢慢慢啊，拢慢慢啊，拢拢，
0: 好好，
1: 迄脚啊、手啊吼，啊面是较无啦，
0: 好，脚手会班啊，较班较拄起啊，无呀，
1: 系啊，即摆麻较白啊，
0: 啊麻较白，皮肤较白吼，
1: 啊无拢安尼哦，敢那好心，就安好心晒安尼，
0: 好心晒机安尼，好好好好。啊！你食用三两罐，即毒素给你拍掉啦。
1: 系啊，拢即摆拢会食饭啊。
0: 哦，阿盖食饭不多，袂肚肚啊。
1: 嘿，即摆拢好啦，半碗饭都食袂落。
0: 好，即摆拢会啊。
1: 即摆食一杯温甜饭啊。
0: 好，你阿盖食饭啊。
1: 哎呀，水也袂渴啊，免啉茶。
0: 好，用三两罐完。
1: 嘿。
0: 哦，咱食个啷做好呢？哈。
1: 哎呀，即摆都好，较少个。甲宣传的，
0: 好嘞，好，
1: 大家嘿，大家知影，
0: 好啊，
1: 恁这药啊是好用的，恁这药啊是好用，
0: 好嘞，好，
1: 哎呀，
0: 这大伯
1: 吼，我
0: 唔
1: 知通买，
0: 好你大伯吼，
1: 系啊，我新增啦，
0: 好新增你，好好好，
1: 新增四位咯，
0: 好好好，后
1: 港里四位咯，
0: 好嘞，好，
1: 哎，
0: 好好，
1: 我拢啊揣无啊，唔知做咩，伊煞食别人的拢无效啊，
0: 好嘞你啦，
1: 嘿，不要话这天气，
0: 好，就讲食了，食个早好就对啦，
1: 哎呀，我这药啊才好用，我拢啊个头。有帮头家讲，你都叫林红先生，较少甲你讲。
0: 好，
1: 大家买啊！
0: 好嘞，好，是啊。
1: 是嘛？
0: 好嘞，好。
1: 哎呀，
0: 强你哩啊嘞！
1: 谢谢啊！
0: 较食个讲
1: 讲，
0: 阮
1: 这吼，六先生报台啊呢，太在。
0: 好啦，贵姓啊？
1: 我姓叶啦。
0: 好，叶律师呢？好，你强你食个早好。
1: 系啊。
0: 是
1: 啊。所以啊，较早迄类，较早在，较早买，唔较早贵我。
0: 好嘞，好。
1: 我拢卡卖生啊。
0: 卡卖生哩。即马拢未生啊，好好好，
1: 阿未喘呐，阿未生，
0: 阿未喘，阿未生啊，好好，用三两两碗呐，哈，来好，谢谢你哈，再见，再见，呵呵。
2: 那介绍用三用两碗，这重症型用气会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我坐，肩无两块要垂下坐，楼梯爬无两杆喘屁屁。啊！你啊，行到都温落去，两脚袂支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哦！也长期拢个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哦，这种得退化啦，吼、哦！咱呢啊，老人啊，这种症个特别较侪啊呢。用三用力完袂来较食，重症性用气个过筋骨， 骨质疏松、骨头退化、他头破的，骨未了，骨了背未开，骨了背开，等了我坐，也无两下要捶下坐啦，楼梯背无两坎穿背背，啊，就啊，行到温落去，两卡背起了坐，好，这种吃咱的养生养得完。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谈无谈吃，啊，这嘛吃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背牙关卡背凹翘的严重的酸流痛，哦，这种吃咱的养山养得完，嗯，重情形养起的骨筋骨，骨咱腰肌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卡背讲那过游览车，养山养得完，养山养得完。要咱用山同的止痛丸，这中药从市面上看来几斤两两，纯中的这 GMP 大车，专门来清肺有同胃路的，肺那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的减少作作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侪吼，胆固醇歹上侪，这心脏就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酯相关，就是讲血有相多，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养生同的止痛丸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和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安安硬硬硬硬，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不好。养生同的止痛丸买来吃。清肺有通的路，个人病肺啊，肺那清，跟着连肺路循环好。养生同的止痛丸，市面上讲的几斤两两，用纯中的这 GMP 大片，装在清肺有通的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歹胆固醇、气血油。养生同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或者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呐，两味加得个吃。效果继续紧，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地的现代这种 GMP 大厂，纯中的这 GMP 大厂，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那个人观众健康，用山用力丸，即卖人晚困无眠吼，分酒食醉，劳心劳神劳力，肝爱国。肝脏这个别说咱体内化工厂，肝经你若无好的人，你的二毒解毒功能绝对较差，为皮肤得叫白浆变相较斑点。啊，人安尼坐嘛，肚骨欠嘛，肚骨疲劳，规日神规日，当见咧吹打咳嗽在紧张吼。用山用肝要来加食，肾中的这 GMP 大肠，清肝二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固然肝脏健康。食起来更好，肝病较袂较咱高高点啊。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药，即肝爱国，加减拢个输出个农药战斗，也是讲咱着咧化工厂咧上班咧啦，吼，伫做遐工厂咧上班咧，交易所咧上班咧，咱咧工作环境比较较袂较好个，空气品质较袂较好个，普农药肝爱国，肝咱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个免疫能力，咱咧养肝养肝运吼，食起来跟肝白较袂甲咱高高甜啊，养肝个白做。表扬好人好事，即个用；表扬好人好事，即个用。山顶的山，用山用官员。好，你若在讲官技能较无好诶，吼，照三顿来食。啊，若官技能都袂歹，普通些保养伊肝脏健康，一日食一盖都可以。食起来跟肝病较袂甲咱高高甜啊。长期安尼疲劳，长期咱嘴大口臭，坐嘛多久，站嘛多久，目睭会瞪，皮肤会瞪，咱得紧张。用山用肝丸，这种纯中的这吼 GMP 大厂，个人肝脏健康。用山用肝丸。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吼，涉嫌建华城政治献金的案件，一审判重刑判十七年啊。这个案件一审，高等法院长头一个开庭啦。柯文哲原来获利犯罪啦，检察官就讲柯文哲啊侵占政治献金，量刑上轻啦，请求佮判较重的呢。吼，这是咱看起吼。这柯文哲底薪规定，检察官个求助讲，个个爱个判个重安尼啦吼。高庭法院长头一个传柯文哲出庭，公诉检察官呢表示讲，柯文哲以及李文忠从政治现金当中100万，用于投资邱富生规划开创的新媒体盈利事业，相关契约会当作为证据，政治现金以外不得作为商业使用。所以一审判柯文哲这个人这部分无罪，并无适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有罪安尼吼。尤其检察官另外主张柯文哲甲李文忠、李文官利用木可公司侵占原地上的政治现金，以及政治现金存来6000多万，不但侵害财产法律，还来侵蚀政治现金制度公信力。一审嘛量刑上低，请求二审嘛甲判较重安尼。另外，这个联江县县政府前秘书长张良德，伊个任内涉嫌护航啊，因大股啊肖尚仪以招牌方式升职到总价1978万，计划通盘检讨采购案件，结果交出了449万外不法利益。遐个新办新股的科长对有利益提出异议，而且会办政风单位了，甚至还阁需要了调整业绩部，更加向因大股啊汇报讲目前正在处理人事调整。遐个台北地检署伊则犯了贪污治罪条例多例，政府采购我这罪啊，将张良德来个起诉，来个起诉。另外，中年油脂吼，油品严肃讲低盐物超标准，风波也未结束。泰山公司长魏东游行销副总的吼，协同律师啊，各台北电话的地震啊，对中年啦、福寿啦、福宝啦、南桥这四间公司提起民事诉讼，针对产品回收、库存消费、消费者赔偿，相互损失求偿10亿啊呢。啊，这啊话讲，啊是咧惊倒一出来安尼吼，因为最主要因本爸是头家啊，吼、哦、啊个人个人家己就对啦吼、哦。啊，呾中油连中联油品涉案事件，泰山啊、张勇这四间公司求偿10亿。南桥发布声明表示，讲南桥毋是问题油的制造者。你是问题由供应链当中最早发现异常的业者呢？那泰山是你中年大股东之一，而且佫担任董事，啊，即马煞咧搞家己的公司啊，吼，安尼搬倒一出来安尼，应该申请相关资金嘛，控管中年所生产油品的安全，希望泰山唔能够再推销这种乱说，而且散布无确实的。啊，这泰山是讲，伊是客户的新闻求偿，就对啦，吼、哦。啊，南桥市民讲，啊，你这嘛是大股东呢，吼、哦，泰山你嘛大股东呢，啊，你兼董事呢，啊，是咧各倒一出来呢，吼、哦，求偿10亿安尼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这个淡水这药师、西台药师，涉嫌对江头生、鲁台生下药啊，树林地方的这摆警察店区啊，检检吼，啊，检警侦查发现讲，更加有足侪受害者吼，总算在有七个啊，其中一人就是告伊讲叫性侵来啊呢，这摆持续追查是毋是有其他女子受害啊呢吼，啊，讲了解这50岁这药师啊，经营药局较谈两档。结果，吼、哦，流动性真悬，聘请过10几个女工读生啊，10几个啊，流动的这么悬啊，并无正常安尼。
即马扩大咧真慢咯，扩大咧真慢。另外有足侪人拢到韩国去咧做经营美容，啊，这韩国知名医美啊，自信平台吼，江南姐姐啊，包括着大规模个人资料外泄事故。哇！听讲比海鸟有22万名，其中包括咱台湾的客户有4000几个哦，4000位去韩国要做较水的，要整形美容就对了。有4000几个资料嘛，拢外泄。除了个人姓名、联络方式、资料啊，个自身记录、个人相片，这敏感内容，原来就是到老泄，引起了外界对有利主伤害担诶担忧诶烦恼的吼。在韩国的医美有药平台啊，个人资料外泄，22个被害人啊，其中有4000几个是咱台湾人哦，吼，包括姓名啦、手术的记录啦、私人的相片，全部拢曝光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疫情期间啊，就是个布料参政的，为了保障。

哎，即摆拢找无人啊，即医生行踪不明啊。是嘛？地检署即摆经发布通缉案的吼，袂得去关以前啊，考虑拢啊，吼，考虑拢找无人啊。另外，生平租车业者兼汽车美容业者参杂的一段交接，表面上是合法租赁停驶啊，交付车辆，实际上啊，提供杂的一段作为参被害人当面交钱、接送车照以及其他犯罪行为的工具。今日台南市刑警大队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讲涉案情节重大，将涉案罪嫌的阿仔某，还有一名员工拢抓到案。而且查到伊的名号，包括保时捷国产的车辆53台哦，查到53台啊，专门针对着诈欺犯，而且犯罪人啊呢吼，这汽车租赁业者搞个诈骗集团啊呢啦。因这啊，表面上是从事合法汽车租赁，啊个美容行业，实体是将车辆以租赁贷款的方式，提供啊诈欺集团对车对这个从事接送车手当面交钱取款，啊个作案逮捕犯罪行为使用，从中啊包处不法利益安尼吼。即卖查扣包括保时捷起价530万。各式的租赁车辆53台，其中37台高级车，16台普通车。这是台南的新闻消息。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高雄这凤山这蔡老师的凤山中华药房，我了讲买阳山养乐馆、阳山同济啊、阳山养馆个阳山保安馆。用心目击地方，各位收听，迄个小姑娘。

0: 打了我家，
1: 打了我家里，好好好好，
0: 打了我家里，
1: 好嘞，
0: 嘿
1: 嘿，
0: 用过那么大，
1: 用三两高啊你，
0: 哎，
1: 那边钱哪呀？
0: 也还存靠啦，啊存大啦，
1: 好存靠存大，
0: 哎啦，我去检查讲我有发管啦，我关机两块有发管啦，
1: 关机两块不好就对啦，
0: 指
1: 数发管哈，好好，
0: 啊电话讲假讲。我送你一下还好呢。
1: 好好好。
0: 啊，我讲唔知，我切出来唔敢吃，我还太多惊死药啦。
1: 好嘞好。
0: 我死药吃拢会烘烘啦。
1: 哦，对啦，死较大啦。
0: 对啦，啊，我唔敢吃啦，我今下下晡去干吼，啊，情人无讲，啊，好点无，讲我知影一个
1: 好。有。
0: 好，伊讲。
1: 真好，咱见证一个啊。
0: 对啦，哦，好，伊讲新闻都好听。
1: 好嘞好。感谢你，感谢你。
0: 啊，今下好，咱这人家讲啊，就都足地人买啊。
1: 好嘞好。
0: 刚才人家
1: 讲
0: 的
1: 做别人买，关键说管他就话
0: 给
1: 了对了，家乡山乡高完
0: 的哈，哦，我拢无人啊，
1: 好拢无人哈，
0: 我
1: 讲错，
0: 啊，食了话袂趁啊，啊，趁不够人
1: 吃，哈哈哈哈哈，啊，吃吃袂打袂够啊啦，
0: 哎呀，较较看我啦，
1: 较看我哈，
0: 我
1: 家乡
0: 人，我讲，头家，哎呀，哎，那我食遐个么子人呀，好，哎，今仔做几大，啊，今仔坐地安心嘞，
1: 好没有，
0: 哎，
1: 是大家没有。
0: 我
1: 姐姐就准备打了，没空啊，哈。用三两高完哈。
0: 我姐姐拢无人啊，哎。
1: 好嘞，好。
0: 用半碗，用两碗，拢冇人我接。
1: 哦，用三两来你也赚呐。
0: 你都卡生啊。
1: 哦，卡生呢。
0: 哎呀，我手脚断掉，卡都都阿未见，阿冇生我好见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听到这把人家弄我跑到那跑到那背影卡，那背也未见，背也都未见。
1: 好啊，你好。啊，这把吃用三两了，不差。
0: 嗯
1: 哦。
0: 然后我讲。哎，你别用来，我才提壳啊！
1: 好嘞，
0: 我不懂外地人事啊！
1: 好嘞，好，
0: 你别用来才提壳啊！
1: 感谢你讲的呀，做工的嘞，哈！
0: 啊，我听到我讲，嗯，我未见恁大，我未见恁大个，伊个唔敢叫，伊未见。哈
1: 哈哈！叫个叫叫得见哈！
0: 有啊，哎呦，有啊，那叫得见啊，无叫未见，我特别爱
1: 叫。当然啦。
0: 我恁这些人拢不敢过，不了过头呀。
1: 对啦，对啦。
0: 哎，伊那无叫未得吼。
1: 哦，有影啦，啊，食了带一粒心命咧吼，身体还高。
0: 系啦，我姐姐也带心命食。
1: 系。
0: 系啦。
1: 晓啦。
0: 啊啊，我甲伊讲。
1: 系。
0: 哦，你老阿芳啊，你若买来食吼，
1: 系，
0: 都辛苦个
1: 啦。晓啦。
0: 啊，老姐啊，记得看我。
1: 好嘞，好。
0: 是啦。
1: 容易滴啊咧。
0: 我老公。
1: 系。
0: 哦，有阵下面老公嘛，拢会煮咧。
1: 好啊，你。要
0: 开三间咧。
1: 好，是啊，那稍微开得开三间。
0: 开开只开一轮头啊。
1: 轮头。
0: 对，好好。开一开。他只偏爱两骨啦，
1: 哦，
0: 要少，你忙上做啊，你个一个会扶摇啊，一个会卧背做，会嗨啦，哎，那摇啊是要脚会惊到了，你个遐老做，你遐老做你会嗨，啊，我上爱笑啦，我上爱笑，我爱不得袂错一个，哦，因某就讲好，较够东西无同啊，你若无这样开始，就这样伊两个做，咱就免做。我就讲，我这当天大家吃
1: 拢
0: 都好
1: 啦。
0: 拢都
1: 好
0: 哈。嗯，刚回去我去买一个查甫人嘛，来那边讲，
1: 食
0: 迄个卖唔掉。
1: 啊，你好。
0: 我嘿，我拢去食，食迄个卖唔掉。
1: 用三两二万咯。
0: 哎，讲有影，伊若无食，他拢袂惊。
1: 啊，你好。
0: 查甫人嘛，六十外岁啦。
1: 好，我来安尼买就对啦。
0: 哎，安尼买讲讲，我若无食，拢袂惊。
1: 好，啊，你好。
0: 讲伊食食，喝
1: 足济。喝足济哈。好。
0: 阿公食真好好。
1: 用三两二万做好用哈。
0: 讲真好哈，不过。我做肥啊，我做肥，我真系无乜多啊。我做肥，我真系无乜多啊。
1: 有啦。
0: 有爱笑。
1: 有。
0: 你又知啦。
1: 有。
0: 你又知讲多样嘅。
1: 多样啦，吓。
0: 讲多样，你莫讲而家多样嘅。
1: 多样啦，吓。
0: 我大我边个只大好多。
1: 系咪啊？啊，头个几万交你，即头个几万蚊。
0: 头个几万蚊，我只三万咧啊。
1: 只三万。
0: 我三只啦。
1: 好啊，你好。好。
0: 头个几万蚊只黑椒。
1: 好好好。
0: 用料，加用瓜。
1: 好啊，你好。
0: 啊，加些白酒诶。
1: 用三百万啊，你。啊，加那干么？
0: 含个几百万个只啊。
1: 含个几来只呢？
0: 哎呀，因为我老公买来只嘞，我。
1: 好好。
0: 我买那不只吼，那就啊，那啊，都艰苦啊，你啊。
1: 好。好啊，你好。
0: 啊，我买来只一半半，只一半半，无几百只只。
1: 嗯嗯嗯。哎，你好。
0: 啊，像我以前咧打工。过年忙了，现在赚的多。爷爷讲没那亏的。
1: 哎呀，你用三年的保安哪里赚到了？
0: 哈。
1: 保安哪里赚到？
0: 只目睭啦，迄目睭吼有开刀过，有五药过吼，啊，哎，拢，安尼伊啊只，啊，讲好食讲硬，
1: 讲
0: 白来讲嘞，啊，我来食只来就白嘞，
1: 哦，用三宝安食只有差，
0: 好食就白，
1: 好啊嘞，
0: 啊，都好料，
1: 哦，
0: 啊，无食都白白了，安怎做安尼后袂开
1: 啊？哦，啊，只只就靠目睭靠料了，对啦，
0: 没有啦，
1: 用三宝安软咯，哦，
0: 啊，现在咧讲目睭过，看我叫咩只，
1: 好啊嘞，
0: 只只好，啊，叫我用较少落去，
1: 哦。
0: 啊，
1: 我啊，今物只
0: 是
1: 讲硬硬咧。哦，行个挂水啦，吼。有
0: 啦。
1: 啊，只只我咧有烧了
0: 就
1: 对了，好好好。
0: 啊，安尼
1: 只鱼啊
0: 好
1: 用。好用啦，吼。用
0: 三
1: 两
0: 的
1: 碗，吼。嗯。
0: 我
1: 买只鱼啊
0: 好用。
1: 嗯。
0: 心脏有阵
1: 时啊，婆婆
0: 正
1: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0: 正正正正正正正
1: 正正正做饭了就对了哈，啊，这这这，我就走了啊。哎
0: 呀，现在明明还不快啥
1: 哦，
0: 啊，你还没亏。
1: 好好好。
0: 当时啊，搁厂背弯个井啊嘞。
1: 哎。
0: 好井啊，唔得晒帮个背嘞。
1: 好好。
0: 都不快弯啊。
1: 哎。
0: 嘿啊，我讲，我安尼话好用嘞。
1: 这这倒无用，好，我要背弯啊哈。嗯，
0: 我今日走了红白，只系目睭哦，目睭目睭擦擦滴滴，哎，我那系好。
1: 好，这个老板又在做，好好。有三保安暖的哈。
0: 哦。我
1: 想要
0: 一
1: 个红叶，
0: 还
1: 有咩事啊？好，感谢你，好，恭喜你哈，再见，再见，

香港头一阵的特首啊，董建华啦，早咪过身去啊，八十九岁吼。董建华算是香港回归了头一阵行政长官。香港较早是英国管的啊，啊，尾啊回归啊，第一阵特首就是啊，董建华过身去啊，早咪过身去啊，八十九岁。另外，台南的新闻消息，台南一个姓郑的男子吼，参啊姓李的女子求婚啊，去年底前往姓李的女子徛街，将拍伫厝外啊，这查囡仔这女性来衫裤，硬偷摕咧，怎样遐咧走咧？敢那变态安尼？今年二月，搁拿这胶片啊，将人这个玻璃钢打破，啊，就是到三片玻璃破去安尼，啊，搁一片啊门窗也破去安尼。台南地方呢，叫窃盗毁损罪，判拘役40日，会再罚金，会再罚金哦。这台南啊，这姓郑的男子，参姓的女子求婚啊呢，当头影内衫裤，搁举招牌啊，将厝内底门窗人大大破，吼、哦，爱关40日呢吼，会再罚金啦。哦，这是台南的新闻消息。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吼，时间到啊，差不多啦。用山用官员，用山用力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全用脑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制造山所电力提供，台南空调26控诉336，台南空调26控诉336，林宏甲贵公再会。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阿公，得当啊，没安呐！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条卡呀。
4: 得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得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丢的拢未记了了。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得当喏，爱保护家己的头卡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药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兰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真厉害呢。
5: 噶等你只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12点整。
20: 5 4 3 2 1 drop。
21: 快乐talk show。

0: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可你就话我是洪林。时间中到12:05，食饭休困时间啦。多多听一首歌曲，好心肝宝贝，凤飞飞非常动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有爸爸，做爸爸妈妈有小朋友的，听到这首歌，你看干有小宝宝，真的是心肝宝贝哈。今天这位当中就有特别来宾，对他将来也会当爸爸啦哈。现在非常年轻，应该是离成家还有一段距离。他是说他要选上才要结婚嘛，对不对？
1: 对，才有这个规划啦。
0: 啊，才有这个规划这样子，然后选上之后就说啊，没有没有，要继续连任这样啊，不要想那么远，不要想那么远。大家已经听到他的笑声了，一起虾米人嘞？今嘛是台北市松山信义区被产酸起完的好酸林哦。凡事用心，凡事为您的郭凡，郭凡你好，
1: 洪林姐你好。
0: 啊！你无甲听众朋友问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松山信义区的好酸林，凡事为你的郭凡。
0: 是因为刚刚讲凡事用心，听起来就是感觉啊，丹文山刘品心，凡事用心。好啦，郭凡，我帮你想一下，你的 slogan 现在是凡事为你吗？
1: 对，凡事为你。
0: 好，你可以一个凡事为您，为您打拼的郭凡，好不好？郭凡真的是打行龙就用心，打行都为你。可是呢，你讲到说凡事都为您，这听起来又有一点矫情。你也想说真的吗？我什么事都可以找郭凡吗？目前是这样讲了，因为有时候其实议员哦还是有能力的限制，
1: 当然
0: 哈、哦，他也不是说那个什么什么无所不能啊、尤其是你知法啊违法的事情更不能够去
1: 哈、
0: 哦，那个选服还是要有一个限制嘛哦。那郭凡跑到现在了，剩下80来天，除了皮肤的颜色这个黑了好几阶之外，到现在有没有越来越有信心呢、
1: 啊？当然有啊，就是毕竟在外面越跑，就是其实选民的反应越来越好啊，
0: 是
1: 所以也是帮我注了蛮大的强心针的。
0: 哦 ，OK， 郭凡从以前初选的时候，他就每天都很早起。
1: 对，
0: 那初选之后，我就想说应该要稍微晚一点点，没有，
1: 完全没有。
0: 你是已经习惯那个生理时钟到就会醒来了？
1: 其实也是每天是硬着头皮起来的。
0: 真的啊，很晚睡吗？
1: 因为其实最近跑行程都越跑越晚，因为像最近普渡嘛，然后其实我们参会就越来越多，
0: 对，
1: 所以其实到最后一场结束，然后再到家时间，其实比初选来讲相对又更晚的。
0: 是是是，之后会有募款的参会吗？
1: 还在规划当中，
0: 还在规划，然后也会陆续可能竞总也会成立。
1: 对 对，我竞总是10月11号成立。
0: 其实那如果这样子，那天我看到苏乔慧，他就算早了。
1: 对。
0: 哦，沈柏阳也还没，
1: 也还没。
0: 对，所以就是说，其实讲真的啦，竞总哦，每成立一天都是在烧钱，
1: 是真的，因为房租都是钱。
0: 他不能11月1号才成立嘛？哈、哦，我们也是要让，因为那个竞选总部有时候就是一个气势啊，还有说希望支持者大家到这个地方啦，哈、哦。那今天很开心又邀请到郭凡，因为他还没30岁，然后年轻有为。我们明天后天邀请到的都是现任议员，可以讨论施政。不过我觉得，我觉得听现在哈、哦，就是要参选的这种准议员的这个论述啊，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了解他。那刚好，哎，这个说时迟那时快，我们这个即时的，因为现在是 live 的，我们就刚好聊一下昨天发生的事情。哎，大安文山区那个李博义议员呐、啊，哦，他。不是，我本来觉得说，哎呀，有传出来说哈，什么，哎，他因为他女儿的关系，然后跟医护人员可能有大小声的这个事情，我还在想说，哦，可以谅解，也可以体谅到说，当一个新生的这个爸爸，那对女儿发烧的这种很紧张的这种情绪可以体会。
1: 是，
0: 但是因为他开记者会，然后他又哭了，这样我突然想说啊，这喜欢写生命代志，我就想，哎，他还真的是真情流露。不过我内心的想法是想说，他会不会是想到他女儿啊？他那一天这个在送他女儿过程当中，然后跑了3家医院，然后都找不到医生的那种，那有时候那种可能真的心里更心疼啦啊。那我先问一下郭凡，因为你过去这个很早，高中嘛，高
1: 中
0: 毕业就出去了。
1: 对对，
0: 到澳洲
1: 还没毕业就出去了、
0: 哦、还没毕业就到澳洲去、去求学，然后后来还要到美国去嘛。
1: 对，
0: 那先说一下，哎，高中生那不就跟蒋德利差不多这个年纪吗？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啊，你觉得蒋德利现在 到国外去，这个年纪的话，对他来讲，他是似懂非懂，还是说其实已经很成熟了？
1: 嗯，我觉得这其实要看人欸，然后其实加上男生就相对比较晚熟啦，对，因为我觉得就毕竟女生都通常都比较早熟一点，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其实有时候男生太早出国，就家长其实蛮不放心的。所以那时候像我爸妈，他也是把我拖到硬拖到是高中的时候才把我送出去，怕太早出去会学坏。
0: 那你那时候到澳洲去是自己还是爸爸妈妈有人陪？
1: 自己，我就自己就是行李拖就出去了，
0: 就完全没有任何澳元。那你们在澳洲有亲戚吗？
1: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任何，就是我自己去，然后也是先找个地方就先待着，然后就开始联络，就是开始租房子啊，然后就找学校啊，然后就全部都自己来。
0: 哇，
1: 这什么都自己来，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忙你。
0: 本来呢，还没有去澳洲之前，那时候还算是一直念国中嘛，
1: 嗯、
0: 一直到在台湾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那时候可能还是一个被家里保护的好好的，
1: 好、啊
0: 哦。现在这样想一想，然后高中，哎，爸爸妈妈真狠心。如果现在想起来，就是说怎么舍得？以后你有小孩，你还未必真的会这样子。不过就是那时候有哭吗？
1: 嗯，其实也没有，但那时候刚开始自己去，其实真的是蛮辛苦啊，因为就是很多事情什么都不懂啊。
0: 对。
1: 然后包含你自己租房子，我连要怎么签瓦斯，然后签热水，我都不知道怎么弄。然后我都开始自己上网去查，说我要联络哪家厂公司，然后我要怎么签热水、签瓦斯，然后就自己洗衣服啊，然后自己扫。就是整理家里什么都自己来啊，是蛮辛苦的。
0: 然后就开始一夜之间变成大人了，因为以前在家里觉得很习惯的，我们家里什么都有啊，现成的，现在就是完全从零。欸，我以前也是念了书之后到学校去住宿，我才知道说啊，原来卫生纸是要买的，洗发精也要买，因为你本来家里都有的东西，
1: 啊，
0: 你就发现你们什么都没有，都要从头开始买。
1: 对，然后回到家就有饭吃了。
0: 对，但是因为这样子出国去，所以就一夕之间我觉得就长大。
1: 是，
0: 哎，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看起来
1: 比较老一点？
0: 最近啊，那个沈博洋的活动行程很多，那常常你有跟沈博洋同框的画面。我一直跟同事说，你确定郭凡？这郭凡看起来感觉怎么跟沈博洋？有时候沈博洋看起来比你年轻欸。
1: 对，最近那个越跑看起来越操劳了。
0: 不是，就是很成熟，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有时候外表的成熟代表搞不好你的思虑各方面你也比较成熟，哦，因为郭凡还不到三十岁，所以呢不到三十岁要从政，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这少年郎对啦对啦，是新的少年郎，啊，不过没什么，哦，这能力，这怎样什么，哦，有人就会有这些质疑，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谈。但是回到说好啦，刚刚又讲到蒋德利也是这个年纪出去，那就有点岔开话题。然后因为前阵子蒋市长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蒋德利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不讲，而且我们也不是要攻击蒋德利，因为我觉得蒋德利一定也是一个他看起来其实就是乖乖的小朋友，哦，那可能是爸爸是市长，所以有时候做的一些事情可能没有利益回避或是没有避嫌，让人家的观感或有一些话讲。但是我们话再说回来，哎，李博义哈，哦，李博义议员，他因为女儿的关系，然后去跟医护哈那大声，然后甚至他觉得，因为你知道那个新生儿就是一直哭，他不舒服，那个哭的声音会让爸爸妈妈哈每一分每一秒都很煎熬。然后又报了第三家嘛，到国泰，然后才收。先前都是到马街，然后后来中山，然后再来到国泰医院，然后在那边等，发现说啊，现场又没有人啊，怎么好像我觉得应该是说心急如焚。然后女儿不舒服就一直哭一直哭，所以当爸爸妈妈一定可以体谅那个心态啊。只不过哦，哎，这个是护理师出来爆料哈，那连那个医生都出来讲了。我先问一下那个郭凡，你看了这个新闻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先不要讲特权，
1: 这其实我觉得假设如果是身为一个父母，然后自己小孩子就是生病这么严重，然后遇到这种状况，就是当然会心急如焚，这是我觉得身为一个父母就是最基本的了。
0: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小孩，如果今天是你的爸妈，
1: 是啊，
0: 其实我们就算是父母或是另外一半，其实那个焦急的心我们都可以体会。
1: 是啊，那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就是不安
0: 啊。而且有时候可能声音难免会大声。
1: 对，
0: 好，我觉得这个我们不是帮李博义讲话了哈，但是因为网络上就传出了很多消息，那 有人说啊，你去急诊室啊，你等个三十分，你在那边大小声，你是不是没有去过急诊室？你知道现在台湾的医疗量呢，其实很吃紧哦。他去，他就会有伤检，哈、哦，就是可能会先，比如说有 O 卡的，
1: 对对对对，
0: 已经那个奄奄一息了，他一定要先救。他们会分级，而且会看状况，然后是不是医师、护理师有没有足够？这反正都很多的问题。那郭凡，你在国外，你这么早就去的，高中就去到澳洲，有在国外急诊的经验吗？
1: 当然有啊，那个四个人难免会生病吧。
0: 不是，那生病我知道，通常如果一般你看家医，可能就是要先预约嘛，什么、嗯？可是急诊就不一样了哦。
1: 对，因为那时候我在澳洲，大概是大一的时候，嗯、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回家，然后我就开始身上开始起疹子，
0: 起疹子，
1: 然后一开始想说只是过敏，
0: 对，
1: 然后就只是差一点就是药膏，
0: 对，
1: 然后就反而是再过一两个小时就越来越严重，然后变成我全身都是变急性荨麻疹。
0: 那有想到吃了什么吗？
1: 那时候我想说应该是我晚上可能在外面餐厅吃什么海鲜或什么不干净之类的、嗯嗯嗯嗯、然后开始我的脖子然后脸然后全身上下都是，然后想说完蛋，这不能拖，我一定要马上去挂急诊。
0: 对，可是那个红的疹子是一直冒出来一直冒出来，
1: 对，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大片
0: 啊。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不舒服？
1: 就很痒，就是目前那时候这种就是全身都是起疹的这样子。
0: 完了，那时候想说俊俏的脸庞是不是要被
1: 毁容了？
0: 算是没有一个地方略过，就是一直开始全部都
1: 完全没有，我是连脸啊然后到头皮就全身从头到脚都是疹子。
0: 天哪，那时候有室友吗？
1: 没有，我都一直都自己一个人住啊。
0: 啊，然后呢？
1: 然后那时候想说完蛋，我想说我原本想说只一点点，那我就明天再去挂个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省得麻烦。
0: 对对对。
1: 然后后来越来越严重，然后不行不行，那我也要马上去医院的。
0: 对。
1: 然后开始就查就是附近最近的医院，
0: 是。
1: 然后就离我家大概还要开车快一个小时，
0: 快一个小时。
1: 对。然后我就硬着头皮，我还自己开车，然后就开到医院，
0: 是。
1: 然后就走到急诊室里面。然后他说怎么了？我就跟他说，就是我应该是急性荨麻疹，然后想说就是来看个病。然后那个他也会是伤检嘛，然后问你说，就你有呼吸困难吗？然后就是你有什么哪里不舒服吗？然后就是你现在有没有我其他就生命安全问题？我说没有，就是很痒。然后说好，那你就在旁边等着。然后我想说台湾急诊是了不起，等个三十分钟，最久一个小时吧。我想说算了，然后一等，我大概晚上十二点多去，一等等到天都亮了，还没看到我。
0: 等一下，现场还有其他的患者吗？
1: 有，还是有。
0: 然后大家跟你一样都坐在那边呢。
1: 对，然后有的看起来真的已经超严重，然后那时候我瞬间感觉，那我好像真的太好了。这有些真的已经就是倒在那边，然后就已经快。真的感觉快不行了，然后
0: 就是以我们台湾的经验，会觉得说怎么不赶快救他？
1: 对，然后护理师还是把他晾在那边，他说他还就是人还活着，还有呼吸，然后就还可以再等一下。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惊吓到，我想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那时候瞬间觉得我荨麻疹好像也没什么、啊，但其实荨麻疹严重那也会死人的、欸。
0: 对
1: 对啊，
0: 但是瞬间就忘记自己的痒了，自己的红了。
1: 对，看到其他病患觉得哦，那我好太多，我真的没什么事。
0: 所以这种有时候严不严重compare to whom 嘛，
1: 对、啊、
0: 对不对？看你跟谁比嘛。那你真的同样在急诊室里面看到那，突然觉得好像也是可以忍到天亮。
1: 对啊，然后一个荨麻疹，我都在急诊室里面坐，然后一坐坐到天亮，我大概等了快六个小时。五六个小时
0: 啊，真的才叫你，
1: 真的才叫我，然后进去他说你怎么了，我说荨麻疹，他说这小事啊，你干嘛来急诊，然后我说啊，然后来他就给我，因为在澳洲他们其实国小生他们都有自备一个他们叫就是救命针啊，
0: 对，
1: 他其实那是肾上腺素，
0: 对，
1: 然后他一样拿了一模一样的东西，就一支超粗的一支针管，然后给我，我说怎么了，他说自己打啊，
0: 这自己打哪里，
1: 对，他叫我自己扎大腿，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吓傻了，我想说怎么会有发生这种事情？然后他说你就到旁边坐厕所，然后裤子脱掉，然后就拿这支针，然后往大腿扎下去。他说你就没事
0: 了。我跟你讲，在台湾马上打110吧，报警，要他打灵救了。
1: 我想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他说对啊，他说在澳洲我们都是这样啊，每个国小生书包都有一支啊。我说哦好，他说如果你不敢扎的话，那我请护理师帮你扎好不好？我说没关系，我自己来。然后我就拿，然后那个针管真的不开玩笑，那真的很粗一支。
0: 那在此之前，你完全都没有这样的经验。虽然就是说你们每个人都会发那支，就没事，你不会自己扎针，对不对？
1: 谁会自己打针啊？那是开什么玩笑？
0: 就那一次真的就是硬着头皮，真的自己扎大腿哦。
1: 对啊，我就自己拿那支针管，然后到厕所，然后裤脱下来，然后就往大腿上扎下去。
0: 啊，感觉如何？
1: 那时候真的超惊吓，我想说感觉很像那种电影上看到在注射毒品还是什么东西一样的。然后就后来，但真的是扎完，然后我就坐回去再回去休息，然后大概15分钟，那真的都消了。 真的是蛮厉害的啊，但这个过程真的是蛮惊吓的。
0: 而且你看，因为他应该知道你就是这外国学生嘛，对不对？这乡下来的，这也都不懂，这你还要来急诊，然后还在那边待那么多小时。
1: 因为对他们来讲说，小学生他们都可以自己扎针，你一个成年人，你不会自己扎针吗？但这在台湾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嘛？你会到急诊室，然后医生拿一支针管叫你自己扎下去就好了吧？怎么可能？
0: 真的不可能！而且我懂了，在澳洲应该瘦瘦真的自己打的。
1: 我觉得应该是哦，这什么都自己来啊。
0: 或是那种有没有那什么要怀孕的啊？那个什么什么针啊？有没有就是排卵针什么？搞不好都是自己打哎、欸。
1: 对啊，就衣服撩起来都自己插进去。
0: 所以有那一次的经验。你就之后比较不会再去急诊，没事不会去急诊，
1: 真的完全不会，因为去了你就是你不如等到明天，反正诊所也开了、啊，因为天都亮了。
0: 除非说有危及到生命，你真没办法呼吸，觉得自己快死了啊，不然的话，哎、欸，通常那样子才真的是急诊，对不 对,
1: 对？
0: 就是说，一来你的病症很急，你当然心里也很急，但我们这里常常是心的急，可能比你的症状还要急。
1: 对，而且加上那个费用，那真是我看到那个账单我吓死了，我大概可以吃一个月饭的。就给我一支针，然后叫我自己打，然后那个账单下来，那个费用我可以吃一个月的饭。
0: 所以好，所以那样的一个经验就知道说，哦，原来国外的急诊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其实，我们回到李波一的事件，那新手爸妈嘛、嗯，然后八个月一直哭，一直咳嗽，哦，还说什么有嘴破这种情形。那其实我们讲真的，如果你同样的去了解急诊里面的医护人员，他们是不是每天都在接触这个？你的症状如何？他是不是其实很清楚？
1: 啊、
0: 尤其又针对是幼儿的话，可能用药各方面要更小心。好，那因为你知道嘛，现在就是这个网络很发达时代啊，不管什么消息就开始一直传。大安分局哦，他们今天出来澄清呐、啊，他们有调阅这个他们的密录器，还有现场的影像哦，发现说其实大安分局长没有到场、
1: 嗯，
0: 他们当天只有值日的值班的副所长，好、哦，副所长到现场，而且警方说是全案按照一般的程序来处理，绝对没有特殊的待遇。我觉得大安分局应该不会说谎吧？
1: 应该是不会啦。
0: 对，所以你看嘛，昨天就是铺天盖地的一直在讲说啊，这个议员什么什么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将心比心哦，金价不对的，他没有去体谅到说很多或考虑到方方面面，而且你有议员的身份，
1: 嗯、
0: 难怪人家就觉得说，哎呀，你这样是怎样？你议员上大是不？啊，你怎么跟人命上重要是不？好、哦，如果我是在现场，因为现场其实有时候可能一些布帘拉着，你也不知道人家有患者是在那边，也是很严重的
1: 啊。
0: 所以他是不是昨天才好几度来道歉？
1: 嗯、
0: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的准议员郭凡，你从这件事情上，你觉得我们如果假设哪一天成为民意代表，你是做为民发声，是不是真的自己的言行要更小心呢、啊？
1: 我觉得既然你身为就是一个公众人物，身为一个民意代表，你就要经得起检视啊。然后不管你在外面的所作所为，你都会被就是放大无数倍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在外面的言行举止一定要就是特别特别注意，特别特别小心啊。
0: 嗯，而且
1: 加上我觉得你是民意代表，就是这些医护人员真的也很辛苦啊。就是我觉得既然就做错事，就是勇于承认错误了。
0: 对，然后呢，我觉得有时候你要对人家大小声哈，你真的要看清楚状况。你对医护大小声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
1: 对啊，这到你的女儿也是给他们看，然后你又在那边凶他们。
0: 因为哦，医护人员，你让他提莫吉不好，你觉得他的心情会好来对待你或是你的亲属吗？
1: 是啊是啊、
0: 我觉得这有没有不是说我们要去巴结医护啦？通常我们都是很卑微的，有没有？
1: 所以我觉得将心比心啊。
0: 对，将心比心，就是说他今天晚上他的量呢，如果很多，他已经患者很多，你还在那边不能体谅，我还在爬架，你一个民意代表，我告诉你，因为这个是。护理师他们自己去爆料的嘛、
1: 啊，
0: 就一定是会点点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你不是说你谁都可以得罪，而是我觉得医护希望我们的民众多一些体谅的心，好不好？那很多事情哈，我们也要有理智，因为现在台湾就是这样子，太多事情了。反正我讨厌他，他一个怎么样啊，我就让他死哈啊，攻击官无微博，我军机官不管蓝绿都是一样哦。政治我们可不可以让他？更可爱一点，可是因为选举要到都不可爱，然后他发现说蒋市长，我们真的好好的问你问题，你就好好的回答、
1: 啊、
0: 你不要问 C 答 D， 你也不要问 A 答 B， 这样该你回答的问题你有回答，就不会一直去问沈博洋了。 就是因为你都不打，所以就只好去问沈博阳该怎么办，对不对？然后该是你处理的。哎呀，这个你也昨天不是也传出来那个营养午餐有问题，对不对？照我们的蒋市长，你应该也要震怒啊，对不对？要赶快彻查。那其他这一家那个在做营养午餐的，他还没有攻击到其他的这个校园，那要继续吗？好，什么等等等啊？这个我们下一段回来继续聊。今天的特别来宾哇，跟我们分享他在澳洲看急诊的这个经历，还蛮有趣的哈。他就是台北市松山信义区哦市议员的候选人，凡事为您的郭凡。好，下一段马上回来继续聊，谢谢。
2: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3: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吃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尔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4: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笑脸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3: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4: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行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窒息，连命拢无去哦。
3: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4: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万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3: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4: 让我们一起拒绝。学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喽，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能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6: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8: 你即摆收听
9: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快乐Talk Show》。
0: 好，又回到节目的现场，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台北市松山信义区市议员的候选人郭凡，凡事用心，凡事为您啊，为您打拼的郭凡。郭凡呢、因为是新人，所以他跑得很早。他跑得很早，其实大选我觉得有一点像是马拉松啊，
1: 是
0: 你那个要调配啊，有没有套件糟糕啊？我就那不要来不来，那这样不行，
1: 后继无力耶。
0: 不会不会，因为他还没有30岁啊。那你这样子，洪金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选举是很长期的啦。不过呢，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母鸡也出来了，然后再加上真的这个杨柳有起来，
1: 有
0: 起来，杨柳有起来，我觉得要拜蒋市长之赐吧。
1: 当然
0: 为什么蒋市长他前三年都没事啊？
1: 应该说我觉得大家就自从沈博阳出来，然后问他任何的关于市政方面的问题，就是他永远都是可以给你一套很完整的论述啊。就像我常说，就是讲那个沈博阳就很像一个行走的维基百科，就是你不管怎么问都问不到。但反观就是最近就是议会有开始咨询，然后有总咨询，然后不管议员就是问蒋万安什么问题，然后他就你先不说你就是逃避问题啦，然后不然就是把问题就是甩向高雄，甩向台南。那你身为一个台北市长，那你跟我讲高雄，跟我讲台南干嘛？就台北市民不会在乎这些事情啊。所以这整个相比之下，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两个人就是脑袋的知识量真的差蛮多的啦。
0: 是，但是就是说，因为可能从蒋市长这边得不到答案，很多人就会去问他的对手嘛，哈，候选人就是沈博阳。不过啊，刚刚那个郭凡说他是沈博阳是行走的维基百科，这代表说他可能是问不到，什么都很会回答，因为他其实真的很聪明啊，而且我觉得他知识也算渊博。但是啊，这个知识渊博真的跟执行力跟做事这有两回事咯。所以沈博阳才希望说啊，不真正你哪刚刚在杀你哇啊，蒋市长这安呢，不然你要换人做做看。因为沈博阳像现在所谈的，他还是要真正的有这个行政力，他还真的是要当市长之后他才能够去执行嘛。
1: 是啊是啊，因为像历任台北市长他其实都有一个蛮就是显著的一个政绩啊，但只是反观到我们蒋万安蒋市长，就是他当了也快一任下来，
0: 对，
1: 就你讲不出什么他在台北市很重要的政绩出来，就说真的讲不出来，就他做什么，就是让小孩子喝牛奶嘛，这也不是他的政绩啊。
0: 而且你讲到深深喝鲜奶，我才知道说我本来以为是深深每天都有鲜奶，
1: 没有，
0: 可是我误解了，因为他那时候人家问他说那连他的蓝营的议员丢球给他，就说那你跟沈博阳你有什么优势的地方，他竟然可以讲出他深深喝鲜奶。
1: 是啊，
0: 然后我想说深深喝鲜奶是每个小朋友每天都有，就不是，是一个礼拜一罐而已，但是他现在有想说要加嘛，
1: 对，
0: 这不是，这是什么了？这营养午餐都出问题了，那我不懂这个用意在哪里。然后呢，他今年因为要选举，大家就觉得说你干嘛要针对他这样一直去攻击他很多的面向。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过去一二三，因为一个市长四年，他一二三前面真的太平了，所以无做无代志啊。你懂吗？那今年从年初开始就很多事情，他可能急救章要推出无烟城市，对不对啊？那时候鼠患可能也弄得他满头包。
1: 这应该说最近一连串的台北市开始爆发出一连串的问题啊，就从鼠患，然后到淹水，
0: 对，
1: 然后到你搞了一个无烟城市，
0: 因为大家就会像你刚刚讲的说，到底我要留下什么记忆给民众？就是说我将近要四年，我做了什么？所以他今年可能就要赶快推出亮点出来。但是你急救章，如果你又没有配套，你只是一个无烟城市，我跟你讲，无烟城市对不抽烟的人来讲，我们都觉得拍手啊。可是重点是他执行面很多方面，方方面面
1: 非常非常糟糕。这个、
0: 对，而且那时候我还听到了我那个议会。会咨询，有时候我看一下画面，我才知道说原来无烟城市那时候到底是责成哪一个局处负责的，讲不出来，这不好意思说是研考会的因为，因为那就是他的主意，然后可能他还让区公所很多人去那边，无微博就整个好，包括说昨天那个民政局长陈永德这位老议员，他出来在讲，我才民政局真的是很可怕，他那个业务量真的之多啊，包括现在选务也是要他要不是一个三十几年的民意代表，他都经历过民意代表一。想起的监督哎呢，起码给你的这局处首长啊，
1: 没有人有办法 handle 这种事情的。
0: 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整个台北市府团队，不只是说他们螺丝松了，而是说我们常常说的将帅无能怎么样，累死三军嘛。那你现在如果市长无能，是不是累死基层？
1: 是
0: 好啊，你一个政策啊，嘣就讲出来，就像那时候他讲的说，好，我们马上就要上凯道。他是讲了之后他才去跟郑丽文讲，然后才去跟其他人讲，也完全没配套措施，他自己讲说啊，他要上凯道，
1: 那不就说他那个台北市要普发两万吗？也是先讲再说啊，然后事后我也不管啊。
0: 对
1: 对啊，
0: 所以就是说你 要有一点脑，就是说你可以讲，但是执行面呢啊，尤其你现在又有行政权，你现在是台北市的大家长，那我们就从这些事情来检视蒋市长。蒋市长真的就是长得很帅啊，就很多人喜欢他的，可是我们不是只能看帅而已，对不对？你要看他，因为他现在有这个位置，因为我都不好意思说他到底立委过去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因为你就是觉得他就看起来顺眼，
1: 就是在他身上完全讲不出任何一个比较显著的政绩。
0: 对，然后你现在就是说我们从一个人的言语当中来解读他的一个思维，你好像又觉得哎，那为什么讲话又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更妙的是，将来你有机会到议会去，然后去做总咨询，既然可以议员总咨询，然后一直跟局长在对话，
1: 是
0: 啊，请问市长是在旁边有事吗？哎，我发誓啊，我们从以前就即使是郝龙斌市长，即使是柯市长，你看新北市的侯友宜侯市长，从来没有说哪一个明代在质询的时候，局长在旁边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一个市长在旁边都没说话，也没出来制止，都没说，你有在呼吸吗？
1: 是啊，然后那个局长还可以反呛议员的，就是完全不把你当一回事。
0: 对，我觉得如果今天这个不是市长受益，我觉得没有一个局长敢这样，因为你去看任何一个，一定你。拜托，我是市长好不好？现在总咨询是对我的市政，你们要来监督，你有任何的意见，怎么会一直局长出来？是你不了解市政吗？这一点我觉得条件不用，真的，我们光这一点，我觉得蒋市长他是不及格也不合格的啦。
1: 而且我们身为议员，你就是要行使你的监督权，不然要议员干嘛？我们是社会民意代表，我们就要监督你市政。如果你做不好，那你就是反省检讨。那你怎么会是跟你就是对着硬呛的？这、就是很莫名其妙的。
0: 好。那我接下来就问了这一题可能比较犀利一点的沈柏阳现在是蒋市长的后，就是说他们是竞争对手，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台北市要选市长有五个，现在登记完了，你不知道对不对？还有其他三个，
1: 我不知道。
0: 你知道？
1: 我不知道。
0: 要以登记为主，那就不要，你去看选单，我们台北市市长有五个人登记耶，第三个是可能大家还稍微有点台湾麻将党那个
1: 郭
0: 喜，对，另外两个我就真的忘记那个什么名字。我是看的时候啊，因为登记已经截止了啊，才知道说哦，有蒋万安，有沈柏阳啊，郭喜，还有其他，反正一共五位就对了。你是民进党的候选人嘛？那你一定很希望沈柏阳可以顺利当选，
1: 当然。
0: 假设万一如果蒋市长还是假设还是为下一届的市长还是蒋市长，你一定是强力监督吧？
1: 当然当然，
0: 你就是不手软。
1: 你觉得啊？因为现在看到蒋万就是最近的表现，如果假设如果下一届还是他的话，那当然会就是更强力去监督他了，是绝对的。
0: 啊，假设我们的沈柏阳真的他这个打出很漂亮的一仗，然后就是也是黑马胜出的话，同样同党的市长，会不会就是监督力道比较？
1: 你说放轻吗？
0: 我不知道啊，如果假设因为就是同党的会不会就比较好说啊？你看他们整个蓝营的这护蒋市长护成这样子，如果今天沈柏阳是台北市的市长的话，那对你一个民进党的议员来讲，你的监督力道会一样吗？
1: 因为就我个人来讲，就是我们身为民意代表，我们就是我们这个选区的选民，就是选出来就是想代表他们民意，代表基层。所以我觉得你身为一个市长，就先不论你是民进党或是国民党，就假设如果你做错，那我们就是要就是纠正出来啦，就是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改善改进。就像假设例如我们现在高雄也是民进党来，就市政府民进党执政啊。
0: 对。
1: 但你看高雄市议员在质询陈其迈，也没有比较手软啊。就是你做不对的地方，他们还是会照样讲出来啊。
0: 对，我觉得一定要进步啦。就是说，城市要进步，就是议员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选出代议士，就是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你没那个时间去干的公企监护，一党你紧张，你要怎样预算怎么花？那有哪些市政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才选出议员，他们成为代议士，帮我们去监督，帮我们去了解。所以一旦在松信区，反正任何的民众有任何的问题，即使说你不要说松信区，如果整个台北市民，那你有信任的民代，你一样都可以找他们帮忙，对不对？
1: 当然，当然，而且我相信沈柏阳他也是经得起监督的啊，不会像我们蒋万市长这样子啊。
0: 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啊？这是不是因为蒋市长他今年之前都还蛮正常的，还是那时候因为他没有展现他的本质？
1: 我觉得一定是有，不知道是有人在后面指使他，还是受益他，就是感觉他变了一个人似的一样啊。因为他就是刚上任的时候也没有像他个性 就变成这样子了。
0: 好，就算有人指使他受益他，但如果你自己意志坚定，你不是这样子的话，你还是会坚持你自己的，你怎么会受他人的影响？
1: 是啊，所以这样都显得蒋万更无能啊。就是你身为一个地方首长，然后你要听别人去指导你，就是做什么事情，那真是蛮离谱的啦。我只能说蛮离谱的。
0: 那插个话哈，昨天蒋市长也有被问到这个问题，郭凡，你认为蒋市长要不要去验 DNA？
1: 这我觉得，既然就是这个社会舆论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话，那我觉得如果是我啊，我就验啊。如果你就是坦荡荡，就是你要证明的清白的话，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那你现在不敢验，那你是在隐藏什么，还是你在躲什么吗？这是我们也不知道啦。
0: 不敢验有两种，第一种是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1: 是
0: 我干嘛要验？你，我觉得我们正常的人来讲，如果今天是你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身世之谜的话，我觉得正常人会想要去了解事实的真
1: 相。是啊，是啊。
0: 那你事实的真相能不能公诸于世呢？只有他们自己当事人知道，
1: 是，
0: 对不对？我法律又没有规定，我没有验 DNA， 我怎么样，我就不能选市长或选总统？没有吗？
1: 当然没有。
0: 对，那第二个不敢验是，就算他这一代他没有要去验，他的下一代蒋德利会不会觉得，哎，爸爸，我们到底是那上一代的事情？我觉得其实对自己有信心的话，不管你信什么，我觉得那个都是只是验明正身嘛，
1: 是啊，是啊，
0: 让大家更清楚。那搞不好你真的就是蒋家的后代啊！虽然蒋家的后代真的超低调，除了蒋万安之外，
1: 是
0: 有没有？我们现在台面上所有看到的每个真的蒋家的后代都好低调，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哎，阿里奇金还是 gay， 阿虎一下面立下你高调。
1: 就是我觉得他比较就是因为要选举，而是还是非选举期间，然后你就打的是蒋家的牌。就是我觉得你要嘛就是你就承认，你就去验，然后你就 一路口径一致到底，而不要说就是因为选举了，他说哦我是蒋家，然后选完就说哦我不是。
0: 而且或许你也没有想要拿蒋家的光环，假设你没有的话，但你不要让大家有这种想法嘛，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所以就是把它搞清楚嘛，哦，然后你也可以大大方方说我就是什么，对不对？而且他的后代现在大家都还活着，都还可以验嘛。
1: 是啊是啊是啊，就变成每个人在问你这个问题，然后你要开始逃避问题，然后逃避话题，转移焦点，就是你为什么不敢承认这件事情呢？
0: 对，所以就那谭娟，比如你真的有没有在乎啊蒋市长他的真正的血统是什么，他的爹你觉得要不要验呢？还是说其实你觉得没有很重要，你觉得一个市长他的能力比较重要？好，我们今天就是他的能力比较重要，那看中你的能力胜过你的 DNA 的话，你就要做给大家看，没有的话啊，大家就会想说啊，哪会这样？
1: 对啊。
0: 后来现在先过好电台港兄好不了，继续回来这部现场，今天特别来宾哦，台北市松山信义区市议员的候选人郭凡。

0: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啊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0: 阿公，你真厉害呢！
1: 噶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妈，我出门啊哦。
4: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3: 知啦。
5: 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4: 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 你即摆收听的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快乐Talk Show》。
15: 哎呀，我们快乐 Talk Show 真的是一个温暖有爱的节目呢。候选人来到这边可以暂时放下紧张的情绪，是吧，郭凡？
16: 是啊，是啊。
15: 对不对？就是有时候
16: 轻松一点。
15: 对呀、啊，有时候我们政治不要这么狰狞嘛。我都还是会跟明代讲说，对啦，因为有一些局处首长真的很欠骂，但是有时候就他们明明私下就很可爱，长得也很帅气啊，但是有时候在这个咨询台上啊，就整个。黑都无派无大声吼，跟他引拢听阿无安尼吼。那剩下80来天的时间啊，离这个进台北市议会最后一里路了啊！真的加油加油，时间再过很快。先问一下，因为你是松山新义区嘛，
16: 对，
15: 你现在松山区比较熟，还是新义区，还是都熟？
16: 嗯，如果硬要说出一个，那肯定是松山区比较熟啊，因为我毕竟是在那边土生土长长大的啦。
15: 是，那松山区的大巨蛋那个 City Garden 已经开幕了嘛？
16: 对对对对对。
15: 啊，你有去过吗？
16: 有。
15: 到现在为止，你给他打几分？
16: 因为但其实我没有很仔细的去每一层都绕过了，我都没时间去吃过一次东西而已。
15: 是，啊，你觉得如何？
16: 但我那次去是觉得就是。感受蛮差的啦，因为那次我就停完车，然后要去搭电梯上去，
15: 是，
16: 然后就他就是原本有3部电梯，但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只有1部电梯可以用，
15: 嗯，
16: 所以光从停车场然后到那个美食街，我在那边等电梯大概等了10几分钟，
15: 嗯，
16: 因为你没办法负荷这么多人流啊。
15: 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郭凡他跟我们一样，就是一般台北市民又住在松山区的感受啊，
16: 是，
15: 这不是你一个人这样讲哎、欸，你去看他网络上的负评，包括我们同事有人去过，真的吓到说那天是逃走哎、欸，还有发现他冷气也不够冷，真的很热的时候、啊、
16: 对对对对，
15: 就是体验很糟糕，但是大家这么期待，而且你发现说到那个假日的时候，其实他那个光复南路跟忠孝东那边其实人车都还蛮多的
16: 多、嗯、
15: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可能还在试营运啊，慢慢的这个问题可能要去做改善或者是解决啦。
16: 但我觉得你都要开幕，那难不成你开幕是分段式开幕？

0: 吗？就是你要开幕，你应该就是全部东西都弄好，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就完整的流程都弄。
1: 你又讲到重点了，我不懂为什么就是他要这样抢先开幕，然后里面很多的都还没开幕，就是还没有店家还没开。
0: 对啊，然后变成他现在做什么东西都是一段一段来，然后就是做感觉我是分段式，然后给民众就。体验卡是不是？那我搞不懂他的这个用意什么？
1: 对，而且如果大家都抱着期待，然后去，然后你看感受都不，他甚至很多人都说啊，我们可能要很久以后，等他比较进入状况再去看看，
0: 是啊，
1: 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样想，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也就是等于，因为松山信义区，我们可以这样说，它其实有很多的饭店，很多的购物中心，其实都已经蛮完备了。然后你可能也是观光客比较多的。那未来如果假设一个这样，我觉得是很拉惨，就搞不好以后你还会收到民众来投诉，很难说啦。但是讲到说松山信义区，因为这个是在台北来讲相对比较成熟的区域哦。
0: 嗯，
1: 你自己觉得如果你进到台北市议会成为台北市议员，你觉得这个区你最想要替民众争取或改善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啊，只有一件事吗？
1: 对，讲因为很多事，可是你觉得首要要改善的是什么事？
0: 嗯，我觉得从我就一路从就是国外留学回来到台湾，我觉得最大差别应该是也是我最想改变的应该是台北市的市容啊。对，
1: 是，那你可能至少要做三届。
0: 那在这边我还要那个拜托所有那个听众朋友要给我三届机会。
1: 不是，因为市容我当下那弄就习惯啊，买水啊买水啊，但是买水啊买水得讲第一股是买啊，啊买水啊买水，咱家己包容性较多。
0: 但台北台北是一个这么国际化的城市，然后变成是你路上还要看到这么多铁皮屋，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1: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能够顺利进到台北市议会的话，你真的很想替松山信义区改变这个风貌。
0: 是。
1: 就是觉得他市容可以变得更好，那你要从哪里做？你觉得蒋市长他现在无烟城市已经弄掉，比如说围篱起来，弄成一个
0: 像监狱一样啊，做一个小型的监狱，然后盖在路边。
1: 对，那你说想要改变市容，有具体的做法吗？你不总不能够说对我想改变市容怎么改？
0: 应该说像台北市，我们
1: 就是说铁皮屋全部拆掉，
0: 这拆掉是其次啊。然后像我们用最常像我们谈到都更嘛，
1: 嗯，
0: 然后都更旗下它是一个没有一个很统一的配套措施啊，变成是说我这块地我都自己盖，我都自己拆掉，我都可以自己盖一栋，所以变成是说我可能同样一块社区，我这里会动一栋西一栋，然后每一栋的高矮，然后胖瘦都不一样，
1: 对对 对, 對，
0: 这其实就是整体看起来是一个蛮丑陋的现象的、啊
1: 欸。其实我觉得不到30岁这么年轻的郭凡，他又在澳洲、在美国都待过，你就发现说，因为你先提出那个就是城市的一个新的风貌嘛，
0: 是，
1: 但是你也讲到说都跟真的是不是每一栋都跟得了，
0: 对，
1: 真的没有办法。那如果老屋假设它要更新，包括绿化，包括说可能要外挂电梯等等的，都跟这方面你觉得应该先做哪一件事情？
0: 我觉得以现阶段比较可行性的应该是外挂电梯啊，因为你讲就是公办都跟，我讲实在那是真的是不可行的、啊。以现阶段来讲，就是我们的，
1: 就是你当了5届，可能也不太可行的。
0: 就除非就是这包含到整个市政府的一连串的配套措施啊，然后加上我们现在的就是经济条件，
1: 是，
0: 然后我们就是物价上涨嘛，所以变成说你我们建商你跟住户去谈就是都更比例的话，你没有办法换到一平换一平啊，所以变成说你民众更不愿意跟你签这个都更啊，
1: 嗯，
0: 所以导致我们就只能一直停滞在那边啊。但你说外挂电梯，你。因为现在很多长辈他为什么不愿意迁都跟原因是因为我可能这栋楼打掉重盖7年8年、嗯、他会想说那我还能不能用到这栋楼，
1: 对，
0: 可能你盖完我搞不好人都不在了，
1: 对，
0: 因为现在都是高龄化社会啊，
1: 对，
0: 那但我做外挂电梯我盖一部电梯我不用1年就好了，
1: 嗯，
0: 然后也可以解决他们一些行动不便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可行性的啦。
1: 好，那我觉得如果有机会进到台北市议会，那时候民政局长也是陈永德的话、
0: 嗯
1: 欸、你可以跟这位松信区的老议员、
0: 嗯
1: 哦、他现在是局长聊聊说、欸、对啊，你会不会以前就是在那边说要都更了，那你看到现在过了多少年过去了，
0: 是，
1: 就松山信义好像只有除了新建的大楼之外，旧的好像真的谈何，对，谈何容易，那这还真的是要有一个有想法有远见的市长，
0: 是，
1: 我相信应该沈柏阳可以齁，
0: 我相信他一定有办法的。
1: 是不是齁，就是说有时候你就发现哎，这 蒋市长大家给你这样的机会，那你现在感觉最近你们不要再逼他了啦，他就一个头一个头五个大，再逼他，他的支持者会很生气哦，但是我们不是他的支持者，我更生气哦，很想要再跟郭凡聊，但是没关系，因为现在到选前嘛，还有时间的话，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有掰了我也经过的话，好不好？啊，我们那天刚好这样子也缺来宾的话，好不好？
0: 好，当然没问题，
1: 要叫郭凡再来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听，现在你是像一张白纸，还没有进到这个，还没有进到市议会，还没有被他们那些有没有哈那些这些行为啦、言语什么影响到那么深，但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希望你最后这几天，好，咱来听众民众更加熟悉林曼松山信义区的郭凡。今天非常谢谢郭凡来节目当中。那最后一样啦，好啦，30秒跟大家拉票一下好了。今天要讲一下不一样的，
0: 讲一下不一样吗？各位所有线上的好朋友们，我是松山新一区的市议员候选人郭凡，那我也是这次在松山新一唯一的新人，那也希望说好朋友们如果认识松山新一的就是亲朋好友，也可以帮我多多宣传，多多拉票。然后如果你心中已经有新一的候选人也没关系，那假设如果你家里有多一票两票，也希望可以分给新人，就是给年轻人一个机会，让郭凡在11月28号可以顺利当选前进市议会，来为你服务。
1: 哇，怎么这么温暖，这么贴心？就是说，你们可以配票一下啊，哈！你本来就有支持啊，支持那个，他那个服务的很好，我叫你再投给我，这样太矫情、太虚伪了。可是啊，你们家里有这个3-5票，不然可不可以反两票分我这样？今天没时间谈到配票啦，不过下次我们再来聊。好，谢谢，非常谦虚可爱。哎，你真正是引导少年个格局。我张武杰不是安尼，但是伊伫讲安尼，我伊伫笑，伊伫笑。阿坤应该没听到了，好，来，谢谢，感谢咱听众朋友收听，阿回空中再会了，谢谢松山新义区的郭凡，
0: 谢
1: 谢，
0: 谢谢小林姐，
1: 谢谢，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6: 雅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0: 阿嬷，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唔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0: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总请啊，有闲甲无闲的，大家拢爱来听，啊，都爱来参考，较有影，身体健康嘛，才会好命。啊，强啊，这阵你斗过啊了，啊，搁斗一日后要紧，阵我斗的，哦，比如讲上加爱听四句斗。节目的内容重要吼，啊，这我知。即阵上惊酷酷扫，尽量乖乖咪领导。啥物上介好用胖家，今仔日胖家已经来啊。我讲真诶啦，感冒的病毒，你唔通看一般的感冒呢。啊，搁即卖确诊的遮尼济，我讲顶礼拜登记，阮咧进步。阿伯，你的鱼是要甲扫我配出来遐，无啊多。哦，啊！你稍等下，稍等下，我厝下来去冰块，还阁有胖家无？还阁一罐无开的啦。我今仔日吼有若准备几组啊，这礼拜回去吼，要互阮阿母，互阮阿金。实在讲啊，这项物件真正有够好用的，好用啦！啊，这摆回去了后，唔是干那这个问题啊，尔呢？阁啥物问题？像咱拄食的片头歌，哎呦，出事环境四片壁，路途八字天注定。啊，歹命囝的我更加爱打拼，冲出着任何的困扰，任何的困难，咱一定爱向前行。选举一挂只议员、乡长、选代表来讲强啊，你迄个片头足好。我看吼，这个选举车吼面顶吼来唱这首歌吼，吼，迄大家听到家己真正足煞心。啊，拜托一个，你再甲阮录一个好唔好？我已经录几落单呢。恁敢有想要听看呢？想讲即摆先莫公开啦，啊无迄有诶，若咧选举诶，讲哎呦阿强，你替我录一个好无？我哪有迄个美国时间？诶、欸，真正即歌词写得有够好，啊出事环境是四片壁，路途八字是天注定，我诶老爸老母请我是规身躯当官。予阮唔甘心肝疼，心肝疼，听种朋友你讲好唔好？这条歌真正听着足大心的啦，我已经考虑足久的时间啦。稍等下，我再来问听种朋友的意见啦。啊，讲节目准时来开始，四句人啊开始来甲扣七字，互相交流，互恁大家捌代志，好耍未挂过后念歌词。哎呦，阿强哦，你阁真够练笑话。一点真久，互阮大家比较较好过。有时听甲用用要吐血，诶，这种诶节目真正有影无底吹。啊，逐工乌白练，上台咱来甲四句练，功夫总甲顶，节目乌白演，啊，互你听未先。哎呦，阿强你阁介有人缘，啊，毋过你诶外表敢若亲像根。头壳有当时啊，拢青烟，但愿好表现。对咱的台湾，我讲真诶，真正大贡献啦，大贡献咯。安尼好听无？你要去多听这个节目啦。迄个人讲节目诶开始诶开头，请安甲问候，咱是用台湾诶文化四句咧，那甲七字啊咧。今仔日咱诶胖家吼，我甲算算诶，拄拄啊好74组啊呢啊。这有达歌嘛，未了了。因为有需要的人真正有够多啦，我甲你讲哦，你若有嘴若臭的朋友啊，我你真正哦一天甲点一两摆啊，你若嘴若会臭，大部分哦拢是发炎，万病拢对发炎开始啦，气汗发炎啦，酒气嘛是一种发炎呢，牙周病嘛是一种发炎呢，哎，有诶嘴敢若臭哦，一天洗十外摆都拢无效，迄味压未过啦，只有消肿、消炎、退红。才有法度解决到你的嘴臭哈，我已经试有够济啊啦！人个兄嫂人啊，讲哎呦，强啊油！啊，自从你摕个胖家互阮翁食了后，油，人阮两个翁仔某即摆感情偌好个了，油！哎呦，暗时啊吼，拢嘛定定咱做伙咧困油，也无像较早以前拢伊困东边，我困西边。啊，若过顶工吼，有当时啊困南边，我困北边。哎呦，拢嘛毋敢面对面油。迄个鼻到迄个臭味，敢若亲像屎巷啊，开的味油，哎呦，想到甲地道到泰国贵油，即摆拢无共啊，即摆好佳会食粿啊油，嘴呐臭是一种困扰啦，你要安怎去甲人社交啦？我问你啦，要安怎去甲人社交啦？咱敢若鼻到你嘴臭，惨要甲你开讲的机会都唔捌啦， 想到都会想要吐啦。过来，你若食槟榔、食薰的烧酒，有得食薰、食槟榔的吼，你更加爱点番茄，因为伊有修复伤口的作用啦，真正有够好用的。啊，番茄市面上足侪人咧卖哦，有诶拢稀释拢透诶，透百分之二十，透百分之三十。咱咧，我甲你讲，正百分之百诶番茄，而且佫无掺酒精诶，类黄酮百分之四十，是所有诶番茄上介贵诶。你若买番茄，无一定爱买我诶，但是你定爱看讲伊诶类黄酮是毋是超过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四十就是上介贵诶啊啦。即正巴西诶番茄真正有够好，原料对巴西来啦，各位啊，卖讲七十四组啦，迄段啦七，卖七八组有较好笑啦，都若一两百组都无够咱卖啦。啊，强啊！你一开始就要讲句啊，遐我有咧收，但是敢若七十四组啊，尔吼，无小拖平一个未使哩，因为七十四组若卖完了，毋知要讲啥物话句啊。今仔日新闻甲看看吼，甲毒品拢总有关系啦。报道实在是有够野心。即摆政府吼，伫掠即个毒品，未想到讲台北市有一对翁仔某啊，即对翁仔某实在是有够可怜。实在有够悲哀啊！两翁仔某拢咧食毒，厝诶阁三个幼囡仔呢，三个幼囡仔呢，逐工输老爸老母食迄个二手诶薰毒啦，毋是干那薰尔咧，毒薰呢，毒品诶烟呢，十岁、三岁，伫伊诶头毛诶，伫伊诶体内竟然验出着伊托米子啊、甲吗啡等等毒品化诶。成分的反应啊啊，这是什么种的家庭啊？这都唔免震惊啊！我看咱台湾人看那食毒哦，都食到死死，拢死了了去。看那毒品这个问题吼，到即卖还无在条处理。有啦，阿强哦，最近看那看的新闻报出来咧报呢，人个嘛有咧讲哦，你若毒者，若食毒的，若再犯的吼，红日去关吼，唔免未当加薪呢。啊，都关都关，唔正潲啊，煞唔知。啊，判一年两年，伊要他会惊啦。啊，即摆台湾咯，我甲看起来，都看来我无咧食尔咧，袂输敢若摊上讲，戴较早穿机，用卡目，看看看若咱无穿啊尔。即摆毒品哦，大家都咧食，甲看看都看若咱无咧食啊尔。唉，我讲啥啦？哪会轻判？我阁讲一条恁听啦，台东啦，一名男子短短啊，伫一两个月内底啊，九摆的毒者啦，九摆的毒者呢，这个期间啊，阁因为无驾照，食毒了后去弄丢人，累积十几摆，法院审判了后，审查了后。伊就袂当安全驾驶，无照驾驶，过失伤害等等的罪名，早甲合并啦。甲判偌久，你敢知？伫短短一两个月时间哦，十几条啦，食毒开车、食毒靠骑奥多麦被掠着，搁去弄伤着过路人，甲判两年。伫咧短短几个月时间。正十摆，甲判两年，你敢看会落？你敢看会落就好啦。都走私啦，贩袂着毒品啦，啊，酒驾弄死人啦！如果你若唔甲判重罪的话啦，这一切过错，我甲你讲啦，拢是啥物人的错？拢是政府司法的问题啦。加仁义道德。最后受害拢总是善良的老百姓啊！政府啊，司法啦，你拢看那定定定定讲，给伊机会啊，人权啊，可再教化，恁的假仁义道德啊！最后受害拢总是这的善良的老百姓呢。我嘛甲你拜托一下，我嘛甲你鼓掌一下啦。因为后一个受害者有可能是我啦，有可能是咱这的听众朋友在听咱的节目的啦。啊！法官若要乱判，我感觉讲这是台湾上介大的乱源啦。啊，这看若听着气就死啊！啊，鬼气啊！四句人啊，斗斗的啦。等下来讲重点，讲这个番茄的好用。啊，无这看若看这气死老命，翁仔某食毒， 厝内后迄个五岁、后三岁、后十岁，拢咧数字手诶，结果验落头毛嘛有毒品诶成分，体内嘛有毒品诶成分。诶，囡仔还佫伫咧成长诶过程当中咧，你是要做啥物老爸老母啊？啊，毒品敢真正遐好食啊？啊，啊，你厝诶遐好食哦？会当互你毒品食一世人哦？后摆即三个囡仔要安怎？啊，要趁会惊袂惊嘛？人个台东嘛一个。吃毒方抓差不多吃十摆，搁去弄丢人。人法院不是讲合并，甲合并啊，即摆不是一罪一罚，是安那叫合并？政府你是咧创啥潲？合并你甲判两年，后一个受害者有可能是我呢，有可能是恁呢，有可能我的孙啊，我的囡仔出去叫吃毒的、吃烧酒的，甲弄弄死，你嘛会啦，你免看啦。台湾的法律哦，总是先定当判，二审定定拢先甲你减一半，看甲你实在是起倒单啦。来来，带转去猪脚，搁搅面线，带转去啦，带转去猪脚搅面线啦。那讲到法律哦，实在是真笑亏啊。犯罪啦，无影拢有罪啦。拄到官司啊，有诶伊都甘愿开家伙啊。案件拖久吼，阁有通误会啦。啊，这毋是咱台湾诶法律吗？我斗遮四句，恁啊有倒一句毋对？法院啊，都亲像一间店。你若换无好势，人会嫌。百姓你若是结店店，你免惊啦。袂予人来抬剑，用剑甲你抬来抬剑。唉，啊，唔好你家仔阿强有法度点个只鸡剑啊，罔肥，啊肥嘛无效呢。肥是讲吼替咱只个听众朋友大家出一口气啊。一讲啊，受害者若发生点在恁个身躯上，你着转伊转到甲家己切去。你看迄有诶。无辜，互迄个食酒食毒个甲弄弄死。迄老爸老母啊，本地通啊活到八十岁，活到九十岁呢，几年啊就死啊。看啊，心肝个疼，逐工用目屎洗面啊，毋免几年就死啊。人生敢无悲哀？啊，这毋是不可治呢，这是咱政府咱司法无能呢。我就讲，若要治疗到这毒品的，都足简单啦。走私、绑掉、贩卖、绑掉、再贩的、再贩的，你食毒品的再贩的、绑掉。这毒品有可能会长紧呢，毋是未长紧呢。未来咱的囝囝孙孙啦，都袂去吸毒。都袂因为想讲吼，哎呦，要做偏门的，咧赚较紧，来卖毒品就好，来做诈欺，伊就乖乖去学一个功夫啦。安尼，这个社会唔只比较较会太平。司法人乱判一大堆啦，当做轻判，互你真正心肝对。台湾的百姓心破碎。金钱啊，会当来换是非，当做轻判，我讲实在是不应该，袂当长金来制裁。法官的面前啊，假孝呆，可再教化吼，都大家爱啦。台湾就是犯罪天堂，天堂。台湾的司法被批评，法条定甲规处经啊。啊！若是去拄到迄个假神经的，判你无罪，毋是无可能啊，无可能！哎呦，法官大人，我知道错了，人家承你一句说，我知错能改了。那个善疑善善疑恩呐，善疑善疑恩呐，哎呦，我知道错了，哦，可再教化来回去哈、哦，带转去猪脚搅面线，我甲你轻判来。法律总是先当判，二审定定起一半，看到你是起倒单，带转去猪脚搅面线。讲起法律真笑亏，犯罪无影拢有罪，拄到官司开家伙，案件拖久有通花。法院亲像一间店， 换无好势，人会嫌。百姓若是急点点，免惊未防来太咸。司法乱判一大堆，同做轻判心肝对。台湾百姓心破碎，金钱会当换是非。同做轻判不应该，未当当金来制裁。法官面前假孝代，可再教化人人爱。啊，台湾的司法被批评，法条规定规处刑，若是拄到假刑警，判你无罪，毋是无可能啊！无啊，可能咯，我讲。我唱歌爱看戏啊！来，放假的好处吼，尤其是讲咱节目当中一个阿妈九十外岁啊。逐摆我若要讲句放假的时阵，我拢讲阿妈，你替我讲两句啊！嗨，啊阿强哦，实在一刀好咯。阿妈若无你这个放假，看讲是要安怎才是好咯？伊的戏更烂啦。啊！你尤其是讲吼，咱老头常常感觉讲恁喵喵的时阵，啊是讲感觉讲特别感冒的时阵，你都会记哩啊，芳卡加点一哩，会当消炎止痛，唯一添一个物件过来，互我感觉讲上届骄傲，我无掺酒精，互我广告真正的红声，咱的类黄酮40%上届悬，芳卡类黄酮40%的就干那咱啊尔。这店在药房是卖你一罐1500块呢，一罐1500块呢，一瓶难求呢，朋友啊！
1: 我都很出难讲话，干那你都爱食迄地串的啦。啊，我都听你话讲，家地一点地两地。
0: 你平常时啊，安那会串呐、啊？
1: 平常时啊串，我有迄落黑骨啦。
0: 哦，安尼你气不歹。
1: 啊、我吃到我跟我第二孝心讲，我昨嘛才甲讲，我讲，哎、欸，我吃迄阿强的胖家迄个电台买，佫吃好用。
0: 好用啦！
1: 啊，欸、我迄日本的迄老母庄，我什么店嘛袂当过买啦。
0: 哦。
1: 啊，反正存来6包啊，7包啊，我都还落。
0: 哈、哦，迄胖家哦。
1: 哇，你这胖家，我讲啊，足下我的脾气，啊，我都。透早吼，要做运动，我低一点，
0: 啊，即摆唔好阁出去运动啊啦。
1: 伫阮遮附近公园啊，无远啦。
0: 啊哈，啊你。
1: 袂歹，我都点点行两里啦。
0: 吼，啊你出去，你即摆若要出，真正啦，一定爱出去吼，你放假一定爱点哦。
1: 有啦，我行到阮那厝边，食几落碗了，哎，啊我奈无点放假，我转来开门，我点一只出去。
0: 对啦，因为这放假哦，唔是干那讲杀菌好用，你
1: 啊，足好用，
0: 好用吼、哦。即卖拢无得买呢，放假拢无得买呢。
1: 我反正你老摕来买啊，就好啊。
0: 好，安尼阿妈谢谢哈、哦。
1: 好啦，
0: 好再见再见再见嘿。
1: 谢谢。
0: 九十外岁阿妈，我真尊敬。看那这个阿妈吼、哦，替我介绍有够济啊，确实足好。莫怪讲吼，那天然的阿强咧讲上介好，人伊也无掺东无掺西，啊，而且吼，伊都一罐1500块在卖，都介好卖，都搁甲咱犹太，都搁甲咱犹太，都搁甲咱犹太，啊，咱实在是真甘心无。我讲这胖家吼，我要卖内行人啦，内行人啦，听着直直搬啦，外行的讲敢有遐好用？敢有遐好用？啊，今仔日要安怎甲恁犹太看啊74组，看啊74组啊，尔吼，先听歌。朋友点播要听的歌，《七套人的目屎》。

情的现实人生，予人心头冷。共五兄弟，多情来做路，多命过日子。欺骗来论英雄，冤冤来相报，目屎啊，目屎啊。

心惊吓，少年嬉戏，满腹的热情渐渐的消失。乞讨人的运命，永远。

0: 感谢。
1: 什么是潘家？我常常讲，我要卖内行人啦。你若唔知影，你听节目就好啊，你唔免教我卖。因为哦，这个潘家哦，只要讲来去拄到内行人，伊会讲，啊，实在有影，即卖若要找到这个内黄酮40%，做30亩的，而且佫无掺酒精，无掺酒精的，这好用伫咧倒位呢？挠头喵喵，酷酷扫，气波歹。气更烂的，气花哪咧种？酒气、喙气疼，薄冰冷的。你嘴闹伤口的，伊有修复的作用。尤其是讲迄个嘴臭的，臭咸咸哦，迄敢那参上去食着尸体安尼哈，已经足济人卡来甲我感谢啦。你若要甲买过阮的胖家的吼，外口哪咧卖胖家，你拢啥你啥袂赢。有的人哦，已经拢打掉真济地雷，拢去买迄落头的。我这是用点的啊，因为吼、哦，我这若要用喷的，要用喷的啊，伊喷袂出来，因为咱这哥哥啦，你也会记哩啊，咱这正巴西的原料，真正有够好的好，咱这是医药人员伫咧用的，这袂当乌白讲呢。啊，今仔日吼。一点吼，阿强甲恁讲一声，较抱歉，就是讲看啊73组，73组啊尔。所以讲，我常常讲物件，我要卖内行人，你若外行的，你都听我的节目，听我斗四句咧，那个七字也得，你唔免甲买我的胖家。啊，我甲你讲哦，只要讲那是内行的啦，那听到讲阿强胖家，那个来会当分享，各有做所点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到大家。阿强万载。拢卖买伤济组，一个人拢买一组就好啊！来，今仔日要安怎甲恁优待呢？迄若捌买过的人哦，即卖已经咧等待啊啦，线顶已经五线电话咧等待啊，外口的小姐拢先卖占吼，安尼比较较好统计啊。因为这店在啊，病院诊所内底是卖你一罐1500块。今仔日只要讲咱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都若有需要，有需要的吼，若无需要，厝内呢还佫有诶，卖买起来囤啊。今仔日你只要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要来甲阿强注文正顺胖家无掺酒精的，医护人员伫咧使用的，一罐1500块，你今仔日倒若卡现场的电话来甲我注文就对啊。我阿强今仔日又抬你一罐1200块，12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一罐1500块，你卡来甲我注文，我有讲过，我又抬你一罐1200块，那卡来注文的这阿公阿妈这爸爸妈妈。你一摆甲我买2罐，你若去病院诊所的买爱3000块，今仔日我又抬你2罐2400块，今仔日我阿强搁加提一罐一模一样的胖家价值1500块，我送你一罐，我搁加送你一罐，人客啊，你无听唔对呀？今仔日唔免开3000块，只要2400块，你来甲我买2罐，我阿强搁加送你一罐，无条件搁加送你一罐。啊，搁一项精品，我讲无着，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等于讲2400块，你会当买着100%的胖家无掺酒精的，内黄酮搁40%，点在业界上介悬的，搁会当摕着一斤的草莓，安尼才乎你开2400块，甲你包过，甲你。包过73组啊，74组啊，尔吼，注文完为止啊。朋友啊，你电话紧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即卖开放电话，互恁现场登记注文哦。我即拢咧卖内行人，内行人。尤其是医药人员呐、啊，那听到啊，伊拢二在卖呢，因为内行的伊知影啊。我即卖开放现场电话，一通啊一通啊，互恁登记注文。以上广告。 喂你好，我是你阿娘喂啊，电话稍等一下嘛，因为满线嘛，0800889888708008898七，喂你好。
0: 哎，阿强喂你好。
1: 你好。
0: 啊、
1: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1: 哈、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1: 嘿，你好。
2: 哎，你阿强
1: 咩
2: 啊？
1: 有。
2: 我要来参加。
1: 捌买过无？
2: 捌咋？
1: 点了好无啦？
2: 哈。
1: 点了好无啦？
2: 好啦，我有点我有买过
1: 啊。你点安怎？是咧点喙齿，还是点哪喉？
2: 拢逐项好啦。
1: 逐项好，谢谢，多谢你，喂你好，来稍等一下，喂。我是你哈，佮你切掉你顶卡一摆吼，我甲你讲啦，胖家你去比较看卖啦，市面上底卖不管用喷的也好啦，用砖也好啦，迄大部分拢稀释的，拢透的啦，咱这是用滴的啦，所以讲咱的哥哥啦，咱的是哥哥啦，佮无掺酒精的啦啊，喂你好，
3: 我胖家买两组啦，
1: 谢谢，两组四罐送你两罐啊，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3: 阿强。
1: 哈，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0: 要甲你买胖家。
1: 谢谢，多谢你，喂你好，喂，喂你好，我阿强。
4: 你好，新竹。
1: 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0800889888七，0800889888七，今仔日这胖家你若未晓买，我嘛无法度，喂你好。
0: 要
1: 胖家
0: 一
1: 组。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0: 喂，
1: 嘿，你好，
0: 我要
1: 买胖家。稍等一下，电话举咧哦，今仔日看啊73组啊，74组，你稍等一下，买过无哈？
0: 以前买过。
1: 稍等下，稍等下，若较早买过，我都唔免讲啊吼，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较济一数啊，我希望讲你爱有耐心，真正你电话卡来甲我注文胖家，真正有价值。因为是安那，咱这无透酒精的，咱这类黄酮阁是40%的，你要去倒买喂？
0: 诶、
1: 欸，
0: 你也未放假
1: 呀？有，诶、欸，我阿强带你好啦。
0: 哦，你阿强，我带买做。
1: 你捌买过无啊？
0: 啊，唔捌买过咧。
1: 啊，你唔捌买过，你是要买来点安怎的？
0: 点看卖，试看卖嘿啦。
1: 好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我甲你讲，你若唔捌买过吼，你即摆买落了后，你就会。每一天会听我的节目，讲哎呦阿强啊，搭这胖家唔知有过来咧买无？气更烂啦，那喉定定咧听的啦，啊也是讲吼，感觉讲哎呦，小看了啊，哎，敢那亲像滴要感冒啊，哦，细菌走入去，伊会当消炎，佫会当杀菌，消炎杀菌。啊，我咧讲哦，食槟榔的朋友，你如果这个槟榔你若改袂起来的话，你胖家你爱长时间加点。因为它有修复伤口的作用，你看槟榔啊，迄对咱的喙齿花、喙齿花是外伤，你敢知？你看迄槟榔破蛋的壳开啦，生啥物物件？生菜瓜布啦！啊，你逐工用菜瓜布咧撸你的齿花边，啊，逐工甲撸，逐工甲撸，一工甲袂出问题。啊，你着叫你食槟榔，食薰你改袂起来，胖家你敢唔免买？欸一罐1500，我今仔日又抬你一罐1200，买两罐2400，我阁趁一斤草莓要予你食呢，我阁加送你一罐呢，安尼一罐胖家才偌济啊尔，800。你唔通看一罐啊囝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呢。你要出门的时阵甲点一个呀，入门的时阵阁甲点一个呀，尤其是耳根若烂的人，喙齿若咧疼。老手机在听，还是讲牙周病、气患在咧整，消炎杀菌唯一天然的物件，就是靠那纯胖家尔。啊，那无，你都爱食内固醇，都爱食美国仙丹。电视电台咧卖胖家有够济啦，比较看嘛，才知影输赢啦。你若讲叫我参照摕迄落人，即卖咧卖迄落西施的来卖恁吼，啊，较俗我嘛听啊卖恁。喂，你好。
0: 喂，阿强哦。
1: 有。
0: 诶，胖家一组，
1: 捌买过无？
0: 我头前买，但如果你买别项，
1: 哎呦，谢谢，感谢啊！节目安尼听听一下无？
0: 对啦，真好。
1: 我拢讲甲拢咧当用，我要吐大肠头啊了。
0: 啊，不怕多，无怪你掠狂啦！迄句话实在是 专门抓狂，唔是干那你啦。
1: 安尼哦，
0: 对啦。
1: 这我桌仔顶一定换几落只呀呢？嘿，我有当时啊，讲了啦，愤慨，我拢瞪伊瞪到甚至冰冰黑干呢，卖主持嘛，无要紧就对啦嘿。啊嘛袂使你呢，啊，唔好。
0: 对啦，咱款事啊，实在是要改哦，费事还费事。
1: 啊，大阿你稍等一下，我满线，你紧登记，稍等一下，喂，你好。
5: 喂，你好啊，我要爱参加。
1: 捌买无？
5: 捌啦，我买足济组。
1: 来，安尼我较含慢讲哦。啊，你点了好无哈？无你来过来买。
5: 啊，就那你讲的，那有六块块就甲点嘛。
1: 好，啊好无好无，我讲真的，我你讲哦，阿母啊。阿姐啊，我咧讲哦，
5: 你阿姐，
1: 啊，我知啦，我知啦，啊，无叫阿姨啦，卡算十万字，我咧讲哦，你若要买番茄，无一定爱加买，但是外口若咧卖吼，你迄个类黄酮爱40%的，
5: 40%
1: 哦，嘿，一般有真济啦吼，伊拢将着这个番茄甲抽精做胶囊，做胶囊也好啦，做别项，也是讲做啥呢？做起膏啦，做化妆品吼，都是咧抽精这个类黄酮啦。嘿，迄好诶，拢去用抽精去，咱即拢完全无。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6: 喂，庞家。
1: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6: 我要买庞家。
1: 多谢你哈，你电话夜里哈，稍等一下吼，我咧讲哦，买物件有当时啊吼，咧卖物件诶人，有若爱有良心啦，若无良心吼，枉费你听众朋友对你诶信任啦。我讲诶都属实诶啊，喂，你好。
6: 喂，阿强你来哦。
1: 好。
6: 哦，小等下哦，我未晓报住，住就我叫帮你报住。
1: 哦，好，来。
7: 我
1: 在。喂。
7: 老板。
1: 啊，我唔是老板，我小等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吼，来，外口听一下来。来，我讲这个番茄吼，伊所有的营养分超过300种以上，各项都有够好。主要的成分的好，就是这个类黄酮，伊的含量啊，来决定着讲这款番茄好甲歹的一个标准。市面上讲番茄，伊内底类黄酮5%、10%较悬的15%，比比皆是，有诶拢抽精去哩啊！喂，你好。
7: 喂。
1: 你好，我阿强。
7: 你阿强啊？
1: 哟。
7: 啊，我摕去做啦。
1: 好，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来。啊，我讲吼，咱这40%的你无得买啦，市面上算上悬的啦。我讲吼，我做节目我不爱输人，包括我卖物件我嘛不爱输人呢。我捌甲我的助理助手踮在车顶听人个别人咧主持节目。伊特别阁甲你讲哦，有甲你承认哦，讲我这番茄30%、40%的哦，唔是100%的番茄哦，伊这有透有稀释过，就是讲，互你喷的比较好喷啦。啊，咱这若要做用喷的喷袂出来，因为咱这是小块料啊，哥哥嘛，生意好到要靠边哟。啊，阮的助手讲强哥有，你咧讲外口卖都无影哩。人迄吼，迄头骨卖到变变叫你卖顺的，佫卖输人。喂，你好。
8: 你好。
1: 你好。
8: 房价三罐啊。
1: 稍等下，稍等下啊，两罐钱卖你尔。喂，你好。
9: 喂。
1: 嘿。
9: 哦，阿强。
1: 好，阿母哦。
9: 嗨，安怎？
1: 啊，要食冷啦，要安怎？
9: 啊，食冷哦。
1: 啊，你生的我佫卖，我要佫食老冷补的哦。嘿嘿嘿嘿嘿嘿。嘿，阿母啊，安怎吼？啥物好康诶？
9: 康家。
1: 吼，说阿爸买无哈？
9: 有啦，买过啊。
1: 吼，啊点了安尼。
9: 袂歹啦。
1: 袂歹吼。
9: 嘿啊。
1: 啊，袂歹嘛，搁一支歹。
9: 嗯。恁好啦。
1: 吼，谢谢啦，感谢我若无恁遮安尼罔讲两句啊吼，我会讲死了，我袂骗你。
9: 袂啦。
1: 我拢讲甲拢烧声呢。
9: 嗯，
1: 啊，好，你家在有番茄糖好点，你稍等一下哈，阿母哦，来外口甲你登记哈。咱的番茄内底类黄酮40%，我甲你讲，我听我甲你讲，市面上上悬的啊，无比这个较悬啊啦。啊，咱的是纯番茄哦，咱这是内底无掺酒精的哈。上悬的类黄酮一定要40%。伊包括着讲，伊内底有维生素、矿物质啦、氨基酸啦。哦，足济一寡保健的功效啦，尤其是讲咱嘴腔内底的疾病啦， 吹破啦，气患咧症啦，牙周病啦，治疗感冒啦，治疗着咽喉痛啦，调整着咱的体质啦，而且伊阁会当消炎、退红、消肿、修复伤口。你若讲酒气啦，牙周病啦，气患啦咧症啦，尤其是讲哦，你若嘴内底吼，闹牙周病，也是讲闹酒气，气患啦咧症哦。哎呦，迄嘴是臭咸咸，臭到要死哦，敢若亲像屎壳仔窟咧，敢要鼻离哦。吼，胖家上盖好用，真正胖家上盖好用。目前内黄酮含量上盖悬的，就是咱这一罐啊，咱这一罐。目前无掺酒精的，就是咱这一罐。目前医药人员、医护人员头一个选择的，就是咱这一罐。

0: 哎，你好，
1: 你阿强哦，
0: 你好，
1: 哦，佮要出动啊？
0: 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啊，哦，
0: 哎呦，
2: 哎，客气做啊啦，
0: 哎，大呀。哦，稍等下，来，今仔日你若敲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来现场甲我注文就对啊。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罐千二块，我又抬你一罐千二块，你来甲我买两罐2400块，唔免开3000块，我搁趁一斤草莓。请你吃，我搁称一斤草莓，请你吃。你若买两罐，我又抬你2400块，搁一斤草莓，请你吃。我要搁加送你一罐一模一样的，等于讲你会当摕到3罐。你外口那咧买是爱4500块，今仔日2400块，搁一包草莓。这上盖顺的潘家利黄酮40%的，安尼一罐才卖你偌济？800，甲你包贵。你无地通哦，买即落介绍啊，无是安那太，大家收正半啊。我著讲，今仔日70多组啊，尔，即若一200组嘛无够，照顾气管啦。你若发炎，所有的病拢对发炎开始，还是讲吼一切生。喂，你好，
2: 阿强，
0: 哈，
2: 阿强你好，
0: 你好，
2: 要买房价？
0: 谢谢，啊，你电话也哩去，
2: 好，
0: 稍等一下，来乖乖吼，稍等一下吼，来，我都讲过吼，即看那70几组啊，尔啊，拢买一组就好，吼，拢买一组就好。安尼比较吼，有需要的人才买会到啦，有需要的人才买会到。啊，即个房价是真好啦，我都讲，看那讲咱的细菌走入去咱的嘴腔的内底，你看吼，感冒的病毒嘛是细菌走入去呢，感冒的病毒啊。喂，你好。
3: 喂，
0: 阿姨，
3: 我请问一下哈，你这胖哥他喉咙痛或是喉咙不舒服都可以烧香弄一下，
0: 很好很好很好。
3: 他这个在我们如果买完，他说药妆店嘛没有哦，
0: 哎，对，要医院里面的药妆店哦，一般的药妆店没有
3: 哦。医院药妆店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对，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3: 啊，你这个是？它是那个胶囊的还是用点的？
0: 用滴的，用滴的，不是胶囊的哦。你等一下，等一下，喂，你好，
3: 喂，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啊，要给你买房卡。
0: 是，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
5: 阿强姐。
0: 哈。
5: 伊就房卡。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4: 我买房卡。
0: 是，你稍等下电话压力吼，来外口的小姐敢有在聊统计？因为我每一摆若卖房价吼，拢共卖一个超贵啦。啊，人迄有诶一摆等落，拢等几个月，等甲起毛够歹呢。阿强啊，毋是我咧起性呢，毋是我咧甲你起干胶呢，我甲你叫房价已经一两礼拜无来啊呢。啊，你开来开向房登记注文，注文甲超过去，安尼我甲你买啊。啊，我想要甲讲，干那你都想办注文，唔只系无登记超贵，啊！你就先较早开就好啊嘛。啊！你若规期都若无回，都若无到迄个量，就卖阁甲阮印得好啊。啊！唔是看那点啊咧等吧。哎呦！哦，恁娘咧较好咧。啊！喂，
5: 我伫房间。
0: 啊，好，稍等一下来。哇！这电话就是大波板正安尼。嘿，伊这唔知要设定，唔知要对倒位迄路吼。因为伊若满线的时阵，伊就甲你提醒啊，提醒讲哦，哎呦，电话接较紧的哦，真侪人咧等待哦，啊无电话会烧伊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
6: 我是那个薛金柳，我要叫一组的
0: 好，好，你稍等一下哈，阿姐啊，你稍等一下哦，嘿。
6: 我敢会使甲你讲一个迄落袂歹
0: 哦，好，好
6: 因为我每工一工要去台北上课，啊，结果我牙齿很痛，
0: 好、
6: 哦，啊，我想说哦，你有讲说那个点就会好，
0: 嘿，
6: 结果我就真的带那一瓶，我就在车上就一直点，
0: 好，
6: 真的嘞，下午就好了呢，
0: 啊、哦，
6: 牙齿都。
0: 不是，我跟你讲，主要是它怎么样，它可以消炎呐、啊。你牙齿痛的话，就是那个花炎嘛，哈。

0: 花艾伊就是会当消炎啊，退红、退症、止痛。啊，你甲想吼，你所有若要消炎止痛，就是爱食西药、食止痛剂吼。啊，有当时啊，你甲看，你甲准备像你讲的，你伫车顶要去打看齿科的医生啦，喙齿痛是比生囝较痛较严重嘞。
1: 很痛，
0: 啊、
1: 所以我就带那一瓶就去坐车嘛，
0: 啊，
1: 结果我就哇，就一直给他点了，不管他了啦，就一直点，点到上课回来，竟然好了呢。
0: 啊，我跟你讲，你要注意哦，哈，你如果牙齿痛的话，哈，不是蛀牙，就是牙周病哦，也是要去找医生看一下哦。
1: 不是。那个应该是我没睡好，那个发炎，
0: 那就是火气大发炎啦。
1: 对了，对
0: 啊，那是 OK 的。啊，那无你那酒气吼，牙周病嘛是爱找医生，那袂使讲他点番茄，不是我你讲哦，咱咧卖物件，有人爱凭家己的良心讲，啊，你家点番茄倒啊，免去看医生，迄袂当安尼啊。
1: 袂使。
0: 啊，咱咧主持节目，包括广告嘛，拢爱讲多，大家唔只信你咯，对唔对？0800889887来，后手剩五分钟久，五分钟久吼，差不多，咱阁开放十组就好，好无？十组嘛，毋知超过无？也无紧啦，超过才提我下倒。其实我嘛有准备几组啊，起来。喂，你好，我阿强。
2: 爱潘家啦。
0: 稍等一下，来一组，我叫上来。喂。来，谢谢两组。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我阿强。
3: 阿强弟弟哦。
0: 啊，我啦，姐哦，阿姐哦。哎呦，阿姐，你咧扫来点一个胖哥来。
3: 我即马咧给你点迄落来，你即马咧讲过。
0: 胖哥来三组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嘿。
4: 我要胖哥。
0: 谢谢，你住南投呀。
4: 对。
0: 哦，你我听你的声音。
4: 你
0: 内行，我著有那南投人，咱边共乡啊，爱你南投倒位啊，倒位的。
4: 我
0: 追你。哦，追你吼。哦好，哦啊追你，这个我知，阿姐啊，你捌卡来电话甲我叫回吼。
4: 我常常卡。
0: 哎呦，谢谢阿姐哦，啊来迎来了国教，我请食饭啦嘿。
4: 好。
0: 哦，稍等一下，来五组，四组，0800889887来。后手阁，咱阁开放6组就好啊。阁来，咱就卖阁食吧吼。因为这常常会发生讲卖一个超贵，也无回吼，红单真高贵，唔好。喂，你好。
5: 哎，重要。
0: 好。
5: 8组啊。
0: 谢，稍等一下来，安尼出5组啊，5组啊吼，0800889887。啊，我讲你若有咧食槟榔、食薰呢，爱点啦，真诶啦，我胖家咧食吼，量比恁较大呢。我咧食的量比恁较大呢，因为我常常都咽喉都烧声哩。我即摆来咧讲话的时阵哦，有当时啊嘻嘿叫哦，喊到烧声哦。哎呦，啊来咧讲到感动的时阵是哭到烧声。喂，你好。请问
3: 咱
0: 叫
3: 甘阿
0: 强
3: 叫？
0: 嘿，我阿强，你好。
3: 阿强哦。
0: 好、
3: 哦。先生。
0: 啊。
3: 我给你订房价。
0: 好，是先生还是精神？
3: 先生。
0: 啊，先生，好，来，谢谢，多谢你哈。
3: 啊，吼，这。
0: 别紧，我叫外口给你听，来六组，安尼后手剩4组，喂，你好。
6: 请问个房价是？那个啥个？
0: 加买别位，别啊，无落去又别迄个也别，你稍等一下，来。7组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伫个遮，感谢着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啊，节目伫甲咱听，啊，个物件伫甲咱买，真正我实在是真甘心啦。啊，咱这胖家是天然的物件， 我甲你讲，这芳家对这个芳寿内底芳有偌重要，你敢知？你甲看哦，迄芳寿内底一卡芳箱啊内底吼，几落万只芳。啊，这芳伫外口夜夜飞，夜夜飞，采收着花蜜、芳蜜倒转来，嘛会将着细菌走倒转来，炸倒转来呢。啊，伊迄密闭式空间呐、啊，你若只要讲将着细菌炸倒转来。这芳就是足厉害，伊有法度制造出到这个芳胶吼来杀菌，来杀菌，将着细菌甲杀了死。所以讲，这天然的我常常讲，原型食物是上盖好的物件。啊，这毋是常常有啦。我就讲有偌济，咱就卖偌济啦。啊，我嘛唔敢卖一个超贵，卖超贵，逐摆都去红骂。啊，阮老母嘛点了真好，其实吼。我的物件吼，你像讲芳胶啦，即我有伫点啦；化妆品我有伫抹啦，底下油我有伫食啦。啊，像目睭诶，我都无伫食咧。
2: 哎呦，阿强哦，你用家己讲家己诶脚头有浪费你家己人，迄别人拢嘛伊讲伊有伫食。我两蕊目睭拢2.0，我食这要创啥？啊，你若歹食保养诶免啦，但只个嗯，都目睭都好好，他有需要保养。哎呦，安尼你咧讲实在，啊，像迄落食骨头的，我嘛无咧食，因为我骨头好好，我哪有需要食？但是你若无好，你就需要食呢。你目睭若无好，你嘛需要食呢。哦，啊，像讲咱的迄个40000单位哦，迄我都有咧食，因为咧肺梗咱看无的嘛，肺是毋是有清，是毋是有落，肺落肺口咱看无。啊，佮我一支嘴枵死我枵死哦啊！但是我拢食好的物件。那顶礼拜我回去，朋友来收吹，我想讲好啊，啊，带来朋友遐现捞的海产来遐食一下，食一海产，哦，伊拢煮个大盘的，啊，看那一只龙虾，迄只龙虾，偌济你敢知？要到5000块，哎呦，夭壽哦，遐敢食？哎，2-3斤呢，好来来，哎，0800-88988，阿强嘛无时间同我讲这啦，哎，我本底想讲要叫恁。像这朋友开的面线，这嘛真好吃，啊，无明仔载再来讲。咱的芳胶，你若有需要的吼，有需要的电话卡来问看咧。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好唔好？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我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中华邮政关心您。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14点整。
4: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9: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5: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景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0: 各位亲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感谢所有空中的朋友，伫咧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由着小弟林进兴、林医师以及空中为咱空中好朋友伫咧主持服务。感谢空中的朋友对着咱这节目的支持和捧场，感谢你！今日个节目一开始，林医师要甲咱空中好朋友要来讲有关着膀胱的问题。那么，大概会要讲膀胱的问题，大概因为真侪人有这款的，尤其年纪大了后吼，有听小便放尿发生问题了，对。不管是查甫的或者是查某的，那么，迄个讲拢无要放尿的可能较少啦，迄个直接要放尿的可能较侪啦。哦，啊，直接要放尿啊，啊，去放一束啦，啊，放放的，等下又要搁放啊。那么真侪，即基本有关膀胱的即小便的知识呢？那么林秘书今仔日伫遮要甲咱空中好朋友要来探讨一下，互咱以后咱空中好朋友，你家己嘛了解讲，哦啊，我的小便到底安尼是毋是伤多啊？还是我小便伤少啊？哦，还是我小便安尼有正常无正常啊？首先有几个真重要。咱个膀胱个功能方面呢，有真重要一挂数字，我希望咱空中个朋友每一个你拢爱知影。伫足侪人咧问我讲，哎呀，伊拢直直要放尿啊呢，要不要紧？我问讲，啊你放尿是拢一届拢放侪啊，放少啊？伊讲拢放足侪啊，大概嘛拢放足侪，啊一点钟都要去放。有当无到一点钟就要去放，哇！我就甲问讲，啊，无你一概放足多是偌济？差不多几 CC？ 你看，凊彩嘛放两三百 CC 吼、哦。我咧用讲普通咱咧啉杯啊，小袋杯啊，差不多两百外 CC 安尼。凊彩嘛两百外 CC 安尼一杯无问题安尼。哦，安尼哦，安尼你一点钟够放一届啊？你一工头放几届？一天二十四点钟久哦，干那咧困哦，嘛是搁起来放一半届，剩的安尼放超二十届安尼。我问讲，啊，你水是拢啉到偌济啊？讲水要啉啊，七算八算，你也想看卖啊？一届放两百 CC 就好了，放二十届，就四千 CC 啊。啊，身躯爱搁这个哦，放二十届就四千 CC 啊。啊，身躯爱个，这个皮肤吼、哦，有汗啊，这汗都爱，骨流出去啊。啊，若要照安尼算起来，应该差不多6000 CC 的水。结果我甲问半工，一工啉无2000，啉无2000 CC。伊讲伊放国济，我讲啊水对倒来，伊讲伊嘛唔知啊。我咧讲的这是。常常林秘书常拄到的呢，你唔通感觉奇怪，真正是安尼。我拢甲算，甲算看，迄水总是你都爱食偌济水，啊，则一部分的时阵对咱的皮肤吼、哦，算流汗流出去，蒸发啊，啊一部分，这时阵则对小便对油脂出去安尼，固定的啊。这水清早唔食物啊。他有可能讲，像林秘书讲，一天啉3000 CC， 像我讲一天爱啉茶，啉3000 CC 以上。其实，我若伫即款热天时啊，我可能啉4000 CC 以上啊，四五千啊。哦，啊四五千，搁再蒸发一下安尼。实际上，你放尿无可能放3000 CC 啊。哦，2000 CC 嘛，可能无哩啊。哦，是安尼。啊，所以讲，咱爱知影第一，其实。放偌济尿无重要，患者伫门诊内底甲我讲，哇，我只十个放尿，我恁足够足痛苦个安尼。我第一句话一定问伊讲，啊，你一届是放偌济安尼？你一届若是放，讲事实实的，你一届若放有300 CC 以上啊，我拢感觉讲还好啊，还好。咱正常想要来放尿安尼，想讲哇，想要来放，当然要来放尿，有可能你。100 CC、200 CC， 你就会当来去甲放出来啊！等我即摆咧讲的是讲，会想要来放，敢若有机会就要放，小可感觉怪怪安尼，无放袂使安尼哦。哦，安尼， 正常是要400cc 以上，外国人较高条大汉吼，美国的原本的册，伫美国是写500cc 以上，伫咱台湾有修正吼，是400cc 以上。就是讲，你想要去放尿，改成无放尿袂使安尼吼，400cc 至500cc。所以讲，你一概来去放尿的量哦，你若无400cc 哦，基本上，基本上就是少少啦。照讲起来，应该400cc 以上。啊，不过林医师吼，拢建议人讲，若有机会就去放尿，即卖人也是用坐伫遐咧等放尿啊，对不对？啊，所以若有机会就去放尿，所以无得讲来等个涨到400cc 以上。你秘书讲落来400cc 以上才有正常，所以我拢涨到400cc 以上，无啊无我拢唔去放尿安尼，唔对啦。所以咱也感觉讲有尿就大家去放，普通想讲要去放尿啊放尿，我是定伫300cc 以上，原则上拢算正常。甚至200cc 你家己想要去放，伊无想要放尿啊，但是你想讲。加减滴两滴也无要紧啊，像林秘书定含张医师去看电影，啊电影是入面两三点钟久，啊看电影拢会加减啉一挂饮料啊，啊我明记者，我啉咩饮料，若无我先去放一个药吼，啊就伫咧看电影，看我长好看，啊无放尿挡袂掉，迄代志真大条，哦啊得阁出来，得阁挡，阁敢挡着别人哦，歹势啊，所以要看电影之前拢。先入去放一个尿，对嘛？放一个尿，的量敢无正常？当然会较少啊，反正100cc 尔，反正50cc 嘛，硬甲挤出来，哦，啊200cc。所以讲，若像即款的情形，有机会就去放尿的这個，几 cc 这拢无意，林秘书拢讲这无意见啦，也拢会使放，啊嘛无讲正常甲无正常。咱今仔日伫这个节目中要讲的是。什么情形无正常啊？像像有个人来看门诊讲，哦，我拢直直要放，无动，无放，动未调，迄动未调就无共啊呢。哦，迄毋是放啊好，无放好，迄无去放，现不当，无去放动未调，啊，即个放互偌济，无去放动未调哦，会艰苦哦，想要放哦，无放未使，哪呢？你？爱有400cc 以上，那无基本上拢有问题啦。那么如果那是讲手术后吼，阿底阿桥拢放袂出来，啊会涨，但是无当多人放啊，因为迄麻醉过吼，咧退麻醉的时阵吼，会引起迄个括约肌、膀胱的括约肌以及咱的尿泡腺的动作发生问题啊。大便小便拢放未出来啊呢，但是迄电池一直滴哦，啊膀胱即个规个拢尿啊呢，即个尿过会感觉会痛、会胀、会足艰苦、会动未调、未反应，佫放未出来啊呢。啊，迄度叫医生啊、护士啦，查甫的医生处理啦，啊那查某的护士处理啦，用一条尿管，细细条啊，撑对尿道入面，啊甲伊导尿，互迄尿出来啊呢。安尼差不多偌济呢？差不多1000cc 左右啦。就讲咱的膀胱胀甲安尼足艰苦的安尼哦，安尼胀甲真正来要病的哦，900cc、1000cc 左右。所以膀胱的量才大概是安尼，急甲要死，只不过才是安尼。但是咱来讲，会感觉汗无来放袂使安尼，大概是400-500cc。那么这个水吼，膀胱的水在尿是对尿剂出来。那么尿剂是靠这个小便这尿吼，伫咧带一寡垃圾啊，带出去。所以林医师长期定希望咱空中好朋友讲，你爱注意你的啉水啊，你水无啉，你的垃圾无倒通啊出来啊，无倒通出来，而且出来的小便拢较苦。所以我定咧讲的讲。到底水啉有够无？看你的小便就知道。你的小便若是清的，安尼就是水啉有够。你的小便若是濁的、黄的，安尼就是啉水无够，一定爱啉较够啊！啉够，迄小便会长啊！ 哦，啊，清啊，哦，啊，你规身骨的垃圾物件都会当拢排出去啊，这是真重要，诶，一个工课。那么有的人哦，恶性循环呐，真严重。比如讲，一膀胱发炎，我这膀胱发炎哦，细菌伫咱的膀胱内底加咧，啊，即摆小可一点啊小便哦，哇，哎啦！正常讲无嘛三百 CC 以上才来放地球，结果唔是三十 CC 就想要放啊，三十 CC 啦，哇，这靠腰啊，三十 CC 就想要来放油啊！你敢知影咱的油脂一点钟久走几 CC 出来？哦，啊三十 CC 就想要来放，都不这个呢？那么就想要来放啊，因为迄个小便来去擦掉迄个壁。咱的膀胱迄个壁有去有细菌哦，歹菌给加，加到小块就炎呢。哇，那边就别来放尿啊，无去放冻袂掉。哼，我晚上来坐你啊，我看，我问两句话尔，医师歹势呢。哦，我足怪的呢，我今嘛无赶紧来放，我冻袂掉呢，真艰苦的。吼，我也别讲了，也别等我讲 OK 哦。哈。拼了就出去了，不然管说林秘书在说啥，拼了就出去了。我反正我是没出去看，反正这边走靠着这边走，要走不离，感谢呢。这没多，这人很可怜的。我这个人膀胱发炎，他要处理好，结果他没正确的观念。林秘书说了，膀胱发炎就是要长期吃，不是长期，要规则治疗期，伊袂使讲今仔日咧发炎，啊，食两粒药啊，有较好啊，那等下下边起来再搁食安尼，迄毋是酸痛，酸痛会使安尼啦。酸痛会使讲今仔日起来再食药啊，明仔载好好拢免食无要紧啦。酸痛会使安尼，但是这个膀胱发炎袂使安尼。这里一盖到一条治疗期，超过十二天一个治疗期，然后一天啊，比如讲爱食三包药啊，或者是爱食四包药啊。那么在这十二天里面，你无一包药啊，会使袂记你食啦。六包药啊，你拢爱食，啊，食一个十二天治疗期嘛，唔则会当让遐细菌规个拢泡死。那无哦，这样讲啊，好啊，你如果无得食，无得食了后，过一段期间，过一个月、半个月，又过起来，你过食两包药啊呢？愈食愈训练啊！你敢若咧甲遐个膀胱内底遐个细菌咧练功夫啊！啊，即马甲食即个消炎药落来，伊安尼死一半，啊，你感觉较好啊？啊，剩一半，哇，食拢是遐药啊，拍无死个，拍无死，伊阁开始叹气呆，叹，伊阁一大堆是歹劲啊！你阁开始感觉艰苦啊！你如果食两包，哇，即个你食较无效啊，同迄个药啊，你食较无效，啊，即马就对即个药啊吼有抵抗性。抵抗力，因为安怎？因为遐无抵抗力，遐会死的，遐炸死了啊！吼，我村内来遮，拢是遐无死的后代安尼，我来较用啊！啊，你来一抓两抓，你尾啊，你感觉讲，哎、欸，奇怪，同这个药啊，我定讲咧食都较有效，即嘛哪食哪无效用呢？换一个药啊呢？你甲练功夫啊，佮换另外一个消炎的抗生素落来，佮甲练也毋食较好啦，就是安尼。所以讲，林秘书常咧甲咱讲。有这个慢性的发炎吼，一定要有这个标准基本的这个概念。你这个细菌，你来吃抗生素，哦，除非讲是感冒两三天的，安尼让伊卖发炎啊，甲过者安尼都。那无一般慢性的这个白菌发炎的，一定要连续甲吃哦，这个治疗期甲吃好啊嘞。你想讲膀胱是膀胱啦吼，啊个。咱查某人诶，咱暗疮病啦，吼，别带安怎吃啊？子宫卵巢发炎者哦，迄头按两礼拜啦。啊，一个上久诶吼，就是咱生条啊，面生条啊，连面生只积只，连面生啊积遐，吼，迄个一个月，叫我到他规个拢总互伊恢复。啊，搁一个臭头烂耳啦，头工哦，连面只剥一粒啊。啊！即嘛，即等下大了起来，甲一有内底有人啦。啊！即嘛有人哦，啊！甲扛出来有较好啊！啊！即个好去啊！ 卜一两工啊，讲哇，迄边佫一只佫卜出来咧。有当啊，当时卜过来粒安尼，安尼臭头烂耳啊，这啊那健康严重咧，食一个药啊咧，抗生素食咧，哎，感觉较好，过几工又佫开始咧白啊。迄是啥原因？因为你细菌拢甲胎部嚼掉，像迄个头壳臭头烂耳的吼。我的经验，我那爱食一个月，有好啊，你爱继续一直甲分安尼。啊，这是这个观念。啊，所以真侪人无这个观念了后，伊即马伊个膀胱哦，说直接要放尿。那么因为直接要放尿，你若讲水较济咧，若讲小便较济，会来个洗啊，把遐垃圾啊、遐皮个洗哦，有细菌哦，卖好底下就壳壳生啊，啊，洗洗衣衫，放放出去，洗洗衣衫，放放出去，洗洗衣衫，放放出去安尼。那食足侪水哦，迄个发炎也较好。啊，发炎嘛，较袂一直去走对顶关起哩。袂讲膀胱发炎了，走对尿道，毋是尿道，迄、那个输尿管尿管。啊，即摆输尿管尿管了，佫走对腰子起哩嘛，较袂引起腰子发炎嘛。那么通常哦，即类个患者拢倒病，应该是要较侪注意即个病较紧好，啊会较袂牙，但是结果伊倒病，然后倒病呢？直接要放尿，伊较有可能去啉足侪水咧。你啉足侪水了后，哇害啦！本来一点钟过爱去两届，即马你去啉遐侪水，一点钟过唔着爱去三届去四届，伊唔嘛？水拢啉了，看像猫啊呢？猫啊，你啉水啊？哎，啉一簌簌啦，足惊放尿啊！哈哈，就啉一簌簌啦，害啦！即、這个一膀胱发炎，怎啊一直游一直起嚟安尼哦？啊，甚至到尾啊，腰子就落啦。啊，佫说嘞，尼古伟清无处理好，尼古伟清嘛，啊，从啊，规个尿路拢结结甲一大堆石头啊呢，脚，因为你最少伊自然着脚，着脚带啊，脚甲石头脚甲一大堆啊呢，哦，足歹处理，啊，有个人佫较含，迄石头啊已经尼古伟清的石头啊，即甲体质、家庭的遗传体质有关系。有当啊，有结石的人兄弟姊妹足济呢，老爸老母呢，拢结石。那么结石甲已经点已经几啊届，佮痛甲足严重，佮已经开刀啊、开啊、体外的超音波碎石，佮弄破呢，无所不至安尼，痛不了解，也咧痛啊。佮即阵我甲问，还佮像猫安尼啉水安尼，无啥敢啉水啊。好、哦，嘿，太有个人较遐无概念嘛。你看水甲嚼哩足济，恁家拢有拢有结石的即款体质哦，规家伙也拢有。你若听林秘书的话，你啊水甲啉无足济，都干那你无结石尔啦。水若啉济，自然就袂结石啊，即个简单的问题啊。是安那遮济人唔爱啉水啊？我想有。那么这个水吼、哦，若伤过头少，你啉水就啉个伤过头少，少到一个程度，那么咱的。腰子就无在条糖啊，甲有毒的物件甲排出来。当然水愈济愈好，但是那伤过头少，上少会当偌济呢？上少呢，基本上希望50cc 一点钟啊，最少就对了。如果那降落来，伫30cc 或者是25cc 啦，较严格讲25cc， 较简单的讲30cc。那30cc 以内就对，一点钟久小便啦，比30cc 较少，无管啥原因啦，流汗流足济啦，呢因为发烧的关系啦，啊所以汗流足济，才小便怎啊无去啦？因为爬山啦，安尼哦流汗啦，因为天气热啦流汗啦，因为你食水食少啦流汗啦，啊为水食足济，但一直流汗流到小便足少的安尼哦，哦比如讲去刷毛啊呢。在咧行路，啊在啉水啊咧，啊啉水伊结果流汗咧，啊水无啉偌济，小便拢放袂出来咧。迄、那个水一点钟久呐，离小便呐减较无30cc 以下，拢叫做尿毒啊，尿毒症。是安怎讲呢？一点钟久的水呢，你的腰子拢正常哦，拢完全无问题，两个腰子拢好好安尼哦。但是你的水一点钟久减。在无30cc， 无到30cc 以下， 你身躯无论你有几外用，拢无法度通啊，甲你身躯内底即个新陈代谢、即个废物呢，会当排出来。所以你身躯内底即个新陈代谢，什么咧肌酐酸啦、creatinine 啦、BUN 啦、那么即个物件尿素氮这個，一愈来愈侪，规身躯来愈来愈侪，排袂出去，对，引起尿毒。所以这是一个数字，三十 cc 一个数字。我希望咱空中好朋友，你甲看五十 cc， 卖甲看三十 cc。三十 cc 迄都有病严重诶，咱就以五十 cc 为单位啊咧，一点钟有五十 cc。那如果你诶小便那是讲啊一下晡四点钟啦，去放一个尿，放无两百 cc 就对了，一点钟五站，啊四一个晡四点钟久，你甲你讲叮当放尿，甲即马放尿安尼。放无两百 CC， 我讲你药剂就要歹啊，真简单啦。所以食水上严重就是到这个程度。哦，四点钟久无两百 CC， 林秘书嘛捌啦。我若去爬山吼，哇！我即摆人好，我一身药剂嘛好，啊，我水嘛啉真多呢，爬山嘛一直啉水呢。但是结果爬山因为总是爬山爱流足侪汗啊。啊！我若安尼爬山进前，伫山脚放一个腰，啊，搁去咧爬山，搁倒转来安尼，差不多三点外钟啊。搁刷来一直到下边放腰，有当啊，拢搁再拖一两点钟，搁才去放腰，真正放无两百 CC。四五点钟，搁真正放无两百 CC 啦。因为老花老了伤济，但我着知影工作严重，我赶紧去补水。我常常安尼，我知影。所以讲，常咧流汗，或者是讲。你咧做工课，做个老官人，你特别爱注意你的小便啦。哦，我袂当让我的小便放出来，结果啊，一点钟久无五十 cc， 哇，我连咪都休伊啊。啊，所以今仔日林秘书伫这个所在，我咧要甲咱讲一寡基本，你爱怎样，上有法度忍耐，一点钟袂使较少五十 cc 安尼啦。那么你今仔日来讲放个叫讲三百 cc 哪呢？五十 cc 来讲，是六点钟久才放一届啊。啊，不过我希望咱唔通一点钟久吼。我希望咱唔通一点钟久五十 cc 的尿啊。啊，那二十四点钟久才一千两百 cc 尔。所以我定甲咱讲，二十四点钟久拢总挂咧困嘛算在内啊。那一千两百 cc 吼，哪呢哦？你的？你会使讲基本维持着你人的性命尔，但是你对垃圾啊排出去嘛是无真好好咧排出去，啊你足够结少身体一寡垃圾物件有毒的物件，更加规身躯，那一千两百 CC 就这么少啊？有的人像你啉水像咧猫啊呢，一缸都啉无千二 CC 啦，那真正我都不要讲啦。有的人对家己的性命看真不要紧哦，我长期做医生哦，我看足多，真正看足多，一缸啉无千二 CC 的水啦。我甲讲这爱啉个侪水的咧，我定逐缸都有一款患者哦，逐缸有诶哦，尤其是年纪较侪阿伯，迄、那个大姐大姐甲迄个大哥迄种，哦，若要前十年我拢叫哦，这个。即个欧巴桑、欧吉桑来的，今晚我唔敢叫欧巴桑、欧吉桑，因为我今，我较早十年前伫咧讲这节目的时候，我讲嘿欧吉桑、欧巴桑，今晚我唔敢讲，即阵我家己老啊，遐拢变大姐啊，啊个大哥呢啊，哦，迄唔是欧吉桑、欧巴桑，迄拢的时候我系大兄大姐啊呢，足侪即款嘞，来个得坐哩啊呢，吹打。看啥油啊？无哦，还嘴大啦，搁定看啊呢？问我说看啥油啊？能食无呢？我刚问起来哦，一缸啉无千五 CC 的水啊呢？啉无千五 CC， 我桌顶拢不管是拢调咧啉水，我咕咕咕滴咕咕，我一罐六百 CC 就都咕落去啊！我水拢啉足多啊，所以我桌顶拢有一罐水啊。我桌顶这罐水哦，我问讲，哇，你水大到要死，你像这水安尼一缸啉几罐啊？挂了一罐水，我那边啊，真死人啊！我倒，我讲啊，无你一天到底安尼七零八零，你啉偌济水？哎呀，一看你挂两罐无啦，其实无啦，但是从准的准两罐。我讲世间哪有一种病吼，哪有一种 卖假醉啊，看迄个油啊，吼，看迄个油啊，食起来啊，唔免假醉啊嘞，他有可能的代志嘞。那当然是一定要食醉的嘛，欠醉你无食醉，啊，什么嘴破啦，滚袂起啦，人疲劳啦，垃圾物件拢冲袂出来，免讲忙啊，疲劳，火气嘛大，中医讲的讲火气大。啊，中医火气大来，甲你创一挂迄个青草啊，吼，甲你控控控控的安尼，吼，控规鼎呢，吼，啊，叫你的时阵一工爱啉偌鼎偌大鼎呢，吼，爱着听的话，你叫伊啉水，敢爱伊的性命，叫伊啉迄个苦茶茶吼，迄个中药安尼控啊呢吼，安尼控规桶安尼，搁健康的冰箱安尼，规桶安尼，叫伊一工啉几啊个，都啉落啊嘞，哈，足奇怪，足奇怪。迄个青草啊茶啊，咧滴滴啉啉啉，讲吼，迄青草啊足好用啊，规个火气拢退，啊嘴也袂半工，人啊精神啊好啊啥，有影啊，青草啊可能好用啊，这林秘书唔敢讲无好用啊吼，但是徛伫我一立场，徛伫西医立场，你干那啉遐水，都解决啦啦，病就好去啊，啊唔过有真侪人水唔啉嘛，你都无法度伊啊，我惊放尿啦。即个正经，林秘书今日要讲咧，讲正经，你真正啦放尿有困难。我头拄仔讲，讲一届你最少爱放300cc 以上，标准应该爱400-500咧。想要来放尿啊呢？你像我伫厝内底，我张医师即一间啊，拢绝对有一个。我用同款的，我用同款的啉水的壳啊，啊拢有迄个刻度啊，600cc 一相关咧。会当喝到600，啊！我咧啉水的嘛，用这个杯啊呢，啊！伫便所拢搁有一个咧放尿咧尿的呢，我家己咧尿呢，嘛是一个杯啊，嘛是600cc 的杯啊，两个杯啊是同款的，因若甲摕来甲混在一起，我嘛唔知，但是我用同款的杯啊，无同地啦，同款尔啦，无同地哈，你唔能讲我啉水甲啉茶拢同一块杯啊，我是无啦，不过小便是上清气的。大便才有垃圾的，即咱伫节目中啊，甲咱工作一解，咱大便一定要处理好。哦，啊，像查某人咧，大便了后咧，擦脚床，你都爱擦落舒适，对头前擦对后壁去，你唔通对后壁擦对头前来，迄歹劲就走对头前哦，足容易你的下骹心就发炎啊啦，足容易啦，迄无注意卫生哦，啊，上好阁洗洗安尼，较袂走对遐落来。所以查某人大概那是上大号哦，你应该拢爱。洗洗，各用刷盆刷洗洗安尼，安尼比较卫生较好。哦，啊，查甫人较无这个问题，查甫人啊，这个爱特别注意。哦，所以讲小便是无啥物细菌，所以讲小便我若是咧放尿拄到，我无大概尿啦，我就干尿啊，我家己小便规死死安尼。哦，那么这并无讲真困难的，每一个人你若要做拢会做会到。那么你就知影讲家己安尼有问题无？哦，啊，即款呢，都放放的再个倒落去便所。啊，水佮个冲，佮用迄个水道水头啊，佮泡开，佮冲冲也免洗，佮冲冲一下，因为小便其实袂讲做垃圾啊，冲一下就会使啊。好，那么这个小便的量哦，家己爱怎样？然后你又常常要放尿，你若感觉讲这个小便的量咯，300以下，原则上就是功能无啥对啊。你也想要放尿，甚至无放袂使。啊，放尿一届放尿无到300cc， 大概安尼就有一点仔问题啊啦吼。但是你袂使因为有这个问题，怎唔食水？你水拢爱照食，听林秘书的话，最少一天爱啉3000cc 以上啦。安尼你才有法当放2000cc 的尿啦。安尼你身体才会舒适啦，唔通伤少啦。咁是安尼，哦，你无啉3000cc， 你要放2000cc 的小便，哦，啊，所以你一天最少爱啉3000cc。安尼身体才会舒适。那么，伫这个小便的量啦，伤过头少，就感觉可能有问题啊，功能性的问题啦，无一定发炎啦。反正啊，反正你有杂毛性啊，神经质嘛有啊，足多哦。迄神经质呢，啊，伊都食饱闲闲，伫遐咧想讲，干要放尿啊？想下想下，怎啊无去放诶？艰苦啊，去滴两滴啊，又过了啊。等下又过咧想，我又不过咧放，啊，神经就足重啊。这是真侪人安尼，啊，其实无病， 迄小编去甲检查起来，也无细菌，也无白血球，也无啥呢，拢无啥问题，就干那精神病嘞。他检查看，因为年纪侪人，我那有可能你的尿泡酸功能有困难，所以放尿放无啥会出来。啊，小到一点仔尿就想要来放，啊放结果放一波，因为迄小编出教安尼足歹放安尼，袂大讲。迄年纪侪有当时啊，这个尿泡酸中大良性的中大，不一定生癌。我来引起这个棒球小块有种困难了呢。那么，林秘书要讲的就是讲，有困难，你拢爱去了解迄个原因，去解决迄个原因，找医生处理啦。袂使因为小便有困难，怎啉水啉较少了安尼？安尼很对啦。你解决的方法就是讲，水来啉较少了啊，啊，互伊放尿卖放较济安尼。安尼身体佫更加歹啊。你像我头头讲的迄发炎的啊，伊膀胱发炎，啊，所以放尿放较少，啊，伊怎啊唔敢啉水，啊，唔敢啉水，小便愈少愈多，啊，发炎愈严重啊，啊，愈严重，佮愈想要放啊，迄唔对啊。总共一句，你就是水一定爱啉有够，然后发生的问题，即无正常的问题，咱再来找医生来配合，看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讲，你水啉足济，结果食着要放啊。半点钟二十分就想要放一解小便出去去放，笃笃笃笃，滴五十 CC 呢，都糟糕要死呀！咁样呢，哪那边啊？治疗啊边啊？但是你袂使因为安尼最多啉酒，这袂使。所以林秘书伫遮吼啊，甲咱讲这个问题，我希望咱对于我头头讲的这几个数字，你小可有清楚哦。啊，放尿的数量，啊，你若如果是不是家己讲伫便所内底设一个放尿来，尿看几 CC 安尼？安尼敢有足怎么会用笑未？未啦，林秘书都嘛安尼做，啊我嘛公开安尼讲，我都唔惊人笑啊，啊所以未啦，迄注意家己的身体啊。我按算迄个过要尿尿到我食老吼，百岁年老进前，我拢要来甲拄着尿看卖啊呢。我无逐概尿啦，但我一礼拜尿三四届、四五届啊，拢有啊。哦，啊，随时查家己即马功能大概有正常无啊？哦，啊就想要来放尿，啊想讲我即阵感觉，安尼想要来放尿，安尼怪怪，无讲足急，反正我要甲试看，我安尼我放尿偌济，哦正常啊。哦，大概你若有想要有咩尿意啊？正常人啊超三百 CC 会想讲，哪来放？未歹啊，但是未赶想要放。啊，若四百 CC 以上就想要来放尿啊，无来放是。想讲未使一啦，那五百 CC 以上就去挂，挂要来放尿。啊啦，林秘书讲正常，因为我拢看车甲家己比较个，我是足正常啦。我若讲，你挂甲无来放未使安尼，还是讲稍微憋一下，我就想要放尿，我就用咧看电影，电影就足好看。啊，加伫遐冻一点钟咧，我就超过五百 CC 啊，拢超六百。哦，是安尼。啊，所以大家对这个小便的量稍微了解，啊，这嘛真重要。水是真重要，水偌重要，你敢知影？无水就无生命了，你敢知影？水偌重要？嘿，派一大堆太空船啊，呢去火星啦、啊，咱讲刚刚讲火星人啊，呢去火星哦、喔，要去了解讲火星到底有生命无啊？呢有生命因子，有生，不是有人无人哦、喔？有迄个细菌啊，二啦，有迄个诶时阵啊。树木也好啊，啥物货啊？啊是藻类啊，足细项的物件，看有迄落足细项的物件，有生物无安尼？有生命无安尼？就对。因是去找啥？因第一项工作就是探查火星有水还是无水。那无水，就无生命。安尼真简单的代志。安尼你就知影水偌重要。水是咱的生命，哦，所以我就感觉嘛是咧讲水。哈、啊，甲讲话，吼、哦，这真重要诶物件。我希望咱空中个朋友今日我讲遮，你听得真详细。啊嘛，以后爱甲家己个小编呢，你来顾熟悉吼。啊，接续落去，啊，林秘书来休困一下吼、哦，我来啉一嘴水，哦，食一粒地头五百 CC 啦，毋是一嘴，我一嘴拢五百。那么了后，我来开放现场个call in，咱个call in电话即马啊，0722000，高阳0722000000， 然后我随倒登来现场，继续来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口音电话，伫个广告的时间，我来啉水安就对了，吼。
1: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伫遮要甲咱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少着成本，委托郑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爱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2: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瓜皮凉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药性混合未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瓜皮凉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瓜皮凉，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

0: 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郭必亮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郭必亮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9。郭必亮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77-475。接下来去赶快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行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各用0700-000，欢迎咱大家来使用。林秘书伫遮要甲咱大家来提醒，咱年纪若大，难免吼咱骨头会流失，需要补充这个柠檬酸钙，不论是男性或者女性。在咧这个男性或者女性的荷尔蒙降低了后，那骨头流失哦，就会愈厉害。骨头流失啊严重，骨头就会崩起。真侪人因为骨头崩起啊，去手术量骨啦，去换髋关节，去换脚头。尤其是女性的朋友，停经了后，那个骨头流失特别的严重。除了补充咱女性荷尔蒙以及活性D3以外，补充柠檬酸钙是最第一重要。一般的钙片吃了胃的内底会产生迄个二氧化碳呐、啊，二氧化碳会影响咱的胃溃疡愈来愈厉害啊。所以咱要选择这个钙片哦，都要选择这柠檬酸钙，因为较袂引起这个二氧化碳呐、啊，那么较袂伤到咱的胃。而且这个柠檬酸钙伊的吸收率是比其他的钙片吸收率加足高，哦，两倍至三倍。所以钙片若要补充，咱就要选择柠檬酸钙。下面开放现场call in，空中朋友若有医疗问题，请免客气，到这支call in电话，高雄0700-000-000，0700-000-000。
1: 李秘书伫这个所在为咱空中好朋友。啊，尽量来给你做解答。我林进兴林秘书，你有参考没？
2: 林秘书好。
1: 哎、你有参考没？
2: 你好。哎、我请教问你吼。
1: 哎，是。
2: 你头拄仔咧讲迄尿道，啊，我这尿道吼、我这尿道拢安尼放尿拢小小呢，
1: 啊，放尿小小是尿道啦。
2: 哦，啊，等尿道。
1: 哎，尿道啦，
2: 拢嘛是夹夹咧放啦吼。
1: 夹夹咧放都唔是尿道啊，都膀胱啊。
2: 哦，安尼是。
1: 因为咧感觉咧放尿放尿咧
2: 是膀胱。边啊吼，到手边这边啊，你巴肚边个网吼，这条那咧疼，你发炎咧疼吼，拢个网拢一条噗噗啊，烫对这尿道这类呢。
1: 嘿，你咧讲诶，你咧讲一条噗噗烫对对类，拢你诶神经感觉。
2: 无啦，啊，你个网就烫对这尿道。
1: 无啦，因为你咧网未掉啦，因为你咧都网未掉啦。
2: 啊，我就安尼对。
1: 啊，你望到的拢唔是你怎么？
2: 所在边吼，一边
1: 啊。啊，我就跟你讲嘛。
2: 啊，你得先先噗噗啊，那也得搞望噗噗啊。
1: 好，你咧望到的遐拢唔是尿，唔是尿管，啊，唔是膀胱，啊，唔是尿道，拢总唔是。
2: 啊，我讲，那你今日听到几条噗噗？
1: 好，一条噗噗。
2: 啊，那个望到一条噗噗，啊，我就用迄。
1: 迄个凉的，迄另外物件啦，迄另外什么物件？
2: 什么物件？等啊！
1: 一升梦关什么物件？迄另外物件啦，迄甲尿路拢无关系啦。
2: 啊，无尿路是创你
1: 对啊？你拢总忘袂掉啦。
2: 安尼哦。
1: 绝对吼，你忘袂掉，饲袂掉啦。
2: 那放尿咧小小，
1: 好啦好啦，
2: 铺一条安
1: 尼。好啦好啦，放尿小小铺一条，一条。甲迄拢无关系啦，
2: 安尼、喔、
1: 你先甲拢无关系，莫阁讲啊无呐，若要放尿就拢扑起来，啊计先我咧讲，你拢听袂落。
2: 你若要放尿就扑起来，若咧疼咧，若咧疼
1: 吼，我甲你讲吼，
2: 若咧疼，迄条就扑扑。
1: 我甲你讲，我你先爱接受一个100%的事实，就是你的膀胱、你的尿道、你的尿管，拢总互你望袂到，甲你咧讲迄条无共。无关系，先你爱先接收啦。
2: 啊

0: 有吧？
1: 安尼，你咧听迄条，安尼跳者跳者无啦？
0: 跳一个跳一个是无感觉是
1: 搁
0: 一条，搁一条安定定安安烫落去，怎要倒
1: 无？好啦，我甲你讲哦，你迄条啥物件我唔知，但是哦，你去医生了解看卖哦。
0: 甲
1: 你确定100%，迄一条甲牛路拢总无关系，这点我100%甲你确定。
0: 啊，无太拢会听。
1: 卖阁讲太拢会听啦。保证无关系，安尼听有无？我用以后朴素的人格，甲你保证无关系，安尼听落袂啦。
0: 好、哦，啊，佫有一点暗无，他放尿拢会烧烧，那见你听放尿就烧烧呢。
1: 哎、啊，当然，你来检查小便看是毋是小，是毋是你的尿道有发炎？你我无讲你尿道无发炎哦。
0: 哦。
1: 我拢无讲你尿道无发炎哦。我是讲你摸到迄条，甲尿道无关系，安尼你听有无？
0: 哦，好、哦、好、哦。啊，不过那愈行路就愈疼。
1: 啊，我甲你讲哦。
0: 那愈行路吼。
1: 我甲你讲，我听你咧讲话哦。你原来搁一句话，你爱听落啦。
0: 哦。
1: 这句话你若听落了，我要讲第二句。
0: 哦。
1: 我含你咧讲话中间，我有发觉。
0: 哦。
1: 你真沉默，神经是足重的人。
0: 哦。
1: 你爱家己情绪控制。
0: 哦。
1: 你爱管理一下。
0: 哦。
1: 那无你要食老，你会变足多。
0: 哦。
1: 因为你。
0: 因为我真
1: 听一个
0: 老啊
1: 听一个声就生一个囝。
0: 哦。
1: 啊，你敢听我意思？你家己爱情绪。
0: 我都还袂听你讲，我都你听，都不是讲我。我听你讲了，干你听呢？
1: 唔是，我知影啦。我知影，我含你咧讲
0: 话，
1: 我就感觉。
0: 我这当时也
1: 咧
0: 听呢，我这
1: 在听啊呢。你唔通家己想家己丢。
0: 嗯。
1: 哦，安尼听我意思哦。你想你头拄仔想家己想家己丢，我要甲你讲啥拢讲袂落去啊。
0: 好。
1: 啊，你有可能你膀胱发炎，因为杂杂要放，有可能膀胱发炎。
0: 嗯。
1: 啊，有可能尿道发炎。
0: 哦。
1: 啊，有可能神经质的，拢有可能，但是这边啊分辨呢？你就是去小便检查就知啊。
0: 哦，安尼。
1: 小便检查那是，
0: 嘿，这个是成人健检哈。我七月份
1: 多一成人健检。哦，对，阿公安那。
0: 放尿检查，伊讲有血丝啊。
1: 啊，有白血球无？
0: 伊无讲有白血球嘞。
1: 主要看白血球啦。
0: 白血球偌济安尼哦。
1: 发炎无发炎是看白血球啦。
0: 哦，阿姨讲有血丝啦，
1: 伊可能是
0: 血丝追踪啦，
1: 可能血丝追踪啦，可能叫做迄个潜血啦。
0: 哦。
1: 潜血有哪无咧啦？安尼保安尼就是确定你唔是发炎引起的嘛？
0: 哦，伊
1: 叫你来追踪嘛，
0: 所以讲有话者他算发炎。
1: 不，白血球正常袂使有诶啊，
0: 哦、
1: 啊零啊，啊白血球普通
0: 正常，
1: 普通拢讲小便内底啦，五粒以下拢讲还好啊，五粒啊，啊你那是小便有一至十粒以上，就是有可能发炎嘛、
0: 啊。哦，那白血球有十粒以上，
1: 啊你那讲会引起你安尼会疼啦、啊，嗯、会想要就要放尿啦，那白血球拢唔拿十粒啦，
0: 哦，
1: 迄拢几啊十粒以上啦，
0: 哦，
1: 这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好了啦，哦，你安尼我你含你收钱呢，你敢问我含你收钱呢？我一个物件讲还袂了，你一直咧讲问你别位去呢，我这还袂讲了呢，所以讲。一，你若感觉，互你真正是因为发炎引起，互你会直接要动，啊，互你的尿道会疼，啊，会无爽快啦。真正像你讲的是因为尿道、因为膀胱引起，才互你直接要动啦。安尼，你的小便的白血球绝对几啊十粒以上，无可能正常啦。所以讲，你顶个月七月份，你再去检查，结果。哎，都无问题。那呢，我直接大胆跟你讲，你是神经质所引起的啦。
0: 啊，唔过我也不咧
1: 个。啊，唔过是啊，无要紧，迄是个性的问题。啊，你听我讲。
0: 哦。
1: 哦，啊，有当时啊，食一点啊定情的吼，你就较袂去放尿安尼艰苦，因为检查就会当知影结果。啊，检查出来就是无问题，无问题就是无问题。
0: 哦，那啊，你唔就讲，你若咧听，就去甲检查看卖
1: 啊。是啊，你这条咧听这条吼，医生吼，
0: 嗯，
1: 甲你检查看这条是啥神经咧，啥物神经咧听啦？
0: 好好好，
1: 看是对一条神经咧听，先落台安尼，迄另外迄啦，
0: 哦，
1: 迄另外迄甲膀胱无关系，安尼知影吼？
0: 哦，安尼啊，我想讲，我甲你问讲，迄落你讲那白血球有几十粒拢有。迄、那个检查，
1: 迄个拢拍底，检查就拍底啊！
0: 拢有拍底，
1: 有啦有啦，
0: 小拍底讲白血球几粒啊？
1: 小有小便的白血球哦，
0: 小便的
1: 哦，小便的哈，有
0: 拢。爱讲迄血丝，迄讲就爱个
1: 最。无啦，迄可能叫做潜血啦，
0: 不是血丝啦，
1: 血丝吼都有安慰球啊，也是叫做潜血啦，
0: 哎
1: 啦，啊潜血迄吼，迄不要紧啦，
0: 迄
1: 对中就好
0: 哈。啊，未带讲就爱西装。
1: 啊，对中就感觉讲，跟哪有哪无，就爱叫人对中。
0: 哦哦，啊，唔得，这边在听，这边腰拢会酸呢。
1: 那

0: 政府叫你追踪，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唔是讲有，
1: 哦，
0: 那有就唔免就唔免追踪，就已经问题啊嘛，哎、哦，咁是安尼，
1: 啊，你讲就加减啊个食挂定定的安尼，
0: 你可能爱，
1: 啊，卖
0: 卖当作轻的迄种，
1: 哦，定定的，
0: 即是啊，
1: 即
0: 是啊，我系当加减食淡薄啊，
1: 啊那肌肉松弛剂敢会使？
0: 看你有癌无？看你腰有生啊？阿妈讲见有癌无啊？
1: 哦，我阿姆讲那阿姆讲那见吼，是啊，拢会癌癌
0: 啊。哦，迄个精神，
1: 生生呐、
0: 啊。对啦，那精神吼，像你即阵咧讲话就搁较好啊。那、嗯、精神放好落来吼，阿妈安尼紧张吼，伊就会较灵啊。
1: 我那紧张起就是种肩头癌安尼，
0: 对啦，对啦，对啦，啊、对啦，你可能、嗯、你可能真系问题啦。我讲话较无礼貌吼，
1: 啊！
0: 但是我直接安尼甲你讲
1: 吼，
0: 啊！你个情况蛮
1: 反正啊。啊！唔，那紧松松来，让抗体在巴肚边内呢。
0: 啊！巴肚边迄里啊，个医生看到底对一条。
1: 啊！那检查的。
0: 但是我甲你确定，
1: 毛有三个检查呢。
0: 但是我甲你确定，唔是膀胱的啊，那就对啦。
1: 哦。
0: 哦，你听我，我甲你确定是安尼啦。
1: 哦。
0: 啊！其他到底对
1: 一条。放尿会小小，这是足奇怪。
0: 哦，放尿会小小，有哪神经感觉？
1: 嗯，
0: 你那是无法量放尿，无应该烧烧。
1: 安尼哦，
0: 嘿，神经感觉你
1: 免惊。啊，不过我那走路走济，就搁会愈疼啊愈烧呢。
0: 你水甲啉较济咧，冲冲的可能就好起。
1: 哦，
0: 你卖想
1: 啊。啊，那较无走路，较休息的就较袂啦。
0: 你水食较济咧，好不
1: 好？好。
0: 啊，放尿较大白的，可能就较舒适啊，哈。
1: 好，谢谢啊。好。
2: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伫只要介绍咱一位。治疗退化性关节炎的良药永骨素。退化性关节炎是咱人关节跟年龄老化有直接的关系。现代人愈来愈长岁数，老化的关节嘛愈来愈无弹性，关节软骨的磨损是无法度通来避免。有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咱若使用永骨素，对予咱的退化性关节炎痛疼会当减轻。永骨素每天吃两剂，每一剂吃两粒，连续六礼拜就会减轻咱退化性关节炎的痛疼。如果你若有退化性关节炎的痛，需要来使用到永骨素，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永骨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以上永骨素广告是经由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0-1006。永骨素是委托正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由制药控数字256。

0: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才讲话。
1: 啊，林叔，请教一下哈。我这个肌酐酸哈。
0: 嗯。
1: 3.7
0: 足严重呢，这已经尿毒啊呢，3.7，因为正常袂当超过1.4啊。啊，咱吼药剂两粒药剂吼，一粒都有够啊。你讲一粒两，像讲我来讲，我两粒药剂拢正常，我一粒提醒上吼，剩一粒药剂吼，安尼我的肌酸酐还是肌酐酸拢会使吼，这个会使讲肌酐酸，会使讲肌酸酐啦吼。那么这个物件，我一个月当预期在1.4以下，啊，你3.7就代表你两粒药剂加加起来功能剩差不多，剩差不多1/3。1/3粒安尼，
1: 啊，这个帮我多谈
0: 啊，无啊，药剂的病因啊，无论伊迄个药剂贵个拢是血菌嘛，
1: 是，
0: 啊，底下咧贵哩嘛，贵一粒药剂拢血菌就对啦，足细条的血菌啦吼，
1: 嗯，
0: 啊，伊会一直连你，一直弹，一直连你弹，连到对一个程度去，你即马问我看会当阁恢复无？我应该答案足清楚，甲你讲，无法度。
1: 那
0: 个啊，我规工药剂啊，我嘿啊，到尾也就是爱药剂，你即马过好卖，阁较严重。目前还阁勉强会使，唔免洗药剂啊。
1: 你安那过？
0: 我就像平常时啊，我嘛定定甲恁讲啊，通血啊，吼，就是咧过脉，吼，咱这个血经叫歹去嘛，血路呐叫塌哩，都等甲塌哩，才要来讲拢袂赴啊，袂赴啊。啊，你即马干那胃炎吼，干那会当过好脉去恶化。
1: 是。
0: 啊，唔茫少想讲看会好无，安尼无度。啊、你若问我讲，你若问我讲，看会当冻掉的脉，佫好佫恶化，通啊讲看会当脉洗药剂无？安尼有法度。
1: 哦，你要
0: 安怎做？啊，你都循环的药食好有够，迄普通拢循环的问题。你有糖尿病无？
1: 无。
0: 啊，你血压有悬无？
1: 有。
0: 哦，啊，血压就是循环脉啊，这血压。
1: 对，我这
0: 血压的药爱食。
1: 肾性的高血压。
0: 肾性高血压，你嘛是爱食肾性高血压药啊？哦，热量贴骨啊，啥？迄专门伫咧处理药剂，血压管的，哦，迄款药啊，佮对这个循环佮也有帮忙的。你爱把你的血压控制伫正常范围。
1: 啊是。
0: 哦，啊，佮再来就是你血吼，循环的药爱食好有够。
1: 你
0: 食
1: 什么款循环的药啊？
0: 我你都医生开的，哦，安尼好啦吼。
1: 你去请教一下吼。
0: 我时间够呢。
1: 你时间够啊？
0: 嗯，我时间爱够别人安尼。
1: 哦，食下个会使食，会使含量。
0: 林刚再去问啊，吼，歹势，我时间够。
1: 谢谢。
0: 足歹势，安尼十外分钟久的时间，互两个人讲，啊，其他一大堆人要敲电话入来，啊，拢无通甲你解答吼。伫这个所在，甲咱空中好朋友吼，甲咱回信的歹势吼，啊，谅解。有个人就真正伊的问题都啊足济，啊，无甲伊回答，等下讲，咱拢无共回答，感谢你吼。那么时间的关系，无多通啊，继续来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call in电话哈，非常感谢咱空中好朋友，啊，这7点钟顾家林秘书来做会，接续来去啊，是咱电信组、电国台、电菩萨，咱歌团师傅为咱所主持快乐广播网，咱所有咱的啊爱台湾的人呢，拢都爱这个节目，每一下播拢来个收听哈，忙转走过。啊，随到登来现场吼，3分钟过后啊，过来现场，跟咱空中好朋友来做伙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1: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都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19: 快乐混家男
3: 92.3，
19: 快乐大台中
3: 89.5，
19: 快乐大台北
3: 89.3，
19: 快乐华东
3: 98.3，
19: 快乐配偶
3: 96.7，
19: 快乐红虾
3: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0: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关怀在地，深化民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现场播出中。
2: 我是今仔日三点到四点的节目主持人，高雄市议员戴炳如阿如啊。
1: 我是戴炳芬阿芬啊。今仔日是新历九月九日，旧历七月二八的拜三。古历年底九合一的大选，各剩八十天。刷落这个节目时段，就交予晚辈君姊妹啊，做伙来报道主持。若是讲了不得不吃无对档的，请大家莫甲君姊妹啊气嫌。感谢咱大家的收听。首先，咱就先来讲到总统赖清德伫顶礼拜五有来出席高雄市长陈其迈新书发表会的时，有来表示，伊无随便来娱乐人诶，尤其是家己嘛曾经是五颗星五粒星的市长，要予伊称赞一名市长做了好，是一件不容易的代志。那由伊评分高雄市长陈其迈。可能会予伊七颗星、七粒星。陈其迈市长伫顶礼拜五有来举行高雄金金金2314天的极限专项新书发表会。赖总统、前副总统陈建仁、前行政院长贾中廷、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碧荣、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卡辉。家己市长参选人王美惠拢有到场。赖总统致辞时表示，陈其迈市长以亡命之徒、亡命之徒的心情带领团队，透过一通一通的电话连接中央及社会主管，其地理的武功秘籍心法只有四个字，就是极限转型。极限转型，赖总统举一个例，陈其迈市长将高雄的高尔夫球场收回改为自然公园，中油燃油厂旧的地址污染土地，原本预计17吨才会当完成整治，却提前伫2.5吨的高地予台积电，予高雄为重工业城市转变为科技新城。另外，演唱会的经济、港湾区、金融及资产管理中心嘛，拢是从无到有，为无到有。高雄市政府对每一项市政及预算，拢会当清楚来说明。就万安每讲一处高雄市，我看高雄市拢讲甲真好，而且做甲真好。陈其迈市长可能要感谢周万安帮忙宣传，相信会有很多人会因为安尼想要买一本册。赖总统最后也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表示，高雄的进步是历任市长一棒接一棒，贾中廷改变高雄的命运，但却予市民相信生活会当改变。陈其迈市长这号高雄市民有公应感，对未来充满着信心。另外，赖总统阁讲，伊相信这段治理的经验会成为陈其迈市长未来持续投入公共事务的重要养分养分。高雄转型的成果，嘛会成为其他城市治理与发展的参考。更将成为台湾继续前进的力量。另外，伫新书签书会，嘛有伫顶礼拜日、六日，踮伫咱的高雄来登场。会中除了市长陈其迈，以及将近300位热情的粉丝，一一亲笔签名。活动现场，更迎来前总统蔡英文，以及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两位来宾献心收听。 陈其迈市长也表示，高雄是我一生选民生命的故乡与家人，这本书不属于一个人，每一位为高雄努力付出的人都是主角，大家携手用生命为城市留下刻骨铭心、刻骨铭心的记录。陈其迈市长感谢前总统蔡英文以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一路以来提携提携，至今两人在公共事务上不但是重要的模范，更是面对市政挑战的是最佳后盾。他感性表示，坚持理念，不忘初心，不忘初心，面对问题不回避不退缩，是为两位前辈身上学到的宝贵经验，这是这个信念让他和市府团队一步一步克服执政困境与市政的痛点。刘秀地则台积电设厂轻轨轻铁来关心这款四线计划，开放国领自然公园，净零转型及演唱会经济等重大的成果。展望未来，期盼面对各项的挑战，只要方向正确，持续以新技术、以新方法突破困境，高雄就会当继续大步向前。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来表示，伊受到 COVID-19 期间，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陈其迈，并召公卫专长为登机检疫、征召口罩、嘴安国家队。一直到建立口罩嘴暗的地图，都是展现紧紧紧的做事风格，让台湾成为全球防疫的模范。苏贞昌前院长也高度来肯定陈其迈市长，两党做四党，两人动作八党来得拼，为高雄写下真亮眼的篇章。小英总统也有来表示，他们都在抱怨陈其迈市长三更半暝影响市政的来电，虽然予接电话的人压力有较大，但嘛印证了伊对高雄的用心甲高标准。小英总统以转型优先、成长优敢来形容陈其迈市长这几年的施政成效，并特别提起到轻轨轻铁关心是最好伊经验的代志。这项成就背后是无数处的沟通协商，大众以后宽松、宽壮、轻轨、轻铁来美梦成真。
2: 好哦，那多阿公诶，就是我们陈其迈市长他的新书哈，进进进哈。那这个新书哈，其实让大家都是非常的，就是觉得非常新奇啦哈。因为陈其迈到底要怎么去写哈，把他所在高雄市府的哈这2000多天呢哈，把它写进书里面。那里面提到很多那个陈其迈市长哈，他的一些就是。他对工作的一个执着哈，过去因为我是伊的助理哈，就是他在当这个不分区立委的时候哈，我是陈其迈身边的哈，就是他们办公室的助理哈，那我非常了解哈，他就是对工作的执着度哈，就是不只是哈，不只是就是他这样会在半夜处理事情哈，突然想到什么哈，就赶快去处理了哈，那会去跟上级哈，我说的上级就是。像行政院长或者是说蔡英文总统哈，就是再晚哈也会去打电话去沟通哈。那我们也很常哈，就是担任他助理的时候哈，他也时常在晚上的时候交办这些的工作任务哈。那刚开始我其实也蛮不习惯的哈，就是都已经休息时间了，甚至我可能已经在睡了哈，那他还要去交代这样的一个工作任务。那后来想一想呢，因为其实有在 在跟他跑行程哈，你就会发现他根本就是从早上哈，可能醒来之后就开始一直都在做事情哈，那一直在接电话，一直在处理事情。那尤其是我们可能在跑行程哈，我们还要去应对进退啊哈，所以根本没有好好的就是一个时间是可以让他好好的看一下我今天到底有多少案件要去处理，那有多少事情还没有做哈。那只能在晚上哈，就是到家了哦，好好去检视一下今天一整天的这样的工作内容。那今天因为我现在也是担任民意代表嘛哈，当议员之后我才知道啦哈，就是时间24小时是真的不够用的哈，就是在很多的时候哈，我必须晚上。晚上的时候我才有办法好好的去看每一个人传给我的讯息，或是好好的去检视一下我今天的工作还有哪一些还没有完成，有哪一些案件我要再继续追踪。所以真的有时候可能就只是在晚上那个时间点我们才能去处理事情。那这个陈其迈的新书高雄金金金在讲他这2314天的极限转型。在2018年的时候哈，咱都没想过哈，陈其迈市长他会落选啊。好，那那时候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哈。那阿卢也是第一次当议员哈，那时候是我第一届。好，那我当选了，但是外逃给哈，我的老板陈其迈市长哈，他没有当选，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连卸票的这个我连出去卸票哈，其实我都没有心情卸票哈，我就只能就是站路口草草的去市场哈，车扫一下哈，谢谢大家的支持。但是其实那时候的心情是非常低落、非常低迷的哈。那谁也没有想过哈，就是在短短的这样两年内哈，我们又换了一个市长哈，陈其迈又回来了。这个根本就是也是政坛的一个奇迹，政坛的一个奇迹。那在陈其迈市长他这执政的这六年以来，在高雄市府的这六年以来，他逐一的去落实他当初的这些政见。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不管是陈其迈市长一直在讲的半导体的产业，然后要去打造半导体的聚落哈，那甚至是说哈，我们要去走高科技，要去带领哈我们传统产业的转型，这些事情，其实在2018年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也刚出来，就是准备去拼议员的选举嘛哈，我还是在陈其迈市长团队里面也是幕僚，那时候我们在写这些政策白皮书的时候。我们讲的这些政策我们讲的这些对高雄市的愿景真的比不过韩国瑜的一个口号就是一瓶矿泉水一个卤肉饭那个苦民所苦这些，我真的比不上这些口号哈，反正这些口号哈才能造成这些旋风。但是陈其迈市长哈，他从他在市长的初选哈，到后来初选通过哈，再选市长哈，到后来补选。补选上了高雄市长哈，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一直很努力的在讲一个事情，就是高雄要转型。那他的政见里面有很多就是要带动高雄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内容哈。那时候大家其实都没有去多想他的这些政策。如果那时候在讲说台积电哈，我们要台积电来高雄，大家想得到吗？没有想得到哈。那那时候不管要说我们要去做半导体聚落哈，我们要去打造这样的5G AIOG 哈这样的一个园区哈，我们要去发展哈亚湾哈，那我们要去推动哈这样的一个社会住宅哈，那等等这些政策理念哈，大家都觉得说陈其迈政策很会讲，那但是我对于他做得到做不到都是抱持着一个问号哈。可是他以事实来证明了，就是他补选上了之后从原本的赛马场男子园区那边原本是要做赛马场，韩国瑜说要做赛马场啊，那那个陈其迈市长把它改成台积电， 他招来了台积电，那后面的产业大家也看得到，就是这些产业接连的都来高雄设厂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台积电来高雄了，所以这其实带来的周边效益，高雄真的成为一个半导体聚落了耶。感觉就像做梦，市长常在讲，他就觉得他这个任期就是好像在做梦一样，我们也觉得像在做梦一样。因为那时候在讲说台积电要争取台积电来高雄这件事情，在野党国民党这些议员们在议会也是在那里碰碰脚，就是底下没啊那个在那边骂说什么，他说那个空口说白话啦，然后说那个陈其迈就只会说大话啦，那说那边的土壤整治你要怎么做啊，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讲了好多一大堆不信任的话，但是事实上呢做到了吧，真的做到了。所以其实陈其迈市长这六年其实我相信身为高雄人高雄人绝对非常的有感触，绝对非常有感触。那上礼拜我去上这个就是小君姐的节目，那小君姐在跟我聊这个高雄的选情的时候，我就说高雄因为在陈其迈市长的带领之下，其实他的民调就是市政满意度一直都是八成，就超过八成。那他有一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不管是政党倾向，你是蓝你是绿你是白，其实大家对于陈其迈市长他的市政的满意度都是很高的哦。所以这也让国民党他们的战法已经改变了。过去就是一直把高雄讲得又老又穷，把高雄讲得一无是处，韩国瑜那时候不就这样吗？那现在呢，现在柯志恩是在那个我们的市长施政报告的时候要求国民党团把柯志恩的背包送给陈其迈市长，然后跟陈其迈市长说这个背包送给他，让他之后可以去环游世界了，然后请陈其迈市长把棒子交给他。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你看连国民党都认同陈其迈在这几年的执政，这代表说现在的选举已经不是在说过去的蓝绿对决，现在我们是在比说我们谁最能接棒陈其迈，谁可以跟得上陈其迈的一个脚步。所以陈其迈市长这六年其实我相信很多高雄市民是非常舍不得的。那很多人其实都有在跟我讲说他实在无法想象后面到底谁可以接市长，谁能接得起陈其迈市长的棒子。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我可以很肯定的说那个人就是赖瑞龙，就是现在在于很多的政策，在跟很多的就是对接上面的市长跟赖瑞龙委员这边，我们的民进党市长候选人赖瑞龙其实是无缝接轨。所以我们现在也就是一连串的就是希望说就是可以让就是赖瑞龙市长就是未来可以马上的去接受接棒，那可以很快进入状况，那持续带领高雄达到一个新的巅峰。那陈其迈市长当然对他的大家对他的未来有很多的想象，先不管想象是什么，我相信陈其迈市长他还是就是整颗心一定都还是在高雄的。因为阿如在上次的上礼拜的市长施政报告质询，其实比起陈其迈市长写这本书就是高雄金金金，我更喜欢他国小六年级他所画的那个画作，他所做的那一幅画是在画说高雄的，就是高雄的未来的高雄港啊。大家也知道嘛，就是陈其迈市长的国小六年级呢，五十一年前，那时候的高雄港是长怎样？ 弄封起来弄看不嘛齁、哦、那时候那边还是就是管制区齁、哦、高雄港根本没有办法去随便进出的齁、哦、那还有围墙啊齁、哦、等等这些的。所以那时候的高雄人对于高雄港是有一个想象的齁、哦。那时候陈其迈市长所画的高雄港齁、哦、也是有很多船有游轮齁、哦、有很多人然后也有游乐园啊等等之类的。诶大家有没有想到就跟我们现在高雄港其实很像，就是在我们每年举办的冬日游乐园哈，是不是我们都在高雄港的哦这个这个流行音乐中心哈、哦、这边哈、哦、去举办了一个很盛大的哦一个可以小朋友去那边玩啊哈、哦，那去有游乐设施可以玩，那边有很多表演活动。哦、其实他小时候、哦、国小六年级画的、哦、跟现在高雄港、哦、其实应该已经达成他的目标了啦、哦、那我相信、哦、在未来他如果位置更高、哦、那我们高雄、哦、也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那时间差不多、哦、我们就先进广告，
1: 咱就先来休困一下，拜托大家把厂商捧场一下，有需要叫回听众朋友都可以打产品服务中心的电话，高雄0738281895 0738281895 0738281895。
0: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块，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紫砂参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要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强千百几块，无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现在电视也有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话送较未够，引起脚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2拢伫蒙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 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彭公园专治彭公无力狗尿老尿闪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彭公园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尿酸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免无完会当甲咱改善，免无完跌倒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王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的产品若是有不了解的所在，请拍0738289955，0738289955，有专人为你来服务。顺续插播一个，伫明仔拜四，咱每礼拜拜二和拜四两天，在时啊9:30，拢有律师服务的时间。如果有法律的问题，拢会使来服务处加咨询。
2: 好，现在再来让这部当中，那刚刚所讲的就是陈其迈市长，他出了这本新书，那我更喜欢他国小6年级所画的那一幅画，那一幅画阿鲁也把他拿来质询了啦，就是问陈其迈市长，就是现在高雄有没有超出他那时候国小6年级的想象啦，那阿鲁来放一下那时候问陈其迈市长的这个质询。
3: 好，感谢议长。那我们所有的市府团队，大家都辛苦了。后面剩下没几位议员了，在这边我要先恭喜陈其迈市长恭喜你出书了，我也买到了你的新书，这本《高雄进进进2314天的极限转型》，记录的是您跟市府团队这6年多来如何让高雄勇往直前。好，那用你进进进的态度，从产业、交通、港湾到城市生活，然后一步一步的推。动我们高雄市成功的转型，这个封面是陈其迈市长您的来电。前阵子网络上有一个很红的影片，就是小英总统在抱怨说，他每次陈其迈市长都在晚上打电话给他。我相信在座的应该有80%的局处首长也有接过类似的来电啊，也是因为陈其迈市长您有这样的个性哦，亲力亲为，然后监督所有事情进度的个性，才可以让我们高雄短短几年超越其他的县市，让我们在远见或者是在天下杂志各项的评比，我们都可以拿下冠军的宝座。今天我也带来了一个是您更早之前的作品，没错，就是这幅画。这幅画我应该在这个会期已经拿出来讲过3次，应该说在我这一届拿出来讲过3次了。这个是比这本书早了51年的作品，是1975年陈其迈市长国小6年级画的未来的高雄港。你在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有讲说，高雄是我们一生悬命的地方。从这一幅图，就是从您小时候拿着画笔画高雄，到长大真正用政策改变高雄，这份对故乡的热忱，我们市民其实也都感受得到。在这边我邀请市长用一句一句就好了，简单的话，如果让国小6年级的陈其迈重新今天走到现在的高雄市，你觉得那时国小6年级的陈其迈会觉得现在高雄已经超越当年的想象了吗？那你觉得这幅画完成了吗？那请市长一句话回答，简单回答，我时间有限，谢谢。
4: 议长，谢谢孟如议员的指教。我想高雄的发展已经超越我当时的想象非常多，那我认为高雄未来的潜力十足，但是我们还是要很拼啊，那不变什么都没有啊，不是说画大饼或者是天马行空这些口号，这些这种不切实际的这些这个想象或政策，如果没有实际的行动，一切都是不可。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很努力那也要有决心背水一战，让高雄更好。
3: 好，谢谢市长。我相信你对于未来的高雄，你还是有无限想象的。现在再拿一幅画笔给你画，你一定可以画出更多的东西这已经超越了51年前你的想象了。
2: 好， 那刚刚所讲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现在高雄其实陈其迈市长说他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想做，但是时间不够，他就只有这个6年的任期而已啊，所以他希望说下一个接棒的人是可以继续有他这样的一个冲劲跟远见，那持续带领高雄走向更高的一个境界。那我也把我三民区，因为在我当议员之后有很多的工作，那三民区有一些地方也需要转型，就是例如说那时候我们的轻轨才做到一半而已，那时候我们的高雄火车站因为长期的施工导致我们的整个商圈没落，那甚至还有一些过去淹水地方我们现在整治的非常好，那高雄的很多地方这些政策这些工作其实市长在他任期6年一步一步的把它完成了，那可以再回头去看6年前那个改变真的差很多，我的三民区也是。那我看了我的三民区就是目前还有一些的就是应该要去推动的相关的工作还差就是临门一脚，所以这个部分我也把它提出来，希望市长在卸任之前可以让他有一个很明确的进度跟一个方向，至少不是像过去一样漫无目的的，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个答案而已，那现在继续来放阿如那时候的质询。
3: 那对三民区而言呢，这副未来的高雄我认为还有两处是不能留白的，一个就是高雄市肉品市场的转型，那另外一个就是民族社区的都更。高雄市肉品市场转型其实你之前就有报告过了，这是我第一届当议员的时候其实我也都拿出来讲，希望说肉品市场可以去退出我们三民区，那我也一直在议会持续关心这样的一个迁移的进度。那感谢市长你在卸任之前不忘记这份工作你有承诺明年就会停止屠宰了，那这地方未来也会保留部分空间去做冷链还有物流转型，那部分的土地会朝公园绿地跟捷运站周边整体开发，这是我们三民区居民等了很久的一句话，那我也要表示肯定，我希望这一笔不再只是草稿啦，我希望市府能在您卸任之前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定稿，那市府已经确定这个土地要重新规划，能不能在您卸任之前呢可以有明确的像是土地转型的里程碑有明确的方案，例如像土地的配置、绿地公园的比例、冷链保留的范围，还有像都基变更跟我们各局处分工的一些时程这一部分能不能在您卸任之前有这相关的答案呢，到最后再来统一回答。另外一个就是民族社区的都更，民族社区屋龄48年那全区有23栋近2000户的人他们是共用一张使用执照，那民族社区的都更不管是康议长还是我们三民区的议员都非常的关心，因为目前它的建筑结构也严重老化年久失修，前阵子我才邀集了都发局公务局来去会勘我们民族社区地下室很多的钢筋锈蚀、混凝土剥落跟漏水的一个问题，那我也要谢谢市府大力的一个支持协助我们将里面立即性需要修补的地方先进行处理了，可是这并不治本，如果真正要去做进行改善的话还是需要透过都更才能改善整体的这些住宅的隐忧，市府在5年前去把这个社区拆成16个街廓，那也推出了588专案，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示范案，那各街廓同意去成立这个更新会的比例目前都不到30%。在2021年我质询林庆荣副市长的时候，您曾经回答我有2个单元的同意户数在当年年底渴望是可以突破50%的，可是我跟市府所要的资讯目前各街廓其实到30%都还不到，我不知道是不是统计的口径不同，还是居民后来退出，还是整合度倒退了呢市府又提出像这样的利用这个旧林雅监理站的G11基地要作为民族社区都更的一个中继宅，这个方向我非常支持，我希望说这不是只是一个概念，可能居民 抱持了非常多的疑问，例如什么时候建，有多少户是可以进行可以去住进去的，要等几年。我认为市府在提出这样的想法，也应该要同步跟这些居民去做说明，让他们有一个观念，有一个概念。我也希望说有明确的资讯可以提供给我们民族社区的居民，让他们知道。我认为这个问题不能再只归咎于就是居民没有共识，很多的住户年纪都大了，他们不愿意再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也没有人愿意出面去成立这样的一个都市更新会，去担任这样一个代表去整合的一个责任。所以如果市府只是办说明会等待居民自行整合的话，我觉得等了十年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没有进度啦。我希望说好不容易把它更新为，把它拆成16个更新单元，如果还要每一个单元的这些高龄住户那自己成立这个更新会，自己筹钱，自己想办法的话，那就是把一个大难题变成16个小难题啊，这样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啦。五年前推动588专案的时候，高雄还没有住都中心，现在高雄有住都中心了。我希望说这边是否可以让住都中心呢来协助整合，担任这个都市更新的实施者。请问市长，可不可以把民族社区列为都更案的重点专案呢？那由住都中心跟都发局去锁定目前意愿较高的更新单元，去配置专任的团队，逐户去进行权益费用跟分回面积等等这些问题的解答，那协助他们去试算，还有去了解未来的规划。希望市府这边可以积极的去朝这样的方式去办理。最后等到肉品市场跟等到我们高雄市肉品市场去停止屠宰，那成功转型还有我们的民族社区第一个示范单元正式启动，到时候我希望可以再邀请陈其迈市长以一位高雄市民的身份回到我们三民区，跟我们一起来验收这样的一个成果。好，那请我们陈其迈市长回答。
4: 议长，谢谢郑议员的指教，尤其对肉品市场，那以及包括这个果菜市场还有民族社区的这些议题的关心，还有很多的这个建议。那民族社区还是停留在整个相关的权利利益者啦，大家的共同的一些想法啦。如果住户同意比例很低，那这个要做是很困难的事情。虽然在这几年，那我们的都发局还有我们也特别补助或者是协助民族社区的长辈啦能够是不是有可能来做都更的这种可行性，那包括中继宅，那看起来目前为止连原来要请郭里长来担任发起人，现在郭里长说他年纪大了，而请他儿子来做了，你就知道说在实施上确实有困难。但是我还是要很坦率的指出来说，如果是要一瓶换一瓶，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要趁这个机会能够把这个环境把它弄好，那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也许原来在民族社区中那胶囊啊，世界景啊，环境也不好啊。这个部分来讲，譬如讲原来住20平，过下看会当25平还是30，那这样的话也顺便的让整个居住的环境品质能够改善。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如果需要在资金的一个支持，那我们的高银或者市府，那我们也会从旁给予协助。是不是说，譬如说这些特定区域的，那我们的专案来做利息补贴，让他在融资贷款的部分能够更顺利取得资金，这样大概才比较可行了。那我也同意这个，把它能够把它拆成更多的这个单元，那这样过关的几率也会比较高，这个继续努力。那肉品的部分，我想我在卸任前那也会再跟我们的农会大家合作，看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员工能够受到最好的照顾，包括协调凤农跟钢农，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同仁呢有一些也许转型到这个能量物流，那有一些也许有一些业务或者是承销这个部分就顺利的转型到这两个拍卖市场，那我想这样多管齐下来解决。那另外它因为它是在捷运的黄线，所以未来的这个联合开发或者是公园绿地等这些保留，我们会同步来做规划。那在卸任前，在肉品市场的一个规划，我们一定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来向议会来报告。
2: 好，如果是住三民区的朋友应该都非常的清楚，就是在民族路上，在大乐那边我们其实有一个叫做就是肉品市场跟屠宰场，那每次都会有那个猪啊，会就是整车的猪会从那边经过。那那一个地段其实过去是非常的就是细跟东西惨啊，就是那边算是一个荒郊野外，所以肉品市场才会放在那。可是随着就是时代的变迁，其实在肉品市场那个地方已经变成是我们市中心一个精华地段，尤其它对面是我们人口数最多的鼎泰里，那边的那个居民住户其实是可以当选一席议员的哦。所以其实从我们从那个时代的变迁，那整个城市都会转型都完全不一样了。那肉品市场继续待在那个位置似乎就是不太适合，因为已经影响到周边的这个住宅他们的一个居住品质，那一个那加上那边的交通量也非常大，其实在整个环境上交通上我们都应该要朝着就是更先进化的去改变啦。那市长他在卸任之前给我们的礼物就是已经确定在明年肉品市场会禁止屠宰，禁止屠宰了。那未来那个地方因为还会有捷运经过，所以会配合捷运的周边联开案，那联合开发案，那也会配合就是它的转型的使用，就是未来会变成一个冷链中心。冷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我们的肉品或者是说在我们的蔬果，那我们就是维持在一个温度的保存，就是从摘或是从切，那它都是维持在那个温度之下，那包含在运输的过程，在处理的过程都是在符合那个温度，那由这个冷链中心去维持我们的这个肉品或者是蔬果的这个新鲜度。那其他的土地利用会去把它朝向公园公共化去做努力啦。那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改善那边的环境。那未来就是这个部分就是目前市长已经确定定稿了，已经定案了。那细部的规划那就有就是在卸任之前会有更进一步的说明。那我们的民族社区都跟也是阿如从第一届上任之后一直在讲的一个事情。那也希望这个把它放在把民族社区放在我们都更的重点专案之一大力来推动，因为毕竟前阵子我才去协助我们整个民族社区去做这个地下室的这个梁柱的补强工作，因为经费也不好去争取啦，因为它的单元面积比较大一点，那所以所需要的经费也很庞大，那能适用的这些经费补助又少，所以其实费了很多的功夫，那只能先做立即性的处理，长期要改善我们居民的环境品质还是需要透过都更来努力。那时间差不多，咱就先来进广告，
1: 同款进行广告的时间，咱的产品会进价是真正袂歹，有需要叫回电话，请拍产品服务中心的电话：高雄0738289755，0738289755。
5: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 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2000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

0: 英扎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1: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搁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
0: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多吃当我哦。我都靠男性吃饱，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掉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
1: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成分有够，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
0: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2: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3: 以上广告的产品，若是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拢请拍起产品服务中心的电话：高雄0738289955，0738289955。刷落，咱赶快来讲到，咱高雄市乐港主题微观会昨昏召开第三届第七次的会议，适逢本届微观任期将伫10月底届满。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感谢微观长期为基层乐港来发声，捍卫劳动权益，并提前赠送碧湖工厂中秋礼盒，表达感谢之意。伊表示，高雄产业转型以城市建设背后，136万名劳工是最重要支撑的力量。市府将持续倾听劳工的声音，打造更友善、安全及便捷的劳动环境。陈其迈市长阁指出，高雄市劳工主题委员会自1909年成立至今，已经进入第六冬，累计召开20次的会议，审议74项的提案，议题涵盖劳动条件、职场及交通安全、劳工教育等面向，扮演市府与基层劳工之间重要沟通的平台。真侪委员提出的建议，嘛陆续转化为具体的政策。陈其迈市长表示，近年高雄积极推动产业转型，招商引资及青年就业，成果逐步反映伫就业市场。行政院主计总署今年7月公布115年顶半年失业率。高雄市整体失业率是 3.2%， 不但是六都最低，也是全国最低。伊强调，城市发展成果是广大劳工朋友共同打拼，劳工更是市政建设向前推进的重要后盾。针对委员会六年提案，陈其迈市长阁表示，市府拢积极研究并落实。其中，劳工教育训练补助预算逐年提高，自一

0: 百零九年至今累计增加767,800元，支持工会办理教育的训练，提升劳工专业能力。另外，自110年起，伊委员建议邀集各公务机关、工会举办持续的劳资交流座谈会，目前嘛已经办理6场啊，强化劳资双方的沟通。陈其迈市长感谢本届委员临来，积极来反映基层的心声，和持续劳动政策更了解职场的状况。并感谢136,000名劳工朋友一路支持高雄的建设与产业发展，持续未来将持续与劳工并肩同行，和经济发展成果进一步转化为劳工会当感受的权益与福祉。
1: 好。其实我们的高雄的失业率齁，其实是六都最低的齁，青年失业率也是齁。那因为其实在陈其迈市长齁在这6年齁很努力的去带动这个产业的转型啊齁。那我们过去齁高雄齁大家想到就是说是工业区齁，那就是文化沙漠嘛齁，但是现在齁谁会在想说高雄是文化沙漠齁，现在只会想说高雄的演唱会看不完。三不五时都有演唱会来高雄办。那除此之外在整个产业前阵子也是上礼拜二啦，上礼拜二那个在我市长市政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副市长跟经发局长都有来跟我请假，他们说就是他们要去台北去开一个记者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来市政报告给我备询，那我也给他们准假。那后来一问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其实就是要去宣布说台积电那要来进驻我们高雄的百埔园区啦。那台积电进驻我们高雄的百埔园区，从原本的这个男子我们的以前的炼油厂，那现在也是台积电进驻了嘛，那我们现在又有一个百埔产业园区，那个原本也是预定要去发展这个半导体产业的，那现在台积电也宣布要去打造这样的一个聚落，那他们会进驻，那更完善了整个北高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先进封装材料的一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聚落了。所以这六年来很不简单，我们从一个工业城市现在变成说是一个半导体的这个先进封装的先进封装材料的这个供应链的聚落，这个带动了周边很多产业的一个发展。那原本的传统产业也会被逼着就是必须更那个进一步的去转型嘛，因为大家都想要去做台积电的生意啊，那你要去做台积电的生意并不是那么简单哦，因为首先在你的这个绿能的使用，在你污染的排放你就必须要去做管制了，那你去做管制的情况之下你就必须去更新你的设备，所以这个所带来的是整体的产业同步升级。那这个对高雄来讲就是过去也不是，过去大家都说工业城市嘛，那现在我们就是以台积电为主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系。那就业率这个有关于就业产业的就业的方面也带动了很多人就愿意来高雄发展，那也很愿意来高雄就业，那也多了很多的不一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啦，多了不同的工作机会。那因为现在其实也各行各业其实也都在缺工，那如果今天我们的劳工需要拿到更好的职务工作的话，也会就是很努力的积极 的去提升自己哈。那这个整体的效应哈，对高雄来讲是好的。那短短的6年的期间哈，其实我们就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改变哈。那可想而知哈，其实这6年哈，陈其迈市长哈，真的是除了吃饭睡觉哈，那整个哈可能在想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哈，如何让高雄的产业更好哈。那不止让产业更好啦哈，因为其实就像劳工哈的品质哈，就是我们的失业率哈，或者是我们青年哈，就是不用再去北漂哈，我们高雄有更好更多的这些机会哈，都可以在高雄发展哈。那这个一连贯的效应哈，是过去没有想到的，而且这个这些事情哈，其实陈其迈市长只是在落实他的政见而已。因为在这他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啊，他这2314天所做的事情，他这些都过去都写在他的政见里面。那时候在跟韩国瑜在选的时候，大家就觉得陈其迈市长的这些政见好像高空在飞，就是看不到前景，看不到未来展望，都觉得韩国瑜市长他的那时候的政见是比较务实，比较能让人家听得懂。可是事实上证明呢，你高雄真的要改变，你就是需要有这么这个务实的想法，需要有这么先进的想法，才可以带领整个高雄转型嘛。所以在陈其迈市长剩下2个多月的就是在12月25日就要卸任了，我们非常舍不得，但是我们也相信他会有更好的一个成就。好，那时间差不多哈，咱就先来进功课哈。那等一下4点的由我阿公代行做，由阮继续来主持。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就厉害呢，
4: 甲等你才知咧。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7: 今晚时间。下晡4点。

0: 非常感謝空中的聽友繼續收聽四點到五點的節目單元，因為生活差不多都因自己的主動自己去來發揮啦，特別這個阿如身為議員特別來講到當機賣種種的這個過程進行，当今卖市场，我顶讲到，然后特别来去挑，来去挑明，来去说明着，啊，伊含我三四十当的交情，经过之前我都讲过，伊第一次选立委，含朱国正对下，朱国正到尾后头那反感，我带人去甲讨金牌等等，你来当今卖，我出来第一次做选立委。医师的工作，伊是医师吼，然后正医师就对，医师的工作吼，就底下有熟识，就有咧交情来啦吼，所以那叫进外界无论讲伫政治、政论节目，拢来咧讲有可能中央要招调中央要招用人才。讲要搁较一支大支力保伊，这是赖总统亲身安尼讲的，讲无必要收的啊。我嘛唔忙有一款来贡献新的伫高雄市，和高雄市安尼即几档来咧即五六档来，完全是脱胎换骨，会当搁去伫中央搁更加安尼再进一步吼更加。来服务到这个吸大咱这个台湾，咱这所有的伟大咱这乡亲，这咱感觉非常非常的赞成兼赞叹啦吼，真感谢。特别孙女所讲过，但是他拄我伫电视再去电视伫中岛，因咧拢现场政论节目，有那一再来伫论吼。论李博义是台北市议员，伫咱高雄市是立委啦。李博义两个李博义共名共姓，昨嘛是有人有人在个问我讲，顶港伊误会是咱民进党个李博义，迄是另外台北台北市议员李博义，咱高雄做呀李博义是现今个立委吼，本来甲咱做一个说明即个所以这轮节目。大部分人拢差不多伫台北市在议员以及着杨柳吼、新北勇，含着现今的市长叫我来看我，来看二八年的这个总统的局上万人呐。咱一点钟过来，唔敢讲批评来论述因为上万人有讲。这尽量，伊无要依着上届的名义来做到伊家的、伊人生的这个愿望，唔是得靠着上届所以伊来选立委家来做了市长，我看也无上届，无这个上届，这个马路上，伊无可能会去当选，无遐好选，一定有哪得拼到民心民力。伊个老爸即个张浩然，改做张浩然，即马伫中国成立做够大啊！结交北京个权贵，结交结交所交那北京个权贵，所以伫有那蒋家个第四代公开伫中国内底批判着蒋万安系统，嘛是共款政论节目甲新闻报道有那同款那个郭立波伊后生伊要求验 DNA， 伊本身要出验，要验 DNA， 讲这有可能是因国家的系统，阿沙当被救家的第四代要验要动，就万人有那同款四六破千斤问 A 打 B， 保利打 B， 讲吼那计算机人就讲咩？验 DNA， 你若不是上架，无人要验验 DNA， 敢有人叫我电信组验 DNA， 敢有人叫阮孙仔咧验 DNA， 全台湾的选举也无人咧叫严志恩咧，管你是张三，你是啊张林、张虎、王朝、马汉的蒋义孙，难不得个，无得个你得查你的系统。所以对着讲，咱要严志恩咧，因为你是救得救家，伊声声句句讲无救得救家，无靠着因老爸咱。结果让人了包。2014年要选立委的时阵，伫北京啊，倒转来就宣布要选立委，是北京安排嘛。因为因老爸伫中国咧做生意，所以第一次出来拜别，讲我周万安就是周汉炎因囝，电视你有看嘛？即所以人吼，唔通讲白贼话，讲一句白贼话，爱用100句一包；讲100句内底，佮有出错的，爱用1000句去包。周万安和郭立波因囝要求要严血型啦，啊，严 DNA 啦，讲安尼较紧啦，提价你哩哩，就加同款的啊，因第四代哦，啊的周浩武诶，即个囝哦，嘛是同款，有那为女性啊，即个第四代，加甚至第五代，讲真优秀，完全拢的。政治上甲种种，拢总唔捌在听伊咧出头。啊，煞规个酒驾、酒建国啊，甲酒驾少，安尼拖来种通三千爱于一身呐、啊。哦，那就古早啊，汤记也好，哦啊，也是对一寡皇上啦，爱到一个状元啦，讲通三千爱，三千个所有来的。后局啊，即个后宫啊，无论讲正经、当经、配经、生经啊，吼啊，即个嫔妃等等，爱啊，无法度来胜过一级的人，皇上较爱级的人是通三千啊，于一身。所有国民党即个以前啊，即个不管正哪反哪，哦 啊, 啊，对着蒋家因的精神寄托，哎因。下一代的人，第三代、第四代无人出来，寄托总兵寄伫伊个身上，即人讲啊，讲是食命诈生，就是安尼。所以较近啊，以往有人咧讲，因为民进党无咧拍这种仗哦，啊，来郭立波正式出来，佮要求要验 DNA， 咧家己要出来验。我记尤丽花伊个翁婿哦，哦，那是医师又名人，结果。啊，有那感官要求要咧验 DNA， 讲伊啊，伊妈妈有含着啊，伊个先生以前有登记过医生，吼、哦，啊就咱认无识，人讲开要验 DNA， 啊，伊酒驾迄套讲个声声句句，吼、哦，安尼斩当当地唔敢验迄套，唔敢来验这个迄套验 DNA， 就原安伊家己个。迄栋身世未明，吼、哦、啊！伊个称呼各有千秋，你欲叫周市长啦、啊，周什么人啦、啊，安怎啦、啊？吼、哦，虽然讲啊，有人在讨论，有人在讲，但是有那感官吼啊，五行五气，伊无咧个信道，伊靠酒来咧食饭，靠伊个姓酒当下着，雄雄顿来，着要来选立委，个国民党都无好选嘞。是不是安尼？不如讲，伊身为台北市长，对市民啊，讲做万安等等。伊用安怎？伊个老爸张浩炎，伊讲吼，我若毋是啊，周建国生太监嘛，张浩啊，张浩文、张浩武、张浩勇哦啊，张浩炎安尼吼啊，结果拢是好是用安尼落去生，但是囡呢嘛是为。破来囡啊，嘛是爱讲说，嘛是无啦。破来讲说，啊嘛爱讲讲迄个辈分。有当时啊，兄弟个命爱讲说，吼、哦，你第一个拢有一个辈分命伫咧。阮爹家都，我即帮个都有一个辈分伫咧。啊、哦，第二辈姓二辈，哦啊，这囡啊姓。第三辈我有哪共款，有哪有共款，吼、哦、啊，查甫。吼、哦、啊啊个左囡啊，一只孙啊，吼啊，拢总同款吼，迄个查甫用贵啊，贵货贵， 哦，孙啊，我得讲第四代孙啊，第四代孙哦，啊，我得用的哈贵的啊，一个贵啊，这个第四代查甫的哈、哦，我孙嘛是叫我个好名，嘛是同款哦啊，用菜字头，因为是我姓叶，所以本身这姓氏，这个姓的姓，会使讲这个是安尼依法节目，你家己好来啦。那、哦、结果呢？合作周万安，市民不安，第二一届也未到。当然，咱唔敢讲一届做偌好、哦、但是已经拢是为工作前啊，咱是感谢食一餐白一餐。你若台中市长哦，逐工啊，伫向中央宣传努力，因为伊是要选总统，你一届做也未了。吃碗我来，就在看碗我。类似在民主的国度、啊、民主的国度之中，当然呢，也有人他的顶代、啊、有贡献的国家、啊、他的下一代百姓的扶持有哪有，这些都有哪有当可有哪会当类似可比、哦、所以国家若无平安，市民若无平安，那就以前有万安隐隐疾，好，哎，来空袭点破万难演习，台北市民甲进来，甘真正有人得到万全之安万安。周万安伫2022年，伊家己出一本自传，喏、哦，台北万安这本册，喏、哦，我有那看到，有来讲起着，伊是2015年伫上海出差期间，正式决定要从政，安怎当伫上海决定。上海的、国民党跟共产党，这是死对顶呢，对头冤家子呢。伊怎样讲台湾无可能用武力会当系统，和台湾不会一兵一卒那就香港，就安尼种赶家己来赶入迄个鸟笼啊来，一国的鸟笼啊来，所以交代啊、一定是安尼我的想，因为因老爸甲整个地下咧做生意嘛。因老爸那是我风流人呢，含我以前少年同款，我风流嘞。咱咧风流师都卖个讲啊，因为着这个风流师啊，是啊来正式辞去啊国民党执政，向李登辉总统辞去中央部会的要职。伊心当过的啊，秘书长也好，外交部长也好，啥物也好，哈、哦。伊伫上海正式发表忠诚，喏、哦。参选台湾的民意代表、哦、但伊无了透露到安怎他会当伫北京去决定喏。因为上海是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伊伫遐决定要参选立委喏，这安怎讲，都含啊共产党拆袂开啦。你毋是倒来台湾才决定，你去中国了后才去决定。哎、欸，伊是讲即个都。啊！伊个老爸张浩然啊，张浩然都拢伫中国咧做生意，啊，叫伊转来选，吼、哦、啊！中国尽全国之力，啊，过来接受因个蒋家蒋经国宣布，伊啊以后伊个囝儿孙啊，无要插政治，人个拢照安尼照安尼遵守啊，拢照安尼遵守，无咧插政治啊。啊，讲这嘛实在，吼、哦、啊，这无要插政治，啊，怎好接棒？哦，这帮是外邦的去捡到嘛，捡到火烧炉啊！所以伫上海决定参选立委，这绝对含共产党蔡国秋骂头阵啦。安怎个个做一个讲袂清楚？国民党的主席陈立文，伊公开讲伊是中国人；周万安伊讲伊是台湾人。哦，啊，这双方面拢总是北京钦选的，就是要吃中国票，甲吃台湾的票。那、啊、是不是因两个无共的立场啊？人讲吼啊，殊路同归，无得共条路啊。但是那就咱咧走啊，渭南如果去啊，从西威啊去走走对一线的海线、什么线去到台北？哎、欸、呀，中山哥，你买当直接去到台北啊？啊，以前走迄个新德买当去到中冠路，买当去到台北，无共的路，但是归伫中国。所以讲中国人吃中国票，啊，伊讲台湾人吃骗台湾人的选票， 哦，蒋万安哦，这根本是一心来做咧想诶，一动算了，一出头就做这样。伊参政，伊用无共诶手段，地里门直接就讲，俄罗习近平手，安尼那就麻子，那就伊咧胖，安尼哦。高啊，去安怎呢？俄罗斯特使讲，那不是习近平个召见，第二门呢是做一个阳春的国民党主席了了，哦，而且呢，伊支持一中台湾中国一部分。伊选到台北市长的时阵，强烈有那是共款，哦，伊讲吼，伊战胜到这个举办双城论坛，但是前提之下。因为选顶届市长，即届市长要选的进程安尼讲，前提之下，中国未使来扰乱台湾，安尼伊愿意含和平对待，未来举办双城啊，即、这个所有的论坛，同时当选了，来背弃了即个承诺。有民进党的议员甲问讲：“啊，你毋是讲，那中国对台湾的军演扰乱台湾，你双城论坛要取消？”问 A 答 B， 讲为边啊？这部专门的，哦，你聊无到伊的话，你甲公安，你讲为边啊？哦，你甲公安呢？爱讲为边啊？确实嘛是安尼，所以唔当学机卖啊，愈来愈浅，好莫得比如高雄嘛，哈、哦，伊伫上海决定参政。当然不敢批判中共，伊当时讲要天正啦，敢用武力过来扰乱台湾，伊若当选市长，伊首都之心，首都之市长大家长的时阵，讲到要向中共天正，结果怎样？双城论坛做细汉的照办，结果四军机照上来，三不五时啊，就来在扰乱咱台湾，伊唔敢起床。问题这不在于是首都台北市的市长伊应该首都就是最大的外对咱台湾对外的窗口，所以拢讲台北，咱咧讲中国嘛，拢讲北京比如讲华府，咱来讲华府，表示美国政府的先华府，华盛顿嘛吼，华府。东京就是表示日本的首都东京传说，所以台北哇，这句话讲，因为咱参加社运呢，台北中华台北哦，伊做到我常讲的清国时代北平的北京国民党改北平的北京原来姓京，这个北京的市长以前。红香所派或者九门提督，因为九个门啦，我唔捌你北京，我唔了解，或者九门提督，伊做市长了后，咱台北市民，咱卖讲我咧攻击你个批判，咱望良心自问哦。我顶刚讲过，有赢过啊，比总统做市长适当嘛？对袂着，台北市民有搁较安心嘛？逐天都咧发生代志。伊公开用讲一礼拜食一罐牛奶，安尼讲合作有哪共款吼？要领牛奶，囡仔小朋友要领牛奶吼，有哪得爱另外一个秘密通关呢？周周喝牛奶，安尼大当领一罐讲一句，一礼拜一罐食一罐牛奶，营养都有够啊！哈，比简单啊，比美国简单啊！以前阮增加拢时间。食美国圣诞，类固醇的啦，就是拢二百只。结果呢，用因为台北市税收种种，会使讲是全国经费同足的，讲要周周逐礼拜、逐天营养午餐，要由着市政府提供，家长会着安尼咧讲讲你诶，那是要用免费诶种种营养迄个配量，敢会够？你那是讲着补助一半，譬如讲一顿着八十块，即卖一日便当拢百外啦吼。各种咧食，我看嘛爱食饱，哎呦，不如个团体一定会较俗，那就 咱咧发的爱心的便当都无超过百哩，是不是安尼吼？啊，你拿五十，啊，政府补助五十道哩，你完全你要出第一天开始实施了的了，八十九个中毒老塞，讲肉拢臭生意啊，对不对？对这個，对到伊家己的囝，安尼甘心吞噬，安尼，会使讲伊。对着伊家己个囝，啊，别人个囡仔死未了。你甲看安尼，两百几工，迄个被虐待个查某囡仔，十岁囡仔，无人咧甲插伊。对着因囝，三顿两月爱维护，啊，因即个囝因事管等等，私心重重，即款头发都能做一个国家个领袖、三军统帅，伊非常无关心，干阿咧注掉因三宝娘娘，这。伤到我这家长的心，相信今嘛来为何？新北洋到底人人欢迎，哦，到底都人人欢迎啊！伊太那白白今嘛，咱去到底透无人讲百几百公尺，等下要签名，为何太无？理论咱直接看在单手呐，要选鸟呐，困难中的困难哦，因为阿扁总统八成外含成今嘛。咱的高雄市长当机嘛，八成我同款的，算是马英九啊，算也算衰啊，恶了好的好，叫好不叫做啊，还是啊，伊是本来就做歹啊，后那个算得着，唔是叫好不叫做啊，变作拢是叫好不叫做，伊做三宝宝来灭死，无注重的台北市被虐待主呢，干来。用因囝的特权，哦，伊的家世实在讲，即个都去美国立卡，含吴国超因囝同款啦。啊，即吴国超因囝嘛，讲十外岁啊，喏，当然伫美国，你当时要读，迄都敢那机票拍咧，也免签证啊。美国人太了签证，美国人伫要过美国太了签证，因为美国人啊，咱台湾人。伫国内骗我四个出国以外，万唔免要去骗我，要去对答。要金门妈祖，马上做门签证哦。所以咧，伊安尼认为讲，伊即嘛是啊，差不多天下唯一啦。安尼个比杨上帝佫较清，佫较悬啦。实在家己信仰啊，拢无伫有25名诶，国际交换生台北市政府公办的补助，恁讲占人一页。啊！美国国务院讲，这是对外国的移动。外国讲啊，其中有三四个外国移动，伊个因为因个英科会主义安尼讲。但是外国移动嘛，无一定美国也冇日本的，冇迄个其他国籍的等等。然而经过啊，即个所啊，市议员也好，又甲明确那个部落也好，结果。一再咧甲提醒，然后国务院拍回头叫民主尽扫落地哦。伊讲安逸安逸，伊照听书来，因囝绝对安尼吼平安无代志。我会记以前前台湾大学，啊不前台病院啦，台湾大学附属台病院长林煌玉，伊嘛是国民党诶，因咧做囝为咧，但是有某种诶即个特权，咱卖搁讲讲迄结果咧。哦，这件代志，咱都会当来做一个比较，哦，所以咧，为印尼的盟军，安尼写一个盟军写出来，安尼1000块，以所有台湾唔敢动用盟军，起码吼，一寡咱家的对网络有研究的，这是不是强势的？这个。啊，那就讲盟军用强势的调吼，一个人操作，伊去印尼，用印尼的啊，是吧？啊，结果，譬如讲伊在读附中呢，迄、那个校长即马拢唔敢，附中为着就闽南含遮个啊，杰出的遮个童子军啊来啊，干啊含面夹握手，无含遮调将的人握手，啊，所以即马总。有哪予人家批评？你这有哪目睭看光，无看过？吼、哦，定定叫盟军来你坐定吼。但是伫国务机要会，王晓言 啊，三度了后，人气一群跋咧到地角，喏、啊，甚至可能引起愤怒，啊，搁予你外恶毒的心态，予你好高傲的心态，吼、啊，予你存一罐啊母牙切心态，嘛袂使对弱势族群，母牙看唔出色。哎、欸，台北市议员陈伟珠啊，出一个题目。开好球，讲我出二十万，你有哪出二十万较好？唔敢赢啦！结果所有各所在啦，拢开始咧攻打国民党，那输啊，打扮白身，走去有那屁股工厂，寄付三十万。啊，迄火无插头前，插在嘛后边。这伫遮，你得当看出一款所有吼，守财路，爱之可暂时，下一款嘞，吼、哦、啊！啊！就一贯贪书做个市长，遐你贪书的心情啦、啊。人个进进的广告，那着阮孙女话咧主持，生意拢石头五三四下以上吼，伊都唔敢吹哩，啊，我敢吹伊嘛吼。作为那人，未晓讲哩，好产品照顾你的身体，互我呢八十七岁身体搁遮勇健，靠着食我家己的产品，唔免搁介绍啊，吼啊，汇金解释不需要。拍开手箱，也是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0.5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都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如退化，请你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 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的灵参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0: 我都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瓜哦。为了能够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啥啥无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的500粒，一罐2000二，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1: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烈的加速每啊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顿吃半顿哦。
1: 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我，咱有需要麻烦你那个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给咱服务。另外明仔再拜四啊，咱有提供的法律的咨询，有的啊律师事务所。即服务助理啊，或者是律师本人到位来替咱服务，请多多利用哦。好，观众的朋友啊，刷咧，咱就挂线啊，差不多就7点钟啊，春日20多分，咱来开放可以。你说即马开放中啊，对着咱即目前啊高合的选举啊，电视逐天拢咧报新辟谣，安尼那就哈。啊，豆豆咧爬，那就落嚟咧爬壁，一步一步咧砍。我相信啊，张万安、张万安，吼、哦，本来张万安跟着张万安，即嘛是得有哪共款，吼、哦，啊豆豆咧走落去，但是要变赢首都一局，迄是困难重重。但是阿比总统以前咧选举前甲我讲，选比无师傅。国民党用钱买就有，伊讲选举无师傅，在民进党拼就有啦，咱会拼。新北市希望会当照的啊，不分上下5分5分之中，咱有哪会当拼过关？400多万的人口，以往尤清、苏贞昌拢当过啊台北县的县长。我相信各位啊，咱有哪真关怀的这场的选举啊。大罢免啊，罢免无过了，因开始嚣张。即马你甲看咱不能过出来讲，国民党因即啊，伊搬得破算出来，拢无。即马拢派不能过出来的美民进党，你就知影，因家己有哪家己了解哦。对台湾人民类似即款所谓要求骨，所通过即恶法哦。拢总是对台湾人民非常不利，代理中国，对军队啦，对种种，也是对民生的问题，对因的执政的管制，大有哩。台北市的费用拢要包包伊啊，好也有高也，其他省的省的哦，搁较省，实在讲起来吼，有哪真了然啦，算起来有哪真了然。咱即马开放国运，热刷开放，3828680，3828680。要接口音的进行，我那个群众的朋友拜托，伫9月19日，吼、哦、啊，咱的这个月，新的9月19，旧历的这个后个月啊，今日的尾啊，这个咱的月尾七个啊，就七月月底啦，哈、哦，那恁啦，哈、哦，啊，因暗12点就关门，就关鬼门关啦，哈、哦，伫后个月8月7号，咱要发20区啊，1、2级。啊，只系继续入好，由啊，咱个高雄市政府社会局甲10区个区公所提供名单2000几号，来当到赞助一台机28块上顶米，吼、 安尼雨都落尾两礼拜，咱唔敢雨米啦，哈、哦！啊，真感谢哈！啊，伫等于后礼拜六，后礼拜六咱就要发米，那会当感谢咱大家非常的感谢。日线开放中，38286 38286 38286外埔头甲讲起来，你要请讲话，
2: 哎。比国大大家好
0: 吼，
2: 台湾乡亲哦，你要来赖总统的主政下，福利也愈来愈多呢。哎、欸，咱过年就过年一万啦呢。哦，咱回水不动万人田哦，无中国跳动哦，这福利也愈来愈多。我足有信心，台湾人会愈来愈笑嗨嗨啦。
0: 好，好，谢谢哈。那、哦、你要想讲话，哎，
3: 这边你好，
0: 啊你好嘿。
3: 周万安这个人吼，我就曾经捌讲过，伊是真投机的人吼。啊，伊不但吼无道德观吼，伊利用伊的德观吼，正经互人感觉讲这观感就无好的啦。啊，伊若拄着什么代志时吼，再来开始来丢币吼，要安怎安来开口？啊，根本就迄款物件就是结婚的问题就好啦。伊这相当的规划啊，你若无相当的规划的时阵。人吼、哦，有爱食薰的人，伊也毛毛是有自尊呢，吼、哦、啊！你无规划好势，哎、欸，啊！这有做跟无做同款啦，好、哦、谢谢。
0: 好，人讲三思而后行，做啊三思而后行，做一件工过爱想三遍。你要投资啥？要做啥？太方便你，你一困就中着伊的唯一嘛，太方便你，所以吼、哦。唔知是我愈来愈无胆，食老来，那就电工一个咧，我讲那啊警察啊，人家派出所来讲，迄个都无啥正常，测完内底做咩啦？哎吼，我一面就站袂住，要甲告。我讲你甲告是安尼啦，吼，甲告你就他妈颠倒，还控阿咩也无代志。伊佫公开讲我错，你无代志来，我有妨告过啊，你佫公开安尼讲。啊，所以咱先思熟悉，尤其是要做一件代志，三思而后行。哦，做这件代志，这安尼做嘞，感觉也是种种，咱爱家己，吼、哦，做一个市场决策，200万人，所有市民的一切，会福利加啊，包括着啊，所有那就讲影响着伊生活了，加种种爱做主，哦，未使想到我做到遐。当中啊，想到啊，人啊，你个反应啊，你是讲临时讲要做食薰的咧所在，一暝听了了，因国民党的人家甲讲的，讲啊，你这雷到底哦，你唔免算啦。食薰你搞维尼巴动作咧看高山那面，吼、哦，咱台湾人咧食薰，食一贴，拢一贴咪所在咧食薰。日本人食薰有公开的场所。因讲我唔捌啦，吼、哦！一个道理讲我听，咱台湾外口，吼、哦，甲种种个场所未使食薰，但是日本人食薰，那就要室内有位一个所在互因食薰，安尼正大公开咧食薰，成绩着拢，即敢若社会囡仔嘛爱过想一个，社会囡仔爱过想，吼、哦、啊做者，那就咧社会囡仔做代志，拢无个过想，吼、哦，各位类似即款个。今天来当变片哦，和我先抓来，算讲无足大条，那算讲我的人生就算足大条，300多，啊，我来开1000块，昨我有甲问啊，吼、哦，一块鸡排，有哪正100块，即嘛起价啊，吼、哦，来月算搁开用中，38286 38286，外埔头甲控制欢迎进上，目前讲有5分5分呢。哦，啊，咱卖讲一定会赢，假期期，伊人管咱即嘛，我们开始下落去，哦，啊，民调有然后差别出来，中华关优势也未歹，哦，啊，民进党优势未歹，新的关真贵，因家己在咧起内乱啦，等等，新北市晋江都咧对调，5分5分咧对调，哈、哦，啊，我相信。啊！地质啊，个80天，那个战略嘞，咱真有机会呢。来听一段啊，你好，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4: 嘿，大哥，你好。
0: 啊，你好。
4: 这个蒋万安哦，就刚才师傅所讲的哦，你把话太久啦。
0: 哦。
4: 食完安的心态哦，就是脸黑如城墙啊，
5: 哦，
4: 心黑如木炭啊，
5: 哦，
4: 情况相反的，就是食完安啦，
5: 哦
4: 哦，医生啊，
0: 谢谢，伊讲今晚咱是立马往太子食命炸死，哦哦、心啊、这个乌啊、汉林读作黑啊、赤哦啊、读作赤。啊，人讲赤山，阮只地名赤山，这啊，那读作赤啊，心黑如墨，心灰如梦啊，目子的目，那个读作墨，吼、哦，心乌如墨，都食这种地，你讲野心，那就目子呀呢，那就乌墨，吼、哦，不念读作心黑如墨，心灰如梦啊，那别人读作心乌如墨，哦，心黑如墨，那、啊、呢，这是以前我读汉语的时阵，吼、哦。所以这个人啊，无这个呢啊，无迄个抱负，无怨怠啊，所以因为家己无主见、无主张啊，甘金同时出身呢。为何人常讲？哎、欸，我咧话节目三十五档破台湾的纪录呢，一日两点钟无放刘文歌安呢，安尼啊，人咧人客咧要求我，那去甲放一条日本歌安尼念念哦。两点面就是因为我会当主持，理论足简单。以前快乐广播网啊，党会甲我讲，人讲我电视做读小学那年啊，咁记载一条，起码地下电台、民主电台猛烈人啊，这快乐啊，联播网啊是挂过来接中国路的，中国路的你就知影吼，大电台啊，安尼咁转一条啊，党会甲伊讲安尼。讲电信组已经准备五十档啊，唔是准备五档，准备五十档，因为我有艰苦过，有受苦过，有好糟蹋过，有做过大粪去食过，有使过牛奶杯，哦啊牙切啊，吃甘蔗，多命工过拢做了咯，打大肥去压田等等，我娘哥开米家，我去啊，伫个土人间有那个。甲斗甲即人失败咧，就无多无家己咧哩，吼、哦、啊！迄、那个土人经，土人经是那就地富呢，那就地硬呢，弱人，迄规景硬碰碰，无像即嘛电脑个呢，啊，种种看过有做过，后来佫做面代，更加了解人生，所以我用我的经验来伫主持节目，用我的经验来伫服务，犹如。空中的听友听懂我，啊，孙女啊，准备进入第三届，中美中日一直在做，但是伊拍的风筝，我尊重的，伊在讲的嘿，啊，拢各位那边人讲呢，多在场以前呐，吼，啊，包括着嘛，进现时，啊，要来杜更的这个问题，啊，民族社区啊，一个老姐姐等等。啊！因为拢全老人，拄更来个细经，啊哈！要求当时我咧服务个一片要换一片，当期卖市场哦，一片换一片无可能哦。啊，要来贵个安怎？但是为了全老人，迄老人嘛是足可能，迄五楼无楼梯个呢，迄要做楼梯个，吼、哦，政府要做话啊，话要开钱，政府补助话都唔做啊。啊，结果经过三四十，很少人会爬五楼，等等。按照我遐个流浪的心明，他伫成民街五楼刷灯去交钱。你那边去哩摆，别去哩到五楼溜来，你差不多坐他妈停船半点钟。你以为我的记载袂掉？哎，刷灯去交。

0: 总啊保庇咱地家平安啊，地家哎，幸我阿未做议员的时阵呢，吼、哦，幸我咧主持节目阿未咧做议员嘛，阿未做国代呢，吼、哦，国代是三十当前当选的呢，啊，好我身体健康，等等，啊，过安尼。啊，个啊，公孙啊，拢做议员，啊，换一个连部搞对，甲因讲，顶工呾开30万，因为宝贝讲要甲做一个老人嘞，一群就讲要天意团嘞开30万啦，吼、哦，迄真卖30万嘞，我讲唔免啦，即卖来甲连部换换嘞，吼、哦，啊，有一个性格，那个这靠山甲我讲。讲啊，咧另外一阵哦，啊那要用，讲伊要叫个国宝级的咱的高雄市政国宝看看，讲哎，唔通个叮当哦，这红牙赤子、金光强强棍等等，这好哇，唔免个话，我是讲金光强强棍，迄时穿30-40档啊，鞋也无也无连薄，鞋都两种夹来安尼尔哩，吼，啊安尼啊，金丝拢用个薄的白白个夹来，啊，人薄比我个安那，吼。是那个责任讲，个社会啊嘛要开一条，是不是？我过去问看，对一间个布拉店没有熟，啊较俗个，啊十几寸拢来个娃娃呢，吼、哦！利用过年唔免看日头，人咧做，天咧瞧，神咧应，爱台湾有好报，我袂甲人骗。你若唔相信，拜神明个家家户户，你甲宝贝，看有爱神明有好报无？所以进广告，好个产品，值得咱个信赖，有需要。打38289500，空七38289500，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一组3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去贵3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5点钟哦。强清白几乎每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1: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0: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
2: 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抗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抗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啊，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

0: 生中有三分之一拢伫蚊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那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三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
1: 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百倍的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1500，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连顺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百二粒1500，买两盒再送一罐洗罐啊！哦，
0: 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旁听一下。
1: 大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阿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麻烦你大家拍38289000哦。啊，我能拜托各位高官，因为咱所有十几家电台联播节目定位今年大约1600000哈左右哈，不止普通弄一个调动开哈，即嘛那过年个啊都过来签约啊哈，啊所以拜托大各位啊，那下当甲厂商高官啊，咱的广告拢做对，把电视的广告算秒的哦。嘿，拢咧算信贷票，要算美金的，一捆广告4-5分，还几了800000呢？啊，咱这一个月，吼、哦、啊，刚讲啊，一栋讲收120000，啊吼，啊我甲讲，本来30秒变20秒，变15秒，但是用10秒尔，吼、哦，因为收较济栋，咱价位当会贵。啊，商品那好，唔免得广告一拖拉去，吼、哦。啊，老师要打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啊，伫我伫迄个福建看见的车，有讲一句讲：因果何曾饶过谁？因果何曾饶过谁？因果，啥物人有想过因果？因果无可能通想过。我记得进前足早过了十当前，人咧问我阿公迄个新股，贵甲信的拢是台湾人咧迷信啦，连美国人都无咧信因果。啊，美国比人较强大，世界第一强国，啊，且咧讲因果，讲鬼神，讲解可以要甲杜撰。佮兼伊个电话，我电脑就在武汉咪讨论，我唔好讲安尼讲误着众生，吼、哦，无人为信神咧。啊，是美上位所寄托，啊，就搞过美国太无咧信任过，美国太无咧信心，美国电子总统下至文武百官、国会参众人员，议员若要宣誓，爱换伫迄本圣经呢？咱台湾会当换伫啊，迄本佛经、阿弥陀经，啊是大悲咒，换当嘛宣誓即落，咱。敢袂使换伫经济顶悬宣誓？无可能嘛！哦，啊，你若讲信道教的，哦，咱台湾是信道无分呐、啊，道信吼、哦，啊佛弄作无分呐、啊，敢袂当换伫啊？迄、那个金刚经、哦道德经，换点仔来去宣誓？所以因果无相过相，会搞我拄定。哦，安尼我甲讲吼，安怎在美国人？失业的无要做工过遐尼济，救济金失业救济，因为你若无一只头路，啊，固定差不多薪水4/4通领，你拢唔免你做，啊，报失业，因为这所得税报了会走出来嘛，吼、哦，啊，太拢恶人的领，因为理论足简单呐、啊，因果讲啊，咱恶人底下你无代无是规船拢共掠来，这美国恶人咪有哪只？你敢看数目偌济？啊，刚掠来做奴隶，啊，呾掠来菜鸡啊，或查甫囡仔，那就咧画猪啊，画精神，画画的，去恁遐做奴才，去恁遐做家奴，去奴隶，或者奴隶啦，吼、 落力就是咱咧讲个落财啦，落财是一世人个呢，吼、哦、啊！那对着口个头家死，家你找一个木宝，有哪家你代代咧？那老来，互你破病家死。喂，中国古早迄老罗啊，落财迷信嘛，嘛走无路，因为吼、哦、古早人甲中心买你就是买你啊，拢差不多那老来，喂，拢家走去山顶。啊，四淡呀，唔爱拖累人，因为啊，未使带入去的因啊，因本宗本家，诶，这个蒙波啊，恶人弄咧领救济金，恶人他领救济金，你讲，阮做工你讲掠来吃，啊，我啊无啊，对方问我讲，啊，这爱领个东西，领个恶人翻倍啦，领个恶人翻倍，含白人家店里偷店里偷，偷个翻倍的，安尼。特别有黑人，你犯罪嘛拢黑人，这太无因果。黑人你甲看，若要犯白，我要甲问过一个教授，差不多爱百万年以上，直直偷，直直偷，直直偷，偷到犯白，很有可能。今日的节目伫遮做一个结束，有欠面大概拍过的产品，有欠面拍三八二八九千五，三八二八九千五。莫忘世上苦人多，唔谈别个只世间，啊，佮有作者艰苦人。明仔载同一个时间，空中三点再会。天气真热，水分食较济咧，感谢。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3: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噶等你只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阿嬷，我出门哦。
16: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5: 知啦。
1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2: 97.5，
21: 快乐混家男
22: 92.3，
21: 快乐大台中
22: 89.5，
21: 快乐大台北
22: 89.3，
21: 快乐华灯
22: 98.3，
21: 快乐配偶
22: 96.7，
21: 快乐红虾
22: 91.3，
2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3: 现在时间17点整。
2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近期咱们阿佩看咱台湾一间非常知名的公益团体吼，去拜访养老院啊、养老院哦。那我有看一挂长者咧开讲啊，我就足无聊。我甲伊问一下问题，讲咧，恁会互恁感觉食无爽快吼？较会嗨的是虾米问题啊？伊拢甲我讲，啊，着筋骨酸痛。所以是不是大部分的士大人哦，拢有筋骨酸痛的问题？啊，咱咧想讲筋骨酸痛，咱市面上应该嘛有真侪咧顾筋骨酸痛。那为什么咱足侪这个长辈这筋骨酸痛的问题还是如影随形呢？今仔日赶紧邀请特别来宾李安娘，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李安。因为上届重要的是大家拢无对症去做处理，因为咱市面上真侪看到咧保养骨头关节，其实伊拢是有分部分。包括有的人的问题可能是软骨出问题，结果你补充到钙质就都无效啊，还是说你是骨伤不够，你所需要的是要补充葡萄糖胺，结果你去吃那个二型胶原蛋白，
0: 它
1: 是补软骨的，这都无效。所以我们就要针对到你骨头关节的问题去把它对症做一个保养跟处理。就这样在说啊，我不是医生啊啦，包括我尊公我去看医生，医生家家就是开一个消炎止疼给我啊，长期间就是叫我家己爱运动啦，爱春轮一个啦，爱活动一个啦。我嘛拢有在做啊，到底是变怎了？因为医生是甲你治病，医生不是帮你保养，无人咧食药啊保养，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所以保养你一定爱靠家己。所以咱今仔日就和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讲，你不管你是讲软骨出问题，还是讲你骨伤无够，还是讲你吼。顶骨头的部分就是钙质不够，会有骨质疏松哈，这个问题哈，咱拢会使照着平常时的保养，帮你做一个加强甲改善，包括你即马已经开始哈。会疼的，有一些发炎的啊，发红的，甚至是哭了爬不起来，还是说我都怕太久就开始的一些不爽快，这种天然的消炎止疼，我们在今天所扎来这个配方里面都完全每一个部分都会帮你照顾到。
0: 是，而且我有遇到一个长辈他跟我说，他手压不惯，不是50斤哦，因为去医生看说不是50斤，手都压不惯，没力啦，
1: 说
0: 自己洗头现在越来越困难，其实这也是算筋骨的一部分，
1: 就是咱讲啊啦，你已经开始咧退化，你唔通讲，就是讲啊，退化一定是老大人的专利，唔是哦，
0: 少年买哦，
1: 希望少年为先买，因为大部分拢做低头族，所以因咧退化的部位拢伫到位，伫阿妈骨，颈椎的部分，那是即个咱讲上班族群诶退化，除了阿妈骨即个颈椎以外吼，阿个有手啊。
0: 对，妈妈手啦，网轴手啦，
1: 因为你是怕电脑，因为电脑手。
0: 我有，
1: 那妈妈，咱这是妈妈手，对不对？因为咱很差菜啦。有的妈妈较少年迄种是爱顾囡仔抱囡仔吼，甚至是讲，因为佮爱顾囡仔抱囡仔爱莫当腰椎，
0: 吼
1: 上班族就是坐伤久吼，腰脊骨酸痛，这种就是腰椎退化。另外大部分那是即个咱讲中老年人来讲吼，就是脚头乌，膝盖的关节的退化。针对这几个部位吼，拢有关节嘛，拢有骨头嘛。你到底是软骨咧磨损，还是讲你的骨伤无够，还是讲吼你的这个骨质无够强健？不管你是叨一个部位，但今仔日说咋来这个配方来讲，所以算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保养啦，
0: 全方位哦。
1: 对，为什么讲全方位？因为咱咧讲的哦，你的这个关节吼会疼，会无爽快吼。有可能你是啥软骨磨损去啊？软骨磨损就是在随着咱的年纪增加，啊，够你使用的这个次数增加了后，也磨损嘛，吼。渐渐磨损了，一般来讲，你的细胞那是有够少年的新生，但是你开始误会了，也退化，你的细胞新生的速度，软骨的细胞无遐尼紧，所以你得改补充。补充爱靠啥？爱靠二型胶原蛋白。一般咱咧食皮肤的黑个的一型胶原蛋白，好，所以你们常计是讲，胶原蛋白拢赶快。无同款，胶原蛋白分一二十种诶，吼，那是针对骨头关节爱食二型胶原蛋白，咱诶即个配方内底有二型胶原蛋白，针对着你软骨的细胞吼，互你再生活化，所以你怎么样加工？哦，你养固了又磨损，磨损磨紧也个家己生长啊，吼，有即个好处。
0: 是
1: 但是你那是啥？不是软骨的问题，是骨伤无够。我人讲爱润滑液啊，你这机器那是一种零件，一挂磕磕时阵有声音。 迄其实就是呐，你内底这个润滑无缓冲液，阿姨的主人就是机器挖机器的机器叫安尼，你骨头直接挖骨头，当然是有声音嘛，一听嘛吼。啊，所以这个骨髓要安怎生成呢？就是要葡萄糖胺跟软骨素。有一个著名牌子吼，包括你呐去看医生，伊拢会开乎你叫做维叉利，不是迄个维达利汽水，是维骨叉哈。哎，就是葡萄糖胺，啊，但是一般来讲吼，咱葡萄糖胺有分两种啦，一种萃取的是化合合成的，啊，一种就是天然的萃取。在咱的配方内底，真骄傲啊，大概讲。
0: 天然的啦，
1: 对，我就是用天然的，因为天然之前我有做过相关的研究，就是它的吸收率上该好。吸收率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吃进去了，身体该可以利用的这个这个合成率啦。你若是说吃进去，结果吼，伊是不是百分之九十拢排出去？
0: 无
1: 效啊，给了钱的，所以咱就是让你有很好的使用率安尼。啊，搁刷了吼，葡萄糖胺跟软骨素两者也结合出啥物件咧？玻尿酸
0: 哦，
1: 人要煮一支骨啦，万块。我来讲，你免去煮，你直接拎落，伊就是甲你帮助你合成。但是咱必须来讲，因为伊无煮会较紧，所以你需要保养一段时间，两礼拜、三礼拜，有的人那是较严重，差不多一两个月了。但是就是有好，你有感受，伊会有效果，但是就是小块，哎，淡小块，但是伊唔是侵入式诶，马免开你遮侪钱，所以足侪听众朋友咧使用诶效果都非常好。就讲，哎呦，我家己都会合成啊，我免去。注意一支骨老板的，阿是咪就做有价值嘞？啊，去刷了来，你看骨相有够啊，软骨甲你照顾够够啊。另外，你那是钙质无够，是咪想讲啊？零骨零啦，哦，补充外钙质啊，那外骨头开始强健，因为足侪一个人讲，有会所的在许多人吼，上钙加的啥呐，摄得了
0: 哦，登起
1: 登起哈，因为骨头伤怕啊，无这个足够的这个钙质啊，有的啥呐，就是讲吼，有这个钙质，结果吼，因为伊迄个软 Q 都无够，会容易骨裂，所以你这个骨头吼，唔要爱钉，嘛爱。有够软 Q 哦，两种都需要，所以咱伫这个配方内底有一个真重要的这个成分是啥？你知道？就是加一甲钙质拢甲你补充，所以咱用到咱这是古法酿造的古板甲鹿角。
0: 哇，
1: 就是咱咧讲骨碌吼，这就是咱伫个即个中医中药上人咧用的种骨碌，
0: 骨碌，
1: 嘿，骨碌，甲你加落去了，钙质啦有啊，钙质啦有啊，所以你骨头会强健，骨质疏松得真好的即个条件甲改善。阮之前有一个妈妈朋友哦，伊去做检查，伊骨质疏松检查起来足严重，结果后来吼。伊就开始啉咱骨碌，伊就是一工改啉两盖，用早啉一盖，结果吼，伊一个月也是两个月了，过去做检查，伊骨质疏松的这程度大幅改善，所以伊的迄个医生就甲伊讲。你不管进行咧创啥，继续保持吼，安尼真好，因为你的这个肌肉改善真济，因为伊医生甲讲，你这有可能是凊彩吼，人甲你回一个、你可能骨头就断去啊，
0: 是是是，
1: 足脆弱诶、
0: 你讲到这個，我想到一个朋友结婚啊，结过了十年啦、啊有一工卡只是去踢掉一个房啊俩，断去啊，
1: 真正就是有诶，唔是甲断
0: 诶，断去啊，踢掉娘咧，
1: 有诶是骨拢碎裂，碎裂迄个路，
0: 赶紧保养啊，
1: 迄骨拢脆骨，迄就是表示讲内面诶这个钙质、钙质拢完全无够啊，所以。你看，咱内底有骨碌，就非常非常好。一般就是补充钙质，然后你钙质就好啊。我唔是，我是让你上钙高规格古法酿造的骨碌，是足管的成本，但是效果就足好。啊，有人讲，哎，我这骨头关节都已经在疼吼，医生拢开给我啥消炎加止疼，对不对？消炎加加止疼，上钙大问题啥啦？伊我都登记者，而且也上加上肝解掉这个咱的油脂，
0: 哦，
1: 肝肾拢会有负担，所以一般来讲，医生会建议讲，你若食止疼，一礼拜就好啊，超过一礼拜拢袂使。所以啊，你一礼拜过嘛是继续疼啊。所以咱伫这个配方内底有完整的天然的消炎止疼配方哦，唔是干那几味哦，我有添加啥？鸟鸟顶、猫爪藤，啊，還有一个吼翁来加索，還有一个叫做 MSM 哈，这个 MSM 其实伫个美国有足侪医生吼，那是开止疼药给病人，食超过啊，我都去食止疼，对不对？伊得用这个 MSM 初代止疼药的配方。伊合作是医药级的天然级止痛消炎配方，所以是医生会开，但是伊是天然的无负担的，但是咱必须来讲，因为是天然的关系，所以伊的这个。 咱讲好个性吼，哎，小可淡一点，就是两三礼拜，渐渐渐变，以后愈来愈干吧，嘿。但是比你食几天要较
0: 好，
1: 因为你几天要来上着肝嘛，上着咱的油脂嘛，吼。啊，够来点够一啥春金草，伊会使活络咱的筋骨，所以这四个配方就是天然的消炎止痛。啊，咱该完整做一罐来的，这一罐有650cc，因为一般来讲吼，咱看过这市面上做者配方，包括有啥，有就是一种用泡的，有胶囊的。有定剂的，好，你爱用吞的，伊迄效果作用吼，拢差不多爱三四点钟以上，所以吼，我就只能讲，食感觉讲效果无遐尼紧。我有一个阿伯吼，伊咧做产的做事的吼，伊讲吼，伊下在康柏林了哦，差不多一点钟了，伊就感觉讲。筋骨哦，
0: 伤啊，
1: 伤啊，做好存轮，伊得落去做禅。伊进前讲，伊差不多做一两点钟就要歇困。伊讲伊做到奇怪，想要歇困的时阵，一看，竟然下到两点嘛啦，拢袂感觉酸痛。我就感觉讲，哦，个规个筋骨
0: 拢
1: 加做练，加做伤。啊，各位进前有一个头家吼，伊就是家己开工厂的吼，工厂开偌大，结果伊个巡工厂的时阵吼，去伤到，伊敢摔到啦，啊伤到，结果迄个腰椎遐都出问题，迄阵开过刀，了后就拢一直闷闷啊疼，闷闷疼，只要变天吼，伊就疼，啊拢无多困，结果后来听讲咱这也是保养，因为医生拢敢开止疼好一点嘛，伊就开始啉这保养，伊就用早拢啉一干，因为迄阵疼啊足厉害，结果后来对第二摆开始吼，第二礼拜讲。哦，伊逐天用啊，拢足好困，啊，袂阁疼，所以对第二礼拜开始，就一天啉一盖做保养，一直到即嘛，伊已经甲阮啉一箱去啊。伊讲真正效果足好，所以伊拢是订规箱，看因个员工吼做分享，因为因遐拢爱搬动，
0: 哎，
1: 你可能是一挂迄种货运的迄种工厂安尼，所以伊就讲因遐个员工嘛做有感觉的，就是因为因拢是安那小块有会手啊，啊因拢爱搬动，啊搬回吼，有的人是安那是手的这个关节啦，啊有的是腰的关节啦，啊有的人是脚头的关节，大概啉落了拢感觉讲，
0: 差真多，
1: 因为会感觉工作效率提高，较袂容易酸痛，而且吼有的人迄种也毋是痛，是酸哦，迄种天气的变化时，迄种酸感吼也袂惊，也袂坐，也袂苦吼，
0: 艰苦，
1: 足艰苦，不管安那拢。倒啊，艰苦；坐啊，艰苦；徛啊，艰苦。因为会遐袂自然，啊，你只要有出来的会酸软安尼，所以讲改善迄个酸软的感觉非常的明显。啊，所以咱我会记咱进前捌来推荐过，对不对？一段时间无来，为什么？因为进前欠费，因为咱讲过，咱这内面拢是天然的配方，所以也就是讲有一挂成分吼，无遮尼啊紧，而且生产于这个天然的这个萃取的过程无化学遮尼啊紧嘛吼，所以进前有订一批啊，结果。等下头家阮调到这去啊，下面的员工拢运动团购嘛吼，啊，所以的姑姑啊，阮得来做一届推荐，啊，就是讲真正效果足好，而且阁是天然，而且市面上阮的完整配方来讲吼，你去看，即马目前市面上看的一些电视广告啊好啦，啊是药局的广告啊，运动啥啦，伊的骨头钙质的补一种。软骨的二型胶原你也一种，啊，你若说哦消炎止痛，你该个一种，啊，你若是要哦，咱讲爱生骨型的葡萄糖胺个一种，所以你各种拢爱分开买，想起吧，你也买四种，迄个费用就足贵，啊，而且保养上嘛足麻烦。
0: 麻烦呐，你吞起来吼，就食个饱对无？
1: 对啊。
0: OK， 好，所以咧，真正非常的需要啦。我老卡嘛是有一个吼咧煮面的啦，我逐天起你起来嘛艰苦，你知无？哎。天黑白面的桂林，你拢看会下迄落副药。
1: 哦，就这拢蛮呢。
0: 快吼、哦！今天的米煮料要去本寿，跟他都被举步维艰啊！然后咱豆豆行过，真可怜吼、哦。介绍伊来食这個、哦，下次啦，请他来帮我们见证，好不好？见收益嘞，我相信嘞，需要人非常的多哦。要安怎靠法度轻松，会使来做保养，休困一下准备进攻个。
2: 现在进广告喽。
0: 好来进攻个时间李安，
1: 我大概
0: 市井小民就需要。
1: 真正，我等下家拢是等下讲后头厝，看到李安底下要主持过节目，所以我做了解，因为咱真侪咧收听的听众朋友拢是大个大姊，啊，拢是真需要这个咱讲这样好的。
0: 我这抽档的呀、啊。
1: 对，为什么阮特别调这个配方？就是真侪过去家大个大姊讲，因拢有这样的困扰，啊，希望讲有一个完整的配方，让因的保养上较简单。吼、啊，所以咱今仔日头说再来这个龟鹿胶原饮吼，伊这一罐650cc，你那是。平常时保养吼，就是下载起来，啉一杯，伊问我一个杯啊，好哩，啊你就甲啉30cc至50cc，一缸一盖就好啊。啊你那是讲初期有较严重，就是讲较疼的啦，声音咯，你走路
0: 咔咔啦，
1: 咔啦咔啦，较大声啦，啊是讲吼，有一寡情形需要吼特别先加强的，你得一缸改啉两盖，效果真正就紧，差不多两三缸吼，较慢你差不多一礼拜，你得感受会到伊非常好的效果啊。 一罐是1980块，其实你想看嘛，伊是四合一配方，把你所需要每一种都把你整合进去，一般市面上每一种都要1000块啊，啊，所以咱今仔日一罐1980块，前30名，我阁加送你一罐，
0: 哇，
1: 等于是对折，
0: 对啊，
1: 买一送一1980块，这就为什么我顶个来料得欠费，所以你今仔爱赶紧等哈，今仔干那30组啦哈，30组哦，0800-2858-98，今仔日一罐是1980块吼，啊，好，大家犹太就是买一罐，搁送一罐，买一送一，只要1980。0800-2858-98，0800-2858-98。
0: 一罐使啉真久哦，咱打喊30名的哦，赶紧卡，等我是
1: 0800-2858-98，0800-2858-98。
0: 0800-2858-98，0800-2858-98，赶紧敲电话。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来，咱节目一开始，赶快要来关心的是有关哦，台北市长蒋万安伊的囝哦，录取国际交换学生啊，这件代志啦哦。因为咧，唔是咱人民吼对做检验尔吼，今麦咧中央哦，包括廉政署吼，中央是国教署啦吼，廉政署这边诶也有去加关切安尼啦哦。那现在说呢，监察院也启动了一些先行调查的程序、哦、去问台北市政府相关的问题啦。那这件事情当然国民党就要做大嘛、哦、市议员就开始说，哎呦这恐怖呢、哦哦、这民进党的这国家机器要动起来了啦、哦啊、这两天呢接连围攻、哦哦、就是不管是监察院也好，国教署也好，甚至一些假讯息呵呵、认为说呢，这就是因为民进党这边要跟蒋万安说的事、哦、大概有这一种感觉啦、哦啊，唔过咧，哦，针对这个议题吼，蒋万安今仔日咧记者是有去甲问啦，讲啊，即卖讲监察院嘛要甲你调查咧哦。那蒋万安咧，用规矩来回应，吼、哦，就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啦哦。意思这是《论语》来的一句话啦，讲啊，君子吼、哦，这心胸要开阔啦，我气定神闲啦吼，哎、哦，小人吼、哦，再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哦。反正就是讲，大概是小人啦吼。哦那个职业是小人啦哦，啊，伊坦荡荡啦哦，啊，唔过咧，乡亲要甲大家来报告吼、哦，因为有人讲，尤其国民党诶哦，即酷寒讲，监察院即摆目前也无监委啊，那会使调查啦哦，啊，人监察院吼有发新闻稿指出啦，讲依法务部诶函示啦吼、哦，虽然即摆无监委，无法度正常来行使诶罚钱裁罚诶即个权利哦，但是咧，监察院也是。有存在啊哦，啊因的基于职责哦，有关的像这款哦，可能有问题哦，是不是应该要厘清事实的？伊买进行各做先行调查，有这个程序都对啊了哦。啊，所以咧，才会针对台北市有关国际交换学生的计划是不是有瑕疵，是不是讲恁内底官官相护啊？真正拢哦哟，有关系都无关系哦。明明已经是全国啊，明明已经是美国人啊，个会使出去读册吼，类似是不是有相关的规范吼？打电话有去问台北市的教育局啦哦。好，那这件代志咧，为什么吼？咱要提出来讲，提讲，有个人，像拄阿伯讲啦，国民党的人吼，这真的呢，市议员又要选举啊吼，惊就是要舞台嘛。迄、那个啊，出来讲，迄、那个啊，出来回应吼，接连围攻中央政府吼，包括监察院，也唔过咧，要甲咱听众朋友讲哦吼，咱人还是爱明明辨是非哦。监察院唔是半蓝不半绿的所在，来讲两个人啦哦。监察院有认定一个人，伊是前民进党的立委，也是英系大佬陈明文伊的囝吼，伊的囝嘞是民进党的立委，叫做陈冠廷啦哦。那陈冠廷因为有经营一个叫做永才畜牧场吼，有向农业部来申请补助，那结果嘞被违反吼，被。也是叫刚才引来个调查了哦，讲伊是违反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的这个法，已经伫最近加财事就得已经公告啦，罚偌济40万，加罚40万哦，而且民进党诶哦，很认真注意哦吼。好，所以嘞，其实喽，侨委会注意哈，这阵子也闹得这个蛮大的啦哈。这委员委员长的点吼，徐家庆伊唔是安排因囝参加东沙岛的行程吗？啊，也被人讲啊，这没有利益回避对吧？哈，毛搞花了花了在罚10万啦哦。好，所以你讲，是不是有人会无小心卡在利益冲突之间？对，无唔对哈。你讲民进党进这两个狠狠的嘞，哦，陈明文甲伊。的囝吼，父子党嘛，徐家清甲伊的囡仔母子党啦哦，啊，咱讲个等来吼，这个 蒋万安跟他的儿子也是副执党，就是说你身为一个政治人物，你已经有拿到你本身就是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你的资讯比别人多，然后你可以掌握的权力比别人大，你本来就要利益回避，这有冲突的时候你要有这个自觉嘛，你要知道你根本就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嘛，但你又去做了，好啊，所以这个时候监察院当然大家出来调查哦。那多啊，跟我陈明文这啦吼，其实有一挂民众应该拢知影吼，就是伊讲伫个民国一百年啦哦，伊3000万买伫个新家己吼，的确遐讲有土地都掉啦，然后咧创啥起地啦，啊起地了吼，哇陈明文隔壁甲这个土地吼，经济互因囝算赠予都掉啦吼，啊经营这个牧场，那你牧场你本身阁是立位对无，一定有相关的资讯啦，知影好啦吼，还是讲你阁有法度，譬如讲咨询农业部啊对无？虽然你是民意代表吼，啊毋过咧农业部看到你可能嘛会立正站好，甚至鞠躬嘛。好，所以就在安尼进行之下，你去讲提交申请补助，就是袂使哦。啊，所以迄个时阵，其实国民党袂干的啊，吼，比如讲徐巧芯也好啦，啊是讲咧，这前立委林维洲也好啊，讲哪会使安尼啦，对不？公职人员你回避法内底都讲啊，关系人明确范围拢规定较好好好，对不？你哪无主动回避哦？好啦，那人嘛是有看伫个干内啊，甘参与甘当咧，点点无代志，什么绿能你不能无嘛？那么是个开发嘛，省意料花了这40万。那你讲嘞，这个规定是今年发的嘛？不是嘞，人家讲去年好就加发40万块哦。好，所以咱个讲等下，敢讲蒋万唔免查嘛？对不？那用同样的这个道理嘛，伊并无讲哦，因为这个你哪个我给你办列个，我无办，唔是啊，对不？列个你做唔对，你没有利益回避，你处理无好，我去给你罚钱，要甲。全国的人民讲，安尼袂使。那今仔日咱阁转来看蒋万，那蒋万你得爱，人要甲你查，你得，你若认为你坦荡荡，你得红查嘛，对不？你底下验验验验，够必要？不必要啊！你个个资料摊开来，啊，规定是安怎，你得光明正大红查，唔是阁派一挂国民党诶，再议员也好啦吼，还是讲你诶英伟啊，底下背后放话吼，甚至讲一挂吼无影无实招诶代志吼，安尼都唔通啦吼。所以我讲咱人吼要有羞耻心 ，OK 哦。好，所以蒋万安被查也是刚好而已，没毛病啦哦。啊，咱讲着羞耻心这三字吼，哇，今天有一个人红啊吼，伊就因为羞耻心这三字，哇，国际媒体推波拢是伊的名吼。这个人是菲律宾的国防部部长，叫做铁欧多洛吼。那伊咧伫长的时阵吼，出席南韩一个瓦当个这首尔安全对话，而且会议个对啊啦哦。那因为咧，伊去参加会议，大家去咧台顶讲话嘛哦。那伊就开始讲讲啊，阮菲律宾即卖面临海上的威胁啦，啊，遵守国际法的重要啦吼。啊，讲讲讲的时阵咧，工作人员递来了一张纸条吼，唔是小抄哦，是我。抓条啊，个掉啊啦吼！结果这张抓条啊，唔是伊下骹的人家交代讲吼，你啥物讲唔对呀？唔是，这张抓条啊，竟然是中共吼，中共来伊的代表伫个下骹吼，看下这菲律宾的代表讲话时，认为伊安尼讲唔对吼，啊就甲传了一个纸条啦哦。那这个纸条是啥？吼，中国人咧吼，这代表伊写讲吼。中国无承认2016年南海仲裁的这个裁决哦，啊，结果咧，哇，有个人看了就点点的无，继续讲伊的吼，啊，但是唔是哦，吼，这个铁汉子吼，菲律宾这个国防部的部长哦，马上就停止伊的发言，看字条啊，看了得甲字条的内容念出来啦。念出来，就真无好中国民主哦吼。那念出来了嘞，佮强硬回击啦，讲嘞恁中国无接受仲裁是因为恁输哦，啊佮佮骂讲恁这中国哪遮尼无礼貌，基本的礼貌拢无啦。哦，骂了现场一群人吼、哦，掌声哦，破声就佮吹落呀，你知无吼？伫台顶这个菲律宾的高雄代表吼、哦，骂讲中国人你无礼貌，佮无羞耻心哦。 好，啊，咱来讲吼，2016年海牙常设的这仲裁法院内底有针对南海仲裁有做出裁决嘛？因为中国一直讲什么九段线，阮的有诶无诶吼，那结果人仲裁讲无。好，否定恁中国讲九段线的这个主张，什么南海大范围历史性的权利哦，恁无啦，没有法律依据啦哦。但是嘞，哎呀，这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判，北京也无接受啊，对吧？讲到真也是拒绝承认嘛哦。那只是讲嘞，人嘞哦讨论，那是讲人嘞演讲，你来讲的。哦，你无承认就算，你嘛共尊重一下对无？人讲话讲到一半，你伫下骹写字条，啊，然后咧，共算讲，甲台顶咧讲话迄个人演讲的人共吐槽吼，啊，就讲咧，阮中国无认为吼，即、這个仲裁是对的吼，伊讲即个仲裁就是违反国际法诶基本原则吼，没有法律效力吼。好，那唔管是安怎吼，人即、這个。菲律宾国防部的部长吼，伊是强调啦，伊讲，阮菲律宾成为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内底国家吼，领土完整吼，阮会受到国际法的保障就对啦哦，啊，所以阮袂伫个主权顶面甲恁来做妥协哦，尤其咧。你中国你无尊重国际法吼，啊你践踏联合国海洋公约的尊嘟煞吼，啊即摆主办的国家南韩呢，与会者嘛过来的国家呢，啊你嘛爱有基本的礼貌对无？啊你哪会使遮尔啊无礼貌？你即个国家吼，无受国际法的约束的煞吼。啊，个人伫别人个国家，你还这样凌驾公那个正义吼，啊，又不受约束了吼，啊，所以伊个结论啥啦吼？我觉得他这几句话吼，真的是嘿讲的是还蛮贴切的哦。伊讲当一个国家拒绝国际法所规定的程序的时阵，战争的风险打会愈接近俩，吼，真有道理啦吼。好，啊，讲到这个南海仲裁，其实冇去牵涉到咱台湾的权利啦，吼、哦，甲大家个复习一下啦，吼、哦，诶、欸，这个、仲裁庭将咱台湾实际控制南沙太平岛，甲认为讲这都是岩礁啦，吼、哦，唔是岛礁啦，所以咱无法度有这款200里的专属经济海域哦。那甚至伫个伊的这个判决文内底嘛，讲中国台湾当局吼。中国台湾当局、哦、中国台湾当局啦，啊，这款称呼当然咱台湾嘛无法度接受哦。好，所以，哎呀，好，这个仲裁咱嘛真可怜啦，咱规定也无去用邀请嘛，无去进行陈述，啊，直接就甲咱判官吼、哦，所以咱台湾嘛无承认这个仲裁就对啊啦哦。好啦，不过吼、哦，我是感觉讲咧，这款物件就是安尼嘛，对不？你拳头不较大吼，啊，人讲你唔对，伊就讲啊，我拳头不较大呢，我认为对，无变啦。你佮讲话你真精锐啊吼，我打你哦。啊，所以咧，拳头大啦，拳头不较大，讲有就有，讲无就无啦。啊，这个有啊无吼，唔是讲打拳架就有效吼，恁佮安那？结起来要烧钱，要烧拍，可能嘛也会输对无？哎，就无咧家己惊啦。啊，当然啦吼，因为伊本身有力量嘛，啊，所以伊认为讲，哎呀，我变模糊的时阵对无？这件代志我无要这样盯紧、这样认真的时阵，他其实也可以装傻吼。啊，譬如讲，咱来举一个例啦吼，卢比欧吼，卢比欧唔是去中国甲制裁吗？啊，不过咧，理论上制裁啥呐？哦，连中国你都无法度去呢，对。可是人伊也是照随着川普的脚步去中国访问嘛。啊，中国为着外交吼、哦，怎么帮他开后门？改伊的名吼、哦，翻译嘛吼，那、哦、个这卢比奥改成卢比奥的对吼、哦，一个伊啦，改也是伊翻译的。文就是安尼啊，音调就套啊，对不？啊，中文字遐尔深奥，遐侪字咧音遐侪字着，甲改一个字，安尼就过关咯。啊，所以就卖甲唔赢啦吼。好啊，这到底是会卖还是唔的吼？这都牵涉到咱台湾啦吼。劳动部部长洪胜汉后应该是讲。差不多啊，吼，下旬这个月吼，啊，今来九月九号嘛，吼，要去中国啦，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人力资源发展 部长的会议啦哦。那你若讲其他国家参加就算对不吼？哎呀，就即个偏偏伫南京，中国的南京啦。啊，洪森汉原本大家想讲啊，不得卖去啊吼，因为即卖毕竟民进党，你是民进党的官员啊，去遐唔知会控哭起来无吼？那洪森汉伊是经过规个全盘考量了，伊认为讲。伊也是爱去啦哦，那而且又去接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后伊的邀请函哦，好，所以咧，伊即卖去，即卖大家人们讲，嗯，好啊，啊，你既然要去，啊，即卖民进党政府甲中国之间的关系吼，啊，你去看一下，你到底是要用台胞证还是安怎咧哦？那陆委会是表示啦吼，伊讲。现在的洪森汉入去中国的时候海关应该不用看他的台胞证只要凭这个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邀请函他就可以入境不用台胞证确定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认为应该是没什么可能还是要台胞证但是那伊洪森汉伊无那无承认，伊敢会去摕台胞证吼？啊，你摕台胞证，你入去中国，因有分一个叫做本国人走道，甲外国人走道。伊那硬硬要互你行本国人走道，啊，你是要行还是唔行吼？其实我嘛是咧这个等待啦。到底这局会行到什么款程度吼？是中国这边会放软？啊，是讲洪森汉这边的放软吼，这确实是一个外交的角力啦哦。结果咧，中国的这个国台办呐吼，伊干那表示讲咧，会谨照一中原则，加 APEC 有关的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依照惯例来处理啦哦。所以吼，哎呀，中国这边话无正面的回应啊，他讲依照惯例啊，一中原则啊，以前是安尼，今嘛嘛是安尼哦。好，所以到底伊的原则跟咱的原则无同嘛？因为一中原则跟咱台湾认定的是无同的认定方式啊，对，就像阿佩拄我讲的，伊到底是不是要用台胞证入去？啊，入去伊你爱过海关嘛？啊，入去因有一个外国人通道，啊，甲本国人通道，伊无爱互你行外国人通道，你咯。要跟你吃豆腐，你能怎么办？除非你说 我抗议，我不会走进去。好，所以呢，到底是不是真的邀请函就有法进去，不需要台胞证，我们就把它看下去了、哦。那另外一个我也是觉得这假啦吼，就讲现在两岸确实有影剑拔弩张吼，啊，这当然要讲这个话啦，要讲透鸡巴塞背袂离啦哦，啊，但是有一寡进前吼就不要乱搞吼，尤其引起一般中间选民的这厌恶的无啥好哦。一般中间选民吼，其实袂像本土的安尼讲哦，我中国不爱去吼，改划清界限哦，中国跟我扛起来吼，我打死都不去吼，中间。选民买哦，更不用讲蓝的哦。啊，你讲迄深蓝，咱就卖插起啊，对吧？反正一票也袂到吼，这民进党嘛。啊，但是中间选民，你去得罪伊，要创啊呀吼！啊，这件代志是安那，就是有关交通部观光上吼，有要求旅行的业者啦，讲对九月一号开始吼，那有办到有关团体要去中国考察啦、参访啦，啊是讲因哦，有个人。公司嘛吼，啊，家己自主团啊，去遐要佚佗的哦，得爱去登记哦。即个旅客咧，要委托旅行社哦，要去中国佚佗哦吼，爱观光署要求旅行社这业者吼，要协助旅客啦进行登记就对啦哦。啊，你若无登记，讲上关要共罚50,000块啦。哦、你认为安尼有合理吗？人要去倒位佚佗，佮爱甲你登记，啊，你无登记，你要共罚钱？民主的社会安那想嘛唔对吼、哦，安、啊、那有这款？北市的政策我实在是想无啦哦，那其实当时一开始出现这代志，我拢认为这假，无可能，这媒体吼一定是深蓝媒体放大吼，哎，想袂到真正高雄埔公安署搞了这个乌龙啦哦，那即卖吼骂到尾啊，讲啊无啦无啦吼，我们又没有强硬的规定啦哦，那这个吼这中国国台办考试啊，讲哎呀，这刚好印证了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啊，这句话吼，这个不能够再认同更多了吼，确实有影，我都唔知咱即卖嘿陆委会啊，因为这陆委会一定嘛有参与角的嘛，啊是观光署到底他家咧想啥哦？ 那其实中国确实有影讲，对9月15日开始吼，有实施一个叫做出入境管理的规定啦哦。啊，讲咧，只要摕台胞证诶，台湾人哦，因为摕台胞证台湾人嘛吼，会视为是因家己国家的公民。那咱卖讲有这个规定啦，就讲你摕台胞证，伊就是认为你港国的呀。我问你干嘛拿台胞证？你摕咱护照就好啊，对不？所以不需要中国再额外的去公告讲有这个规定，因本来就安尼认。定啊！伊就认为你该是港国的哦，那是不是港国？咱台湾人心中有一把尺嘛。有的人去佚佗、去办公吼，甚至是出差哦，不得不去的哦。刚讲伊会讲哦，我去啊吼，啊一两礼拜，啊的，我认为我中国人不可能嘛，对不？伊只是去甲伊要爱的目的完成吼，不管是去探亲也好，还是讲去佚佗，还是出差都一样啦哦。但是咧。陆委会就讲啊，因为中国有这个规定哦，所以咱台湾吼，那要去中国的这些民众，你得要完成登陆哦，啊，无要给你罚钱哦，啊，这不是又多了？要去就去，个人无登记要给你罚钱，这什么想真的都不对哈、哦！民主的国家敢有法度安呢？乡亲，你认为？你若讲以前戒严哦，我就春都耍的哦，不是啊，这民主的国家，唔知吹可怕呢，唔知 IG live 了恐怖呢，迄大家交一个配嘴哪只，配嘴哪只嘞？你还这么实施啊？哦好，那确实有影哦。陆委会就开始哦，讲无啦，主要今日伫中国拄着问题吼，啊，咱会使及时掌握。哎呦，伊若真正台湾人底下出现了问题，陆委会也没有办法啦，要掌握什么，伊无法度甲你斗三工啦，对不？那更不用讲观光署哦。好，即卖唔管是旅行社，然后因为可能大家拢去抗议啦，吼，所以旅行社这一边哦就没有协助的义务了吼。那观光署嘛有讲啦，讲哎呀，这个人意愿啦吼，啊你无被登记，无被降吼，无被变降吼。好啦，所以这个真的是多了哦，你这种很笨的一个规定啊，叫我们有时候想想真的活该吼。好啦，第一阶段这部先伫遮告一段落，等下再个等下空中看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生意的鱼友啦。因为现在现代人工作实在是很无闲，你知无？啊，三餐老是在外，已经变成一个常态哦。那要吃保健，当然就要找领导品牌大言生意的德国顶级鱼友啊。其实大言生意人有股票上市上柜哈，阿佩我阁是伊的股东哦。啊，为什么？因为我对公司有信心嘛，所以愿意当他的股东吼。那也是讲咧，伊是咱台湾第一支通过会使调节血脂的健康食品，让我摕到认证的对哦。高浓度的鱼油，那经过实验的证明啦吼，伊会使有效来降低中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低密度胆固醇。全方位调节血脂，会使修好咱的健康啦哦。好，所以咧，我知影咱听众朋友有真侪人拢咧食鱼油，对不？啊，唔过咧，你若食唔对，这鱼油内底就是沙拉油哦，浓度无够，甲你染油啦，染沙拉油啦。哎，一啃就大啃，你也是讲好安尼吞落真够本，我阿你讲吼，浓度无够，啊都。加一堆油啊，愈加愈大颗哦。好，所以咧，咱吼、哦、这个大言生意的德国顶级鱼油，一细细粒啊，尔加好吞啊嘛，好你很好携带，重点没有负担哦。咱听众朋友尊讲咧，你若有兴趣想要问哦，较详细还是要购买，拢会使卡机同电话哦。大言生意的电话0800000028 0800000028哦，好，提供给咱所有这个乡亲啦哦。那再来要来关心的这，我是感觉很冷血，哎呦，真恐怖！这鱼油是要让你血路通着哦，哇、哦，这个人已经血是冷的啊，冷血哦。这什么代志嘞？发生伫个台中啦、啊哦！我看到这画面，其实我一开始是看新闻的文字哦，哦，什么冷血兵士男哦，啊，撞了护理师还回转碾压，对吧？哎，原本看这个字，阁无讲介恐怖吼，有啊，这这件代志哪呢吼，哪只残忍？但是吼，迄、哦、看画面，尤其你干那这网络顶面拢无打马赛克的，我、哦、看了起鸡毛皮哦。好，那这个事情就是安那，伫台中有一个护理师吼，三十几岁啦，啊，伫凌晨一点外吼。嘿，唔知是要回去还是去买物件，唔知吼，因为离因家公真近哦，吼，哦，大概100多公尺而已吼，反正就是因家的这个附近啦，哦，啊，然后嘞，啊那过马路的时阵，去有一台驾驶吼，就是开宾士的一个男子30岁吼。甲弄掉啦，撞飞了啦哦！那恐怖啥啦？因为我刚才有看到迄画面咯吼，我看到尖叫，你知无？你都狠狠看这个肇事男吼，甲弄掉了，甲塞撞诶吼，人塞包围去啊！啊，然后咧，伊可能塞撞了，想想诶，跟他唔对吼，伊你都看伊回头哦，我即卖监视器做清楚，看伊安尼塞撞了吼，伊塞车搁回头冲啥？回到原地吼，搁第二摆甲这个护理师告我过啦。啊，结果造成哦，这个护理师吼、哦，他看哦，头颅破裂啊，当场当然的死亡去哦。那这件代志，台中地检署侦讯了，有甲欢迎申请羁押禁见啊哦。台中地院是表示讲吼、哦，这个男主一直讲啊，我觉得被针对了吼、哦，啊，他犯下这个犯行吼、哦，啊，个想讲伊应该有逃亡吼、哦，啊，得甲裁定羁押吼，啊，但是无禁见吼、哦，没有禁见吼、哦，只有羁押啦哦。那唔关系啊，弄啊吼，哎，这看起来真正有够恐怖呢，人都要过马路，你讲弄掉啊？听讲一开始弄掉的时阵吼，哎，这个受害人还一度卡在这引擎吼，引擎盖顶面呐，落落涂卡。那其实打底的这个时阵，你赶紧救护车，也许应该吼、哦、还可以救得回来，对不？啊，不过这个唔是啊，这冷血啊，哦，无人性诶，哦，竟然个回一个大转哦，已经塞到头前，足头前的一个路口。个大回转，个去讲到第二摆了哦。然后嘞，你就看到这个车吼，安尼上下，因为个告过嘛吼，啊，然后伊就肇事逃逸哦。那伊知影，就是人肇了啦，伊可能知影嘛，这个法网难逃啦吼，啊，所以伫个肇事大概2点钟过了吼，有去警察局到案。好，这真重要，伊家己去到案吼，所以有可能就被判死刑啊。其实这一出来了，大家讲哎呦死啦，无天理啦，爱死刑啦吼。啊，不过嘞，你看吼，咱台湾真的是鬼岛啦，已经人神共愤的代志哦，但是这个应该被死刑啊，看判。

0: 话偌重安尼俩，啊，我感觉这家人情何以堪哦哦，伊讲这董树林离因兜大概100公尺俩，啊，却回不了家。啊，重点是啥啦？这个讲东西，这个人啦，吼，伊讲伊这台宾士吼，8月18号二手车买的吼，啊，领牌甲证甲21天俩，啊，结果讲东西哦，吼，啊，去甲查的时候没有酒驾，也没有毒驾，但是神情异常，啊，所以我咧想讲，伊是不是要用这个假啊，吼，诶，起笑啊，是讲精神异常，又要逃过一死，吼，伊讲啥物啊？去的时阵吼，一直连喃喃自语啦，没有办法完整的交代啦，吼，反正特别假讲的个丢啦，吼，啊，看有没有办法逃过死刑哦，啊，这实在是足恶极、足恶极、足过分、足过分啦，啊，这应该爱申请国民法官哦，啊，哪会使话当然来判死刑上好啦，哦，啊，无咧，以后的人就安尼啊，我讲弄死啊，搁回转，搁甲搞死，搁搞。是啊，唔免判死刑。哎，这就恐怖呢！你一旦做出这样的判决，吼，后摆都有人讲弄掉，你要想，啊，伊若半残，我爱搁甲照顾，不如甲弄我死，吼，啊，一杯一条了，好。哎，有可能会是这样，这很可怕呢。想起来就毛骨悚然哦。好，那讲掉这个性命，吼。嘿，这少年人咱厝内电脑，年轻人嘛爱注意啦。有个人为着要趁钱哦，哦，用家己管，因为咱不知道即摆诈骗就多嘛。那第一今仔日竟然传出讲咧，人口贩卖啥卖器官呐？你也想讲哦，一定爱去加啥物？什么东南亚啦，去寮国啦，甚至越南啦、柬埔寨，开去用摘器官对吧？吼，唔是啦，讲你现现伫台湾，人嘛家己拐去中国创啥？要把你的器官摘除哦，那这件代志咧是发生伫个有一个26岁的男子吼，那因为伊是去用脏掉了，一开始伊就涉嫌以高额报酬招募车手啊，然后咧。用走私的都对了，啊，赶快哦，甲一寡唔知不懂人事的这些少年呢，吸收少年加入嘛，然后一个拐一个安尼吼，就有点类似诈骗，赶快出来了嘞，哦，个有一群人甲这些人看管吼，啊，然后要创啥，要甲送去中国来进行摘除器官哦，啊，内底讲一个人哦，哦，你若做这代志一个人，你就会使赚到10万到30万不定的泰达币啦哦。那这件这么恐怖的哦，这个人口贩卖的集团为什么会被查出来的？检警在侦办一个案的时阵吼，啊，不小心发现的案外案吼。啊的这个一块，因为什么你知无？因为有一个人一心犯刑事案，啊，刑事案犯了，警察是不是爱查扣伊的手机啊？查扣了嘞，就来看伊的通讯软体内内底是不是讨论啥哈？结果看愈看愈去个无配哈！啊，原来一个群组内底咧讨论变哪买卖人口啦，卖器官都掉啊啦！啊，我一看到了，我是有够恐怖哈！啊，马上桃检指挥侦办哈，还有检察官哦嘛，就重。接着掉吼，就反正就一群人全力侦判，在导导啊吼，我从相关事证啊，和金流分析啊，和吼啊，把这个集团张出来了哦。那现在目前呢，有7个成员哦，啊，现在这个地检署是依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的罪嫌定定来改起诉了哦。那总共会使话吼，从重量刑吼，7年哦，至少7年就对了哦。啊，你讲好讲怪呢，哦，7年够吼，其实吼，好加再讲真，应该看起来是没有受害者吼，只是看伊咧讨论俩。那其当然啦吼，讲伫个侦办的过程内底有啦有啦，嘛是有人去用怪吼啊。关伫个桃园中立的民宅吼，有被害人伫遐关，啊，未送去中国啦，吼。正在等待安排出境吼，对，要去中国红挂器官的掉吼。啊，伊这拢啊，老东用诈骗吼，用骗的都对吼。啊，用什么有钱啊吼，啊，给你骗掉了，就给你关起来哦。啊，所以直接要甲咱听众朋友讲吼，咱当老囡仔吼，不是讲去什么东南亚、柬埔寨遮恐怖俩吼，伫个网络嘛是同款，台湾现现这个土地哦，恐关伫个桃园哦，要甲送去中国摘除器官哦，你看有恐怖无吼？啊，所以呢，不要轻易的这相信网络不实的 求职讯息，嘛袂使贪小便宜哦，你也去用骗啊，都是贪小便宜对吧？啊，有时你想讲骗钱，身外之物搁赚得有啊？哦，你那去用腰子拔掉伊哈，啊，肝肝功个会使生，啊，那心脏嘞，你命就无伊啊，休伊啊吼。好，所以嘞，亲像这款的手法，当然啦吼。咱台湾这边要严办重惩呐，啊，咱人民嘛是家己爱注意吼，你家己的生命爱顾好就对了哦。好，那我实在想说，哎，今嘛是讲因为初的时阵吼，就还没有被送出去摘器官，啊，是不是真正有受害者？哦，用受害者那真正有是去到遐啊，真的就肾脏被割走而已嘛，盖鬼红不了了啊，全人间蒸发哦。哎，咱台湾嘛，恰恰为什么失踪人口，我们到个囡仔无去，唔在对对去嘛？哎，会不会就其实已经有受害者啊？去到遐了，鬼红不了了诶。哎，说不定嘛是有哦，也是有可能哦。好啦，真恐怖啦哈，啊怎么办？那人民就当然你就不要被这种不实网络给你骗去呀，哦啊，一定要提高警觉了哦。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段了，非常感谢咱所有台湾朋友收听，明仔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3: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阿嬷，我出门了哦。
1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5: 知啦。
1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8点整。
1: 听众朋友，你有解黄金无？黄金啊，哎呦，讲到黄金，上无爱啦。啊，不过咱讲这个金啊，介绍吼，最近来看吼，一下子大起，一下子又大落了哦。那咱伫个今仔日空中，特别好，咱听众朋友黄金哦，到底什么款的黄金呢？赶紧邀请 Amy 姐。
2: 阿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你莫害我。
1: 哎呀，这黄金甲大家想的迄个黄金无同，啊，不过它真的是黄金呐，啊，来自水中的黄金，听讲是一只鱼。
2: 对，这只鱼叫做寻龙鱼。
1: 哎哟，这鱼啊真厉害，听讲足普罗的呢。
2: 灰熊，它可以说是神仙级的。
1: 哦，
2: 为什么你敢知？因为这只鱼啊，伫咱这个世间的话，已经活了2亿年了。
1: 哎呦，这厉害！
2: 你想啊，恐龙都灭绝去啊，我一个滴的，你敢知？
1: 是。
2: 啊，所以咱东车时各骨头的产品，寻丝网，伊就是利用这只鱼啊来做研发的。其实有足侪人针对各骨头这块，可能有时候方向错了。有足侪人拢会买迄个补钙来吃，对不对？
1: 对。
2: 补骨头不是只补钙，你敢知？他就会那样记哩吼。补骨头不是只补钙，它要补软骨萃取
1: 软骨，
2: 对，啊，这就是我们这只鱼最厉害的地方。它可以说是用皇室等级有没有来精粹的，为什么？因为它是超临界萃取，上面就超临界的是它的分子非常非常的细，所以它很好吸收。而且一个是100%有基因鉴定的，就是讲寻丝网这些产品内底全部拢是寻龙鱼的软骨啦。因为这只鱼啊，规只拢软骨啦。你也想哦，
1: 无垫骨就对啦，
2: 无垫骨。而且可以当补咱身躯内底软骨素啦、胶原蛋白、玻尿酸啦、讲较简单的吼。骨头甲骨头中间绝对有一个关节囊，啊，这个关节囊爱有关节液，就是咱讲的润滑液。就刚才讲咱咧开车有啊，车是毋爱加机油，机油是润滑液。
1: 是。
2: 啊，如果你车无加机油，你硬开车会安那？
1: 歹去啊，无关关叫啊，咚咚咚啊。
2: 对啊，是不是会坏掉？啊，你即卖脚就甲伊同款啊，你行无几步，你就安尼会感觉酸软卡卡，甚至安那上下楼梯。哎，就慢疼酸拢总有嘛。伊这个产品上早期的时阵对啊，是虾米人你知道？沈文成。
1: 哦。
2: 沈文成是姓贾，贾家了感觉袂歹。你看，哎，沈文成有厉害啊无？
1: 哦，有喏，爬山啦，钓鱼啦，因爱爱钓鱼的吼，要去钓鱼拢爱爬过迄款足歹行的迄个石头路呢。迄个脚头骨无好诶吼，爬袂过啦。
2: 所以讲啊，伊的灵活度有好啊无？
1: 哦，足好诶。
2: 个骨头不是跟咱夹骨俩嘞，你还骨了以后呐，灵活度爱有嘛。
1: 哦，
2: 沈文成伊本身就是食了了后先，后伊灵活度这么好，所以才来代言这个寻丝网。伊讲一句话讲哦，迄个跟咱讲，家己脚头骨装一个超级避震器，你知道？
1: 哦，你好行啦，丢脸啦！
2: 人家老是安尼爬山哇，伊家老是安那样健步如飞安尼哇，灵活度高啊，对吧？
1: 是。啊，不过咱讲灵活度吼，有一个真需要的啦吼，爱处理的就是安那会疼啦。捌看过一个笑亏，你知无？伊讲咧，你捌听过脚踏舞的尖叫无？大声啊，那叫无吼？伊讲吼，还是因为你脚踏舞听甲咧叫啦。膝盖痛到在尖叫了，
2: 哀哀叫就对啊，在哀就对
1: 啊。所以咱讲啊啦，寻丝网就是让伊闭嘴，莫个叫啊，对吗？
2: 对，因为伊就是无润滑液嘛。啊，寻丝网内底它可以增加你的润滑液嘛。咱的裤胸内底有加乌油嘛，加机油嘛。你的避震器内底有加润滑剂嘛，可以改吗？
1: 其实有的人是脚头，有的人是其他的关节哦。啊，拢同款吼，就讲当你遐酸、遐疼、遐哀、遐叫的时阵吼，人也袂想要出去，也袂想要去佚佗啦。比如讲去菜市啊，你嘛偏淡去啦，对不？对你的生活也是讲造成真大即个困扰甲影响，所以解决这就重要，因为你都无生活品质啦。
2: 是啊，很多东西都是你吃错了，结果就不一样嘛。这个产品已经是老产品了嘛，已经 未足久的啊嘛，哦，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啦，一个阿公，你敢知卖讲阿公啊，七十几岁敢要叫阿公，叫大哥。以前就逐工伫厝咧顾伊啊，嗯，伊就逐工哦，带因到迄只狗伫厝的啦，因为较甜嘛，唔敢死过去啦。嗯，突然间吼，啊，就要巡视员来接，即马拢在招团出国啊。他可以纠团出国，他可以爬山的，也当去游览呢。伊本来是连公园拢无爱去的人哦，即马竟然会当纠团日本自由行呢。
1: 哎呦，自由行爱行呢，爱
2: 去
1: 行呢。嗯，
2: 这个阿公公其实根本就是旅游通行证，只要加滚两 Q 啊，全世界拢是你的运动场，你敢知？嗯，这阿公讲的呢。嗯本来身躯边足侪朋友拢要招拢招袂行，你敢知？即马拢归团的啦，因归团拢食巡视网啦。
1: 是是是是是，所以哦，这个沈文成伊来推荐做些人，哎呀，那七十几岁我嘛想要安尼吼，我觉得这是一个品质保证。那再来就是讲咧，咱诶这个配方内底吼也拿到多国的专利啦，
2: 嘛
1: 有科学的研究啦。
2: 对，这内底不是干那只只鱼啊，就软骨啦鸟，伊内底有玻尿酸嘛，二型胶原嘛，啊个 MSM 猫爪藤嘛，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完整的配方，最主要是它拥有专利的 K2 要冲上一张，就是你平常时在吃一挂钙质的物件的话 ，K2 就可以帮你留住，一支就用。包罗万象，你需要加济吗？
1: 是是是是，是不？
2: 你安尼灵活度嘛有啊，润滑液嘛有啊，有啊，软骨啊嘛有啊，你的灵活度未有啊？
1: 嗯，所以咱讲吼，即卖足侪人拢会伫网络划吹嘛吼。有人讲好，我妈妈脚头乌无好，啊，看伊逐天心情无好，要安怎吼？哎，这个时阵大家就呼唤沈文成啊。这时候不呼唤，什么时候呼唤呢？沈哥，哎呀，啥？哎，其实伊底下这个网络吼，嘛足侪人推荐呢，
2: 真的很多、啊、所以我要甲咱的时段，搁甲咱遮的电台爸爸妈妈听众朋友讲，伊是一支真正袂歹的产品。今仔日因为会特别过来甲恁讲吼，最主要是因为希望讲会当帮助大家，你想要去对就去对
1: 哦，
2: 把你的灵活开关给泡开，
1: 嘿，还是讲给吹回来安尼，
2: 对，把它找回来、哦，不要把那个修复密码给弄丢了，有没有？
1: 是是是 是。
2: 你只要循序往、嗯，你的灵活开关就重新打开了。
1: 哎呀，好，你寻回健康啦，希望如王，好寻希望。好来来，叶空姐来
2: 寻回健康，对吧？让你希望如王
1: 哦，阿
2: 佩心这样搞呢吼。
1: 好来，休困起来准备进功课。
3: 现在进广告喽。
1: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寻希望，寻回健康，希望如王，好，你像王安尼啦，嘿，走路个在用走，
2: 走路有风，想要去对的去对，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对、嗯哦。所以艾米姐，哎，我长辈吼、哦，真的哦，人家早间就去佚佗，食饭拢无爱啦，迄心肝的阿杂，有住孤独，只是唔敢表现红看，咱好爱好伊找回来那种春风的感觉。
2: 你到底想要安那哩讲？你简单讲得啊！我安尼即卖吼，已经吼，
1: 无啦！我想讲，因为咱即就有两个嘛，对不 ？Amy 姐的第个就是俗的买一送一，有时候再加一的组合嘛，啊，一个好大家体验啦。啊，我讲组合嘛是会使啊，但是咧，今仔日本来想讲，哦，足侪人虽然是老品牌，但是呢，更唔捌食过，唔捌用过，啊，不知道长怎么样啊，所以想讲是不是？想要进出体验包啦，
2: 长像我这样，
1: 想要帮听众朋友进出体验包啦。
2: 哦，
1: 哎呦，人迄有诶出国佚佗看风景，迄有诶去甲对拢咧找伊啊，侪艰苦。
2: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莫讲生奶啊，你莫讲硬拗啊，你莫讲安尼啊，我咧讲啊，同款啊，五天免费体验啦，刚好。
1: 好，谢谢艾米姐。
2: 简单，我咧讲哦，阿佩。
1: 嗯。
2: 所有亲爱听众朋友，既然互恁体验，恁就较紧敲电话。
1: 嗯，
2: 这种机会无济啦。
1: 好、
2: 哦，这是老品牌啊，对不？大家拢食个真好啊，对不对？
1: 嗯嗯、
2: 哦，所以今仔要索取免费体验的听众朋友，你也单卡0800000666空八空空空空空六六六，
1: 五天免费体验包，
2: 十分钟，
1: 十分钟。
2: 对，
1: 好了，
2: 我阿三弟的，你都讲啊，我嘛袂当讲无爱，你听有无？
1: 是，哎呀，有需要哎，咱讲吼，咱身体唔是要互你休困尔吼，你要深度的修复啊，这我都帮你修复，好深度的哦，这才重要啦，对不？
2: 嗯
1: ，OK， 好。
2: 希望你像寻龙鱼一样呢，这尼啊，活这久。
1: 啊，健康对不？你差公里啊，无效啦，哎，会惊啦， yeah. 会走啦，哦，
2: 真的
1: 啊，现在会使去游览啦，去别人个招食饭，会使行到餐厅啦，对不？好啦，
2: 卖讲行到餐厅啦，你想想食落，反正个人去自由行啊嘞，
1: 真的，
2: 对不对？
1: 对 ，OK， 好，所以嘞，咱十分钟吼，我讲俩，让你寻回健康，希望如王哦，寻希望，咱的电话是
2: 0800000666空八0000666
1: 免费体验包哦，08000006660800000666十分钟了，关键卡单位，谢谢 Amy 姐，
2: 谢谢。
4: 从接触寻虚王到现在四年的时间了，都是靠寻虚王在照顾我。寻虚王的寻龙鱼都是来自台湾合法的养殖场，有完整的生态履历，而且呢，寻龙鱼本身是没有硬骨，全部都是软骨，它的软骨里面含有一种极品龙筋。My friend，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会有退化的问题。补充关键营养，筋骨够用。平常时啊，若无好啊，照顾家己的身体吼，要哪有法度像我呢吼，做一个大冒险家。
5: 当家啊，爱听话的啊，咱支持者。
1: 咱十分钟吼，我讲俩，让你寻回健康，希望如王哦，寻希望。咱的电话是
2: 0800000666
1: 免费体验包哦，08000006660800000666十分钟了，关键卡电话，谢谢 Amy 姐，
2: 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金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呢、要来同样的、再来讲一讲台北市的市长的选情，因为台北市长的这个选举呢，已经双方都已经登记完成了。那么民进党的推出来的这个候选人是沈柏杨。那么台北市国民党的候选人当然就是竞选连任的蒋万安了。那么关于蒋万安和沈柏杨的选情呢，年轻人的朋友在这个他的这个脸书上都称呼怪物沈柏杨啊，为什么称他叫做怪物呢？因为他整个的从政的历练是非常特殊的。那为什么说蠢物这个蒋万安呢？因为蒋万安整个从政的历练以前没有被好好的掀开来讨论，现在也被慢慢的掀开来，让大家知道了他的历练。那么称为怪物的沈柏杨，因为他整个从政的历练以前没有被人好好的讨论过，现在把它掀开来讨论以后，才知道说，他竟然是这么传奇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了。他是1982年6月7号出生的，那么他的历练的过程呢，是非常的传奇的。那么他是台大法律研究所毕业的，法律所在念台大法律研究所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台北市有名的补习班，当补教的名师啊。那么在当补教名师的时候，他就非常有名的补教名师。也因为在那个时候，他被叫了一个外号叫做"铺马"，所以到现在人家都叫他"铺马"。那铺马老师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教很多学生考上了律师的执照了，所以他的补习班就非常的有名。只是当时甚至有名到大家都叫他"铺马铺马铺马"，反而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就叫做沈柏杨。那么沈柏杨当了补教名师以后，后来到美国去留学，在美国去留学的时候很快的，在美国就在宾州大学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呢，拿到了犯罪学、法律学和社会学的博士了。那么他拿到博士以后，其实他很快的就拿到了美国的很有名的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终身教授的聘书了。但是他没有去应聘，没有去接受这个聘书。他就回来台湾，回了台湾以后呢，在2017年呢，就去就任台北大学。台北大学的前身就是发哥的母校，就是中兴大学法商学院，后来改名叫做台北大学。他在台北大学的犯罪学的研究所当助理教授，后来升副教授，后来当了研究所的所长。那么在这样子的时候，库马呢，有一次呢，有人拿了一个 paper，有关于这个中共啊，中国对台湾的资讯战的这个资料，他看了这个 paper 以后呢，他就一头栽进了关于中共对台湾的资讯战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的领域里面。都栽进这个研究这个中共对台湾的资讯战的领域里面以后，他开始分析出中共对台湾的认知战有5条战线。那么他分析出中共对台湾的资讯战有5条战线，第一个是中共的国安部，第二个是中共的中央统战部，第三个是中共的中央的国台办，第4条线是中共的解放军， 第五个是中共的共青团，然后他把中共对台湾的整个统战系统，把它呢用数据，还有用钻石的这样子的图形解析呢，把它做一个简单的这种解析，然后到处去演讲，警告大家呢，中共对台湾怎么样做统战。然后用这些统战的分析，在心理学上怎么样瓦解台湾人的心防？也因为这样子呢，到后来和台湾的民间的研究者呢，就开始成立了所谓台湾民族研究室，他就当这个研究室的这个理事长，然后他们就成立了所谓的 China Index。China Index 就是把这样子中共统战台湾的这些资讯呢，把它量化，量化以后，就把它量化以后，不只是对台湾的渗透，他们的研究到中共对全世界80个国家的渗透的情形，把它量化成数据。叫做 China Index，也就是中共对全世界80个国家渗透的指数。这个 China Index 呢，到今天为止，都还变成全世界对中共渗透他们国家的很重要的参考指数。那么这件事情就也引起了中共对他的注意，所以那个时候中共就把沈伯阳列入为他们的黑人物了，他就已经被通缉为中共所通缉的黑名单人物。那么也因为这样啊，沈伯阳认为说，这么恐怖的渗透指数，中共对全世界，尤其对他们的渗透那么严重，如果不提醒台湾人，将来台湾已经被渗透到这样了。不要说真正他们动用武力来攻打台湾了，光是渗透台湾就瓦解了。所以他就联络了一些朋友，就成立了黑熊学院。这个黑熊学院后来得到了这个台湾的企业家呢创办的这些这个企业家。这个曹先生他们的支持，拨了曹新成这个联电的创办人曹新成6亿的支持，成立了黑熊学院。也因为这样呢，也引起了民进党注意这个人物，后来把他列入为重要的这个政治的观察人，后来说服了他。进入了政治，变成了民进党不分区的第二顺位。也因为这样的，他的人生呢，原来他只是一个补教名师，后来变成一个学者，后来变成一个研究者。因为这样莫名其妙，政治啊突然撞进了他的人生里面。也因为这样呢，政治。在他的人生里面，并没有打算的，是莫名其妙，政治找上了他，变成了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然后一步一步变成了他不得不看不下去，台北市这么无能的市长，一步一步的把台北市搞成这样，所以他才想到说，应该在首都的地方。把台北市弄好，因为他看到台北市做成这个样子，明明是首都的地方，怎么会变成到处脏乱、到处有鼠患、到处有虐童事件、到处有各种不可思议的一个首都出现不应该出现的现象都出现了？这个时候他注意到。这个时候，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这样子的一个市长，他给他任何的建议， 他都没有回答。他非常善意的建议，和他有一些建议，有一些对话，他连甩都不甩，因为他是一个权贵阶层，他从来不和市民有所对话的。他原来他发现到这个市长是一个听不下市民任何讯息的人，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权贵阶层长大的一个人，在研究进一步去研究这个人的时候，他恍然大悟，因为他是半路出家变姓蒋的，他原来不姓蒋，他爸爸改姓蒋后，他变成姓蒋啊。所以呢，在怎么样的状况之下，他都没有办法听得下任何人的意见。更不可思议的是，明明台北市有这么多的问题，但是在电视里的讨论里面，所有的人都认为呢，明明很多的政治评论家都认为台北市有很多的问题。都认为台北市长的治理能力有问题，但是所有的这些评论家都在讲，他将来一定会连任。他觉得很纳闷，既然这些评论家都认为他的治理能力有问题，他在整个治理台北市的问题的时候，问题重重。这些评论家们都是蛮客观的啊，甚至有一些还偏蓝色的评论家，都在批评他的时候，处理鼠患的时候有问题呀、啊，能力有问题呀、啊，处理虐童案的时候有问题呀、啊，处理下水道工程的时候有问题呀、啊。处理其他的市民的问题，交通圆环改建的时候有问题啊。处理儿童的福利的时候，儿童午餐的时候有问题啊。但是这些评论家竟然讲说，认为他在争取连任的时候，他一定会再当选。那为什么明明知道？他处理市政有问题，那为什么他认为这些评论家批评了他的施政以后，又说他一定会连任成功呢？他们虽然蛮失望的说他的施政能力有其他的很多的漏洞、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他们认为？他的施政有问题，但是他们认为蒋家的特权，使得台北市民认为呢，蒋家的特权无所不在，蒋家的特权，台北市的市民会卖他账，他一定会再连任。那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台北市民真的那么迷信蒋家的特权？台北市民永远信任蒋家的特权吗？台北市民永远认为蒋家只要挂上蒋家，市民都会卖他账吗？那么市民对于蒋家的概念到底是怎么样的认识呢？市民对于蒋家认为他们世世代代对蒋家。是认为他们都会卖蒋家的特权吗？他们对蒋家的认识是如何呢？他们以为蒋介石对他儿子的培养都是从特权开始的吗？真正的历史，蒋家在培养蒋经国、在培养蒋纬国的时候，一开始都给他特权的吗？到底他们有没有了解蒋介石到后来确实给了蒋经国一些特权来帮忙蒋介石施政，给蒋经国 后来当了行政院长、副院长，给蒋纬国当上中将。但是台湾人知道吗？即便是蒋介石后来给了蒋经国特权当行政院长、副院长，给蒋纬国当到中将，但是台湾人真正了解吗？即便是像独裁者蒋介石，他在培养蒋经国、蒋纬国的时候，刚开始，蒋介石给蒋经国、给蒋纬国，并没有特权啊。他在培养蒋经国的时候，是把他送到西伯利亚去，在斯大林的共青团的勤工俭学政策之下，下放到西伯利亚去当劳工啊。去共青团的劳工团体的西伯利亚冰天雪地里面当工人呢、啊，去磨练蒋经国啊。蒋经国在那个冰天雪地里面当工人呢、啊，那个是会死人的、啊。蒋经国是这样磨练出来的啊，也因为在冰天雪地里面磨练了七八年的时间，因为这样子而认识了蒋光良啊。蒋光良当时也是共青团里面的女性的劳工啊，蒋经国是在下放劳改的当工人，而认识的女的劳工蒋光良啊，他们是患难之交的工人，男工人和女工人这样认识的，所以蒋经国一辈子非常珍惜蒋光良。即便是蒋经国后来回来中国的时候，他还非常珍惜蒋光良啊。纵使蒋经国后来年轻时代有一些风流韵事，但是他非常珍惜蒋光良啊，不准任何人伤害蒋光良的感情啊。蒋介石是这样培养蒋经国的。另外，蒋纬国也不是一开始就给他当大官呐、啊，蒋纬国是被蒋经国下放到希特勒的装甲兵团去当装甲兵大头兵开始磨练的，磨练到装甲兵开装甲车，到最后当最大只当到卫兵少尉啊。是这样磨练的，根本就不是像现代的蒋万安，是用一路保送、一路帮助，连当兵都没有当兵，当宝贝这样拱出来的。因为他不姓蒋啊，他没有姓蒋啊，真正姓蒋的都是磨练出来的，他不是蒋家这样宝贝捧出来的啊。即便是到了蒋经国，他一个儿子叫做蒋孝勇啊，蒋孝勇去当兵念，蒋经国叫他去念军校啊，念军校，结果他吃不起苦，蒋孝勇吃不起苦啊，就假装脚踝受伤啊，在军校里面被退训了啊。退训以后呢，假借脚受伤啊，然后把他送到台大政治系，转学到台大政治系。转学到台大政治系的时候呢，蒋经国日记里面呢，有写了一段呢，蒋经国的日记里面。特别写了一段日记，蒋经国怎么写这段日记呢？他说：“勇儿就是蒋孝勇啊，勇儿因为公务受伤的理由啦，办理退学，转学到台大的这个台大的政治系去，明知道这个是。”欺人之谈呐、啊，欺人之谈呐、啊。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此的。无论如何，使我感到呢， 惭愧也啊！蒋经国自己的儿子听念军校，受不起军校的辛苦，假装说脚在受训的时候受伤，人家帮他转学到台大正式去请。蒋经国知道了这件事情，在蒋经国日记里面留下的这段话。说蒋孝勇勇儿因为公务受伤的理由，办学退学，从军官学校退学，然后转学到台大去了。明知道这件事情是欺人自欺啊，是欺骗人家啊，自欺啊。但是呢，事实上就是如此，我们在耍特权呢、啊。如何能够不让我感觉到惭愧也啊？蒋经国对他自己的儿子蒋孝勇，假装在陆军官校脚受伤，吃不起苦，去转学到台大政治系。蒋经国在日记里面写说，这个是自欺欺人。我蒋经国感到非常惭愧啊。蒋经国对自己儿子用特权转学，他在日记里面都记下一笔来对自己反省呢。蒋万安，你有没有去看看你阿公写这一段蒋经国日记？是蒋经国日记是国家档案呢。你阿公蒋经国都对自己儿子用特权转学。感到惭愧耶，惭愧不已耶！你蒋万安竟然一点惭愧的意思没有，还为你儿子耍特权，蒋德利到美国去耍特权，还要和人家辩论，你未感觉未夸张吗？那人家姓蒋嘛，姓蒋的人是知道廉耻的呢。那又别慢等来。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那么刚刚发哥讲到了沈伯阳被称为怪物，这个沈伯阳啊，那么也讲到了蒋家有。虽然是一个专制的整个的独裁者，在政治方面是独裁者，但是最起码他知道呢，你独裁也有独裁的能力了。你如果是一个没有能力的独裁者，你想独裁也独裁不来，所以他。蒋介石要让蒋经国，要让蒋纬国能够支撑他的一个政权呐、啊，也要让他有能力呀、啊，所以他要把这个蒋经国送到这个西伯利亚的斯大林的劳工营里面去磨练他，磨练他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蒋经国从斯大林的劳工营共青团里面回来以后，蒋介石给他的一个任务，第一个任务也是到江西的赣县里面，到乡下里面去当干部，先试看看他在斯大林那边学到的东西到底管不管用嘛。他在干江西赣县的时候，也干得有声有色，也是从基层干部干起啊。没有说一下子就给你一个大官，一个特殊的大官给你啊，没有像你什么蒋万安回来就给你国会议员干，然后接着就给你首都市长干呢、啊。那、啊、你在当国会议员呢，本身就显得很无能了，马上又给你一个婆婆塔塔，给你首都市长干呢。首都市长干的哩哩啷啷，还要再给你人呢，还要叫所有的公民党员来婆婆塔塔，
2: 你改破家被改联姻呢？最起码蒋介石没有把他儿子这样搞啊。蒋介石最起码让蒋经国去江西的赣县基层的小干部试看看这个宝刀利不利，有没有能力去干这个事情啊？那么后来呢，再找他去一个大任务去给他试看看，上海的金融实在不行了，叫他去上海打老虎。那上海打老虎的结果是打到引老木宋美龄的这个财团呐、啊。那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也是虎虎生风啊，只是打错了老虎啊。蒋介石怕老婆啊，怕宋美龄啊，所以蒋经国要打老虎，但是呢，因老爸不爱打老虎啊，所以才把这个蒋经国这个搞得呢痛哭流涕啊。他不是没有能力打老虎啊，是他老爸不准你打老虎啊，因为那个老虎是你妈妈啊，宋美龄啊，虽然不是你亲生的老母，啊，但是是你老母啊。啊，这只母老虎不准你打，所以蒋经国是这样过来。蒋纬国呢？蒋纬国从纳粹里面的，他刚才不是纳粹了，他是正统的德国的坦克部队，从怎么样驾坦克，怎么样使装坦克兵，怎么样开一个坦克，一直干到这个坦克部队里面的少尉。那后来国民党和纳粹之间，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国民党站在美国这边呢，协约国那边呢，啊，德国已经是纳粹站在同盟国那边呢，所以蒋介石只好把蒋纬国调回来啊。啊，所以呢，蒋纬国也是从一个坦克大兵干上来的啊，也没有给他什么特别的待遇啊，所以整个蒋家，最起码独裁者蒋介石对他的儿子，也都是从基本的这个职务开始磨练起的，哪有像蒋万安一开始就给他国会议员，然后就马上就当台北市长。那么在这之前呢，蒋万安还没有姓蒋，就已经享尽特权了。还没有姓蒋，还是张孝炎的儿子的时候，就开始在搞特权了。还没有，他爸爸还没有改姓蒋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享特权。第一个特权就是他根本没有参加过大学联考。阮大家读大学，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念大学都考试的啊，完全凭实力去考试。他没有参加联考啊，他用国民党的，他爸爸当时张孝炎是当外交部长，他用推荐甄试的方式去念政大外交系的。不但是去念政大外交系，还双主修法律。在那个时代里面，有几个人是可以不必参加大学联考，能够靠甄试就上大学的？有几个权贵可以这样？他从开始就是权贵啊，你们大学联考，除了他可以这样，他就只有国外的特殊侨生可以这样以外，另外就是除非你是新疆蒙古籍的特殊的身份才可以这样。你张孝炎开始就没有参加过大学联考，然后接下来呢，既然念大学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念大学要先当上成功岭去当6个礼拜的兵啊。 他连当6个礼拜的兵都没有当完呢、啊，他就说要。

军官学校，受不了军官学校那种规定的几点钟就睡觉，几点钟就起床，受不了这样的规律。你是6个礼拜那个被阿兵哥叫的叫少爷兵啊，你连那个少爷兵6个礼拜你都熬不了啊，你才当了2个礼拜你就溜了。然后到美国去念宾州大学的法学院，你取得的这个硕士和博士是特别班的硕士和博士，不必交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然后就参加了加州大学的加州的律师考试。那加州的律师考试，那种特别的律师考试。录取率是50%啊，1/2啊，他竟然考了3次才考上，才通过，然后加入了矽谷很有名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叫 WSGR，把 WSGR 的律师事务所，在这个很优秀的 WSGR 的律师事务所，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找不到任何原因，他的这个 WSGR 的律师事务所，他莫名其妙被开除了。他莫名其妙被开除，然后被开除了以后呢，他到另外一家的私人的法律事务所，但是在这间法律事务所里面，他没有当律师的职务。他是去帮忙做行政工作，他是法律博士呢，怎么没有当律师呢？是当行政工作呢？到最后连这个法律事务所他也混不下去，到最后自己开了一个万泽法律事务所，自己开的，自己开那个法律事务所，啊，地址设在哪里？地址设在蒋万安自己的公寓的。地址没有聘请任何的员工，就一个人开的公司。到他美国离开美国以前，没有接过任何一个案子。不但没有接过一个案子，连这个注册或者是这个按时要交的律师费没有去交，在美国一共被律师执照被取。被停止律师执照3次，回来台湾当立法委员，包括台北市长，一共又被停了2次的律师执照。他的律师执照，包括在台北市长任内，一共被停止律师执照5次，都是去补缴、补手续以后才恢复律师。一个人考上律师，到他成立律师事务所，没有接过半个案子，律师执照被停止过5次，这个就是整个荒诞的蒋万安的记录。这些记录就是在这个特权的记录里面，一直以来。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报道，没有报道的结果，我们对这个蒋万安是一处在一个完全神秘的状态。因为后来他爸爸姓蒋，改姓蒋，我们就把他当做蒋家人，然后蒋家人就开始怀念蒋经国，啊，就认为他是蒋经国的后代。也因为有些人在怀念蒋经国，就把票投给他，甚至荒诞到什么程度？甚至荒诞到连在电视里面的谈话性节目，这有的呢，有的谈话性节目的名嘴呢，迄拢有的拢偏绿色呢，偏绿色的这个名嘴呢，那评论了这个。Puma 评论了这个沈博阳

以后呢，讲沈博阳表现袂歹啦，但是我嘛感觉讲最后投票的结果，嘛是即个蒋万安会当选啊。你讲即句话是咧讲啥物意思啊？你为啥物爱讲即句话啦？票是你咧投的吗？你偏绿色的名嘴，你既然明明知影即、这个。啊，这个蒋万安是一个蠢材。啊，那你嘛明明知影个票是人民咧投的，啊，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毋得讲人民永远是笨蛋，人民是永远无选择的，还是讲你认为台湾人就是这样戆？台湾人永远是这样笨蛋，最后台湾人。台北市民是永远本趟一定会选择啊，这个蒋万安。虽然沈博阳足优秀，但是最后我相信所有的台北市民最后大部分都嘛会投予这个蠢材，这个啊蒋万安。你讲这个话，你加一句话是啥物意思？你这句话是完全是看不起台北市民吗？台北市是首都的所在呢，但是阮所看到的，目前为止啦，啊，说比如说依萍新闻网络投票，依萍新闻网络投票，虽然讲是这个网络投票，无按着做一定的标准啦、啊。网络投票大部分拢是投给这个拢少年的咧投的嘛，但是。到目前为止，伊嘛是一个标准，一个现在所公布的唯一标准尔。一篇网络投票的结果呢，一投44,877票啊，这个沈博阳得到2,748票啊，伊得票率是56.4%啊。蒋万安得到几票呢？1,976票啊，啊，是得到多少呢？40.5%啊，是沈博阳压153票啊，不是153票，是沈博阳压这个蒋万安呐、啊。啊，还未决定的是153票啊。所以呢，从这个目前为止的网络投票里面，唯一有根据的是。沈博阳赢呢，伫少年票内面呢，所以即个物件会发生什么变化，咱毋知影啦。但是并毋是即个电视内面所讲的即个偏蓝色还是偏绿色的民嘴所讲的安尼。你莫认为世界拢袂变啊，你莫认为讲世界诶老百姓头脑永远拢袂变，时代会变，时代会认为呢，特权是不可取诶啦。所以我认为沈博阳大大的有希望啦。最后呢，何华哥一个啊，这个3分钟的时间，只能3分钟的时间推销金融商品的，多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总请啊，有闲甲无闲的，大家拢爱来听，啊，都爱来参考，较有影，身体健康嘛，才会好命。啊，强啊，这阵你斗过啊了，啊，搁斗一日后要紧，阵我斗的，哦，比如讲上届爱听四句斗。节目的内容重要好，啊，这我知。即阵上惊酷酷扫，尽量乖乖避恁家。啥物上介好用胖家，今仔日胖家已经来啊！我讲真诶啦，感冒的病毒，你唔通看一般的感冒呢。啊，搁即卖确诊的遮尔济，我讲顶礼拜登记，我咧进步。阿伯，你的鱼是要甲扫我配出来了，无啊多。哦，啊！你稍等下，稍等下，我厝个来去冰块，还阁有胖家无？还阁一罐无开个啦。我今仔日吼有那准备几组啊，即礼拜回去吼，要互阮阿母，互阮阿金。实在讲个，即项物件真正有够好用个，好用啦！啊，即摆回去了后，毋是干那即个问题啊，尔呢？阁啥物问题？像咱拄食个片头歌，哎呦，出事环境四片壁，路途八字天注定。啊，歹命囝的我更加爱打拼，冲出着任何的困扰，任何的困难，咱一定爱向前行。选举一挂只议员、乡长、选代表的讲强啊，你迄个片头足好。我看吼，这个选举车吼面顶吼来唱这首歌吼，吼，迄大家听到家己真正足煞心。啊，拜托一个，你再甲阮录一个好唔好？我已经录几落单呢。恁敢有想要听看呢？想讲即摆先莫公开啦，啊无诶有诶，那咧选举诶讲，哎呦阿强，你替我录一个好无？我哪有迄个美国时间？诶，真正这歌词写得有够好，啊出事环境是四片壁，路途八字是天注定，我诶老爸老母请我是规身躯当官。予阮唔甘心肝疼，心肝疼，听种朋友你讲好唔好？这条歌真正听着足大心的啦，我已经考虑足久的时间啊啦。稍等下，我再来问听种朋友的意见啦。啊，讲节目准时来开始，四句人啊开始来甲扣七字，互相交流，互恁大家捌代志，好耍袂赶，搁后念歌词。哎呦，阿强哦，你搁真够练笑话。一点真久，互阮大家比较较好过。有时听甲用用要吐血，诶，这种诶节目真正有影无底吹。啊，逐工乌白练，上台咱来甲四句练，功夫总甲顶，节目乌白演，啊，互你听未先。哎呦，阿强你阁介有人演，啊，毋过你诶外表敢若亲像金。头壳有当时啊，拢清烟，但愿好表现。对咱的台湾，我讲真诶，真正大贡献啦，大贡献咯。安尼好听无？你要去多听这个节目啦。迄个人讲节目诶开始诶开头，请安甲问候，咱是用台湾诶文化四句咧，那甲七字啊咧。今仔日咱诶胖家吼，我甲算算诶，拄拄啊好74组啊尔。这有达歌嘛，未了了。因为有需要的人真正有够多啦，我甲你讲哦，你若嘴若臭的朋友啊，我你真正哦一工甲点一两摆啊，你若嘴若会臭，大部分哦拢是发炎，万病拢对发炎开始啦，起锅发炎啦，酒气嘛是一种发炎呢，牙周病嘛是一种发炎呢，有诶嘴敢若臭哦，一工洗十外摆都拢无效，迄味压未过啦，只有消肿、消炎、退红。才有法度解决到你的嘴臭哈，我已经气有够济啊啦！人个兄嫂人啊讲，哎呦，强啊油！啊，自从你摕迄番仔互阮翁食了后，油，人阮两个翁仔某即摆感情偌好个了，油！哎呦，暗时啊吼，拢嘛定定咱做伙咧困，油，也无像较早以前拢伊困东边，我困西边。啊，若过顶工哦，有当时啊困南边，我困北边，哎呦，拢嘛唔敢面对面油。迄个呾闻到迄个臭味，敢若亲像屎巷啊，睏的味油，哎呦，想到甲地道到泰国鬼油，即摆拢无共啊，即摆好佳会食粿啊油，嘴呾臭是一种困扰啦。你要安那去甲人社交啦？我问你啦，要安那去甲人社交啦？咱敢若闻到你嘴臭，惨要甲你开讲的机会都唔捌啦。 想到都会想要吐啦。过来，你若食槟榔、食薰的烧酒，有在食薰、食槟榔的吼，你更加爱点香甲，因为伊有修复伤口的作用啦，真正有够好用的。啊，香甲市面上足侪人咧卖哦，有诶拢稀释拢透诶，透20%、20%，透30%。咱诶，我甲你讲，正100%诶香甲，而且佫无掺酒精诶，类黄酮40%，是所有诶香甲上介贵诶。你若买香甲，无一定爱买我诶，但是你一定爱看讲伊诶类黄酮是毋是超过40%，40%就是上介贵诶啊啦。即正巴西诶香甲真正有够好，原料对巴西来啦，各位啊，莫讲74组啦，迄段啦七，莫700组较好笑啦，都若1-2百组都无够咱卖啦。啊，阿强，啊，你一开始就要讲句啊，遐我有咧收，但是敢若74组啊尔吼，无小拖平一个未使哩，因为74组若卖完了，毋知要讲啥物话句啊。今仔日新闻甲看看吼，甲毒品拢总有关系啦，报道实在是有够野心。即摆政府吼，伫掠即个毒品，未想到讲台北市有一对翁仔某啊，即对翁仔某实在是有够可怜。实在有够悲哀啊！两翁仔某拢咧食毒，厝诶搁三个幼囡仔呢，逐工输老爸老母食迄个二手诶薰毒啦，毋是干那薰尔咧，毒薰呢，毒品诶薰烟呢，10岁、3岁，伫伊诶头毛诶，伫伊诶体内竟然验出着伊托米子啊、甲吗啡等等毒品化诶。成分的反应啊啊！这是什么种的家庭啊？这都免震惊啊！我看咱台湾人看那食毒哦，都食到死死，拢死了了去。看那毒品这个问题吼、哦，到即卖还无在调处理有啦。阿强哦，最近看那看的新闻报纸在报呢，人个嘛有咧讲哦，你若毒者，若食毒的，若再犯的吼，红入去关吼，唔免未当加薪呢。啊，都关就关，唔正潲啊，煞唔知。啊，判一年两年，伊要太惊啦！啊，即摆台湾咯、哦，我甲看起来，都看来我无咧食尔咧，袂输敢若摊上讲，带较早穿机，用骹目，看敢若咱无穿啊尔。即摆毒品哦，大家都咧食，甲看都敢若咱无咧食啊尔。我讲啥，咱来轻判。我阁讲一条互恁听啦，台东啦，一名男子短啊，伫1-2个月内底啊，9摆的毒者啦，9摆的毒者呢。这个期间啊，阁因为无驾照，食毒了后去弄丢人，累积10几摆。法院审判了后，审查了后。伊就袂当安全驾驶，无照驾驶，过失伤害等等的罪名，早甲合并啦。甲判偌久，你敢知？伫短短1-2个月时间哦，10几条啦，食毒开车、食毒靠骑奥多麦被抓到，搁去弄伤着过路人，甲判2年。伫咧短短几个月时间。正10摆，甲判2年，你敢看会落？你敢看会落就好啦。都走私啦，贩卖着毒品啦，啊，酒驾弄死人啦！如果你若唔甲判重罪的话啦，这一切过错，我甲你讲啦，拢是啥物人的错？拢是政府司法的问题啦。加仁义道德。最后受害拢总是善良的老百姓啊！政府啊，司法啦，你拢看那常讲，给伊机会啊，人权啊，可再教化，恁的假仁义道德啊！最后受害拢总是这的善良的老百姓呢。我嘛甲你拜托一下，我嘛甲你告诫一下啦，因为后一个受害者有可能是我啦，有可能是咱这的听众朋友在听咱的节目的啦。啊！法官若要乱判，我感觉讲这是台湾上介大的乱源啦。啊，这敢若听着气就死啊！啊，鬼气啊！四句人啊，斗斗的啦。等下来讲重点，讲这个香甲的好用。啊，无这敢若看这气死老命，翁仔某食毒， 厝内后迄个五岁、后三岁、后十岁，拢咧四字手诶，结果验落头毛嘛有毒品诶成分，体内嘛有毒品诶成分。迄囡仔还佫伫咧成长诶过程当中咧，你是要做啥物老爸老母啊？啊，毒品敢真正遐好食？啊，啊，你厝诶遐好食哟？会当互你毒品食一世人哟？后摆即三个囡仔要安怎？啊，要趁会惊袂惊嘛？人个台东嘛一个。吃毒方抓差不多吃十摆，我去弄丢人。人法院不是讲合并，甲合并啊，即摆不是一罪一罚，是安怎着合并？政府你是咧创啥潲？合并你甲判两年，后一个受害者有可能是我呢，有可能是恁呢，有可能我的孙仔、我的囡仔出去捡吃毒的、吃烧酒的，甲弄弄死，你嘛会啦，你免看啦。台湾的法律哦，总是先定重判，二审定定拢先甲你减一半，看甲你实在是起倒单啦。来来，带转去猪脚阁搅面线，带转去啦，带转去猪脚搅面线啦。那讲到法律哦，实在是真笑亏啊。犯罪啦，无影拢有罪啦。拄到官司啊，有诶伊都甘愿开家伙啊。案件拖久吼，阁有通乌花啦。啊，这毋是咱台湾诶法律吗？我到遮四句里头有倒一句毋对。法院啊，都亲像一间店。你若犯无好势，人会嫌。百姓你若是结店店，你免惊啦。袂予人来抬剑，用剑甲你抬来抬剑。唉，啊，唔好你家仔阿强有法度踮咧只加减啊罔肥，啊肥嘛无效呢。肥是讲吼替咱只个听众朋友大家出一口气啊。一工啊受害者若发生点在恁个身躯上，你著等伊等到甲家己切气。你看迄有诶。无辜，互迄个食酒食毒个甲弄弄死。迄老爸老母啊，本地通啊活到八十岁，活到九十岁呢，几年啊就死啊。看啊，心肝个疼，逐工用目屎洗面啊，毋免几年就死啊。人生敢无悲哀？啊，这毋是不可治呢，这是咱政府咱司法无能呢。我就讲，若要治疗到这毒品的，都足简单啦。走私、绑掉、贩卖、绑掉、再贩的、再贩的，你食毒品的再贩的、绑掉，这毒品有可能会长根呢，毋是袂长根呢。未来咱的囝囝孙孙啦，都袂去卖毒。都袂因为想讲吼，哎呦，要做偏门的，咧赚较紧，来卖毒品就好，来做诈欺，伊就乖乖去学一个功夫啦。安尼，这个社会唔只比较较会太平。司法人乱判一大堆啦，当做轻判，互你真正心肝对，台湾的百姓心破碎。金钱啊，会当来换是非，当做轻判，我讲实在是不应该，袂当长金来制裁。法官的面前啊，假孝呆，可再教化吼，都大家爱啦。台湾就是犯罪天堂，天堂。台湾的司法被批评，法条定甲规处经啊。啊！若是去拄到迄落假神经的，判你无罪，毋是无可能啊，无可能！哎呦，法官大人，我知道错了，人家承你一句说，我知错能改啦。那个善疑善疑恩呐，善疑善疑恩呐，哎呦，我知道错了，哦，可再教化来回去哈，带转去猪脚搅面线，我甲你轻判来。法律总是先重判，二审定定起一半，看到你是起倒单，带转去猪脚搅面线。讲起法律真笑亏，犯罪无影拢有罪，拄到官司开家伙，案件拖久有通花。 法院亲像一间店，看无好势人会嫌，百姓若是急点点，免惊未防来太监。司法乱判一大堆，同做轻判心肝对，台湾百姓心破碎，金钱会当换是非。同做轻判不应该，未当长金来制裁，法官面前假孝代，可再教化人人爱。啊，台湾的司法被批评，法条规定规处刑，若是拄到假神经，判你无罪，毋是无可能啊，诶，无啊可能咯，我讲。我唱歌会牵丝啊！来，潘家的好处吼，尤其是讲咱节目当中一个阿嬷九十外岁啊。逐摆我若要讲句潘家的时阵，我拢讲阿嬷，你替我讲两句啊！嗨，啊阿强哦，实在一刀好咯。阿嬷若无你这个潘家，看讲是要安怎才是好咯？伊会气更烂啦。啊！你尤其是讲吼，咱老头定定感觉讲恁喵喵的时阵，啊是讲感觉讲特别感冒的时阵，你都会记哩啊，胖卡加点一哩，会当消炎止痛，唯一添一个物件过来，互我感觉讲上界骄傲，我无掺酒精，互我广告真正的红声，咱的类黄酮40%上界悬，胖卡类黄酮40%的就干那咱啊尔。这店在药房是卖你一罐1500块呢，一罐1500块呢，一瓶难求呢，朋友啊！
1: 我都很出难讲话，啊，干那你都爱食迄地串的啦。啊，我都听你话讲，家地一点，地两点。
2: 你平常时啊，安那会串呐、啊？
1: 平常时啊串，我有迄落血骨啦。
2: 哦，安尼你气不歹。
1: 我吃到我跟我第二后生讲，我昨嘛才甲讲，我讲，哎、欸，我吃迄阿强的胖家迄个电台买，我吃好用。
2: 好用啦！
1: 啊，我迄日本的迄老夫壮，我什么也嘛袂当过买啦。
2: 哦。
1: 啊，反正剩来6包啊，7包啊，我都还好。
2: 哈、哦，迄胖家哦。
1: 我唔要这胖家，我讲啊，足下我的体质，啊，我都。透早吼，要做运动，我滴一点，
2: 吼、哦、啊啊！即摆唔好阁处理运动啊啦。
1: 伫阮遮附近公园啊，无远啦。
2: 啊哈！啊你
1: 袂歹，我都点点行两里啦。
2: 吼、哦！啊你处理你即摆若要处理，真正若一定爱处理哦，你房价一定爱点哦。
1: 有啦，我行到阮那厝边，食几落分了，哎、欸，我那无点房价，我等下开门，我点也叫错。
2: 对啦，因为这胖家吼，唔是干那讲杀菌好用，你
1: 啊，足好用，
2: 好用吼、哦。即摆拢无得买呢，胖家拢无得买呢。
1: 我反正恁老摕来买啊，就好啊。
2: 好，安尼阿妈谢谢哈。
1: 好啦，
2: 好再见再见再见嘿。
1: 谢谢。
0: 九十外岁阿妈，互我真尊敬。看那这个阿妈吼、哦，替我介绍有够济啊，确实足好。莫怪讲吼，那天然的天然的阿强咧讲上介好，人伊也无掺东无掺西，啊而且吼，伊都一罐1500块在卖，都介好卖，都搁甲咱犹太，都搁甲咱犹太，都搁甲咱犹太，啊，咱实在是真甘心无。我讲这潘家吼，我要卖内行人啦，内行人啦，听着直直搬啦，外行的讲敢有遐好用？敢有遐好用？啊，今仔日要安怎甲恁犹太看啊74组，看啊74组啊，尔吼，先听歌。朋友点播要听的歌，《七头人的目屎》。

死，满腹的热情渐渐会消失。佚佗人的运命。

现实人生，予人心头冷。共我兄弟，多情来做路，多命过日子。欺骗来论英雄，万。

生活，予人心惊吓。少年嬉戏，满腹的热情渐渐。

0: 感谢。
1: 什么是潘家？我常常讲，我要卖内行人啦。你若唔知影，你听节目就好啊，你唔免教我卖。因为哦，这个潘家哦，只要讲来去拄到内行人，伊会讲，啊，实在有影，即卖若要找到这个内黄酮40%，做30亩的，而且佫无掺酒精，无掺酒精的，这好用伫咧倒位呢？老头喵喵，酷酷少，气波歹。气更烂的，气患人咧种，酒气、喙气疼，薄冰冷的，你嘴若有伤口的，伊有修复的作用，尤其是讲迄个嘴臭的，臭咸咸哦，迄敢若亲像去食着尸体安尼哈，已经足济人卡来甲我感谢啦。你若要甲买过阮的胖家的吼，外口若咧卖胖家，你拢啥你啥袂赢。有的人哦，已经拢打掉真济地雷，拢去买迄落头的。我这是用点的啊，因为吼，我这若要用喷的，要用喷的啊，伊喷袂出来，因为咱这哥哥啦，你也会记哩啊。咱这正巴西的原料，真正有够好的好。咱这是医药人员伫咧用的，这袂当乌白讲呢。啊，今仔日吼。一点吼，阿强甲恁讲一声，较抱歉，就是讲看那73组，73组啊尔。所以讲，我常常讲物件，我要卖内行人，你若外行的，你就听我的节目，听我斗四句咧，那甲七字啊就好，你唔免甲买我的潘家。啊，我甲你讲哦，只要讲那是内行的啦，那听到讲阿强潘家，那过来会当分享，阁有助手点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到大家。阿强，我知。拢卖买伤济组，一个人拢买一组就好啊！来，今仔日要安怎甲恁犹太呢？迄若捌买过的人哦，即卖已经咧等待啊啦。线顶已经五线电话咧等待啊，外口的小姐拢先卖接吼，安尼比较较好统计啊。因为这店在啊，病院诊所内底是卖你一罐1500块。今仔日只要讲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都若有需要，有需要的吼，若无需要，厝内呢还佫有诶，卖买起来囤啊。今仔日你只要若敲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要来甲阿强注文正顺芳家无掺酒精诶，医护人员伫咧使用诶，一罐1500块，你今仔日倒来敲现场诶电话来甲我注文就对啊。我阿强今仔日又抬你一罐1200块，12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一罐1500块，你卡来甲我注文。我有讲过，我又抬你一罐1200块。那卡来注文的这阿公阿妈，这爸爸妈妈。你一摆甲我买两罐，买两罐。你若去病院诊所买，爱3000块。今仔日我又抬恁两罐2400块。今仔日我阿强阁加摕一罐一模一样的胖家价值1500块，我送你一罐，我阁加送你一罐，我阁加送你一罐。人客啊，你无听唔对呀？今仔日唔免开3000块，只要2400块，你来甲我买两罐，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罐，无条件阁加送你一罐。啊，搁一项精品，我讲无着，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等于讲2400块，你会当买着100%的胖家无掺酒精的内黄酮，搁40%，点在业界上界悬的，搁会当摕着一斤的草莓，安尼才乎你开2400块，甲你包过，甲你。包过73组啊，74组啊，尔吼，注文完为止啊。朋友啊，你电话紧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即卖开放电话，互恁现场登记注文哦。我即拢咧卖内行人，内行人。尤其是医药人员呐、啊，那听到啊，伊拢字咧卖呢，因为内行的伊知影啊。我即卖开放现场电话，一通啊一通啊，互恁登记注文。以上广告。 喂你好，我是你阿娘喂啊，电话稍等一下嘛，因为满线嘛，0800889887 0800889887，喂你好。
0: 哎，阿强喂你好。
1: 你好。
0: 稍
1: 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1: 哈，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1: 嘿，你好。
2: 哎，你阿强诶啊。
1: 好。
2: 我要来参加。
1: 捌买过无？
2: 捌咋？
1: 点了好无啦？
2: 哈。
1: 点了好无啦？
2: 好啦，我点我有买过啊。
1: 你点安怎？是咧点喙齿，还是点哪喉？
2: 拢逐项好。
1: 逐项好，谢谢，多谢你，喂你好，来稍等一下，喂。我是你哈，佮你切掉你顶卡一摆吼，我甲你讲啦，庞家你去比较看卖啦，市面上底卖不管用喷的也好啦，用砖也好啦，迄大部分拢死死的，拢透的啦，咱这是用滴的啦，所以讲咱的哥哥啦，咱的是哥哥啦，佮无掺酒精的啦啊，喂你好，
3: 我庞家买两组啦，
1: 谢谢，两组四罐送你两罐啦，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3: 啊，
1: 阿强。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0: 要甲你买庞家。
1: 谢谢，多谢你，喂你好，喂。喂你好，我阿强。
4: 你好，新竹。
1: 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这庞家你若未晓买，我嘛无法度，喂你好。
3: 庞
1: 家
3: 一组。
1: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喂，
1: 你好，
3: 我要买庞家。
1: 稍等一下，电话压你哦。嘿，今仔日看啊，73组啊，74组，你稍等一下，买过无哈？
3: 以前买。
1: 稍等下，那较早买过，我都免讲啊哦。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较济一数啊。我希望讲你爱有耐心，真正你电话卡来甲我注文庞家，真正有价值。因为是安那，咱这无透酒精的，咱这类黄酮阁是40%的，你要去倒买喂？
3: 你
1: 也
3: 袂放假
1: 遐无？有，我阿强大你好
3: 啦。你阿强哦，我带买做。
1: 你捌买过无哈？
3: 啊，唔捌买过去。
1: 啊，你唔捌买过，你是要买来点安怎的？
3: 点看卖，试看卖嘿啦。
1: 好啊，稍等一下吼，来，我甲你讲，你若唔捌买过吼，你即摆买落了后，你就会。每一天会听我的节目，讲哎呦，阿强啊，搭这庞家唔知有过来咧买无？气更烂啦，那喉定定咧疼的啦。啊，也是讲吼，感觉讲哎呦，小可流啊，敢那亲像滴要感冒啊，细菌走入去，伊会当消炎，佫会当杀菌，消炎杀菌。啊，我咧讲哦，食槟榔的朋友，你如果这个槟榔你若解袂起来的话，你庞家你爱长时间加点。因为它有修复伤口的作用，你看槟榔啊，迄对咱的喙齿花，是外伤，你敢知？你看迄槟榔皮蛋的壳壳的啦，生啥物物件？生菜瓜布啦！啊，你逐天用菜瓜布咧撸你的齿花边，啊，逐天甲撸，一天甲袂出问题。啊，你著叫你食槟榔，食薰你解袂起来，庞家你敢唔免买？一罐1500，我今仔日又抬你一罐1200，买2罐2400，我阁趁一斤草莓要互你食呢，我阁加送你一罐呢，安尼一罐庞家才偌济啊尔，800。你唔通看迄一罐啊囝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呢，你要出门的时阵甲点一个呀，入门的时阵阁甲点一个呀，尤其是气管若烂的人，喙齿若咧疼。若有手机在听，还是讲加酒病，气花在咧种，消炎杀菌唯一天然的物件，就是敢若剩庞家尔。啊，若无，你都爱食内固醇，都爱食美国仙丹。电视电台咧卖庞家有够济啦，比较看嘛，才知影输赢啦。你若讲叫我参像摕迄落人，即卖咧卖迄落西施的来卖恁吼，啊，较俗我嘛听啊卖恁。喂，你好。
3: 喂，阿强哦。
1: 好。
3: 庞家一组，
1: 捌买过无？
3: 我头前买，但是我你买别项。
1: 哎呦，谢谢，感谢啊！节目安尼听听一下无？
3: 会啦，真好。
1: 我拢讲到拢咧当用，我要吐大肠头啊了。
3: 啊，不怕多，无怪你掠狂啦！迄句话实在是
0: 这专门抓狂，不是干那你啦。
1: 安尼哦，
0: 对啦。
1: 这我桌仔顶一定换几落只呀呢。嘿，我有、哦、我有当时啊，讲了啦，愤慨，我拢瞪伊瞪到，甚至冰冰黑干呢，卖主持嘛，无要紧就对啦，嘿，啊嘛袂使你呢，啊，
0: 莫。对啦，咱这款事啊，实在是无解哦，费事还费事。
1: 啊啊，大你稍等一下，我满线，你紧登记，稍等一下，喂，你好。
5: 哎，你好啊，我要爱参加。
1: 捌买无？
5: 捌啦，捌做买做几组。
1: 来，安尼我较含慢讲哦，啊，你点了好无哈？无你来过来买。
5: 那你
1: 讲
5: 的，
1: 那
5: 有六
1: 块块
5: 就
1: 甲
5: 点
1: 啊？好，啊好无好无，我讲真诶，我你讲哦，阿母啊，阿姐啊，我你讲哦，
5: 我你阿姐，
1: 啊我知啦，我知啦，啊无叫阿姨啦，卡算十万字，我你讲哦，你若要买胖家，无一定爱加买，但是外口若咧卖吼，你迄个类黄酮爱40%诶，
5: 40%，
1: 一般有真济啦吼，伊拢将着即个胖家甲抽筋做胶囊。哦，做胶囊也好啦，做别项，也是讲做啥呢？做齿膏啦，做化妆品吼，都是咧抽精这个类黄酮啦。
5: 类黄酮。
1: 嘿，迄好诶，拢去用抽精去，咱这拢完全无。你稍等一下，喂，你好。
0: 喂，庞家。
1: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0: 我要买庞家。
1: 多谢你哈，你电话压力哈，稍等一下吼，我咧讲吼，买物件有当时啊吼，咧卖物件诶人，有哪爱有良心啦？那无良心吼。枉费你听众朋友对你的信任啦！我讲的都熟悉的啊，喂，你好。
0: 喂，阿公爷哟。
1: 有。
0: 哦，小等下哦，我未晓报纸，主就要叫帮你报纸。
1: 好好好，好来。
0: 来，我来。
5: 喂。
1: 喂。
5: 老板。
1: 啊，我唔是老板，我小等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吼，来，外口听一下来。来，我讲这个胖家吼。伊所有的营养分超过300种以上，各项都有够好。主要的成分的好，就是这个类黄酮，伊的含量啊，来决定着讲这款胖家好甲歹的一个标准。市面上讲胖家，伊内底类黄酮5%、10%较悬的15%，比比皆是。有诶，拢抽筋去哩啊！喂，你好。
5: 喂。
1: 你好，我阿强。
5: 你阿强哦。
1: 哟。
5: 啊，我摕去做啦。
1: 好好，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啊，来。啊，我讲吼，咱这40%的你无得买啦，市面上算上悬的啦。我讲吼，我做节目我不爱输人，包括我卖物件我嘛不爱输人呢。我捌甲我诶。助力助手，踮在车顶听人个别人咧主持节目，伊特别阁甲你讲哦，有甲你承认哦，讲我这胖家30%、40%未哦，唔是100%的胖家哦，伊这有透有稀释过，就是讲，互你喷的比较较好喷啦。啊，咱这若要作用喷的喷袂出来，因为咱这是小块料啊，哥哥嘛，生理好到要靠边哟。啊，阮咧助手讲强哥有。你咧讲外头卖都无影哩，人迄吼，迄头骨卖到变变叫你卖顺的，佫卖输人。喂，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
0: 房价三罐啊。
1: 稍等下，稍等下啊，两罐钱卖你尔。喂，你好。
6: 喂。
1: 嘿。
6: 哦，阿强。
1: 好，阿母哦。
6: 哎，安怎？
1: 啊，要食冷啦，要安怎？
6: 啊，食冷哦。
1: 啊，你青的我佫卖，我要佫食老冷补的哦。嗯嘿，阿母啊，安怎吼？啥物好康诶？
6: 胖家。
1: 吼，说阿捌买无哈？
6: 捌有啦，买过啊。
1: 吼，啊点了安尼。
6: 袂歹啦。
1: 袂歹吼。
6: 嘿啊。
1: 啊，袂歹嘛，搁一二摆。
6: 嗯。恁好啦。
1: 吼，谢谢啦，感谢我若无恁遮安尼罔讲两句啊吼，我会讲死了，我袂骗你。
6: 袂啦。
1: 我拢讲甲拢收声呢。
6: 嗯啊，那边讲个首先。
1: 啊，好，你家在有胖家糖果店，你稍等一下哈。阿母哦，来外口甲你登记哈。咱的胖家内底类黄酮40%，我甲你讲，我听我甲你讲，市面上上悬的啊，无比这个较悬啊啦。啊，咱的是纯胖家哦，咱这是内底无掺酒精的哈。上悬的类黄酮一定要40%，伊包括着讲伊内底有维生素、矿物质啦、氨基酸啦。哦，足济一寡保健的功效啦，尤其是讲咱嘴腔内底的疾病啦， 吹破啦，气化咧症啦，牙周病啦，治疗感冒啦，治疗着脑痛啦，调整着咱的体质啦，而且伊个会当消炎、退红、消肿、修复伤口。你若讲酒气啦，牙周病啦，气化啦咧症啦，尤其是讲哦，你若嘴内底吼，闹牙周病，也是讲闹酒气，气化啦咧症哦。哎呦，迄嘴是臭咸咸，臭甲要死哦，敢若亲像屎坑啊，困咧，敢要鼻离哦。吼，胖家上介好用，真正胖家上介好用。目前类黄酮含量上介悬的，就是咱这一罐啊，咱这一罐。目前无掺酒精的，就是咱这一罐。目前医药人员、医护人员头一个选择的，就是咱这一罐。目前消炎杀菌、修复伤口上介有效的，就是咱这一罐。目前介绍上介公道的嘛，是咱这一罐。目前上侪人使用的，就是咱这一罐。目前看啊，咱这一罐，这吼一罐是1530毛的吼，30毛的。啊，我今仔日唔是要卖你1500啦，嘿！你今仔日吼，若来买两罐，你去病院的药妆店吼，你摕阿爸去学看，摕阿爸去学看，一罐就是卖你1500，啊，你甲买两罐就是3000。今仔日吼，今仔日哇，这唔免讲你喂，哎，你好，
7: 你阿强没有？
1: 有，
7: 我佮出错啊。
1: 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8: 阿强啊，吼。
1: 哎呦。
8: 客
1: 气做啊啦，大大啊！哦，稍等下，来，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靠我注文就对啊！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罐1200，我又抬你一罐1200，你来甲我买两罐2400，唔免开3000。我搁请一斤草莓，请你吃。我搁请一斤草莓，请你吃。你若买两罐，我又抬你2400，搁一斤草莓，请你吃。我要搁加送你一罐一模一样的，等于讲你会当摕到3罐。你外口那咧买是爱4500，今仔日2400，搁一包草莓。这上介顺的潘家类黄酮40%的，安尼一罐才卖你偌济？给你包过，你无地通好买这个介绍，啊，无是安那太大家收钱搬，啊，我就讲今仔日70多组啊，尔，这若100多组嘛无够，照顾细菌啦。你若发炎，所有的病拢对发炎开始，也是讲吼一切生。喂，你好，
9: 阿强，
1: 哈，
9: 阿强你好，
1: 你好，
9: 要买房价？
1: 谢谢，啊，你电话也你去，
9: 好，
1: 哦，稍等一下，来乖乖哈，稍等一下哈，来。欸，我都讲过吼，这敢若70多组啊，尔啊，拢买一组就好，吼，拢买一组就好。安尼比较吼，有需要的人才买会到啦，有需要的人才买会到。啊，这个房价是真好啦，我都讲，敢若讲咱的细菌走入去咱的嘴腔的内底，你看吼，感冒的病毒嘛是细菌走入去呢，感冒的病毒啊。喂，你好。
10: 喂，
1: 哎，
10: 我请问一下哈，你这胖哥他喉咙痛或是喉咙不舒服都可以烧香，拢会使。
1: 很好，很好，很好。
10: 啊，他这个在我们如果买完，他说药妆店嘛没有哦。
1: 哎，欸，对，要医院里面的药妆店哦，一般的药妆店没有哦。
10: 哦，医院药妆店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对，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10: 啊，你这个。是，它是那个胶囊的还是用点的？
1: 用滴的，用滴的，不是胶囊的哦。你等一下，等一下，喂，你好，喂，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1: 啊，要给你买房卡。
1: 谢谢，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
11: 阿强家哟。
1: 哈。
11: 伊就房卡。
1: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1: 哎，我买房卡。
1: 谢谢，你稍等下电话压力吼，来外口的小。

0: 伫要加。
1: 啊，好，稍等一下来。哦哦哇，这电话就是大部分这样呢。嘿，伊这唔知要设定，唔知要对倒位迄路哈。因为伊若满线的时阵，伊就甲你提醒呀，提醒讲哦，哎呦，电话接较紧的哦，真侪人咧等待哦，啊，无电话会少伊哦。0800-889-887 0800-889-887喂，你好。
0: 喂，你好。
1: 你好。
0: 我是那个薛金柳，我要叫一组
1: 好
0: 叫庞达。
1: 好，你稍等一下哈，阿姐啊，你稍等一下哦，嘿。
0: 我刚才在跟你讲讲一个迄个袂歹。
1: 哦，好。好来。
0: 买刚一刚买去台北上课、嗯，啊，结果我牙齿很痛。
1: 好、
0: 哦，啊，我想说，哦，你有讲说那个点就会好，
1: 嘿，
0: 结果我就真的带那一瓶，我就在车上就一直点，
1: 好，
0: 欸、真的嘞，下午就好了嘞、
1: 哦，
0: 牙齿都痛了。
1: 不是，我跟你讲，
0: 真的很棒。
1: 主要是它怎么样，它可以消炎呐、啊。你牙齿痛的话，就是那个花炎嘛，哈。花炎伊就是会当消炎啊，退红、退肿、止痛。啊，你甲想吼，你所有若要消炎止痛，就是爱食西药、食止痛剂吼。啊，有当时啊，你甲看，你甲准备像你讲的，你伫车顶要去打看齿科的医生啦，喙齿痛是比生囝较痛较严重嘞。
0: 哦，很痛。
1: 系啊。
0: 所以我就带那一瓶就去坐车嘛。
1: 啊。
0: 啊，结果我就哇，就一直给他点了，不管他了啦，就一直点，点到上课回来，竟然好了呢。
1: 啊，我跟你讲，你要注意哦，你如果牙齿痛的话，不是蛀牙，就是牙周病、哦、也是要去找医生看一下哦。
0: 不是，那个应该是我没睡好那个发炎。
1: 哦，那就是火气大发炎啦。
0: 对了，对
1: 啊，那是 OK 的。啊，那无你那旧气吼，牙周病嘛是爱找医生，那袂使讲他点胖咖。不是我你讲哦，咱咧卖物件，有人爱凭家己的良心讲，啊，你甲点胖咖倒啊，免去看医生，迄袂当安尼啊。
0: 对，
1: 咱的主持节目包括广告嘛，拢爱讲多，大家唔只信你咯，对唔对？
0: 对了，对了。啊，这个多对啦。
1: 啊，阿姐啊，我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下无，你稍等一下来，我你讲哦，即卖49分啦，安尼好不？但嘛无在了统计啦，无过十组就好啦。十组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后手剩五分钟久哦，差不多，咱阁开放十组就好，好无？十组嘛，唔知超过无？也无紧啊，超过才提我下头。其实我嘛有准备几组啊，起来，喂，
2: 哎，
1: 你好，我阿强，
2: 哎。爱胖哥，
1: 稍等一下来一组，我叫上的喂。
3: 我胖哥一组。
1: 来，谢谢两组。喂，你好。
4: 喂。
1: 哎，你好，我阿强。
4: 阿强弟弟哦。
1: 啊，我啦，姐啊，阿姐哦。哎呦，阿姐，你咧扫来点一个胖哥来。
4: 我即马咧给你订迄落啦，你即马咧讲过啦。
1: 胖哥来三组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嘿。谢，你在南投呀？
5: 对。
1: 哦，你我听你的声音，
5: 你
1: 内行，我都有那南投人，咱边边共乡啊，爱你南投倒位啊，倒位的。
5: 我追你。
1: 哦，追你呀。哦好，哦啊追你，这个我知，阿姐啊，你要卡来电话甲叫回吼。
5: 我常常卡。
1: 哎呦，谢，阿姐哦，啊来迎来了国教，我请食饭啦嘿。
5: 好。
1: 哦，稍等一下，来五组，四组。0800-889-887来，后手个咱个开放六组就好啊，过来咱就卖个食吧吼。因为这常常会发生讲卖一个超贵，也无回吼，红灯真高贵唔好。喂，你好。
3: 哎，重要。
1: 好。
3: 八组啊。
1: 谢，稍等一下来，安尼出五组啊吼，0800-889-887。啊，我讲你老咧食槟榔、食薰呢，爱点啦，真诶啦！我胖家咧食吼，量比恁较大呢。我咧食诶量比恁较大呢，因为我常常都咽喉都烧声哩。我即摆若咧讲话诶时阵哦，有当时啊嘻嘻。

0: 叫哦，喊到烧声哦。哎呦，啊，若咧讲到感动的时阵，是哭到烧声。喂，你好。
1: 哎，
0: 请
1: 问咱叫甘阿强叫？
0: 嘿，我阿强，你好。
1: 阿强哦。
0: 好、
1: 哦。哎，先生。
0: 啊。
1: 哎，我改订房家。
0: 好好好、哦，是先生啊，是精神。
1: 先生。
0: 啊，先生哈、哦，好，来，谢谢，多谢你哈。
1: 啊
0: 我叫我叫外口甲你听来六组，安尼后手剩四组，喂你好。
2: 啊，请问个房价税要去倒个？
0: 遮买别位别啊，无落去又别诶，迄、那个诶，别你稍等者，来来来来来，诶、七组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阿强伫个遮，感谢着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啊，节目伫甲咱听，啊，个物件伫甲咱买，真正我实在是真甘心啦。啊，咱这芳家是天然的物件，我甲你讲，这芳家对这个芳修内底芳有偌重要，你敢知？你甲看哦，迄芳修内底一卡芳箱啊内底吼，几落万只芳。啊！这芳伫外口夜夜飞，夜夜飞，采收着花蜜、芳蜜倒转来，嘛会将着细菌走倒转来，炸倒转来呢。啊！伊迄密闭式空间呐、啊，你若只要讲将着细菌炸倒转来，这芳就是足厉害，伊有法度制造出着这个芳胶吼来杀菌，来杀菌，将着细菌甲杀了死。所以讲，这天然的，我常常讲，原型食物是上介好的物件。啊，这不是常常有啦。我就讲，有偌济，咱就卖偌济啦。啊，我嘛唔敢卖一个超贵，卖超贵，逐摆都去红嘛。啊，阮老母嘛点了真好。其实吼、哦，我的物件吼，你像讲芳家啦，这我有在点啦。化妆品我有在抹啦，底下油我有在吃啦。啊，像目睭的我都无咧食咧。哎呦，阿强哦，你用家己讲家己的脚头乌漏开你家己人，迄别人拢嘛伊讲伊有咧食。我两蕊目睭拢二点零，我食这要创啥？啊，你若歹食保养的免啦。他这个都目睭都好好，他有需要保养。哎呦，安尼你咧讲实在，啊，像迄个食骨头的我嘛无咧食，因为我的骨头好好，我哪有需要食？但是你若无好，你就需要食咧。你目睭若无好，你嘛需要食咧。哦，啊，像讲咱的迄个四万单位哦，迄我都有在食，因为咧肺梗咱看无的嘛，肺是毋是有青，是毋是有绿，肺绿肺梗咱看无，啊，佮我一支嘴枵死我枵死哦啊，但是我拢食好的物件。但系顶礼拜我回去，朋友来收嘴，我想讲好啊，啊，带来朋友遐现捞的海产来遐食食啊，食食海产，哦，伊拢煮个大盘。啊，看那一只龙虾，迄只龙虾，偌济你敢知？要到五千块，哎呦，夭壽哦，遐敢食？哎，两三斤呢。好啦，来，哎，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阿强嘛无时间同我讲这啦。我本底想讲要叫恁，像这朋友开的面线，这嘛真好食，啊，无明仔载再来讲。咱的芳家，你若有需要的吼，有需要的电话卡来问看咧。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好唔好？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哈？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8: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7: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8: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7: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8: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2: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13: 快乐台北台，内容丰富又精彩，
14: 新闻、政治、健康、音乐，89.3 Happy Radio，
13: 快乐台北台，散播欢乐，散播爱，89.3 Happy Radio。
15: 现在时间20点整。
16: 乐观的人最健康，自卑的人最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你就宿定最安乐，你就关注发心清，安乐不恼于世间，亦可不杀害众类。世间人讲知足常乐，是安怎？知足的人会较容易快乐呢？因为欲望愈少，人当然烦恼就愈少。人世间啊，人伫五欲六尘当中享受享乐，看到别人有，咱想要爱；看到别人好，咱真心善。生活当中啊，积极营营，辛苦追求，最后增加的拢是自己的辛苦烦恼。人生在世，如果要爱的物件真多，心要安奈平静呢？人要如何会平安呢？做人做事啊，咱想要互家己生活较轻松、较自在，那呢啊，当然咱就是要保持平静、平安的生活。如果世界积极营营、辛苦追求，常常有真多欲望、愿望要实现，不甲家己人生做无用，不甲生活烦恼愈来愈多，未轻松、未自在。人啊，要如何会平安呢？人生在世啊，咱心爱稳定，真济代志咱爱了解，拄啊好就好，过头嘛无路用。人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咱啊只有享受当下，珍惜现在，人才会平安，生活才会平静。俗语讲，知足安乐之道，就是这个道理。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咱的活动只剩最后一天，大哥大姐呀，你爱赶紧啊，碰不到碰不到的，点兵点将点点的，赶紧会直接找助理哈。电话赶紧卡，错过最后一天的机会，你咧到时阵来加开足侪钱，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哦。刷卡电话的线，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啊哈，咱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当中。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刚回小姐所唱的，东西要给。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桃园大溪的中庄韭菜花季。哎呦，陈药师哦，规大片高维色，真水真漂亮呢。梦幻的九月雪哈，不单单的诶有贵来花产哦，诶有真济相关的配合款活动，而且来遮有价格有量，不单单的民众呢，会当来参观着吼，真水真漂亮的韭菜花田，那规大片咧落雪同款的哦，真水真漂亮。以外，阁有各种的小农市集，甚至 DIY 体验，和民众来遮佚佗咧，诶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自在。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卖，来赶紧的。有辆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时节吼已经进入秋天哦，啊，这韭菜花吼伫咱桃园吼开甲真水真漂亮。每一年九月开花时阵吼，被称作为九月雪吼，那规大片咧落雪咧，同款有够水吼。啊，这吼伫咱桃园吼大溪的大荫路，啊，原本吼绿油油的农田吼，这时阵成熟开花哦，规个绿色的油田吼，规个绿色农田吼，顶冠嘞，哇！这个安尼吼，看上着这个白雪皑皑、纯白色的梦幻、纯白花景吼，真水真漂亮。啊，晴空万里，这个好天气的时阵吼，哇！规个韭菜花吼，真水真阔、真美嘞、真浪漫。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吼，咱一定要来看卖吼。啊，这是秋天限定的吼，其实咱大溪吼有高达着70公顷，专台湾上大的韭菜种植面积，所以70公顷呢，大哥大姐啊，每一处吼、哦、在盛开的时阵吼、哦，哇，这雪白细碎的花朵哦，遍布规个田野，远远看过吼、哦，那都细嘞，有够水的点。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等下把握这个时间，这今年吼、哦、9月12日一直到9月20号，就是咱的韭菜花季。啊，这韭菜花季吼、哦，不但诗意满满吼，而且嘞。规个安尼淳朴的田野风，田野风光，秋高气爽。好，平常来到这时阵吼，非常的轻松自在吼。大哥大姐，哇，陈律师啊，来到这吼，真正呢有漂亮的花田通看无大紧哦，够通食有通耍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难得个好机会吼，配合着各种相关的活动，来到这所在呢，你不但会当骑着脚踏车。你这花田乡间小径哦，有秀，甚至你可以当参加着各种的农书 DIY 的体验，哇！家己做韭菜酱呢，真好，真特别吼、哦。啊，甚至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呢，可以当食着各式各样的韭菜料理。啊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单单哦来个吃，真好吃头哦。内底花田够真侪装置艺术，和你翕相哦，翕起来真水真漂亮。所以呢，找机会呢，拢会当好好来体验哦，吼。啊，其实吼、哦。来跟咱大溪哦，真侪所在人去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来个大溪的时阵吼，你不妨呢，会当去大溪老街。大溪老街吼，是和平老街，顶冠有一个横匾，写着月眉通路，有无？因为古早就是月眉古道，月眉古道就是大溪老街李腾芳古宅月眉休闲农业区家，吼。啊你吼、哦，大哥大姐来个大溪老街吼、哦，有真侪巴洛克式的建筑。啊，其实咧，你买当去哩大溪桥，大溪桥顶管咧当看到石门水库，看到淡水观音山，真水真漂亮哦。啊，叫一个李腾芳古宅吼，嘛、哦、叫做李金星古宅。大哥大姐啊，这间古厝吼讲究，而且咧风水啊个这个格局哦，拢十分的漂亮，非常的特别。有机会哦，你嘛爱来欣赏着这间老古宅哈、哦。啊，其实咱来来个大溪购物木艺生态博物馆啊，木艺生态博物馆家哈，你不单单哈、哦，当中有一挂艺文展览空间，其实过去这所在就是有道练习场，好、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来个咱桃园大溪佚佗嘞，不妨喂，这个啊呐，趁这机会过来参加着咱中庄的韭菜花季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的电话老雷滚滚哦，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的亚洲杯来回馈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做得好呢，有影好做得好，今年上少的机会啊，大哥啊，大姐啊，咱的活动只剩最后一天要结束啊。哎呦，邓老师，啊，只剩最后一天，我摸唔到，吼、哦，送君千日，终有一别，吼、哦。大哥大姐平常时有咧食邓老师介绍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人，点兵点将点点的，厝内底吼，哎、甲补嚼，用阿威啊，啊，邓老师吼、哦、介绍产品咱有咧食，哦，啊，趁钱哦，邓老师活动只剩最后一天，加补几组啊，有影，大哥啊，大姐啊，你吼、哦、该想看卖，进只要两罐做伙叫，都加上一罐四罐的。等于拍千五阵呢，哦，继续做阵呢。我来算我听众朋友听吼，三立德酵素一罐2000粒，是不是？供电介绍几年烫天，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陈老师当咧活动，而且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你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四罐的，哎、欸，两罐做伙叫，就加上一罐四罐的，加上这一罐四罐的三立德酵素，价值1100元，你佮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哦，2000加赚550，只存1600呢。哎呦，啊一个月吼、哦，本来要开2000，啊进一个月只存1650，哇，继续少的，继续的好的，有影无啊，大哥啊，大姐啊，咱吼、哦、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你有咧吃的人，点兵点将点点的，赶紧的，看吼、哦，哎、欸，这个搁欠几组，赶紧甲助理补好缴，因为咧1000块你就加赚250。10000块你就加赚2500，这种是加碰加赚加送的哦。错过着今仔日这个咱活动吼，即咱这个活动只剩最后一天的机会，真歹势哈，大哥大姐啊，你都爱冤家来关呢。哎呦，邓老师啊，哦，啊那咧趁钱吼，哎、欸，有咧食你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的人，趁钱活动的买波，哇，赶紧的，吼、哦，这个也做过加碰几组啊，有影。大哥啊，大姐啊，咱尽量活动马上给你哈，助理拢爱甲你排时间，因为咧全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趁着这个时阵咧，电话赶紧卡，啊，所以你抢不到实在是真可惜，电话要赶紧卡，有通找助理，错过这个活动最后只剩一天的机会，你咧都爱赶紧来赶哦，电话赶紧卡哦，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来听这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讲一句啦哈，做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来听这条好歌。啊，咱活动只剩最后一天哦，大哥啊，大姐啊，你点兵点将点点的，好加报几组啊？用阿威啊，老婆诶，陈老师吼诶，这个节目我咱有在听。啊，身体有咧顾，啊，趁钱哦，哇，赶紧的啊，袂当错过这最后只剩一间机会。刷卡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电话真济，请你电话加讲一群来找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不过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感谢您热烈的支持哈。刷卡电话劳力滚滚，因为只剩最后一天，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趁这时阵赶紧的吼，各家补好照。啊，电话真多，麻烦你电话一定要加养一群啊哈。错过掉这难得的时机，真歹势，到时阵你都要加开足些钱。啊，助理吼拢加班。加派人手来甲你服务，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啊，吼、哦，直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来，这个陈律师吼来请问您的吼，生活当中吼，您有发现到无？台湾真侪人洗身对无？有吼，按台湾人的腰子。尤其是出了什么问题？是那台湾人诶，真侪人咧，尤其功能无好去。在生活当中，其实有真侪因缘呐，哦，有真侪因缘呐，饮食啊，生活保养啊，包括着讲是毋是一寡即个药物的伤害，你嘛知影？有一寡药物，比如消炎止痛，伊食了拢会增加着尤其的负担。啊，台湾人生活当中。第一，因为台湾人吃药啊方便，啊生活当中动不动咧，身体艰苦病痛咧，药爱直接，啊唔过你拢无去想着讲，是毋是这药啊，伊咧进一步买增加着咱腰子肝脏的负担。来第二，生活当中重油重咸，食了过头，食了过油，食了咧，诶一挂刺激的自由基，拢会导致着腰子功能提早损害。啊，陈律师来请问你的吼，咱拢知影台湾有真侪人洗肾，即目前洗肾吼，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一件事，有个人去病院洗，吼一礼拜爱三道，吼啊甚至咧一道咧都爱一套炸，啊无就吃下晡，有影无？有影。啊，有个人咧是伫厝腹膜透析，吼啊腹膜透析吼，有当时啊咧，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讲，伊有真侪学问。因为咧，你家己厝、家己斗，拄着什么状况、拄着什么问题，拢爱家己解决。啊，甚至咧，有当时啊，无小心、无注意，吼、啊，注意了无好的时阵咧，有当时啊，增加真侪困扰。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了解着吼。哎、哦、呀，伫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是毋是有第三个选择？真正我陈律师，啊，毋是去病院说，啊，无就伫厝内底父母透视，啊，佮有甚物选择？最近有一个叫做。咱这个居家血液透析，居家血液透析跟着腹膜透析差别在对。腹膜透析是用机器嘛，啊为八道嘛，对不？好、哦，啊居家血液透析咧，就是你跟着你去病院同款，跟你去病院同款，直接咧会将你的血，好、哦、将你的血当中的毒素解洗掉。啊，不过咧，你要伫厝洗身。吼、哦、啊，当中当然你都需要机器，对吧？吼、哦，啊，不过款只机器啊，几啊十万，款只机器腹膜透析啊，几啊十万，吼、哦，哎呀，啊，用哇，超市，哦，啊，要伫厝洗身，都爱个款只仪器，当然咯、哦，吼、哦，这透析仪嘛，是不是？啊，当中的时阵，你伫厝洗身，唔过咧，唔是你钱开落，你得当伫厝洗身啊，无遮尼简单。你得爱向操作，爱向学，啊！而且咧，拄着各种的状况，爱有法多去排毒，所以嘛，无遮尼简单吼，系啊，无遮尼简单。啊，唔过咧，一旦吼，会当伫厝洗身，当然民众生活就叫做方便。啊，伫厝吼，血液透析，跟腹膜透析无同哦，腹膜透析是八道对吧？嘿，啊，这个血液透析咧，就是伫厝。跟你伫病院同款吼，跟你伫病院同款，啊，伫厝用你家己爱开钱吼，啊，买一台即个透析仪吼，啊，配合着各种的设备耗材吼，啊，伫厝吼家己说，佮有 RO 的逆渗透过滤吼，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哇，啊，如果吼会当伫厝内底居家血液透析的话，那呢，同款一礼拜三工吼，一礼拜三工。啊，每一次吼，唔免到早时啊，还是下晡去个病院啊，就当利用你困的时间来说，利用你困的时间说，
简单来讲，一礼拜三天，吼、哦，啊，而且咧利用你困的时间说，所以患者其实也时间、精神、体力拢会加足好。哦，但就是爱听起来袂歹呢，啊，唯一的缺点，吼、哦，唯一的缺点就是你必须爱开钱，吼、哦，家己买一个托西，啊，而且个有人去学，学会向操作，吼、哦，有人辅助帮助，吼、哦，基本上是安尼。用哇，上好吼、哦、是顾好伊卖细心啦，问题来啊！大哥啊，大姐啊，真济人吼、哦，真济人生活当中其实有足济面相，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油，咱拢知影有三高的问题，腰子会比一般人较容易损害，对不？你有高血压、糖尿病，甚至高血油，腰子功能类比一般较容易损害。啊，平常时你咧控制血压、控制血糖、控制血油，唔过你有啥物药啊？会当家你的药剂，食好伊，即个安那药剂咧卖卖较慢的。你看心灵法师有无？心灵法师糖尿病、少年糖尿病，啊，食老的药剂都爱细心啊，是不是？同款的道理，真侪人较早过去少年糖尿病，食老了药剂拢卖去。啊，你今仔日如果要甲药剂功能过好，龙啊，医生啊，你遐讲什么药啊？会当开给我吼、哦，药剂甲药用诶。大哥啊，大姐啊，药剂未再生，药剂心脏、细胞拢无法度再生，所以心脏也好，药剂也好，细胞功能也好，一旦伊被损害去、损伤去，伊就无法度个恢复啊。用哦，单条数。所以尤其我今仔我尤其功能剩30%，啊那呢我无想要洗身，我就是爱把这尤其功能过好掉咯，对。唔过问题来啊呢，大哥啊大姐啊，咱的尤其忙啊吼，咱的尤其咱一般俗称尤其忙啊对不？咱的尤其忙啊，伊逐工咧过日，逐工咧过日，所以伊会随着年龄用愈久，食愈老，尤其忙啊，这个尤其啊，伊咧。就容易损伤损害。简单来讲，大哥大姐，年岁愈有的时阵，腰子的损害愈紧哦。所以你如果无用心保养，你如果生活当中无注意，有当时啊腰子功能呢，伊会渐渐衰退去。啊，如果加上着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加上着你药啊食真济，你也知道你食的西药，伊拢爱经过肝还是腰子功能的代谢嘛？啊，为你慢性病，一天吃四五粒、五六粒、七八粒，啊，这拢爱经过肝含肾的代谢呢。所以你的肝含肾，逐天都爱代谢你七八粒、八九粒的药啊呢。哦，啊，逐天呢，一年365天，啊，我糖尿病、高血压已经20年啊呢。啊，一天你也想我一天五粒无？嘿啊，一天五粒无？一年三百，咱算300天就好，就1500粒无？10年就15000粒哦，20年就3万粒哦，所以这20年来你吃30000粒的药啊呢，你的药剂要过你30000粒的药啊呢，啊你的药剂功能会好哦。哦，陈老师，啊无听你算唔知呢，我算给你听，对不？你一天哦，你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你一天吃5粒药啊？是不是你一天吃5粒？啊，你为40岁开始算，啊，一天吃5粒，啊，你呢？一年算300天就好，是不是？啊，一年就吃1500粒呢，10年呢，就吃15000粒呢，20年呢，吃30000粒的药啊呢，啊，你的药剂过你30000粒的药啊，敢会堪治？哦，无想唔知影负担遮尔大。佮加上着你零零杂杂其他只个西药嘞，啊，龙小师，啊哪呢？我平常时食物件，也是食一寡保养品，敢会增加腰子的负担？大哥啊，大姐啊，等下出来报告。营养是吸收，所谓的营养保养，就讲啊，我食一寡保养品，啊，只保养品身体就吸收营养。那像咱食菜、食水果、食饭、食物件，吼，咱所食营养，身体是吸收去，唔是代谢去。所以你这钙质，你这 Q10，
你这些美群，你这些各种营养，身躯是先吸收去。啊，不过油啊无同啊，油啊伊就是爱经过肝肾的分解啊。好、哦，所以咧，油脂的负担就会大。好、哦，原因伫遮。好、哦、啊，既然是安尼，生活当中，陈老师来请问你，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无爱洗身咧，我无想要洗身，唔过我的油脂功能剩30%尔咧。啊，那呢，我要安那过，开当过，家己卖洗身。如果人生啦吼，陈老师算我听着明了，你65岁。65岁，如果腰肌功能一降降一年降10%，那你10年降10%，你本来30%，可能10年后就剩20%。啊，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有可能降个愈紧。啊，另外那那边啊，来大哥大姐，我来报告的吼，古早吼艰苦病痛吼，厝内底时段拢会煮腰肌，啊无就煮猪心，互你食对无？说做回来吃滴油脂对不？啊，做回来这么多东西能吃，谁让我要吃油脂？谁让回来人咱要吃油脂，没有油脂，什么原因？因为做回来最重要就是赶紧来帮助身体修补修复。啊，油脂里面有大量的 Q10， 这个 Q10 可以提供到咱身躯，尤其生子病后破病人，还是生子后身体咱的细胞，伊所需要的电力，帮助伊细胞的恢复，帮助细胞的修复。所以 Q10 伊就是帮助你的细胞较袂老化、较袂退化、较袂损害，一个足重要的抗氧化元素。啊，既然 Q10 是一个抗氧化元素，那咧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啊，因为咧药剂上惊的就是啥，自由基的伤害。自由基愈侪刺激的，导致着油脂诶伊的损害。你比如你的油脂功能剩30%，你希望讲啊，我65岁啊，我食到80岁、90岁，我油脂过用就唔免洗身。这时阵你来求医生讲，医生啊，你开看什么药食油脂也好啊，油脂较袂歹。医生讲无呢，我无这种药啊呢。医生啊，啊病医遮大惊啊，你是安那无食好油脂好的药啊？医生讲诶，油脂无法度去恢复啊。油脂无多个恢复啊！啊，你唯一要减少掉油脂的伤害，保护你的油脂，就是有油脂最重要的一个抗氧化元素，就是 Q10。所以你也发现到科学家，因发现到 Q10 愈充足的人，油脂心脏细胞损害愈少，因为 Q10 的清除自由基减少掉咱的油脂心脏细胞发炎，和你的油脂心脏的负担减轻。甚至会用较久。讲啊，即个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你就了解讲哦。啊，今仔天陈老师讲，我有一个概念啊。原来我药剂想要加用几年啊？那呢，我就是药剂的应用爱有够，药剂需要的 Q10 吼、哦，需要各种的应用爱有够。啊 ，Q10 会当提供到咱这个药剂心脏的抗氧化，和心脏药剂较袂老化、较袂退化。后天油脂功能用较久，所以你进65岁，你希望到85岁，我油脂要过用尽，我油脂进存30%呢啊！希望要予伊下降较慢呢，油脂功能会当收掉的。那呢，油脂需要营养，要甲油脂过 Q 需要营养，一定爱照顾。你讲是不是？第二，但是说啊，大哥大姐讲 ，Q10 不单单伊会过油脂、过心脏、过细胞，细胞歹的，心脏歹的。有气脉，一个过骨头关节，因为 Q10 伊会锁住胶原蛋白，和你的骨质较袂受伤，和你的关节软骨啊较袂磨损，和你的皮较袂硬，皮咧面皮较袂一直硬去，锁住你皮肤的胶原蛋白。所以 Q10 是一个食的水，啊，佮食的用，和你心脏用、腰肌用，啊，佮和你脚你咧会行，骨头关节好行，足重要一个健康营养。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人生50岁过啊，你想要有身体够会用，那呢营养一定要有够，是不是？那呢，陈老师要甲你提醒，50岁过啊，钙质爱食有够 ，Q10 爱食有够 ，B 群爱食有够，胶原蛋白爱食有够，身体较会 Q， 身体较会用，咱的心脏负担较会少，爬楼梯、落楼梯好爬，心脏较袂喘，
骨头关节较袂疼，甚至腰子平常时放较有腰，脚较袂水肿，身体较健康，人较自在。所以人生五十岁过，如果我营养会当甲食好有够，食老咧较自由、较自在，身体较健康、较轻松。吼、哦，你咧避免着自己未来爱洗身的结果，是不是？你如果讲啊，只要是我腰子功能无好，我无想要洗身，那咧心脏腰子爱顾好 Q， 心脏腰子需要的 Q 天营养，拢爱甲食有嚼哦，好不？吼、哦，但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多跟大家做分享。后来刷卡哦，拢全面的刷哈，劳力滚滚来赶紧的，但就输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咱活动之春最后一天要结束啊哈！点兵点将点点的，尤其你有在吃陈老师介绍心钙球的人，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咱的心钙球真紧就抢了去啊，真紧就抢了去啊！所以你心钙球点兵点将点点的，一罐冰箱时是按2800呢。陈老师介绍心钙球一罐是按2800，吃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安尼有效无？你吃心钙球一个月1000多块，有效无？你吃心钙球会当吃到上好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 Q10 成分十种，也够上好的钙质钙镁锌铜锰个维生素 D， 钙质的配方十种，也够上好的 B 群 B1 B6 B2 B12 B3 B5 B7 B 群的配方完整，而且够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所以这款心钙球一个月1000多块会好无？做会好啊，真够愈俗，因为咧真咧两罐做伙叫个等于拍1500折。大哥啊，大姐啊，你敢知啊？两罐心钙球进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心钙球去得价值1400块，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700，2800加赚700，只剩2100。你啥物时阵挂着2100的心钙球？无可能。最后只剩一天的机会，咱咧也做抢了都无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爱赶紧啊！用阿威啊，老翁的，咱规年冬天拢爱补钙，拢爱 B 群。拢爱 Q10， 拢爱胶原蛋白，啊，规年通天需要营养，咱趁紧，但就是活动，赶紧的来甲补嚼。大哥大姐啊，你食老啊，敢会当钙质无够，骨头骨未健康，心脏收缩嘛歹，肌肉嘛无力，甚至咧爬楼梯心脏会喘，落楼梯骨头关节咧起哭叫，甚至咧走路阁无力未行，腰子歹，连脚骨水肿放无腰，所以心脏要顾 Q， 骨头关节要顾 Q。皮肤要顾 Q， 佮加上腰子要顾 Q， 你需要专业的营养，你需要专业的保养，你讲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啊，活动只剩最后一天，咱进刷卡完全拢满线，所以爱麻烦你电话加养一群啊，因为卡会通卡会入来拢有准算，点兵点将点点的，你讲阿威啊，陈老师吼，节目我咧听，啊，陈老师的心态叫我用甲真好，啊，趁钱只要两罐做伙叫，就佮加上一罐细罐的，加赚的。两罐周围叫，就阁加上一罐细罐的。东坡大三通、善利多酵素，拢是两大送一小。两罐周围叫，就加上一罐细罐的。所以你莫阁抢无着，加碰几座啊！电话赶紧卡，这最后只剩一天的机会，电话赶紧卡做助理。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的支持啊，刷卡拢满线哈！你等下加养一群啊，就陈老师讲的，做者大哥大姐心脏歹，腰子歹，骨头关节歹，啊，食老嘞，医生看几下，啊，药啊食一堆，啊，不过身体营养顾无够，人生就是要顾家己食老心脏的强的 Q， 骨头关节的强的 Q， 腰子的强的 Q， 食老唔只系自由自在。啊，人生五十岁过，你唔甲身体营养保养吃好够，你身体变来做主，身体无营养，那就迄个种花种菜无落肥，迄个花菜变那开也水，是不是？刷卡全面都满线哈，你爱赶紧啊！电话赶紧卡做助理，错过机会不再回。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电话卡未通的，请你加卡几通啊！卡会通的，请你加养一群啊哈！错过掉这难得的机会，真歹势哦！你都爱加开足些钱啊！电话赶紧卡做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的支持啊！山卡哦，全面拢是大热山吼，山卡哦，电话无好卡吼，即、这个大家吼、哦，当然趁着这最后只剩一天的机会，大家袂当放弃嘛。啊，你电话加讲一困啊，你电话卡袂通诶，陈老师甲你回一个歹势，因为电话满线吼。啊，你卡会通诶，请你加等一困啊，助理拢甲派人手咧甲你服务，吼、哦，请你多多包涵吼。哦啊，像今仔日陈老师讲的，大哥大姐省钱就是趁钱啦。啊，身体够健康，食老就是趁着自由自在啦。真侪老大哥老大姐上惊就是食老的安那，骨头关节袂 Q。做侪人脚头痛，你都袂惊。啊，像陈老师啊，脚头看医生看足久啊，啊，玻尿酸注几啊剂啊，甚至。P R P 一支一两万嘛是伊安尼咧做啊，结果咧最近咧排队要去手术换关节啦。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提醒诶吼，脚头唔是注靠注玻尿酸得好啊。你听过对一个脚头注玻尿酸了哦，怎好去唔免换关节咧？真病，见无？所以玻尿酸是缓冲缓冲咧。哦，缓冲尔，就是讲，让你的关节减少着损害，

我屁啊屁是帮助伊修复。毋过你食了有货啊，你个脚头单单一支屁啊屁一两万，啊你要做几支较有效，是毋是？我大姐开十几万啊，嘛是安尼尔。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就了解着啊。骨头关节你是爱互营养，咱的身体能骨来修补，所以脚头乌伊足需要 Q 天含胶原蛋白个钙质的个 B 群，因为你的脚头乌，你如果脚头会疼，脚头乌歹行，你落楼梯就上清楚啊啦。大哥大姐啊，脚头乌有两个特色，第一坐咧徛袂起来，坐咧你真坐咧，手无久徛袂起来，脚头乌无力。做些拢是脚头有歹，坐咧徛袂起来。啊，第二落楼梯爱扭爱花，落楼梯你落楼梯有无？爱扭爱花，中啊，我要落楼梯，哦，手无扭诶，手无花呢，唔敢放手啊。啊，因为你脚头有无力嘛，所以你落楼梯爱扭爱花，啊是坐咧徛起来，你手无扭无花爬袂起来。做些拢是脚头歹呀，啊脚头无好去啊，啊脚头啥会无力？啊，软骨啊，无啊顺啊，软骨啊，无啊害气啊。啊，这时阵如果你会营养，用蛋白素，软骨啊需要什么营养？软骨啊需要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有够配合 Q 天卡 Q 会掉，所以真侪人一直食，比如讲为着要顾脚头，食足侪软骨素啦、葡萄糖胺啦、胶原蛋白，唔过你食无着 Q 天。用蛋白素是安那？因为胶原蛋白爱 Q 天甲 Q 会掉嘛，是不是？所以你胶原蛋白一定爱配合 Q 天来吃，唔叫法多发挥胶原蛋白上 Q 的帮助。啊，胶原蛋白也较高吼 ，Q 天较高，胶原蛋白较高，皮肤嘛较 Q， 皮肤较水较 Q， 较没有腰痕。啊，骨头关节嘛较 Q， 啊，过来咧，咱咧心脏腰子嘛较 Q， 腰子咧较袂歹，腰子大家惊洗身。过油脂就是要有营养 ，Q 天熬够油脂的损害就会较少，油脂的伊咧歹的几率就会较慢，好不好？哦，所以大哥啊，大姐啊，人生五十岁过就是靠营养，你卖讲啊，我医生有咧看啊，我营养拢食无够，啊，身体要无好一半，是不是？对不？医生开药啊，家你辅助，吼、哦，啊，不过营养爱靠自己，好不好？啊，你人生五十岁过，一台湾人钙质爱补充嘛 ，Q 天爱补充嘛。胶原蛋白补充嘛，米群来补充嘛，你讲有理无？吼、哦，刷卡这拢是满线的阶段哈，请你等你加养一群啦。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这专门的线，请你等你加养一群啦，找咱的助理。错过最。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 乖孙呢？骑脚踏板呢？哈。
1: 知啦。啊！
3: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哥大姐啊，陈药师吼，感恩助理做辛苦的，因为阮规工拢一直咧接电话，即阵最后一工电话非常非常济。啊，咱助理吼拢安尼甲派人抢吼，咧甲恁服务当中啊，所以请大哥大姐多多包涵吼、哦。电话加响一困啊，电话确实无好卡，你电话有卡入来拢有听到，助理并电话嚷嚷叫。啊，所以咧，你咧，莫错过最后只剩一天的机会。像陈老师讲的，身体嘛袂当提起啦。人生食老岁啊，你钙质爱食有够啊，啊 Q 天爱食有够，胶原蛋白爱食有够，米群爱食有够。啊，所以咱五十岁过啊，你就是要安那省钱，啊，搁趁健康。对无？我开上省的钱，啊，趁上大的健康，会样省会样赌啦。好、哦，我讲听就没有听有啦。啊，当然嘞，嘿，身体你袂当无营养啊。你讲啊，我身体都唔免保养，连讲有病来看医生，啊，规身躯拢是病，骨质啊受伤，关节啊无啊顺，甚至心脏啊无好，腰椎阁用要洗身，安尼敢有得？是不是？陈老师讲有理无？真侪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我规身躯规组害了了，啊，腰椎也歹，也要洗身啊，心脏也无好。啊，骨头关节吼，关节嘛真歹，啊，骨质阁受伤，啊吼，坐咧吼，站袂起来，坐咧啥站袂起来，关节歹啊，啊，落楼梯爱意外花，啊，用做些关节啊，关节现在袂歹，关节软骨啊袂 Q 啊，无啊顺你啊，啊，软骨啊你无该过用过 Q， 你食老尾会惊，啊，食老你也袂惊呢，脚头乌袂惊呢，生活着减少者阻塞嘛，你讲是毋是？吼、哦。所以你看讲，啊人是啊八九十岁会出门来佚佗，啊你敢有想着讲，啊人八九十岁啊，人身体拢有咧顾呢，人身体拢有咧顾呢，少年就顾甲老啊呢，对无？吼、哦，陈律师讲有理无？吼、哦，后来我赶紧来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的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台南仁德的陈大姐在问吼，伊讲陈老师，我输尿管萎缩，啊，腰椎阁积水，腰椎积水有可能跟输尿管萎缩有关系哦。来，我甲陈大姐报告，安尼个会当食 Q 天，更加爱食，啊，无你腰椎也歹啊，你腰椎开始积水啊，腰椎的功能损害足紧呢，对不？啊，你要腰椎歹较慢呢，连讲腰椎的功能较袂一直恶化，因为一旦腰椎积水，腰椎的损害就会较紧，连讲腰椎功能较紧歹，啊无撇免着以后腰椎损害去，当然腰椎需要应用 Q 天来食有够啊，所以你食 Q 天食钙质拢是真好诶，吼、哦，啊不过陈老师要甲大姐报告来讲，第一，你腰椎的积水可能是跟输尿管有关系，吼、哦，啊通常，吼、哦、输尿管萎缩，吼、哦、输尿管萎缩，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但有时唔知阿公医生有甲你讲你是安怎输尿管萎缩无？吼、哦，唔过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就讲输尿管萎缩有几个现象。第一，有诶结石伫遐无啊，结石啊，有诶结石伫遐无啊，吼、哦，无甲输尿管呢，会长期咧受到感染，甚至受伤。吼、哦，啊来第二咧，就是尿道感染。我甲因为这位是，我看者。诶、欸，仁德的陈大姐哦，主要是甲女孩子讲的，那女孩子，作者女孩子
恁的膀胱感染对无？好、哦，有无？有真侪人尿道感染、膀胱感染对无？啊，膀胱感染、尿道感染，跟药剂有啥物关系？来，我讲我听众朋友听，药剂，好、哦，药剂，输尿管，膀胱，对吧？好、哦，药剂，输尿管，膀胱，尿道，这就是一楼、二楼、三楼、四楼，药剂的都是四楼。好、哦，我再讲一道，药剂，输尿管，膀胱，尿道。尤其都是四楼，啊，照你讲都是四楼，较无代志啊，因为内底拢是袂当有细菌的，吼、哦，尿道内底拢袂当有细菌，膀胱内底袂当有细菌，尤其内底袂当有细菌，一旦细菌造入，就造成感染，你可能呢严重就会出血，膀胱会出血，甚至呢尤其感染到你都爱住院，吼、哦，你都爱住院，吼、哦，好，进问题来啊，真侪女孩子。尤其感染，而且膀胱感染，常常咧泌尿道感染，有无？啊，泌尿道感染，常常咧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这个时阵拢爱食药啊嘛，因为尿道感染嘛，都爱食药啊，食抗生素，爱食药啊，啊，这物件拢对尤其损害较大。啊，第二，尤其常常咧感染的，啊是较早过去，你常常有咧食一挂消炎止痛，这拢会增加尤其的负担，好、哦。啊，来第三，像阿多阿陈老师讲的，药道常常感染的，吼、哦，药剂的负担大，药道负担大，吼、哦，药道嘛较刺激，啊，过来就是结石。所以大部分输尿管萎缩有两个方向，第一就是较早常常感染感染，吼、哦，药道感染冇准生，因为药道药剂这拢是相牵的，了解意思吼？哎、哦、对，所以较早常常感染的，吼、哦。还是第二，较早过去可能有结石的，吼、哦，这两个有可能造成着尿道萎缩，这是较大的原因。啊，尿道萎缩去，尿排不出来，尿剂就积水啊。啊，尿剂就积水，尿排不出来，尿剂功能就损害啊。所以严重的时阵，有当时啊嘞，得个弄哎呀啦。都个爱处理，做麻烦。好、哦，阿、啊、用超市那安尼，就陈老师甲阿多阿大姐报告的讲，大姐你 Q 天是一定爱食，因为 Q 天是药剂内底足重要的，伊立腺体的一个能量。Q 天无够，药剂咧排愈紧。好、哦，阿钙质爱食，因为咱的药剂，好、哦，咱药剂钙镁磷钾，好、哦，伊爱平衡。了解意思哦，钙镁磷钾爱平衡，所以咧钙质嘛一定爱。钙质一定要有够，吼、哦！啊，而且你长期，你也像你尤其结尤其积水，啊，尿放甲袂出来，所以你人会较歹困，啊，人会感觉安尼顿顿，人会感觉安尼那就顿顿无力，吼、哦，顿顿无力，啊，困眠会较歹，所以你嘛需要米群，是不是？所以伫这个相关的话题，吼、哦，米群较高 ，Q 天较高，你尿较好放。尿较好放，因为有你的输尿管吼，输尿管因为你输尿管萎缩嘛，啊萎缩就是尿走较袂出来嘛，所以尿剂就较好结石嘛，啊较好积水嘛，是不是？啊，你如果食一寡营养保养食了，第一尿较好放，吼、哦、输尿管的尿出走较会出来，吼、哦、啊来第二咧，尿剂功能较袂萎缩。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尿质无好的人，食寡尿质需要的 Q 天钙质、B 群、胶原蛋白，这是真好的啦。哦、我甲陈大姐报告，吼、哦、啊，这上惊尿道萎缩的上惊的，你个泌尿道感染，啊是西药有无？爱经过尿质代谢西药，吼、哦，你当中拢爱小心注意使用，因为你尿质功能一旦那个一直损害落，吼、哦，当中的时阵可能呢，伊连讲会真麻烦。哦，安尼简单甲陈大姐报告，吼、哦。好来哈，陈老师阁看一下哦，等我进来。赵大姐，台北中正区的赵大姐咧问，伊讲陈老师，我走路脚头会疼，啊，医生讲爱开刀，啊，我无想要开刀。
你先那脚头会疼，今仔陈律师讲我足清楚的啊，大哥大姐也先那走路脚头会疼，啊，着脚头无顺去啊，啊，所以医生先那讲要开刀，啊，你无顺去啊，无了去啊，啊，真嘞，一旦啊无了去啊，无软骨啊，伊就袂再生啊。所以，什么状况之下，你骨头骨折来话，你也软骨啊无了去啊。哦，啊，陈律师唔知讲大姐，你到底你的脚头软骨啊无顺偌严重？哦，啊，软骨啊无顺，你走路是一步一步疼，对不？啊，如果还有软骨啊，哦，伊还有机会，那呢，你赶紧嘞，食寡软骨啊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米群钙质，这是真重要。因为陈律师感觉营养食够，啊，配合搭脚踏车的运动，重要是是安怎，我都爱搭脚踏车。为什么我就要踩脚踏车？来，陈律师讲一听，搭脚踏车就是让你的关节。伊会分泌着化脓液来帮助你软骨来修补，了解意思吼？啊，你只要提供着软骨来伊需要营养胶原蛋白、Q10、钙质、米群就够，那呢关节会较好。像今仔日大哥啊、大姐啊，陈律师来讲，你的关节好歹，你家己上清楚。你坐咧、徛起来，你手爱扭爱晃无？你落楼梯，你咱爬楼梯去哩，啊落楼梯落来手爱晃无？你也落楼梯手爱晃，还是坐咧徛起来手爱晃，可见你的关节较歹啊！啊，这关节要用偌久？做实人讲啊，等下吼两工严重啊，来看医生，看医生要叫你换关节啦，是不是？啊，你后面可等下去一步咧？你是安那唔甲家己的软骨啊关节食好 Q 咧？但你说讲有理无？吼、哦，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吼。哦来啊，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来，哇，走无去。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拍摄拍摄。后来看咧，来，啊，刘大姐咧问。刘大姐，龙潭的刘大姐在问吼，用车是达刚骑脚踏车对髋关节敢好？吼、哦，敢有啥物对髋关节有帮助的运动？髋关节吼、哦、较歹吼、哦，踏脚踏车是有帮助的。啊，不过踏脚踏车上重要是对膝关节、脚头这关节上好。吼、哦，啊，所以髋关节你两边比嘛，髋关节两边比你踏脚踏车的时阵同款。买当增加着咱即个臀部，吼、哦，含着咱大腿的肌力，对着髋关节嘛是有帮助有好诶，吼、哦。啊，毋过咧，上重要，踏脚踏车是咧活动着脚头的膝关节，吼、哦。啊，梁超市，啊那安尼我髋关节无好，我爱注意啥？第一，行路两边爱平均，我拢甲大哥大姐讲啊，大哥大姐啊，你行路一边悬一边低。啊！你个髋关节扎慢都不派伊，膝关节嘛对你派，腰骨嘛对你派，因为脚头、髋关节、个腰骨这三个点是相牵的。所以大哥大姐听种朋友如果你走路歪歪，走路袂正，走路咧一边悬一边低，啊你会害。到时阵你打只骨头关节，你也手术袂了，你都走路一边悬一边低，连讲脚头也派。髋关节也歹，腰骨也歹。我讲吼、哦，大哥大姐，你拢随时，就像是你录音室对无？吼、哦，我知影，我一几摆录音室坐咧，就是两三点钟去啊。我一坐咧就两三点钟去。你随时我节目在进行的时候，你也为我录音室头前甲行过吼、哦。你随时看，我就是拢坐正正。我袂坐梯梯坐歪歪，因为我知影我一日来录音室，我坐两点外钟啊，是不是？啊，我今日录音室，我坐两点外钟，如果我搁坐梯梯坐歪歪，坐到歪腰翘骨，等下都腰酸背痛。所以生活当中，如果大哥大姐，你脚头有无好，髋关节无好，腰骨无好，这三个所在无好，请你坐好坐好坐，尽量卖坐梯椅。像那陈律师跟恁讲，尽量卖坐梯椅。你尽量坐咧，卖退啦！啊，谁那卖退？退咧就歪腰翘骨去啊！
无你进提看卖啊，你提来看歪腰翘骨去无？有无？有嘛？啊，你提来半点钟、一点钟、两点钟，啊，你提底下两点钟，提到腰骨嘞，小地小骨小无啊，无怪嘞。到时阵再过来看骨科哦。我咧讲了解啦吼，所以主食爱食，吼、哦、你一寡筋骨的问题，主食爱食，主食食，咱人讲坐要食，较得人听。古早人吼、哦，拢甲囡仔讲，坐好食，得人听，是毋是？啊，是安那？因为你坐要食食，你较袂歪腰翘骨啊。你坐要食食的时阵，看起来较端正，人会感觉讲这个人较端正，较端庄端重啊，是毋是？啊，这不管。对你的腰骨是最好的，对你的腰骨、对你的脚头、对你的髋关节拢做好。啊，大姐问讲，陈老师，那呢要运动髋关节，什么运动来做最好？来，我教你来。要运动髋关节吼，有一个运动袂歹，对倒眠床还是倒伫涂骹，一支脚伸落地向诶，你腰悬伸落地腰悬，压45度伫空中，一支脚就好，诶，一支脚，诶。生啊，换另外一支，系对，吼、哦，安尼遐未，吼、哦，啊，休困一下，再换另外一支，嘿，啊，这就是咧训练着咱髋关节，吼、哦，会肌力，肌力较好，髋关节肌力较好，连讲髋关节咧，就会当受着保护，吼、哦，做些髋关节歹吼，有一个做重点，脚床破的肉软，屁股都软掉了，屁股无歹呀，脚床破无歹呀，先来安尼。因为你的臀肌肉无法度支撑着，无法度保护着咱的髋关节，所以大哥大姐髋关节无好，一定爱甲屁股肉训练到结实。屁股肉训练到结实，平常时行路有帮助，唔过爱行好行好正。阿乔阿多等着叔讲的，倒伫眠床还是倒伫涂骹瑜伽垫，吼、哦，一支脚伸起来45度，增加着咱。吼、哦，即、这个臀部肌肉会结实，这拢有帮助，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好，来赶紧的先，我等着输广告哈，等会老雷滚滚来广告。

0: 足侪人吼、哦，惊中风，你讲陈律师有影呢？像你讲的呢，真个人吼、哦，歹的胆固醇食足侪呢。大哥啊，大姐啊，听讲咩啊？足侪人食较花落呢，啊，足侪人花拢袂清呢，啊，血管内底拢卡油卡伤呢，啊，看医生来食药啊控制。唔过陈律师甲恁讲过啊吼、哦，今仔日你的血路循环好无？你身体有健康无？你走路走久走远走大步无？这就是一个咱食老生活的主宰无？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真侪大哥大姐讲，陈律师，我拢无咱袂惊呢，人先来无咱，循环歹你就无咱，循环歹你就脚麻手臂，循环歹你就头晕目暗，循环歹你就走路走袂久走袂远，脚就酸就软就无力就袂惊。所以大哥大姐食老啊。尤其拄到血路循环歹的时阵，精神体力真歹，暗时还阁真歹困，脚麻手臂还阁容易中风。大哥大姐啊，天气要反寒反冷啊，足侪人血管内底吼，大哥大姐吼，热天阁无问题哦。热天的时阵吼，血管吼，血管较开无问题哦。寒天血管一收缩了后，血就变矮呀，甚至血管就塌掉的。所以天气一反冷反寒，足侪大哥大姐嘞血管就袂爽快啊！啊，你也看卖，陈律师，请问你，病院的急诊室每一年遮尔侪人中风，暗时平常时拢有看医生，有在食药啊吗？啊，是安那血管会塌掉的？什么原因？足侪嘞，像陈律师讲的，血管的保养无够，药啊会当辅助控制你的血压、血油、血糖。唔过要你的血管壁袂卡油、袂卡伤，和你的血管会软 Q， 和你的血会充足，和你的血会大降，伊需要一挂活血、补血、通血、清血的帮助。所以生活当中做些大哥大姐讲，陈律师，哦，我有食各种的保养品呢。我大哥大姐，你食啥？哇，陈老师，我食济啊喏，我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这拢做好。唔过要叫你食七八罐，讲实在真辛苦，是不是？啊，陈律师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大三通。大三通上纯上赞的纳豆激酶，也够素食的欧米伽三，紫苏油、琉璃苣油、亚麻仁油，够丰富的银杏精华、银杏精华含虾红素，所以大条细条拢会通。一个我哩讲到清口清道的卵磷脂，一个帮助你清除自由基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伊咧够十足的。生物类黄酮，和你的功能会软 Q， 一个十足的体质帮助你氧化球的生成，和你满满的氧气。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陈老师有影呢？哦，食你的大三通哦，节奏有得节奏够行呢。当然的咯，大姐哦，本来安尼行路无得行，未去公园啊。食咱的大三通食较紧的，会当去公园散步啊。
1: 大三通很老哎，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呀，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大吉公超市里的大山东真的很好，我真好有力的走路啊。大吉本来连要走去电梯都无在掉呢，循环做歹无咱呢，是不是？这大吉公，哎呦，陈老师有影就你讲的。啊，顺话卖吼，安尼卡手安尼麻安尼艰苦，结果食你的大三通好做济啊！
2: 大三通食了有效了，算讲卡麻，
0: 嘿是
2: 啊，甲你关两关，啊食阿未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啊？
0: 有够好，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啊我嘛是呢，我来阿妈滚筋吼，啊顺话卖吼，安尼安动动硬食食，食你的大三通也着轻松了定啊！
3: 我要甲你讲吼，你的迄个啥？是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3: 昨接到嘛，昨寄来给我嘛。
0: 是是是是是。
3: 啊，我切阿妈滚筋哦，拢安动动嘞。
0: 是。
3: 拢未滑咯。
0: 拢未滑。
3: 未滑。阿妈当暗怎个？食两粒瑞呢？我现在都好起啊。哦，好好，大三通有够好用哦。
0: 有够好用哦，是不是？这大哥哦，要九十岁啊。用陈老师，我本来咧走路细步，走未大步，走路无得走未久，走未远。结果我吃你的大三通，吃到真健步如飞，走路足好行。你的大三通真正有够赞。
4: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都真紧诶。诶、欸，少年家讲，哦，我你阿伯你几岁？家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4: 啊，行路你哪像遐紧？我今日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欸、大哥，你讲你食咱诶啥？
4: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这个卡波啊，咩大波啊，个啊个啊个紧。
0: 讲
4: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
0: 种
4: 快感了，
0: 好，
4: 够了，谢谢。
0: 有够好吼，是不是？安尼有影大三通做好无？啊，大三通平常时大哥大姐食甲真好，两下位啊，较早吼，为着吼要甲咱循环沟通，买足侪保养品。啊，正今仔陈律师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清理，非常实惠。啊，正瓜个愈俗。活动只剩最后一天，唔免1000块。平常时你一克啊清理，这两克啊做伙叫做加上一克啊小克啊，唔免1000呢。大哥啊大姐啊，错过着活动买铺的机会，你咧到时阵你也加开足些钱。大哥大姐啊，大三通有咧食的人，你点冰点酱点点的，赶紧咧，搁欠几组，赶紧甲助理补好照，因为错过着活动最后一天的机会，你咧到时阵来加开足些钱来干。电话赶紧卡哈，活动只剩最后一天就要结束啊！你平常时有咧食大三通的，趁钱点冰点酱点点的，搁加碰几组啊！你看厝内底欠几组，赶紧甲补满，因为错过着最后一天的机会，你大三通你都爱冤家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助理，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0800-77-33-55。大三通有咧食的人，大哥啊、大姐啊，趁钱最后只剩一天的时阵，赶紧的，搁加补几组啊！因为到时阵你都要加开足些钱哦。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刷卡进全民拢在刷。好、哦，阿、啊、你也赶紧哦，像陈律师来讲的，好、哦，咱嘞平常时身体要够健康，啊，够会向省钱、赚钱，是不是？像阿多陈律师讲的，身体不歹，脚也袂惊，啊，血管也脱掉的，甚至嘞，台湾足侪人中风，万一来中风，得阁请看护来顾，无影较省啦。好、哦，身体吼、哦，够会循环的通，你避免中风、失智、失灵，食老较自由、较自在，刷卡电话拢在刷。助理甲你服务，只剩最后一天，电话赶紧加找助理，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哥大姐多谢您热烈的支持，咱这一次活动真正是非常非常的踊跃。刷卡哦，这个助理哦，咱真正是拢安尼，这个安尼真尽心哦，一直咧为你服务当中哦。所以大哥大姐，大家只剩最后一天，刷卡电话真正真多，你卡未通是正常的啦。用消失啊！钱那卡未通，你叫阮你是卡啊卡未通，因为真侪人咧卡，吼、哦、一定会通。你加卡几栋啊，一定会通，好不好？啊，助理拢加派人招咧，家己服务当中，吼、哦、啊，电话加养一群啊，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后来有听众朋友咧问哦，伊讲消失，胃食道逆流是安那？看医生看两年啊，哥好袂哩。听众朋友讲，超市胃食道逆流，是安那看医生伊看两年啊，啊哥好袂哩。所以医生叫伊继续食药啊。问题是伊食药啊，食两年啊拢无停啊，无食药啊胃就无爽快。我甲咱这位大哥，我讲大哥啊，我请问你一件事吼，系啊。你消化好无？永超是我消化足歹的。大哥大姐，你有发现着无？来哦，你注意听吼、哦。你甲想一个问题哦。大哥讲伊胃食道逆流，所以伊看医生，伊食药啊食两年多，啊无食药啊，胃酸就侪，胃就无爽快，胃就胀，胃就堵，是不是？吼、哦，啊问题是食嘞。胃肠嘛是碰翁巴掌，消化真歹，所以这两年来，伊的问题只是用药啊甲治掉的。问题是伊消化无好，佮加上着胃酸过多，佮加上着这个腹肚碰翁巴掌，这个问题拢一直困扰伊。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陈老师要甲恁提醒，恁毋是少年家啊啦，尤其足侪人喙齿拢做了无好诶，你敢知影？大哥大姐啊，讲起来有当时也真心酸呢。迄真诶小朋友吼、哦，小朋友啊，牙齿矫正，喙齿啊歪去，啊去用牙齿矫正爱20万呢。啊，大哥大姐吼，食老阿姐假喙齿吼，1-2万吼，唔敢斗呢。所以你也想起来，是不是真心酸？迄搭要开学囡仔吼，囡仔一个牙齿矫正哦，啊20万哦。啊，大哥大姐食老阿会吼，喙齿要甲做好，开一下5-6万的、7-8万的吼，喙齿要甲做好，唔敢开嘞。啊，喙齿做无好。喙齿做无嚼，大哥大姐了，忍耐用啦。我阁讲个恁听哦，我大哥大姐计喙齿做啊，歹去啊，袂用钱啊，灵异啊，无适合伊啊，啊拢无去找牙科医生阁调整嘞，啊都袂无爱倒啊，卖倒啊，倒袂好啊，倒袂舒适啊，袂爱倒啊，无好用啊，袂爱倒啊，啊袂爱倒物件都拢食软软个，啊。大哥大姐吃老火吼，物件吃软软的吼，拢硬吞。因为咧，喙齿歹补，啊，喙齿无啥咧补，啊，拢用吞咧，问题大条啊。第一，你拢吃软软的，吃软的我都吃定的，我都补。喙齿无啥咧补，啊，拢吃软的，第一头壳退化足紧，真容易失智。用陈老师有影无啊？啊，阮食软的物件，头壳会失智哦。大哥大姐，我最近啊拄到一个，我讲给你听。哎呀，阮妈妈的朋友，阮妈妈的朋友，阮拢叫阿哥啦吼。哎，我叫阿哥，唔是我的亲阿哥，啊，阮拢叫阿哥。八十岁啊吼，因为比阮妈妈较大，较侪岁。啊，这阿哥有一个特色，因为伊跟阮妈妈做好。伊看我妈妈做好，所以时时啥物物件也起来，我妈起来，我妈妈食。哦，
哦，我妈妈有啥咪好料的吼，买有当个叫我给起可以。哦，我妈妈啊，你这吼给起可以，阿哥最近拢人客物件，我妈妈客人的物件就赶紧的被客物件行人。啊，这不管，所以我有当时我妈妈寄物件，我都爱客物件去阿哥遐。啊，伊又个客物件来啊，我怎变呢？变的邮差你敢来啊？常常啊，伊有啥物件，我都爱去阿家客客啦。我妈妈有啥物件，都个要寄好伊，我就特别走来走去。所以我看卖阿哥嘛做熟啊，阿哥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喙齿歹，喙齿歹啊！所以吼、哦，伊喙齿歹，啊伊一世人伊毋是无钱哦，伊留我厝几啊间哦，留我厝几啊间，啊喙齿毋甘做呢，喙齿毋甘做，我阿哥，啊你想那喙齿，你喙齿毋去做起来啦？哎，我留啊啦免啦，哦，我吼、哦。啊，都拢食较软个啊，吞吞下就好啊。吼、哦，啊，我讲几下道啊，我阿哥你个喙齿也做起来啦，你做起来咧补物件较好补个，啊，不要紧啦，习惯啦啦。哦，伊讲有啦，我有假喙齿啦，啊，都拢倒袂吧，无爱倒啦。伊甲我讲伊有啦，伊有做假喙齿，啊，唔过吼，迄假喙齿倒袂吧，倒袂好，伊感觉无好用，所以伊无爱倒。啊，伊无爱倒，吼、哦，伊无要倒，啊，无补。伊的拢食软软歪歪，食软软的呀。最近大哥，你敢来安那？尹先生卡来，卡来我妈妈哦，伊讲哦，系啊，进伫安养院啦，啊，都失智哦，严重，失智严重啊，出来得无多顾，因为拢会乌白讲话啊，啊，看到伊的先生拢乌白讲啊，啊，甚至会敢怕。所以搞不下来，进上去迄个教育中心安养院啊吼，这不管啊。所以陈老师阿你讲的，讲人你喙齿无补，脑内退化真紧。吼、哦，大哥大姐，你喙齿一定爱补，咱来补嘞，补嘞，补嘞，补嘞。一补嘞，你卖哎，大哥大姐，等下暑假新奇，补物件呢啊，头壳都较未退化。大哥啊，大姐啊，我跟你报告一下，咱嘴齿咧补物件吼，你敢知影偌神奇？我讲给恁听，你妈头壳爱做偌济动作，嘴齿咧补物件的时阵，爱分泌嘴暖，对不？爱分泌嘴暖，啊，嘴齿你的齿要安那如何把物件补好油，要安那该送去咱的胃，这当中大脑拢爱精准去计算。所以单单你吃一个东西，你的脑头头壳要头壳要一直运动，要一直活动呢。啊，如果你都没补到吞下呢，脑就用不到，啊，用不到当然呢，脑的退化就紧。所以现在他刚发现就说，大哥大姐嘴齿歹，嘴齿不好的，东西歹补的，这当中呢，这个啥，脑的退化紧。来第二点，我阁要讲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听，啊，唔是单单脑的问题呢，啊，你吼真食落，食糜、食软的，食食落，胃拢碰风巴掉未消化，暗时又够歹困，歹困到要害，巴肚拢常常碰风巴掉，是不是？就阿多大哥在甲听有说问的，永超市，啊，像那胃食道逆流。找医生吃两年外的药啊，佫吃袂好。我大哥啊，大姐啊，医生开胃食道逆流的药啊，好你是辅助你减少胃酸的刺激，辅助。啊，你的胃变袂好，是爱改善你的消化。所以你消化无好，你胃肠消化无好，你食的袂消化，伊就一直益生。你吃的会消化，伊较袂益生，胃就轻松，胃嘛较袂碰风巴掌。大哥听听讲，陈老师你讲有理，所以听陈老师的话，伊咧抓好辅助，补充一寡胃肠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你阿妈大哥进，不但唔免搁食胃食道逆流的药啊，腹肚搁袂碰风巴掌。胃肠消化好啊，
暗时也够好困啊。人生就是安尼，大哥啊大姐啊，做这样安尼，微堵、微胀、微坐、微疼，暗时也歹困，腹肚碰碰巴胀，规工有够痛苦。啊，一个胃肠顾无好，皮肤熬大熬上熬过敏；啊，一个胃肠顾无好，肠啊容易漏塞，容易便秘；啊，一个胃肠顾无好，你咧物件咧消化无好，暗时啊歹困，佫容易失智。所以，这胃肠是真重要，伊佫影响你的心情。腹肚啊，常常碰碰巴胀的过程就会急性，因为咱的肠啊血清素分泌就少，所以大个大只拢袂当无注意。吼、哦，胃肠的健康是真重要的要义。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赶紧来，我等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咱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活动要结束啊！哦，陈律师再一次甲伊说多谢，感谢恁这一次的活动，这么热烈的支持，再一次破纪录。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这一次吼，咱这礼拜做唱歌已经拢用要无够啊，吼，用要无够，你爱赶紧啊，因为陈律师要甲你提醒，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三立德酵素大参通心钙 Q 吼。当中呢，你爱赶紧啊！吼，因为呢，活动只剩最后一天就要结束啊。尤其三立德酵素，大哥大姐，足侪人登记，陈律师介绍一罐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食甲真好。唔过三立德酵素，你有咧食的人，一罐都是公定介绍，一个月2000哦。这罐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足侪大哥大姐用陈律师，一罐食了真好，食老胃啊，像你讲的，食了吼，未肚未痛，好消化，吼啊，人未一酸。啊吼、哦，这个安那排便的顺序，啊体质的健康，暗时啊够好困，这款三里多酵素真正真好用，食老的治保，是不是？啊，平常时爱偌济，一罐爱2000，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陈律师当咧活动，你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小罐的价值1100，等于每一罐大罐的价值550，2000只存1650呢。大哥啊，大姐啊！啊！你错过了这最后一天，你咧三里头销售，你都要2000，加开550来关哦。所以你点兵点将点点的，会记陈律师爱提醒的，点兵点将点点的，三里头销售有咧吃的人，你咧赶紧的趁这机会加碰几组啊，吼、哦，搁补招，因为咧到时阵你关加2000来关，啊是进两关做位叫得个加上一关四关的，是不是？大哥讲，哎呦，陈律师有够好用。较早呢，巴肚啊肚肚胀胀，未消化，食你的三里豆酵素真拢好呀。
1: 刘老师，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哦，我有食你的三里豆酵素，我已经差不多食6-7个月啊。
0: 感谢感谢。
1: 我较早吼，是弄个肚肚啊，一撮酸啊，今麦弄较好些。
0: 真正有影吼，大哥。
1: 真正，我真正。
0: 大哥讲真正有影，陈老师啊，真正真好用，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好，陈老师我嘛是真哦，安尼食了好消化，巴肚拢未肚未胀，轻松啊。
2: 食你三里头酵素，
0: 嘿是。
2: 我本来腹肚肚肚，食你三里头酵素，你嘞腹肚，你嘛拢未肚啊，拢都正常。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专门的线0800-77-33-55。

后来我先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袂，唔好大哥大姐等上久来。三明区刘大姐咧问，杨超市，我食这血路循环的汤诶，阿桥吼真黄，吼、哦、啊，迄、那个味吼、哦、较重，吼、哦、啊，较早过去食其他的米群，哪笑咧，又无遮尔黄，是安那差别伫对？来，我甲你报告，因为你进价循环的汤诶，伊诶成分含量拢是真纯正。阿桥黄诶原因就是核黄素。B 群内底核黄素，啊，这核黄素，因为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一般来讲 ，B 群拢真贵 ，B 群拢真贵，所以你每一个成分含量要含到十足，就是一天需要的量有够。那呢咧，讲实在成本是真高。不过陈老师甲您讲过啊，恁食血路循环的通的，伊是安怎？吼、哦，伊是安那？你食了时阵，哎，肉色会变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成分真纯，啊 ，B 群有完全吸收代谢了，伊咧当然咧，伊代谢出来的尿啊，吼、哦、尿啊，伊都是较黄色的，吼、哦、啊，表示讲你的 B 群有吸收，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请刘大姐放心 ，B 群伊本身是身体需要营养，啊，表示讲你身躯有真真正正吸收到这个 B 群跟核黄素，所以你这个安那。身体咧，你也感觉咧差真济，啊人精神体他嘛继续好，啊表示讲你食物件真顺，好、哦、无问题，好、哦、啊，请你放心，好、哦，就是你食物件是。

真材实料的吼，品质真顺的物件，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姐报告吼，请你放心。啊来，高雄大树的陈大姐咧问，用药是钾离子伤低，要补充啥？照你讲，钾离子伤低是爱先了解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导致着钾离子伤多？低血钾，了解意思吼？系啊，低血钾原因吼，你爱去了解。好、哦，只要是讲听众朋友听喔。啊，低血钾得好补充啊。啊，那什么意思？通常医生会叫你食寡菜、食寡水果。好、哦，食寡菜、食寡水果都是轻微的低血钾。好、哦，医生会叫你食寡菜、食寡水果。好、哦，啊，重要的就是讲，如果拍摄，如果有较严重呢，医生可能就会开药啊。好、哦，就讲你低血钾。如果较严重，已经出现着无力、抽筋、神经，医生会开氯化钾，吼、哦、来补充钾离子，吼、哦、啊！如果严重的低血钾咧，可能会心肝皮薄菜咧，用咩人用咩昏迷用咩断医咧，都爱注点滴，吼、哦、啊！所以大姐进来敲电话表示讲，你应该是轻微的，轻微的就是轻微，大部分就是食蔬菜水果，吼、哦、蔬菜水果比如香蕉、奇异果。深绿色的蔬菜，这内底拢有真丰富的钾离子，吼、哦。唔过问题来啊，陈律师要来请问你的，讲是安怎你的低血钾？这才是重要的问题啊，因为钾离子要补上来，基本上来讲是真简单，吼、哦。低血钾有几个原因，我讲给你听。第一，你水分流失伤济，比如你流汗还是流屎，了解后，第二，你有食到利尿剂，吼、哦。第三，药剂有出现着其他什么相关的问题，了解意思吼。所以咧，往这三方面去思维。如果低血钾原因，爱拜托医生甲你找出来。是哪里原因的低血钾？比如讲流汗、流屎，吼、哦、最近，还是你有食着一挂利水的、利尿的，吼、哦，还是你药剂功能有相关的问题，了解吼。后来大哥大姐啊，只剩最后一。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阿基萨古的好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3: 亚过大胡邦阿哈嘎的呢，
1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4: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5: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6: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7: 现在时间22点整。
18: 一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合理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9: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8: 啊，今仔日咯，三个过一个，直接陪伴咱爸爸妈妈2点钟的时间啦吼。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000-098。
3: 来，喂，你好，塑胶妈妈。
7: 喂，
3: 你好，
7: 我问你吼，
3: 嘿嘿，我好你问。
7: 啊，我胃拢会益生吼，啊，迄生啊果敢会使食？
3: 诶，食迄真好，咱人的益生吼，啊，有足侪因素。
7: 胃无好啊，
3: 对，
7: 头壳卡。
3: 啊，迄就是胃拢有发炎、有溃疡，啊，甲你即、這个啊，迄个胃头有无？胃头锁袂掉，你听有无？
7: 哎呀，
3: 迄会使食。啊，
7: 那我有食维保类
3: 啊。啊，你若食维保，你我阿你讲，你
7: 我食三粒吧。
3: 对，啊，你爱照早暗食。
7: 哎呀、
3: 啊，嘿，你爱食早暗，迄足好用的。哎呀、啊，安尼、啊、知无？吼、哦，来，你电话举咧、哦，我叫人甲你服务哈。
7: 哦。
3: 啊，伫只再次感谢咱全国啊所有听小阿伟、家宏、阿发、阿财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 大家每天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啊，那听到二台，大家拢知影，这就是暗时的时段。
18: 无唔对，
3: 家宏有一台、二台，一台是日时咧陪伴长辈时代，啊暗二台是暗时咧陪伴即个爸母啊，啊即个大哥大姐，即个长辈时代，互恁甲阮长期听收。
18: 对，
3: 啊家宏都欠钱吼。啊，一讲拢，
18: 卖安尼讲，唔是欠钱，是为了要照顾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啦。
3: 日啊，病命啊，
18: 对啊，家宏哦，医生哦，普通时就真辛苦。你看，为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有节目咧陪伴爸爸妈妈。
3: 啊，多休两点钟，
18: 哎，食食饭咧，
3: 八点就过来啊啦。
18: 系啊，所以吼，啊，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任何问题吼，啊是讲吼，啊，有产品上的问题，拢会使敲咱田牛的电话来询问啦。啊，今仔日哦，阿伟、阿华、阿仔个家宏，拢伫遮咧陪伴咱爸爸妈妈啦。
3: 现场的节目，
18: 对、哦嗯、
3: 啊，欢迎恁来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啦，吼、
18: 哦。是
3: 啊。伫这段时间，大家拢知影啊，一个正无情的地动，
18: 对
3: 啊，带走几啊条的人命啦，
18: 是啊。啊，今嘛过咧找无人嘛有啊。
3: 啊，我要轻轻讲一句话吼，啊，人生活的意义何在吼？第一了，你家己活了快乐，
18: 无唔对，
3: 啊，身体爱顾好用，啊，有钱免赶紧要分落囝儿事事，等你开春咧较好伊。第一，你赶紧分落囝儿事事，做生意以后，兄弟啊感情适合，
18: 吼、哦。第二，偏心嘛，
3: 对。第二，你家己老本无顾咧，吼、哦，你唔好掺雷吐水，真吐，真白吐啦。吼、
18: 嗯
3: 哦，我讲这正确诶，因为我最近嘛，搁听到真侪听友。有诶买物件啊，囝仔啊钱财产啥物拢分分互囝，然后结果要甲囝讨来收回一个嘛，无地讨。啊，像即届诶地动，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我讲人生意外先到，啊是幸福先到，啊是明仔载先到，啊是无常先到，无人会知啦吼。啊，来喂你好，阿舅阿妈妈。哎，来你好，我家宏。
7: 你家宏呀？
3: 嘿。
7: 啊，我请教你一下，好
3: 无？嗯，好，来，你请讲。
7: 我甲你买迄食迄啊，都三黄，啊，搁食迄目睭，啊，食了感觉这手拢会安尼乌青，啊，搁脚嘛是安尼，啊，袂用食。
3: 哎呀，那袂使食
18: 啊！
3: 你手
18: 乌，
3: 你手乌青，甲食这哪有关系？
18: 哎呀，迄是无关系。
7: 你食迄三黄的关系啊？
3: 无啦，迄唔是。来，我甲你讲，你的手的乌青，就是你去弄着、磕着，你家己唔知影，你才乌青。
7: 啊，
3: 哎呀，无世间无迄种面。
7: 我是要甲你敲电话，是讲我唔歹势甲你。
3: 袂要紧，因为世间无迄种物件，食了会乌青啦。
7: 哎呀，头尾迄嘛拢爱食迄，我紧了。
3: 袂要紧啦，迄乌青你都唔是食这个关系。哎呀，乌青是你家己去弄着、靠着。我啊，其实你家己若容易乌青，你对你的血管，你爱特别小心，因为迄个是你的血管搞脆化，你小可去回掉一个有无？磕掉、弄掉，就硬化，
18: 就
3: 乌青，
18: 化去啊，都是硬化啊。
3: 啊，你若像迄吼，你得爱食阮的连江，我会炸来一支好物件啊，恁才来敬待啦吼。迄个是专门咧食气胸解郁、透中气，佮兼甲你骨骨头的吼。啊，应该伫后礼拜。会伫咱的暗时的节目，我会清楚到啦吼。啊，咱今日我就讲啊，他都讲到一半，讲人的意外先到，幸福先到，明仔载先到，无常先到，
18: 无人知，
3: 有人知影无？爸爸妈妈活在当下，该爱食啥物买来食。啊，无一听家宏阿伟阿发阿仔的节目，就是有一个好处，你无一定爱买物件，有需要你才买。我常常甲请一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我就讲啊吼。我讲恁听我的节目，大家拢听笑我，大家拢甲我学了我的产品有够赞的，佮袂有够俗的。我嘛受到全国播音界的天王啊，咱的陈建成老师甲咱受肯定，和吴清扬老师甲咱受肯定，和吴三妹老师甲咱受肯定。偏偏我拢同业真侪人，谁来肯定我？ 因为因拢知影家宏是一个来自龙川的子弟，我介绍的产品绝对拢是真材实料。第二，我介绍袂俗，真侪当然卖万谈，但是我无咧插上万谈。我爱的是我所有的听友，我这几万人的听友，即爸爸妈妈，大家是外疼惜我。啊，我的人，你甲我问问题，我一定会老实甲你讲。吼、哦，像今日啊，阮高雄一个婉婷妈妈，伊的囡仔大骨轮头啊，去受伤啦，吼、哦嗯。啊，我讲你叫寄光碟片来我看。哎呀、啊，啊，你都若该开刀的，我绝对建议你去开刀。
18: 对。
3: 嘿啊，结果我看看咧，吼、哦。啊，我阁有教阿仔看，因为我都和阮的医生咧讨论，啊，我有叫伊来看，伊讲拄好伊当伫公司吼，啊，伊迄个完全已经拢得病呀，你讲要叫食我的物件，食到偌紧会好起来，我唔敢甲你保证，但是一定会好啦。但是若像迄种情形，我会建议你先去开刀，但是开刀是下下策，上摆拍算啊。我讲咱物件来食一个，咱得爱用食的，物件袂食的，咱再来用煮的，袂煮的，咱再来开刀。哦、所以讲爸爸妈妈家宏爱的是讲，咱唔好去动刀啊吧，动刀啊吧会失元气。
18: 对，
3: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咧讲，像真侪人对真侪产品有真侪误解，亲像外口，我今日赖用心啊，甲、一个厂商争取一样物件吼，其实这进台湾，干啦，我的平台买得到，
18: 嗯，
3: 啊，伊会当食咱的双眼，吼、哦，我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呐。哦，我讲天也无一寡寸草难生，人也无双眼寸步难行。有当时啊，真侪竞争，遐个人是一寡瞎忙呢。一个耳孔完全拢听无的人，臭耳孔的人，臭耳，你甲伊敢那瞎叫啥？伊敢那希望讲我来当听到一点点啊声音，我就足欢喜啊。一个目睭完全拢无看到的人，伊希望看到的是啥？我来当有一点点啊光线，我就足满足的啊。啊，我讲今日这类物件。由成功大学研究成功，15分钟会当建好我全国第一个，就是阮含这个团队开发的，人拢销售全世界各国。所以讲，中辈时代，今日若有目睭前过去，还搁咧食啥物叶黄素的，吼、哦，我跟你讲啊，叶黄素是对，但是你若像较早人咧卖啥物金盏花啦、木碧果啦，迄种的吼、哦，是干那咧食简单的目睭的啦。尤其过去爸爸妈妈恁拢。目睭药啊，大家厝内底都有啦，
18: 一定有诶啦。
3: 哎呀、啊，拢咧点目睭药啊，啊，你啥物要点目睭药啊？两项嘛，一项就是你目睭有镜头啊，一项就是你要保养。啊，我阿你讲，目睭药绝对千万唔好点，点啊搞咩啊？你会青眉，
18: 是，
3: 因为内底拢啥？
18: 类固醇，
3: 对，美国仙丹啦，吼，
18: 是
3: 啊，美国仙丹有食诶，有滴诶，有煮诶，逐项拢有。我讲过去爸爸妈妈，恁请一家大汉，囡仔请到做博士。恁啊，请到做官员，吼、哦，做到公司的董事长，恁拢是用血汗去打拼来的。第二，恁过去对一个人会当坐咧办公室，好好啊上班，大家拢是用性命、用血汗，伫日头中咧煎，伫日头中咧晒，晒到后尾啊，白内障，晒到后尾啊，生意，晒到后尾啊，青光眼，所有这镜头拢对对来，拢为晒日头来
18: 啊。对啦，
3: 吼、哦嗯，啊，即嘛，那囡啊。是为什么来的？现在的孩子都可以
18: 看手机
3: 啊，看手机啊，
18: 看电脑，嘿，都是为这来的。
3: 对，啊，所以讲，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讲，恁的过去的年代遐尼辛苦，家宏我讲啊，我事实我那边啊讲到我家己的时代啊，我家己目眶拢会红吼，因为我自做囡仔啊，我得看我的老爸日啊做，暝啊做，天未光，鸡未啼，得出门。暗时黄昏以后才有入门啦，日头若无落山，毋捌回来。做人的小工，买啊饲金啊虾啊，买啊饲蛤蟆、饲鳗啊，所有拢是用时间甲血汗去换来的。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我今日这个产品就对啊啦吼，和我家己一个亲姐夫啊，伊过去伫前镇分局咧服务，你知无？来，威了，石龙大哥。喂，
1: 我，
3: 嘿，我家宏啊，石宏大哥呐，
1: 家宏小号，
3: 嘿，
1: 我吼是咧吼，直直诶感冒咧，
3: 嘿，
1: 爱食啥物？
3: 你有当时爱感冒爱食啥物啊？
1: 哎，
3: 来，我叫线卡甲你讲哈，
18: 嘿，
3: 哎呀。
18: 好、哦，来喂，你好，
3: 来素梅妈妈，
20: 哎、
3: 欸，你好，我到，
20: 嘉宏，你本人呢？
3: 本人，
20: 哦，我出润
3: 啊，啊，无无无，
20: 都唔捌你听到，
3: 因为我做节目，当时啊，都电话作济，无我无用通听。
20: 我知影，我要问你讲哦，我有在食恁的电视咧讲的，唔是电视塞，
3: 归路驱动，嘿，归路动。
20: 阿哥有在食你的肝哦，阿哥我开刀，又再就是开五百个，
3: 吼吼，第五百。
20: 啊。五百不是第五百名啊！
3: 总共开五百。
20: 啊，今麦都在听哦，啊去看讲点广告在退货。啊，我有在吃你的肝，我的你的肝我已经买一斤吃了，搁都买第二遍啦。
3: 我知。
20: 啊，你看哎，敢着会加减啊过了钙质未？
3: 会啊，
18: 当然啊。
3: 哦，你吃这上赞的啊！妈妈，我你讲吼，你这个镜头。我有另外一项产品，我叫山卡甲你讲，因为我还未清楚着，啊，我会甲你是个公司调，专门咧食龙骨的，嘿啊，迄有人敲骨食到底哩，
20: 脚床头关个病。啊，问题就是讲顶啊，遐架体啊盖好势，啊顶啊，那就搁咧退化。
3: 啊，人一定会安尼啊，因为你就是平常时补充无够。
20: 加加苦了重，啊，继续照，敢如果食什么钙片？
3: 钙片会使。
20: 钙片啊，加一只会使。
3: 啊，加嘛会使。做伙食拢如何？因为物件吼，一人骨头药也有无？无法度甲你顾甲全部规身躯的骨头拢顾，咱骨络、筋络、神经络、血络有无？
18: 气络，
3: 对啊，这拢会影响。
20: 咱的家就是这顾骨头。
3: 顾骨头、筋络，互你生长骨、生软骨、透骨浆、透生骨浆。
20: 啊，迄落个骨络重。
3: 迄拢会，迄拢会使，迄拢同款的。
20: 我甲你讲，我食两。
3: 来，妈妈，我对老板甲你解释，啊，无你就等我落节目咧，我进现场咧，我无在你讲阿久，真歹势哈。因为我进电咧，其实嘛足济，我一直无接吼。啊，因为我无我的时间有限。
18: 因为咱节目干那两点钟尔啦，无多吼，伊哩个帮爸爸妈妈哩个详细做解答啦。
3: 啊，咱今日佫邀请一个贵宾，
18: 是
3: 啊，咱必须要贵宾来介绍今日产品。啊，你要问进前个产品，我真欢迎。因为线卡阮的助理，大家拢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啊，你若一定爱找到我，你都爱等我落节目，吼。啊，无恁就卡来公司，恁甲公司讲有啥问题，有哪家宏无用，像即你卡手机啊，我要哪接？我无在条接嘛，吼。啊，所以讲我头拄啊讲到一半啦，吼。我意外幸福，明仔载无常，无人会知。但是身体健康，你家己会当主宰，吼。我讲啊。今日我含一个朋友咧开讲，我讲钱就对啊啦吼，你要买啥物东都会使，连飞行机嘛拢会当使，
18: 对
3: 吼。但是买着健康无？
18: 买袂着。
3: 吼，讲实在，啊，你有钱买着厝，要买偌大间嘛拢有材料买，但是你有材料买着健康无？无材料。
18: 对。
3: 我讲像即个地动，我甲你讲啊，有钱幸福个出去佚佗，叫石头啊跌落来，规台车跌跌死啊。
18: 嗯。
3: 无钱个踮厝内。嘿啊，凡事袂行，凡事脚无方便呢。伫厝内厝放落来嘛，地势。所以讲，人爱活在当下，但是你爱保护好你家己。你过去爸爸妈妈恁辛苦拍拼，我都讲啊，恁伫日头中咧煎，恁伫遮尼辛苦的环境，甲正是诶年代啊啦吼。恁三零年代拼到这个时阵，讲真正的有够啊啦。但是最后。你人生的过要快乐，咱要目睭看有，咱要耳孔听会清楚，要咱脚行样行，像阮老母安尼83岁，还佫家己会徛好倒来。讲实在，无家己身体本身会自少年就一直做呢。我有当时啊看到阮老母，想到老母老爸过去咧做，有当时啊咱真正脑更会甜。
18: 心会酸。
3: 啊，我今日这个物件，大家嘛知影讲家宏的物件是产品信用保证。我今日这个物件，就是我家己一个亲姐夫，吼，以前伫人物分局咧做警员，啊，然后出去咧掠较早，唔将囡仔咧敲倒来有无？
18: 飙车主，
3: 哎，飙车的，啊，因一个同事骑个指挥棒，怎甲迄飙车主的牵你怎倒单断着我姐夫的目睭？结果因为安尼吼，互我一个姐夫的目睭怎啊变假？是你目睭怎啊切掉？
18: 失明啊！
3: 啊，切掉了。拢会一直流目油，你知无？
18: 嗯、
3: 医生啊，讲伊个泪腺脱掉了啊，无怪你目油，但不管是细细的，我怎啊摕我的产品互我的姐夫食，食到降时连伊去检查，医生就讲那有可能你这种镜头有物件通食，
18: 嗯，
3: 就是惊你这类物件，安尼有重要无？
18: 重要
3: 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要看会清、看会明就对啊啦吼。今日这档你爱听，啊，咱来听一首歌啦吼。 啊，这我感觉这条歌歌名足生活的，啊，这是咱高雄的一个啊阿秀阿妈妈点的吼，啊，做戆囝，
18: 是
3: 啊，这阿吉拉唱的，阿吉拉来自我家己的故乡吼，啊，东石下七川，啊，和家宏来唱啦吼，
18: 啊，过咱台南的四妹妈妈嘛是有点跟我点播这首歌曲，要叫家宏唱，
3: 哦吼，
18: 真拄好
3: 啊，啊那迄落歹听你忍耐一下，听了歹听有无？你操去便所放一下就再搁转来安尼啦，哎呀，但是袂使无听后壁，袂使无听我唱歌。但是袂使无听后壁安尼啦，
18: 吼。两点钟吼，拢讲收听都无唔对
3: 啊。啊，若嫌歹听，你嘛卖转台，你去变数一下，等下等下加红都袂唱啊。
18: 最近阮加一轮一个过啊。
3: 系啊，好来，戆囝啦吼。

妈妈啊，大家拢会当接受阮的节目，啊嘛感谢恁每工的甲阮收听啊，恁的疼惜，家宏阿伟阿财啊阿发，永远铭记在心啦吼，啊，甲阮当作家己的后生、查某囝安尼疼惜啦吼。

0: 一首王囝啦吼，为着理想出外打拼，想着故乡阿母的形影，这点点滴滴歌词，歌词真诚咧写我啦吼。家豪嘛，家己有写三首歌，也阁有两首也袂伫节目唱互大家听，因为我就是也袂去录音录好势吼，因为真正无闲啦吼，钱拢拿未啊，无时间通去
1: 去录音。
0: 啊，无拜托阿华去录一下，
2: 好啊，嘛是会使啊。
0: 啊，但是你，
3: 你的唱也好哦，你也感情唱无出是闹鬼哦。
0: 因为我有两首是要写我的爸爸，啊，一首要写我也阁换掉嘞妈妈啦吼。啊，而且嘛，祝福所有全国空中爸爸妈妈啊，大家拢脚健勇健，食会落放会出啊，看会到听会有啦吼。
3: 对对。
0: 啊，但今日讲产品。我只是答案是袂啊无会，我今日特别甲我的厂商拜托讲，暗时你，阮听又拢无讲，
3: 是
0: 你来甲阮卖一届安尼。
3: 尤其吼、哦，今日这个产品吼、哦，长烧烫烫，才到公司的吼，
2: 刚、出炉的。
3: 这电话吼、哦，平常时电话变变就一直在套啊，但是拢讲一直欠会。长只大教会的物件哦，
0: 十五分就互你见效啦，
3: 对、哦，
0: 十五分也无输赢啊，加红滚头罐全啊关起来。吼、哦！家宏是一个农村朴实的囡仔，他拄仔恁老听着我咧唱歌，恁就知影。我离开家己来到他乡，就是为着要认真，为着理想打拼，将来要当爱我的血液，陪我的妈妈，照顾我的家庭，互爸爸妈妈疼惜。讲实，家宏每一工做节目拢充满着感动。咱今日这个物件。甲外口的叶黄素拢无共，
3: 天差地
0: 远。足侪人就算讲目睭药也无爱买啊，但是听到家宏的买落，大家都饿了，吼、哦！我讲今日就对啊，你目睭会酸涩模糊，高喇叭油的目睭雾沙沙沙沙雾，无论是你青光眼白来讲，拢甲听。最后啥物会有效果，我会甲恁讲，吼、哦！但是伊的物件，咱嘛是啊，这叶黄素，但是咱的叶黄素。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成功大学产学合作的，我就讲我的亲姐夫就对了啦吼，家己一粒目睭无，但我把这个物件摕出来当作例来讲，对我亲姐夫家己较歹势啦吼，有当时啊伊无爱用知，但是这是事实的物件，就像我丈人四级的致癌啦，食个会当好去，嘿啊，你甲想，安尼咱的产品吼，讲事实。共用良心道德啦吼！咱来欢迎咱的东方的生物科技的执行长咱美丽啦吼，这人生做水，专业知识个爸然后公司个个开发物件，咱美丽执行长来个现场执行长了。
4: 高雄兄阿伟啊，阿东阿仔。哦，恁家做做主持，我大概拢袂啥会
0: 记。哎，
4: 阿哥各位的，
0: 叫得啊！哎，
4: 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是，
4: 阿这久无来啊？
0: 是，
4: 今年头一届来呢。
0: 因为拢无闲啦，吼。讲事实，今日现场的节目吼，调工伫只百忙之中，正是大家全国上大的盛事啦，吼。
4: 对对对。
0: 拢伫即阵啊，拄啊刷。妈祖伯的姓书，咱伫只在厝感谢，我嘛虔诚妈祖伯的信徒啦，
4: 哈，
0: 我是拜分林六房天上圣庙，我家己厝的有，我嘛拢逐工甲妈祖伯上香祈祷，互咱所有的听友会当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幸福，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作者爸爸妈妈。有的只是有咧听我的节目，暗时买卡来吃，
4: 对，
0: 然后就对啦吼。咱讲事实，这个物件第一届我的姐夫来做试验，然后一粒目睭已经假啊，拢爱倒假珠啊，拢爱个摕出来洗，
4: 都爱洗啊，一
0: 本来就拢靠食药啊，无迄目油，逐工擦擦顶，你知无？尾啊，食咱这个微藻的叶黄素，加强版的啦吼。这个微藻的叶黄素，啥那遮尼好用？恁当时恁的开发出发点恁的研究来源是如何安尼啦吼？
4: 首先我感谢大家吼，因为这要买价吼，应该是知影我一年再来一届。
0: 是，
4: 因为这做金球啊，
0: 是，
4: 叫藻金球，黄金微藻，
0: 是，
4: 伊个名都是有
0: 米泽啦，
4: 米泽，
0: 嘿，
4: 伊是一粒那个球安尼吼，应该是那拜妈祖，在妈祖是观海的嘛，
0: 是，
4: 应该是7500年前啊，那个恐龙时代迄阵吼，
0: 是，
4: 这个米泽伊都藏在深海内底，
0: 是，
4: 咱所有的人吼，应该是讲，不管你是外国人还是台湾人，查甫查某还是囡仔，
0: 是。
4: 伊是咱目睭一个解药啊。
1: 是。
4: 吼，因为咱即卖技术吼，干那到讲目睭你啊退化来讲吼，唔斑驳病变。
1: 嗯，斑驳病变。
4: 啊，是讲你有白内障。
1: 是。
4: 青光眼。
1: 是。
4: 这开刀，开刀一届两届嘛是会过发。
1: 对
4: 不哈、嗯？啊，你开刀像
1: 这样。来，我插一个话哈、嗯。医生开刀无保证的哈。昨你若有看报纸吼，高雄大同病院塞患者入去开了唔对人。
5: 对。
1: 哎呀，哈。
4: 这种代志。
1: 这你若听新闻，高雄绝对无白讲话。你讲这现场的节目哈。
5: 这条新闻真大条。
1: 哎呀，竟然。啊！迄、那个要开心脏的要塞入去，结果开要去塞一个要开胃肠的，
5: 就衰
1: 的啊！哈、啊！所以讲开刀你绝对千万爱三思，哈、啊！所以讲今日这甲你插电话较歹势，我请讲一句物件，咱用食的，得用食的，袂、当用食的，咱就用煮的，袂当用煮的，咱再来开刀。
4: 对对对，嘿、啊！像我刚才讲的一个迄个观念，就是讲吼，上好的医术啦，哈，都是用天然的方式，
1: 是
4: 哈，去取代开刀。吃药啊，注射
1: 是，
4: 对不？啊，你这个方式上，那个起码无人破解，
1: 是。
4: 个医生的技术嘛，是啊，个开刀，吃药啊，点药水，迄时间啊，袂当长筋呐，
1: 是。
4: 哦，像讲你近视，卖会较深就好啊。
1: 是
4: 啊，你啊，唔斑驳病变，你啊视神经去萎缩去的时阵吼，
1: 是。
4: 医生就讲啊，都你都自己去保养，
1: 是。
4: 伊无药啊，你去医啦，吼。
1: 是。
4: 啊，这就是吼，7500年前，伊这做。伊即个迄落黄金微藻啊，吼，伊毋是迄落伫咧青脉当中，伊毋是无生菌哦，伊是单细胞，
1: 是
4: 单细胞会当经过要一万年，
1: 是
4: 啊，佮活掉的，
1: 是
4: 啊，这无这完全无污染的哦，
1: 佮
4: 活掉的，伊这是伫咧德国，
1: 是
4: 吼，我迄阵有讲过吼，但因为咱卖三年啊，即、這个故事应该是大家拢知影吼，
1: 是
4: 当初是因为阮头家70几岁啊，有高血压糖尿病。
1: 是
4: 啊！伊个戴青光眼，人啊老，目睭会戴咧老嘛。
1: 是是是。
4: 哦，咱人一啊袂叮当，目睭剃几多咧做工课啊？
1: 是。
4: 啊，目睭阁是上娇贵的。
1: 是。
4: 对不？所以目睭咱即摆阁用手机啊。
1: 目睭内底袂用温的一粒沙啦。
4: 嘿，容不下一粒沙，毋、是情人哦，
1: 哈、啊，
4: 情人眼里，哎，是
5: 目睭内底，
4: 嘿，啊，所以伊就是有青光眼了后，因为伊有糖尿病嘛，目睭先天的迄落会更加。毒素，
1: 无法
4: 度排掉，
1: 是
4: 结果嘛，佫带着一类嘛白内障，
1: 是
4: 青光眼白内障，
1: 是
4: 啊，伊有糖尿病，医生讲都爱开刀，
1: 是
4: 药啊无法度医啊，
1: 是
4: 伊讲啊，伊个糖尿病交迄落上嘴无法度手术，
1: 是
4: 会更加严重，
1: 是
4: 啊，因为伊本身伊是教授，
1: 是
4: 啊，阮有生技公司，我冇药证，
1: 是
4: 伊就去找迄落成功大学的教授，
1: 是
4: 成功大学有一个最大的一点就是，因是国的。国家级的研究院，
1: 是是是
4: 因为这么大的经费是国家会当合理的，
1: 是
4: 啊，内底上最是啥物？眼科医生，
1: 是
4: 啊，眼科医生伊就去查，抄国外抄100万几篇的论文，
1: 是
4: 伊拢3期的临床实验，3期的临床实验代表伫个德国是药啊，
1: 是无唔对，伫
4: 个德国有一个注射级的射针，
1: 是
4: 对目睭灵注入去，
1: 是
4: 甲内底心电的迄落视神经，
1: 是心电的视神经啦。
4: 视神经，你啊要注射，你都要5-6个月过去得过一届。
1: 是，
4: 但是啥喏也当解决所有你大眼睛、盲啊睛，你的迄落水晶玻璃体干眼症啊、吼飞蚊症啊，啊是讲你今嘛有迄落白内障的吼，白内障医生讲你啊个第一初期、第二期啊未甲开。啊，未甲开刀迄个时期有无、你啊，拢完全拢变无去啊！啊，就无，迄就无法度，你就爱去开刀。但是伊会当得你维持啦。
1: 是。
4: 啊，你有青光眼，有个人像你少年时阵，捌去开过啥物目睭的迄落近视手术。
1: 是。
4: 你内底角膜都较薄。
1: 是。
4: 就那个咱的迄落鬼啊！鬼鬼啊！你吹开了后，鬼鬼也变薄去，
5: 对，
4: 外口也变薄去。你薄去了后，伊在测眼压的时阵就较袂准，
1: 对。
4: 所以你眼压高的时阵，你唔知，
1: 是。
4: 吼，就咱高血压唱高去，你唔知，到尾也都不别去呀，
1: 别
4: 去人就中风，
1: 是。
4: 目睭就变青光眼，
1: 是。
4: 所以即马足侪人是讲，唔知伊家己有青光眼，
1: 是。
4: 这是上可怕的啦。
1: 过来像进，
4: 啊，过一个，
1: 像进前我咧请教哈，像进前咱的前总统陈水扁太太。目睭生瘤，嘿，生会癌，啊，目睭嘛会中风哦，这是是安怎来哈？
4: 内底就是咱细胞，咱人拢是细胞组成的，
1: 是，
4: 对不？你细胞无换，你细胞无活化，
1: 是，
4: 你所有的病症，不是干那大眼睛、白眼睛，那就嗯斑驳病变，还是讲你是视网膜什么视网膜剥离，
1: 是是，还
4: 是讲视神经那种看待关联的嘛？
1: 那是香根啦吼，白眼睛啦。
4: 啊，咱本讲咱的迄落台湾就是近视王国，
1: 是是是。
4: 啊，咱以前的人佫唔知影讲爱想啥。虾米咯，
5: 日头，
4: 但以前拢唔知，我是我囡仔时我嘛唔知啊，无该挂迄个太阳眼镜嘛。
1: 是是是。
4: 啊，咱即马过二零零七年开始，过有迄个手机啊，手机啊，敢系愈来愈侪嘛，迄蓝光更较强嘛，咱嘛唔知啊，啊嘛袂赴啊，即马含囡仔都咧目睭都咧出问题，近视都侪，所以你也有近视，你也常常咧用手机，还是讲你少年时阵伫个迄个日头咧吃吃吃，你即马吼看到目睭较厚迄个。较搞迄落忝的时阵，你的目睭就受伤啊。啊，你目睭受伤来讲，你内底就咧萎缩啊。
1: 是，
4: 咱人拢会老啊。
1: 是是。
4: 啊，你啊，互伊受伤是咪老骨较紧？
1: 是。
4: 啊，老骨较紧，你要哪解？你要解救？
1: 对。
4: 内底所有的咱的细胞当中，你要解救的，你视网膜含这视网膜含医生都讲，你剥离都你都有啊，都手术来粘掉的。
1: 是。
4: 但是你粘掉了，你嘛是靠自己去保养。
1: 是。
4: 伊这就是咱每一点对咱的角膜，
1: 是
4: 眼角膜。跟咱的迄落水晶体、玻璃体，跟咱的视网膜，是我们边啊个一个迄落脉络膜。
1: 是
4: 脉络膜就是视网膜兄弟啊，伊咧互伊互伊落互伊营养诶，
1: 是
4: 吼伊内底做水血管呢，拢伫内底。
1: 是
4: 你两个这两层一定啊来保护好、保护掉。
1: 是
4: 吼啊，搁内底搁来伊连啥物视神经。
1: 是 是, 是
4: 中啊个一个，咱的迄落目睭的迄落心脏，
1: 是
4: 叫黄斑部。
1: 是
4: 啊，是咪综合
1: 杂诶？
4: 你听个遮呀，雾煞煞，就你目睭脑做侪物件。啊，所以你目睭症老足侪啊！
1: 目睭干那血管内底几啊十万条。
4: 对啊，啊你啊，神经嘛足侪呢，神经
1: 嘛足侪
4: 哦，拢迷血管啊，神经骨拢足细条的对不？啊，你听这是不是？啊，医生，你也知医生咧读目睭的足少的，是啊呐，目睭靠足歹靠的，
1: 是是是。
4: 所以医生要医唔对。拄啊好尔，因目睭我都摕起病啊，
5: 正常
1: 对啦。
4: 你喙齿疼，会当摕起病，会当照 X 光嘛？目睭无啊多啊。
1: 像讲到这吼，我都有讲啊，足济人吼，目睭去开近视就好啊啦吼。我家己一个亲，那像好亲话，那像亲兄弟啦
4: 吼。
1: 太太带两个查某囡仔搬去开刀，啊，当然伊就是开了好，结果带去开，两个拢失败。开了变香根变有够重的，
4: 啊，
1: 然后近视阁无好，啊，医生有甲你保证无？
4: 无，
1: 系啊，
5: 都变负责咧。
1: 系啊，我就讲啊，医生来当甲你保证，讲甲你开了百面好诶，安尼爸爸妈妈，我赞同你去开。
4: 啊，所以阮迄个，阮拢知嘛，阮药厂，阮医生会当请教，我拢知影讲开刀是上万不离最后的迄个选择。
1: 是。
4: 啊，你啊，上好的保养就是用天然的来取代开刀。
1: 是是
4: 天然取代药啊，甲注射。
1: 对。
4: 啊，切出来嘛。他主要讲叫维藻晶球嘛。
1: 是。
4: 迄条蛰蛰啦。
1: 是。米蛰啦。
4: 米蛰啦。迄条米蛰藏在侵害内底，当中起码有啥物叶黄素，有迄个金盏花，啥物目标。
1: 迄种已经，迄个来当食一般的视网膜病变。
4: 咱咧想啦吼，咱的土，咱的雨像为了生活，
1: 是
4: 啊，咱有空污，咱冇农药，
1: 对，
4: 啊，咱洗土的，即马做侪糖的，
1: 对，
4: 糖的做侪病毒的，
1: 是，
4: 伊是毋拢来参参落，
1: 是，
4: 啊，咱食本食咧食保健的，
1: 是，
4: 啊，你来参参落了，就变讲像咱的迄个身体都有负担，
5: 是是是，
4: 啊，你想讲安尼目睭讲。敢有法度解救？无一定有，
1: 是
4: 但是一定有帮助。你后摆食个叶黄素，你惊你一定爱买，
1: 是
4: 一定爱买，好你改变。
1: 因为咱这是
4: 保养的迄
1: 种，嘿，爱的尊定处起来。
4: 伊这吼，嘿，简单讲，伊这米做就是，进前伫个德国，伊个注射级的，当活化心脏的细胞、甲神经细胞、甲迄落视网膜的迄落感光细胞哦、喔，
1: 是
4: 就是咱的迄落照相机的底片。
1: 对。
4: 啊，传输线，
1: 是是，
4: 啊，甲咱的镜头，
1: 是，
4: 拢会当带你活化起，
1: 是是是，
4: 啊，你是那个换一个新的迄种相机感官，
1: 对，
4: 对不？啊，这底片搁来换上新的迄种底片哦，
1: 是，
4: 没有你看到光会擦，无你看到暗看无，啊，无就目睭模糊，剩下六百油，伊镜头拢是清清楚楚的，
1: 是是是，伊
4: 在用注射，但是迄阵我有去找朴书记阿问，无都一直去德国住吧，
1: 是是，
4: 你要注射嘛，压力嘛，
1: 是，
4: 伊都去找讲你是用啥物。什么成分去做的？结果就是这个微藻晶球。
1: 是，
4: 哎、啊，这微藻晶球伊讲吼，我是会当做一个较 好吸收的，卖讲一直住下来。嗯，好、哦，像江哥今嘛一条，啊是咪做好做好仔，做好仔、嗯。
1: 是，方便啦、
4: 啊。无吹气，嘛是会使。嗯，一般咱咧食迄个保健食品，拢啊通过胃酸。嗯，吼、哦，伊这舌下，咱迄个嘴软都有加速。
1: 我
4: 那个救生赶快在咧吸收啊！
1: 我查某囝国小四年吼，啊，伊就小可有闪光，啊，然后本来拢有咧增加，啊，我尾也开始给我查某囝家己食，搞进伊个闪光竟然会当度数会当减低，
4: 小问题。
1: 我的老母83岁，会当翘得歹，你甲想啦吼，我的妈妈国小的，伫我国小的目睭就生伊，就拜托我这辈阿兄再去落草开刀。结果，人伊当然是家己本身体质也好，伫自我开发生物科技这十外年来，我的妈妈就不断拢有咧食我的物件。你看伊的骨头、甲伊的脚手就对啊啦吼，甲伊的面容，佮包括伊的头毛，讲实在的，无人会知影讲伊83岁。
4: 吼、哦，
1: 啊我你甲想，阮老母83岁，佮伊徛倒歹。
4: 有保养有差。
1: 啊，我讲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遐外口一大堆。甲你讲的对一个是真实的，我甲你讲，我唔知道，哦，我未使共做任何的批评。但是呐，咱东方生物科技的微做叶黄素就对啊，全台湾会当讲全世界独一无二，
4: 互
1: 你好吸收、好食，随食随喝15分钟，随你甲食，你目睭酸涩蒙雾高喇叭油的，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白眼睛、大眼睛，爸爸妈妈。如果你生过白内障去开刀的，你还在等白内障治疗要开的，长辈时代隆重甲食，但是青光眼甲食会好无？绝对袂好。吼、哦，你若有青光眼的，
4: 袂恶化。
1: 对，但是伊会当甲你控制掉咧，袂让你愈来愈严重。
4: 对。
1: 啊，再来白内障，我都讲啊，你真啊有一分盲、两分盲，你的射球。无想要讲你去恢复过去的目睭啊，但是你真已经目睭拢无看到光线，射球干那会当看到一分、两分的光，还佫看到人有人形。我阿你讲，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靠山，今日这就是你的瓦壳。因为这家宏正用心佮心态，一挂教授级的，佮咱背书挂保证。
4: 伊内底有推出一个专利，叫做 LDHA650 啊。
1: 是。
4: 哦，啊，这个650伊就是功效保证的专利。
1: 这个专门咧治目睭症的。
4: 咱目睭的脱掉的，就是咱目睭的毛细血管，不是微细血管啦。目睭毛都成茧啊。
1: 对。吼、
4: 哦，啊，目睭的迄个微细血管你也脱掉的，啊，佮有兼一个咱目睭有一个泪腺嘛。
1: 是。
4: 就是咱嘴软怎共款嘛脱掉的。
1: 是。
4: 你目睭就会打生涩嘛。
1: 啊，所以讲。
4: 啊，打生涩就会影响啥物？咱目睭就会较搞过敏，较搞老化嘛。啊，内底就是把你的迄个嘴软怎泪腺。啊，
1: 佮
4: 内底微细血管啊，带迄落垃圾啊，佮毒素，佮清出来，啊是讲吼，血管内底毒素啊够，佮你清出来。所以三天之内你食的时阵，吼，你会感觉讲吼，目睭细个较济，迄就是在清毒素。
1: 啊，
4: 你清出来了后，再当油佮好，佮当养护去修复。
1: 有当时啊，你咧食，你的目睭细个愈老愈严重，但是你要老过，因为伊在佮你通啊嘛。
4: 伊在你通，在你挂化、啊，因为你要先通，你再当吸收迄落。
1: 方志云老话，三天，啊，你15分钟食落地，对你的目睭，你若老会目睭会涨的啦吼。今日我都讲啊，真清、真金、真灵啊！
4: 生涩的15分钟有感觉。
1: 爸爸妈妈，一动的机会呢啊！
4: 吼、
1: 哦、啊，我讲啊，今日听到缘分，无听到你卖生气。啊，今日我都讲啊，吼，正常。
4: 对啦，我知。
1: 咱这啊、加强版的啦。
4: 这加强版的是10倍浓缩哦，吼啊，内底是咱食一包那个人爱食，人五 mini gram 的吼，五毫克的，爱食人的差不多50粒的感觉。
1: 对，啊，咱这一条的30啦，吼啊一
4: 天一条就好，15分钟
1: 吼，保养的啦。啊，你等下，干那要爱一点仔光线的，尤其糖尿病，你惊你视网膜病变，糖尿病就是以后变青梅，对糖分控制无，视网膜病变。
4: 啊，你啊讲你即马有迄个血脂收高的有无？
1: 是。
4: 你都是脱掉的。
1: 对。
4: 吼、哦，你后咧食三高的，吼、哦，食高血压药啊，胆固醇的药啊，吼、哦，你目睭有较敖白害。你最爱做保养，你以后人讲预防重于治疗。
5: 对。
4: 吼、哦，啊，你要治疗轻治疗，你不如 进前都爱先
3: 预防，提早做预防。
4: 吼，尤其是目睭的物件，咱袂当讲生笑。啊，这绝对有效的物件，三年来无人敢讲十五分钟，绝对有你金清明。
3: 无唔对，
4: 干那阮兜敢讲，因为阮是功效专利。
3: 是，
4: 好，所以江哥，咱即马第二代吼，十倍浓缩成本加强。效果加强，但是咱钱嘛爱加强，因为迄落，成本啦，成本啦吼。
1: 嘿，
4: 进前咱一盒是，咱进前一盒是卖1380，是那是顶一单的嘛。
3: 嘿，
4: 啊，咧加强版的，就是卖应该即马起价啊，
1: 1800块，
4: 起价1800块啊。嘿，啊，我成本，
1: 你提到1800块，你伫外口就讲啊，你伫遮唔好去讲。
4: 第二单成本是1500啦，阮外口卖1800。
1: 真的，你伫遮唔好去讲1800块的代志啊，因为我只是有无。
4: 我知啦。
1: 嘿啊，我长期拢支持我只个爸爸妈妈，我要互因目睭看有，互人生佮充满着希望。
4: 即马含茶叶蛋都起价啊，你慢慢安尼。
1: 讲我个目睭佮有看。哎呀、啊，我要来救因的双眼，
4: 绝对会使。
1: 哎呀、啊，讲天重一寡，人重双眼，
4: 嘿，
1: 真正啦。
4: 你生活品质足重要的，吼，咱啊，
1: 人若看无，你甲幻想一下，如果你啊暂时停电啦，停电的时阵你有方便无？
4: 无方便、啊。
1: 停电你连要行便所你都无才调。连要讲一句歹听，路面床卡都找袂
4: 啊！啊，咱都爱拖累时岁，安尼刚好。哦，啊，咱就家己保障家己，啊，嘛是对学习是好的迄种吼。
1: 啊，
4: 千八块，啊是1800块，我算你1500块。
1: 千五啦，
4: 嘿，1500块算成本啦。
1: 咱爸爸妈妈拢要做伙食，做伙保养，啊，两阿算，算偌济？
4: 两阿就是。3000来算2500，
1: 两阿3000算2500，
4: 两阿起价都3000嘛，成本价3000算2500嘛。
1: 啊，3500唔得，我迄个300，
4: 无可能啦，都做袂出来啦。
1: 啊，无咧，
4: 阮昨有来啦，你150啦。
1: 我150啊，
4: 啦，阮昨我咧算算诶，
1: 我
4: 昨啊
1: 知我头拄啊嘛，卖甲你出价，你安尼300剩150啊，我全国，我这已经连甲变全国连报
4: 啊。你这单拢入来啊，这再有这个人一定爱买啊，嘿，我一年才卖一届尔，一年生成一届啦，啊，退休嘛是一年一届啦，
1: 150就150啦吼。
4: 这食素会当食哦。
1: 3000原本是3600啦吼。
4: 对。
1: 啊，我已经头拄伫外口，我讲你卖去讲迄3600个，咱为3000开始讲的。咱照介绍，旧的，
4: 我即马讲，我即马讲到2000块，
1: 你主动，你有搁落500，
4: 我都家己有主动啊。
1: 但是你要啊，我要爱数量，
4: 我心意退出
1: 来啊。我要爱数量，你无法度我。
4: 无啦，有啦，有数量150尔，我心意退出来啊啦。500块呢？
1: 好啦好，150就
3: 150。
1: 来好，今日我听你的，换你一项听我的啦，你甲送一啦，一啦体验的。吃了这人啦，不好，剩的爸爸妈妈，你剩的卖给我偷，你给寄回来还我。
4: 是价1800块，我阿莎莉今年第一届来，阿莎莉吃后你体验。
1: 好，
4: 加一盒哦，一盒是市价1800块，唔是1500块。
1: 真正袂使300，
4: 无法度。
1: 哎呦，
4: 嘿，你倒啊，卖照片照镜，好，嘿，好，我拜托。
1: 安尼来，嘿，那买两盒，今仔送一盒，原本来3600的，我头拄就甲讲3000，佮佮出500，变2500啦吼。就买两盒，今仔送一盒。
4: 体验哦，嘿，体验的哦。
3: 嘿，
1: 啊，我看安尼啦吼，特动都爱送啦吼，因为这无对爸爸妈妈较好嘞吼。讲实在，人长时间咧甲咱听，啊，暗时拢爱甲咱听到12点。
3: 哦，
1: 对，即个开始时间，咱听到12点，你看我支持咱，啊，你送一拉啦，吼。
4: 那得阁可以送。
3: 好，无问题。
4: 是啊，咱的成本都悬嘞。
1: 阿华你，阿华你头拄啊迟到，哎呀，节目一开始的时阵，阿华无入来。
5: 我伫外口接电话呢。
1: 哦，我当作你咧闹赛。阿华送一拉。
5: 好啦，阿华在了爱送啊。
1: 哦，阿嘉宏哥送一拉。
4: 哈。
1: 爸爸妈妈。
4: 你贵啊。
1: 点了六啊，买两啊送四啊。和你开2500块，治好你的目睭症。电话0800-097-098啦吼，0800-097-098，电话关键卡，总共100尔，爸爸妈妈。今日抢会着的，你的目睭算啥模糊个啦？有目睭雾啥啥啥啥雾的，袂歹啊，睁大眼睛，散光的就对了，青光眼白来睛。电话做你个靠起来。电话老卡，你明仔载目睭来清，得金得明啦，来喂你。
6: 你好。
1: 嘿，妈妈。
6: 我
1: 买
6: 一
1: 组。买一组，迄个叶黄素哈，好来，你电话起来哈。啊，这动静性诶，这你只要甲炸咧，
4: 大声点
1: 来当家。来喂你，来林大哥，
3: 来林妈妈，
1: 好妈妈。
6: 嘿。
1: 哦，好来，你电话起来哈，来买一组啦哈。啊，来喂你，来秀兰啊妈妈。哎，陈大哥，陈大哥，嘿。
7: 哎，我们记得一组
1: 啦，好，来你等那个咧吼，
0: 啊，来，你个台英的秀兰妈妈。
3: 哎，秀兰妈妈。
7: 哎。
0: 来。
7: 我一组。
0: 要一组吼，来，你电话起来哈。
3: 啊，来，你电话起来哈。
0: 这爸爸妈妈，恁电话光阴卡，来为你个秀聪大姐。
7: 哎。来，
0: 你
7: 好。
3: 好，你买一组啦，
0: 好啦哈。啊，我这边无大组的呢。系啊。好，来，好，你电话起来哈。啊，来为你个，来阿花大姐。喂。阿花妈妈。电话给你，你也不出声。
3: 哦，电话没线哦。
0: 来，喂你好。
8: 喂，你好。
0: 嘿嘿，快起啊，妈妈。
8: 哎，
0: 大英，来，你要一组啊，吼。来，你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来，郑大哥。嗯。哎，陈大哥。好，来，别慌张啊。好，来，你电话给你。
3: 好好，来啊哈。
0: 啊，这新听友。
3: 这新听友，来，喂
0: 你
3: 好。
0: 行。嘿，来，你好，别慌张啊。
8: 嘿。
0: 来，你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
3: 郑大哥。
0: 郑大哥。来，你好，别慌张啊。喂，八顿的郑大哥，你电话通啊？
9: 啊，通通好。
0: 来，你别杨树哦，来，你电话给你，电话给你。
3: 好，来哦，
0: 电话给你。来，喂，你好，巨雄，巨雄大哥。
9: 哎，
0: 来，你好，别杨树哦。好，来，你电话给你哈。啊，来，阿甘大哥。来，你别杨树哦。
9: 嗯。
0: 好，来，你电话给你哦。电话全面满线啊！
4: 等
0: 不时段，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
3: 搞呀！但是哦，度假刷卡有天又偷大租的呢，
0: 偷大租的，
3: 系啊，度假都有人讲啊，度假卡都开啊。
4: 恁大租的，恁大租的加做俗的，恁大租拢爱大家拢也买大租的，我无
0: 第一届，予咱暗时的听又买着，啊，咱来救人的目睭。我讲报人食好药，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
4: 来，这是先经的，当下你报回来呢。
0: 真
4: 的。所以你要第二个，你也一般把食过叶黄素拢会补充的嘛。阮这是在你修好回来，绝对你几分吧拢会当进步。你近视散光还是囡仔？
0: 来，喂，你好，来，姐妹妈妈，
4: 弄会当来进步。
0: 来，你好，买黄素哦。好，来，你电话给你吼，安尼啦，大组的我看啦，吼，无你就大组我三百啊。

0: 喂，
1: 我走。
0: 来，你等来给阿玲哈。啊，来，喂，你好。
1: 喂，你好。嗯、来，别。今仔日是咧卖叶黄素。
0: 嘿嘿，叶黄素对。阿、
1: 啊、你我要一座大洲
0: 诶。要大洲诶，真的阿袂有咧，你说做新鲜哈。你把地址写诶，这无卖过哦。啊不，你哪知我大洲诶？
1: 有家家红卖过。
0: 好好，啊，食了好无？
1: 啊，因为我是拢是，逐工拢爱拍电脑哦，长时间看电脑。正常目睭酸涩的问题，啊，有甲买一组食看卖落，啊，食了，哎、欸，酸涩甲迄个疲劳感觉有较改善。
0: 安尼吼，赞，
2: 系
0: 啊，安尼你继续吃哈，啊，你酸涩细组，等下啦，有大组你再改哈，
3: 就改哈。
0: 系啊，来喂了，来陈妈妈。
4: 哎，我买大组的叶黄素，
0: 无大组的啦，先买细组的。大家以前你是拢有买过，今嘛拢要甲买大组，我也未有大组的来，你稍等下，等下
4: 个
0: 咧。
4: 我甲你问一下，我加迄个包一整组的价
0: 格是？哦，做一只一百一条，
3: 好过关好。
0: 哎呀，我就讲啊，本来是咧坐珠江号，你若挂包一整组的价，那就咧坐高铁的哈。来，你等下个咧。哎，来，为了来先听伊哦。
4: 哎，我买
0: 叶黄素。来，你住倒位，妈妈。
4: 万林，
0: 哦，你这控诉吧，是万林的中华关来，你等下起来啊，警长，进来啦，人拢要大做来，喂，你好，林大哥。
1: 喂，潘 Sir， 恁今日卖叶黄素是卖有得大无？
0: 要无啦，迄个敢若大做在咧偷无啊，个我都卖得大。安
1: 尼哦，
0: 这真正。
1: 我是咧开车当啊转掉啦，嘿啊。
0: 啊，你捌食过呢啊？
1: 啊，你加红哦？
0: 嘿，我加红。
1: 哦。有啦，我之前都还买啊，搁有买包医生来吃。
0: 啊，这个赞嘛。
1: 阮底有哈。
0: 哦，有陪帮阿静。
2: 陪帮阿静干。嘿
1: 啦，啊都之前你咧卖这药房书甲包医生，我拢有买来敬，买到你家改善足地啊。
0: 阿静帮后拢无伊无。
1: 啊。
0: 帮后无伊啊啦吼。
1: 系啊系啊，
0: 好好，好，来你等下讲，你等下讲。
2: 啊，请假做好
1: 啦。包医生咧。
0: 好，你甲人，你甲刷卡讲，我唔知有无吼，你甲刷卡讲。嘿，来你等下讲咧。来，喂，你好。
5: 喂。
0: 嘿，一枝妈妈。来，你好，我加红嘿，来，你要叶黄素哦。
5: 不知啦。
0: 来，你等下过来吼。啊，来，喂，你好，来，你说啦，妈妈。
5: 哎，你好。
0: 来，你好，要叶黄素，我加红。
5: 一下吼，嘿，迄素食的敢会当
3: 食？哎，这专属的，专属的吼。
0: 哎，来，你等下过来哈。
3: 这专属的啦，嘿。
0: 来，你等下过来，嘿嘿嘿，等下过来吼。
2: 哎，
5: 我等。
0: 好，你等下个咧，真长进来啦，咱外口咧偷大组的啦，三百啊啦，
2: 无啦，你一百五啊，
0: 安尼百五啊好，
2: 我昨阵有赖阮头家，
0: 安尼百五啊，我你讲，你搁甲送一下落去，
2: 好啦，我搁送一下，
0: 哦，我就听你的，安尼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啊五千块，执行长送一下，加红嘛带来送一下，安尼总共十四啊五千块啊，
2: 拜
0: 拜啦。这一客啊，人原价外口咧卖千八块，啊，这拢咧销售欧明、销售德国的啊。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你只要开通，你目睭要清、要金、要明啊。
2: 空
0: 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十五分，要改善你三十蒙雾高头外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切公眼白来讲，我跟你讲，目油细细的就对了啦。你电话赶紧啊开通，今日细啊细组的一客啊。清白算千五，买两盒三千块，佮减十五百块两千五，买两盒佮送四盒，六盒两千五，啊啦，大组的五千十二盒佮加送两盒。爸爸妈妈，买俗货，看下你咧做工课啦。
2: 吼，
0: 啊，这是菜市啊，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咱目睭爱顾清顾金顾明，咱无爱以后牙乖啊，咱无爱以后看无。
2: 啊，医生叫你爱开刀的，你食这食看卖啊，你可能就变开刀啊。
0: 是，系啊，尤其你有白内障的，尤其你有糖尿病，你白内障你甲食，你以后免开刀，因为袂够拖开。
2: 伊阮头家就是有轻功，爱伊个有糖尿病，啊，个有一类是迄落白内障，爱食一个月了后，即嘛。伊唔免开刀，迄目睭比因孙阿哥较清。
0: 对，啊，我都甲你讲啊，
2: 这真正做
0: 我家己的早囝死话，阮兜上侪，阮早囝死话嘛咧食，阮兜上侪话，八十三岁，阮老母嘛咧食啦。来，喂了。
6: 喂，我买一组。
0: 你买一组好，来，你这电话无买，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了。
7: 喂，那个我要叶黄素一组大的。
0: 叶黄素啦，吼，好，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啊！你来赶紧抢啊！我的组数无济，小组的百外，大组的百外，今日难得会当暗时清楚到这栋，感谢咱的执行长会当甲这么好，我你讲这号做亲爱的黄金，美食的叶黄素，全台湾就对啊！你要食叶黄素，你拢唔免考虑啊！

0: 很可
1: 以啊，
0: 大王
1: 这个专利的，甲新台山阿妈做的，我迄只我都讲啊，一粒目睭，食甲降时，迄粒目睭袂过
0: 新工大
1: 王
0: 的医生教授
1: 挂号来先听用哦。来你要要阿文嫂哈，好来电来家咧啊，来维六徐太太。
2: 你知道，我知
1: 影
2: 我。
1: 嘿嘿，我知
2: 影。伊这迄个，我那迄果冻条。
1: 对，果冻的好吸收，随食随吸收，十五分钟就你有感觉啊。
0: 这种内行。
3: 折下吸收的吼。
1: 嘿嘿。
2: 我
1: 买
2: 啊，我买几
1: 啊斤啊。你买食了好不？
2: 啊无感觉。
1: 啊那也无感觉。
2: 包一斤呢。
1: 啊无感觉是代表你目睭，代表你目睭真好啦。嘿啊，啊但是有达到保养的效果，安尼就作战的啊。目睭一定你无感觉。你本来目睭就好，
0: 安尼
1: 你就爱食，
0: 安尼
1: 你目睭较用。
0: 目睭上好的状态就是无感觉，
1: 嘿，袂
0: 感觉差。
1: 嘿，你说啦，妈妈，
2: 嘿，我
1: 教。你要改大组的啦，你等下个咧，这巧的，大家有买过，大家拢要改大组的啦。哎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咱日时是抢无回通买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二郎叔生下蒙古包了啦，有目睭无生啦，三三五的，电话卡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四组的两盒三千六，甲你优惠到三千，我争取到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卖你两千五，开两千五会当救你的目睭，开五千五你的目睭永远看有啦。来，为你来，我做阿妈妈。
2: 闽
1: 红的哦。哎，我教红，教红，教红。
2: 闽
1: 红哦。嘿嘿，来，你要买闽红树哦。好，来，你电话起来，嘿啊，来啊，我甲时间准备要交因电台工商插播啦哦。
3: 好，咱线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工商。

0: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 没错，
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2: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0: 哈。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1: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这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我们自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快乐大台北89.3，
14: 现在时间23点整。
15: 0977098，哦，电话拄只一直满线满接嘛，啊，搁咧亮啦，
16: 变变叫。
15: 啊，但是哦，助手都无，我都一直唔敢接啊。
16: 助手无啊。
15: 系啊。
16: 来来，喂，你好，凤兰妈，凤兰妈妈。
17: 一组，
15: 一组哈。
16: 好，来你等那个，你等那个咧哈，这无方的妈妈。
18: 啊。助手无，我嘛无多处理。
16: 不要紧啦，先改写起来。
18: 一年采一届，啊，一届迄时阵啊，搁爱国家去国家去注册有无？
16: 是。
18: 因为伊个海洋是袂当有污染的啊。
16: 是是。
18: 所以咱国家注册船啊，面顶搁爱有一台几千万的迄个德国来技术过去。
16: 是。
18: 再当催促咱内底 LDH650。
16: 嗯。
18: 好，所以船啊面顶咧做24点钟即个迄个活性是上强的，但是船啊面顶去掺咱迄个咱的土地迄种的迄个工程差几啊倍的成本。
16: 啊，专讲吼，我要甲恁讲，米泽的叶黄素就对啊，会当甲国立的大学甲病院合作的，都独独一支啦。
18: 咱昭和六年，日本时代就有国立成功大学啊。
16: 是是是。
18: 啊，即马要几百年的历史，伊上厉害的就是啥物？伊有掺医学院咧做合作。有参病医咧做合作，内底所有的医生上侪都是眼科医生。伊这顶我是用食的天然眼科医生，好你内底心电的外化，唔管你是视神经的问题，还是讲黄斑部病变，我阁讲一下吼。咱即摆老人三个都有一个，三个都有一个，会当黄斑部病变，还是讲迄落白内障，
16: 是
18: 青光眼，
16: 是。
18: 啊，你也钓到这了，你家己唔知啊。十年之内变失明，变一分目、两分目的，是100%。
16: 有的人
18: 所以你即马无保养，以后你要保养袂赴啊。
16: 有的人你干那要下救迄个一分目、两分目的人都无法度，因为西药无摘掉。第一西药食落，干那伤你的腰子无摘掉，控制你目睭。
18: 过
16: 来，爸爸妈妈，我要甲恁奉劝， 观念爱改变，目睭药啊，唔好个点啊啦。
18: 啊，目睭药啊是内底有防腐剂啦，内底有迄落内固醇啦。这点了到尾啊，你啊讲一般，你要点咩啥物？目睭咧酸涩的黑无？点啊到尾啊青光眼。
16: 我
18: 个人。啊，内固醇点啊到尾啊都会白来着。
16: 我个人一个叫丽霞妈妈的
18: 吼。对对。
16: 啊，讲实在，伊人啊算真想会开啦。
18: 对。
16: 伊雄雄一暝困醒，过灯光，一暝困醒然后失眠，全失眠啊，目睭拢无看，结果人甲再去病的，讲伊个眼压伤悬，
18: 啊，
16: 做急性的青光眼，全青眠。
18: 所以咱
16: 啊，所以讲平常时你得爱保养叶黄素，内底的 DHA， 吼，啊，甲你讲的这个
18: LDHA 650，一般是补充，因为咱内底无啊多生成叶黄素。
16: 啊，你呐？你哪会当去补？我跟你讲吼，爸爸妈妈，你外口你哪会当去听到 L D A H 六五零的无？你得
18: 个，
16: 你得个买袂要紧，那一定有效的啦。来，维六阿甘大哥，
17: 喂，你好，
16: 啊，你唔受电啊？
17: 啊，我该大做
16: 好。好，安尼你先把外口写起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咱这点钟有新台加入啦吼。我来因讲，我当时想啊开我这个物件，因为我家己的亲姐夫一粒目睭。因为做警察去执勤失明，结果迄粒目睭全啊变假，到假珠啊，
18: 吼，严重诶，
16: 人生就对啊啦吼。迄个时阵伊嘛非常的痛苦，伊是安怎讲，遮尔歹运会拄到咱，对无？但是因为着公务上无法度，到尾啊变成够血以前，逐工目睭屎膏、目油细细的，医生甲讲伊啊做泪管脱掉咧，
18: 吼，
16: 啊所以讲你目睭屎膏，哎呀目睭油，即个逐工一直流。爸爸妈妈，咱今日食这个米泽的叶黄素，你唔好去食什么金盏花，食无必哥话，你讲爸爸妈妈，全国都对啊啦，拄啊干那咱有卖米泽来做千万黄金哦。我讲这有够歹处的咧，米泽是贵三三，用咩比黄金搁较贵？因为伊爱伫深海。
18: 对对对，
16: 伊深
18: 海啊，有机的，哎，这味道唔是讲哦，每一个海鱼拢有呢。
16: 啊，我
18: 甲你讲，干那3%的海鱼有，1.5%伫德国，1.5%伫咱台湾有找到这个海鱼。啊，这个海鱼即马政府有迄落有爱注册，伊渔船呐爱注册，你才会让你去采，一年采一届。啊，阮采出来迄落味道啊，你生了无够水，无够大，嘿。
19: 哎、hey, ，你好，嘿、hey, ，我要去做大大做诶，叶黄素。
16: 好，来，你先写咧，我真无啊哈，来，你等来夹咧。
19: 好啊，好啊，安尼啊，我想做好诶咧。
16: 做好诶哈，啊你，
19: 系啊，
16: 我加红啊，你加我支持诶，即无咩。
19: 哎，对，我加加红咩？对。
16: 好，多谢你。
19: 好，
16: 啊，我都讲啊，即个物件就得啊，15分钟秒你见效，全国卖。目睭药啊，送家，甲你讲15分钟
18: 无
16: 你见啦。
18: 我讲迄、那个，
16: 迄、那个地下妈妈一下失明啦，到尾也听我的电台，讲真正的，伊甲我买东西食，结果伊甲我讲吼，伊第一天食，就小可有看到光啦，结果来，
18: 第一天就有感觉、哦，
16: 对哦。第二天、第三天，结果伊连续一组食完，伊讲吼，伊本来完全是拢无看的，即马拢有看到光线。人的形影嘛拢看有啊，这是医生的判断已经无救的癌的镜头啊，
18: 绝症啊啦，内底是视神经啊，内底细胞有活化，啊所以你再个发出来了后，你再个有新的迄落感觉，
16: 啊我的
18: 光影啦，啊是光线啦，再看会清看会明。
16: 哎，甲你修复你的这个视网膜病变，
18: 迄位食补充的保养的是无啊多，带你救回来，啊阮这是会当带你修复用。伊内底破空的啦，像你内底迄落血管内底迄落垃圾物啦、毒素，把你清出来了，你的泪腺有无？就是咱的嘴暖状的意思，泪腺在你通。
16: 来，维六，来，新田友啊。来，北杨树，新田友来，你电来起来，你大家己咱故乡的啊吼。哎呀，电来起来吼。啊，拢无啊，啊，做电话满线啊，一直几百。
18: DHA 650是真正做有效，是让你清，让你通，让你清明啊。
16: 无啦，重点啦。
18: 警
16: 长，我知做有效的，你讲的迄我拢知啦。
20: 但是都无做数啊，
16: 真做数拢无半做。我嘛知影，食生食红布，老目油，白眼睛，大眼睛，要你真清、真金、真灵。
18: 无只着怕。
16: 要让你食，你只白内障，食你只青光眼，剩两分目、三目，要控制掉你，袂搁坏。就是
18: 爱食
16: 这
18: 個，
16: 我当然，
18: 这一定有效的啊！
20: 这是我成功大学产学合作呢。
16: 啊有效啥啦？有效有，干那要底下学干大件，哎呀，买
18: 无
16: 物件，听有买无干大件啦，
20: 啊你艰苦呢？
16: 安尼咩啦？
18: 无啦，我
16: 做好心者。
18: 头阵啊，有代你有头讲我厂务头家咧笑。
16: 无啦，啊无咱就安尼，互我300啊，我甲你要求即届
18: 得咱来过来。哦，你150也会使啦。
16: 赶快100。
18: 因为头阵啊，已经150啊卖了啊，啊即马够你150啊卖了煞啦。
16: 啊，大座位咧。
18: 啊，都150啊大座位。
16: 啊，小座位咧。
18: 小座位你都。
16: 妈爱啦！哦，我咧
20: 抢救
16: 啦！
18: 我说想讲，
20: 局长，
18: 你大座位较俗，你唔买大座位，你细座位就卖抢。
16: 无啦，啊，人有诶细座位，人有诶想讲要买当去食看卖
18: 啊。
16: 啊，
18: 我
16: 爸爸妈妈经济有困难诶，
18: 我是唔惊你开开食，然后送只啊，互你先等伊先食。
16: 绝对唔惊你食无好，干那惊你无买尔，根本是大。
18: 嘿，技工
16: 来，为六名祥大哥。
1: 哎，你好，你好。
16: 哈，来，我加红买啦，嘿。
1: 好，来。
16: 拢互恁照顾，啊，你买洋葱哈。
1: 哎，你要找叶黄素？
16: 哎，有买过无？
1: 有啦，有啦。
16: 啊，食了好无？
1: 哎，不错。
16: 不错啦，哈。这大小港区中平街，哎呀，多谢啊，大哥，啊有时间来台中，甲来我奉茶，哈。
1: 好
16: 好，多谢。你看这人听又讲伊食了拢袂歹，安尼，我就要发落啊，150，
18: 150。
16: 哎，最好细组的嘛，150啦，大组的嘛，搁150。电话0800-098-098，爸爸妈妈。今日这栋咧变速度的，考虑的，你无一定爱买，吼！你若讲你开车的钱买，唔知道好无？你人生我都甲你讲啊，这粒水果这往来，你甲我问看会酸袂？我话你保证甜的，你敢若唔伫遐买当去食，你敢若伫遐考虑，你永远都食袂到甜的往来
18: 啊！目睭无好吼，你带迄落糖啊，带迄啥物，含狗遐都当作饭咧嚼，够可怜。
16: 咱互相我给你一个机会，我今日若要卖1800。恁同款来贵贵啊个阿妹，谁讲？因为有效，
20: 对，
16: 吼、哦。啊，我讲啊，你买无效的叫做贵啦，买有效的叫做俗。啊、我今日是咧教恁俭钱，当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钱赚袂走啦，人生就对啊，意外幸福无常，明仔载当时先到，无人会知。但是咱先把咱目睭顾用，目睭顾清顾金顾明。咱会当看到全世界，
18: 会
16: 当看到咱的未来，会当看到咱的囡仔孙大汉，会当看到咱的孙仔长大成人。电话0800-097-098，人生敢若这个机会呢？来，你好，佩奇大姐。
21: 嘿。
16: 哦，佩奇大姐，你暗时嘛有咧听？
21: 有啦，逐摆有听。
16: 哇，真多谢你，你真正对我好够好诶！这自我，这自我一做一
21: 三。
16: 自我这四年外来，一直甲我疼惜的，这得阮佩奇大姐。
21: 有啊有啊，哎呀，
16: 你看伊个会员的编号千几号，都上头前的。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啦。
21: 两盒送四盒。
16: 嘿啦。
21: 最少的五台机。
16: 2500尔啦，有少无？
18: 嗯。
21: 2500。
16: 嘿啦。
21: 买两盒送四盒的六盒吼。
16: 好啦，啊有效无？
21: 我最少的就好啦。
16: 你敢要买？你进前你是敢要买？
21: 有啊，我有买你啊。
16: 啊有效无啦？
21: 嗯，
16: 嘿，有效无啦？
18: 这做有效的啦，这真
21: 普通吧，差不多啦，唔会老嘛。
16: 阿麦讲个普通的有效就好，
20: 有效，
16: 干那普通的你下买，哎呀，来好来，你等下去阿咧哈。我就讲，即爸爸妈妈拢做古锥的，因拢
20: 家
16: 宏还蛮广告，恁就尽量斗，甲我斗广告。啊，像这讲普通的你搁要买，就是绝对较好，你唔知要搁买。这大面单，甲你问看好食无？你讲普通啦，叫你后摆过去食无？
18: 逐工来食，搁咧普通。
16: 系啊，叫你过去食啊无？另讲你讲不爱去啊，那就是歹食嘛。
18: 系啦，啊，搁去就是好食。
16: 啊，哪个去就是好食？下个月代表我，感谢全国的东北时段啊，来为了。
22: 买
16: 叶黄素啊，来你电话加咧哈，电话0800-097-098啊，来为了，起价啊。
22: 啊，嘉宏啊，平安啊，
16: 幸福
22: 开。
16: 系啊，买偌济？
22: 一
16: 组
22: 啊，
16: 一组一个有效无？市价我的产品差不多，我若有100个，上少买有99项，哎呀，有效无啦？
22: 有哦，
16: 有吼，
22: 哎，够目睭啊！
16: 好，哎呀，食这袂像恁兜饲的遐安尼，有无？讲你是鸡仔棒呢？哎呀，你讲讲鸡仔棒就是代表你目睭输啦，
18: 哎
16: 呀，安尼你知哦？阿叔讲伊咧专门咧饲鸡，你若食咱的，人会讲你的目睭。青紧紧，有话你讲。
22: 大组敢有阿未有啊？
16: 有啦，
20: 有啊有啊。
16: 你唔当我打听尔。系
22: 啦，我就无用啊。
16: 好，来你等下加咧哈。
20: 好嘞。
16: 所有全世界的对啊，什么嘢目睭上金，鱼啊目睭上金啦。
18: 鱼
16: 啊目睭，鱼恁零六块无？
18: 对对。
16: 因就是拢伫深海食米做亚龙索啦。
18: 对。
16: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赶紧抢啊！
20: 喂，哎，梁妈妈你好。
16: 哎。
22: 啊，我
3: 我
16: 头
3: 在
16: 顶个
3: 在做，我
16: 会当
3: 改大
16: 做。好，来，真个使改啊！来，你顶个家庭啊，来，为你来秀兰阿妈妈，来秀兰阿妈妈。啊。喂。
4: 喂。
16: 啊，你唔收卡？
4: 哎。
16: 啊，你改大做个呢？来，你顶个家庭，顶个家庭，你顶个啥啥啊？来，一枝妈妈。
4: 喂。
16: 嘿，来了。
4: 好，
16: 好，来顶个家庭哈。啊，感谢来为了郑大哥。
5: 喂，你好。
16: 有咩帮助呢？
5: 当然了，我跟你
16: 讲哦，嘿嘿，
5: 我买一组叶黄素。
16: 好，我跟你讲，啊，你买一组叶黄素，你带家里的啦，哈。
20: 啊，你要带多少组？哎，
5: 我家里四组
16: 啊。好，来，你等下给阿玲哈。啊，感谢全国东北时代，不管你买大组、买小组，嘉宏今日下午开放这个产品，啊，争取到这个产品，讲实在，人因这在咱的电台、平台无咧用卖吼，人
18: 因拢
16: 嘿，因拢有独家的通路，啊，拢咧外销欧明的。
18: 啊，这德国的技术，咱嘛是做好，嘛是予德国人买去呢。
16: 无论是你生下蒙布高喇叭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千公眼白来讲，
18: 汤就变得对
16: 啦。哦，啊，目睭咧看无的，目睭视网膜白白的。
18: 十五分钟，予你袂生，
16: 十五分钟
18: 后袂生袂
16: 熟。啊，我就讲啊，迄种。啊，目睭油细细，都配眼镜、大眼镜的就对啊啦。
18: 三天给你活化细胞。
16: 来，喂，你好，来最近啊，妈妈。
23: 有。
16: 嘿，爸爸。喂。
23: 喂。
16: 嘿，来，你好，你要给阿龙送。
23: 我买细组一组。
16: 好，来，你电话给阿咧。啊，大细组拢不要紧，我买着救你的双眼啊！来，喂，你好。
24: 喂，甲你买两组。
16: 妹妹的。
20: 你来买两组。
24: 我要大组的哈。
16: 两组大组的哦，你是讲啊？你是讲你要甲我买哦？圆筒我落节目啊。
24: 啊，阮规家口个拢咧食这食啊，做好个啊！我拄啊好个听着你个也无咧卖啊。
16: 无我这阿叔才招我呢，互你买两组大组，伊我着搁
24: 减价两块面啊。我你是卡，恁你是遐，伊个拢讲欠货，讲爱等啊。
16: 你是真久无卖啊吼？因为暗时是我最近才争取个，啊，讲到到今日啊，咱个执行长才来个。
18: 哎呀，
24: 拄啊听着恁个也咧卖啊，搞留两组。
16: 安怎好？
24: 食了好啊。
16: 安怎好？
24: 啊个囡仔吼，拢目睭拢近视啦吼。啊，闪光嘛足严重，啊，食食的症嘛拢足稳定的，嘛拢无愈来愈严重。啊，阮老爸七十几岁啊无，啊去予医生检查，讲有诶白内障啊，啊甲讲拢爱开刀。到尾伊食恁诶叶黄素，甲恁诶迄落豆皮精食食的，迄天去予医生看，医生佫甲问讲啊，你是食啥？啊，哪转好去，免去
16: 安尼。安尼内行诶啦，好来，你等下加咧哈。
18: 哎
16: 呀，好，等下加咧。
18: 谢谢谢谢。
16: 啊，来吼，
20: 往后做下交易吼，
16: 系啊，
20: 我来看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微藻叶黄素吼，这是舌下吸收的，所以吼，咱爸爸妈妈食素食咧会当食，甚至讲咱这哦，十五分钟就变马上互你有感觉，目睭哦，安尼哦，目睭晒过老老的，甚至讲吼，咱哦有白眼症、大眼症的，大眼症哦，这。这这一两天吼，我就马上要有感受
18: 到。十五分钟，让你不免点目药水啊！咱那咧打眼睛的，会生蒙雾，
16: 生下
18: 听到风就会气
16: 喘，会做有效的。像我那位讲的吼，你都白蚊啊症的，十五分钟后，你感觉蚊啊变少，
20: 只
16: 规工安内，感觉本来规处经拢蚊，即马拢无蚊。
18: 啊嘛，看到伊都光线咩较光，你就感觉都清做
16: 变。啊，吃着风的老目油的，
18: 吼，啊，
16: 目睭会生，目睭晒过，目睭晒过，细细大个就对啦。
18: 全部爱目睭晒过，拢爱。把酒拢提袂啥开，我叫伊食两工尔，伊食两工，一工食一条哦。哎，伊第三工都唔免食，把酒讲提开较加较轻松，也袂阁涨。
16: 我
18: 有人会涨哦，
20: 把酒会涨，就是感觉伤悬，
18: 嘿，就是轻功干
16: 的。我就讲啊，我一生啊，上重要的我的老母，甲我的仔囝，我的老母八十三岁啊咧食，我的仔囝四岁嘛咧食。啊，这真正阮老母食食咧讲伊以前吼。啊，那困醒就目睭晒过，啊，当时啊要看拢看无啥
20: 有。有真黏掉，目睭闭未开。
16: 阮搞真吼，啊，那等于阮大姐，那等于阮老母倒乌螺顺，阮老母底后壁甲看拢阁捡顺着。哎呀，阮老母
18: 目睭再来哦。
16: 哎呀，阮老母，阮大姐比阮老母目睭较输啦。哎呀，
18: 啊你甲想，
16: 阮老母八十三岁来为了。喂，喂。
20: 啊！你买两组，
16: 两组，
20: 你捌食过无？
4: 有啊，我之前阿嘉宏买，恁都有同款吼。
20: 同款，
16: 因为我嘉宏本人。
4: 哦，我之前就是你是甲你买呢，啊，食甲真好呢。
16: 安怎好？
4: 我之前诶目睭安尼雾涩涩，啊，诶目油擦擦边，
16: 嗯，
4: 啊，去看诶眼科看两三间也拢无效。
16: 嗯嗯。
4: 啊，拄啊听着你咧做节目， 讲甲足好，啊，怎啊甲想讲啊无买来试看卖？比去咧看眼科佫较有效。
20: 当然，
16: 这一定的，嘿啊，甲你恭喜哈，嘿啊，啊，佫继续食哦。
4: 定咧欠货哦。
16: 嘿，啊，好物件都大家拢烧钱买，即卖又佫都要无租数啊，嘿啊。
4: 两度、三度
16: 拢
4: 好啦。
16: 好啦，好啦，
20: 你电话起来哈，助手真有限啦。
16: 来为了来小姨妈妈，要谢座的啦哈。啊，来你电话起来，啊，你电话啦，卡掉嘟嘟叫的，像头拄啊，碧珠妈妈啊，你落线，你得去赶紧家己卡起来哈。因为我跟你讲，你若办卡就对啦，到时助手去用买无，家宏无都给你保证。啊，家宏当然会当知影讲，这是甲国立大学。成功大学、成功病院三行合作的就对啦。
18: 咱可以先合作。
16: 要叫你生小蒙雾高六百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十五分钟就有感觉，三天见效啦。全世界、全台湾，无人敢咧甲你挂保证。
18: 加
16: 宏用生命一个农村的主题，受恁疼惜，要来报答恁。一支好产品，你甲食下来，目睭生小蒙雾的啦，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生。白来讲，目睭生意的，你甲卡起来，来为你个鼻祖啊！你头拄啊跋倒吼，嘿啊落线，
20: 家己呼呼的啦，
2: 嘿，嘿，我被谢祖，
16: 好来，你等来家咧，等来家咧吼，啊来为了来了走，妈妈，
2: 我被下到诶
16: 目睭啊，目睭啊吼，好你带六国个，你带六国啦吼，恁厝敢有咧种地？
2: 啊？
16: 恁厝咧种地无？
2: 种地哦，
16: 嘿，阮
2: 兜地
16: 无伊啊，恁兜地无伊啊，我是讲人家来咧落国开买了，去请恁地尔讲，
2: 要有迄个啦，阮亲戚嘛拢要有咧啦，
16: 要较早留落来搞种草埔的啦吼，
2: 无啦，袂草埔啦，较草埔做咧，
16: 好啦，甲你讲声笑下妈妈，啊身体要照顾哦，
2: 当时当夹到，
16: 来你等下夹咧，我去外口话你讲，来喂你好，来俊仁大哥，
6: 哦，
16: 嘿来你好，九如的冰冻。来，你后尾甲侬说哈，
6: 无得大组诶，
16: 无啦，这边大组就已经讲要了钱啊，
20: 大组执行长都唔在用啊，
16: 你甲执行长讲看伊要我大组诶无？
18: 我懂啦，谢谢大家。
16: 要我得大组诶无？
18: 谢谢啦。
16: 不要紧啦，只要你先买东西吃就好啦，大组就做福气啊哈。
6: 哦，大组，但是阮两个。
16: 不要紧啦，你得买两组，不要紧。嘿啊哈，来你等来下咧，啊来喂你来煮啊妈妈。
7: 喂，你好。
16: 来你好，我嘉宏来买叶黄素哈。
7: 哦，
16: 来你电话给阿玲哈，啊，来喂你阿英阿妈妈，
7: 喂，
16: 来你我嘉宏，你买杨树哦，
7: 啊，我这有糖分的吃嘞，
16: 啊，这个糖分一定爱吃，糖分你无吃以后你视网膜那病变有无？你目睭会雾，你有当时那糖分，你有感觉你糖分那个我管的目睭会雾无？
7: 我甲你叫四组一组话费，
16: 两千五尔。开2500救咱的双眼，
18: 哎呀哈！
7: 2500是几啊？
16: 六啊买两啊送你四啊，
18: 系
16: 啊，吼五六个六啦哈，六啊来你电话起来，啊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来家己赶紧卡，咱要爱一支好的产品，有当时听电台是缘分，嘉宏伫全国的播音台就对啊，买过我的物件，大人比大公母，讲嘉宏这农村主题。真正用良心道德来做诶，老母甲加镜头都落头啦，来喂你。
6: 你好，我要叶黄素做大组诶。
16: 来，要一组大组诶吼，来电来行咧哈。我咧讲啊，我秉持着我庄家囡仔个性，老母甲加镜头都落头啦。爸爸妈妈，今日我都有讲啊，你无目睭诶卖买得，只要你有任何目睭钱诶，你今日叶黄素甲买倒去。那无十五分钟，你有感觉三天内底见效果，物件你甲寄倒来用我。
18: 真
16: 不是的，嘉宏的物件拢真材实料，今日卖你真会趁钱无？我要兼甲你讲啊，其实今日卖你大组已经了钱卖恁的啊。
18: 我拢有倒存。
16: 他拄啊底下已经拢咧讲袂出来，就是已经了钱卖恁的啊。
20: 够听种卖你要特大组的，大组都了钱
16: 啊。啊，别紧，我了钱，我无怨言，我只要全国爸爸妈妈。目睭若袂阁生色模糊，目睭袂阁雾沙沙沙沙雾，会当予恁恢复视力，会当予恁看清、看金、看明，予恁真金、真清、真明啊！
18: 唔免阁点麦药水啊！
16: 安尼我就欢喜啊！
18: 唔免去开刀。
16: 来，你来，妈妈。哎，
2: 叫问来吼，我甲你定这叶黄素这也是安怎用呢？
16: 啊，我甲你讲哦，你保养的一天食一条就好。啊！那如果你有竞争的有无？
2: 我有手术过，要未？
16: 有手术过，一天吃三条。
2: 叫三顿吃
16: 哈。
2: 啊，吃多久会使改善？
16: 你都家己感觉。 哎呀、啊，啊，我拢三间来，你随食就会感觉。
18: 哎呀、啊，啊
16: 你，但是妈妈、
2: 啊，你有开刀过？哎
16: 呀、啊，啊你白来讲，你得甲收哦，好，咱卖欠，咱食较久长嘞，有无？你以后白来讲，你袂阁生，啊无白来讲是开掉卖阁生哦，
20: 好发，
18: 好发。
16: 哎呀，来，你电话过来，我叫外口过来，你解释较清楚嘞啊，来喂了，妈妈。
0: 喂。
16: 喂，妈妈。
0: 啊，你这食过目睭，我古代甲你买吼。
16: 嘿。
0: 啊，个食啊，那像拢头前有蚊啊咧走过目睭诶。
16: 嗯。
0: 啊，食食咧讲要去挂，啊医生甲我讲。啊！我时食啥呐？食啊，阵啊拢唔免挂，那客好现济。
20: 蚊啊拢掠掉去啊！
18: 本正爱挂目睭。
0: 啊，我食了有好啊，有差。
16: 有好有差啦吼！哦，
18: 恭喜恭喜！
16: 哎呀，
18: 啊这真有信用
0: 诶。哎啦，你今物哦，搞起两撮大枣来好无？
16: 哦，大家都买两撮大枣
20: 好啦。啊，你大枣都无啊？
16: 系啊。
0: 无啦，啊人伊手做安搞讲讲，我那行食现好啊。
18: 对啊，这真正长期保养诶。
16: 好啦好，安尼你等下去安尼，为着救恁的目睭。哎呀，我今日拼命来工厂工偷客，都来偷客啊！
18: 唔通啦，
16: 哎呀，好来，两组不要紧，甲写起来，挂靠，甲写起来，然后啊，真的，
20: 好啦，
0: 好啦，
20: 可以啊，哈，
0: 好，
20: 好，好，
16: 好，好，好，好，来，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爸爸妈妈，我念一个卡慢的，啊，卡会通的，进电话拢满线，你卡电话嘟嘟叫，唔是电话歹去，是因为电话拢满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现场的节目，今日加红就对啦，这也做加送加送的啦，吼、哦、啊！这个是伫阮日时就对啊，自我开播袂啊紧，
18: 达成
16: 生意都有够好，
18: 哎呀、
16: 啊，来为了小爱妈妈，
8: 哎，我目睭油啊，
16: 来买目睭油啊，来，好，来你电话行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只要电话你的卡会通，电话若通。你的目睭就通，你的目睭若通，你就袂阁雾沙沙，袂阁沙沙雾雾沙沙，
18: 袂阁
16: 目睭西阁细细倒啦。
18: 十五分钟。
16: 来，你好，平坤大哥。
9: 嘿，嘉宏
16: 哦。嘿，我嘉宏本人。
9: 嘿，我一座细座
16: 啊。好，来，你电话行咧啊，多谢平坤大哥。来，你好，桂香啊，妈妈。
10: 喂。
16: 来，你好，我嘉宏。
10: 我要你细座。
16: 好，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你好，来秀兰啊，妈妈。
23: 你是
16: 嘉宾的哈？我嘉宏，嘉宏本人啦，嘉宾是阮咧送货啦，
23: 嘿
16: 啦。
23: 你好，
16: 嘿，来，你要
23: 江苏，
16: 来，好，来，你等下个咧，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黄大姐，来，你好，要叶杨树哈，
10: 嘿，
16: 好，来，你有买过无？
10: 我
16: 唔捌，来，等下个咧吼，啊，来，喂，你好，来，郑荣妈妈，
10: 喂，
16: 来，你要叶杨树哈，好，来，你等下个咧哈，
10: 啊，
16: 来，喂，你好，明旭大哥，叶杨树哈。
10: 你要
16: 关，未关药啊？来有关药来，你电话起来哈。
10: 啊，
16: 来喂，你要来，新田又买杨树哈。
25: 哎，
16: 来你电话，你住倒位？
25: 我住外埔。
20: 哦，外埔，
16: 外埔，
20: 咱台中的外埔。
16: 好，来你电话起来哈。
18: 啊，
16: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真正一直到头拢买啊，拢满线。
18: 你数数唔知有够无？安尼一直满线了。
16: 要紧，因为其实我心内就准备
18: 啊。
16: 等下你若果无同意，我就只好打电话给恁头家，含恁头家相骂啦。啊，爸爸妈妈，你先电话赶紧甲卡，嘉宏就对啊，心战如何走？我为着爸爸妈妈，我就讲你电话若卡会通，你目睭就会通啊啦。因为你目睭若袂阁脱掉咧，你就袂目睭油细细的，目睭
18: 细个细细的。
16: 来，我来发达啦，
25: 搞个
16: 发达啦，大哥。哦，你这你这名赞呢？
25: 哎呀，哇，都做你的无证你。
16: 大家人，大家人，干哪个？你叫你就发达啦，大家发达啦，
25: 大家发达。哎呀，
16: 这大东山的啦，哈。
25: 哎呀，
16: 来来来，佚
18: 佗
16: 啊。
18: 这名好让我看。
16: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嘉宏就对啊啦，来自东山的子弟。今日这个叶龙锁就对啊，要食你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眼睛，眼也无爱过关的，你拢甲
18: 搞起
16: 来
18: 啦。
16: 来，你好，
18: 十五分钟记功劳。
16: 来，坤阿妈妈。
26: 喂，你好。
16: 来，我讲。
26: 我要问你讲，迄是捏的还是啥？
16: 无果冻的，冻精的。规条规条的，嘿，你豆腐袂使食啊！来，你等下起来，我叫人甲你解释啊。啊，我这电话拢满线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只有一粒目睭尔。
18: 嘿。
16: 阮高雄一个丽霞妈妈，一暝困起来， 一息之间目睭变青眉，
18: 急性的青光眼。
16: 我讲目睭会掉红，陈水扁太太目睭生癌。我讲的这种新闻报的，我唔是乌白讲的。
18: 为的是迄落白内障，你开一个一届的，你嘛爱做保养啊，会阁生啊，会阁发啦，吼。
16: 根本
18: 是根本
16: 是
18: 到
16: 爸爸妈妈，咱无咱的目睭看无，无啊，咱的目睭青眉，你等下要等下。
18: 来，
16: 明
18: 旭
16: 大哥。
18: 嘿，
16: 明旭大哥。嘿嘿嘿。喂，
26: 我爱大做
16: 的啦。来，妈妈，你以后若电话通收音机来关起来哈，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春兰妈妈。
26: 哎，
16: 嘿嘿，我教。
26: 你即马，你教
16: 好吼。
26: 啊，你唔是即马咧伫电台咧讲吗？
16: 啊，唔啊，我伫电台咧讲，无我咧接你电话。啊，接你，接你的电话。
18: 即马你的电话。接
16: 你的声，我全国拢有听到啊。
26: 是啊。
16: 系啊。
26: 我头拄吼有卡无买迄款的，迄款金国明的有要
16: 做要大做。啊，你电话起来，你电话起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吼，来这现场的节目来为了
20: 高雄的新朋友，
16: 嘿。
26: 食
16: 迄种迄落
26: 双
16: 双
26: 黄啊，感冒
16: 会使食
26: 无？
16: 感冒爱食较重的，感冒食阁如何？伊会甲你消炎、消炎杀菌，
26: 嘿啊。爱食三包会使无？
16: 会使，你一工你若真正足严重，你一工甲食六包都袂要紧啊。
26: 哦，谢谢。
16: 好好，谢谢用来坐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今日咧卖。叶黄素，这下做加强型的，我甲恁头讲哦，较早阮上一开始也袂加强版的，
18: 三倍浓缩的啦，
16: 比比这较贵啊啦，啊，这样是两代的加强型的，
18: 好，头个更较进行不
16: 能，来，你来，你过来妈妈，啊，恁收卡，
26: 我要找有啦，我要找小姐，我问讲吼，我有
16: 电话来，电话来，来，来，你好，来，
11: 啊，你好，叶黄素啊，叶黄素，佮我寄一撮
16: 啊，你有啊，你有买过啊？我听讲佮寄一撮就是有买过。
11: 哎呀呀，都有食过。
16: 啊，食了呐。
11: 啊，像啊，我拢目睭拢模糊，啊咧，佫熬些目屎膏。
16: 啊，即嘛咧。
11: 哎，啊，即嘛，即个改善足些。
16: 哦，多谢多谢，好。
11: 哎呀，
16: 好，
11: 我甲你买。
16: 好，来，你等下个，你恭喜啊。
11: 哎呀，
16: 啊，来，威力来，小妹妈妈。
26: 你去那边
16: 买目睭啊，叶黄素嘿，对。
20: 哎，这果冻哎。
16: 哎，这冻精神哎。
26: 有啦，我都是食。我想
16: 讲也
26: 有啦，
16: 无
26: 买
16: 起来
26: 更
16: 加接
20: 袂。
16: 嘿，对，
20: 啊
16: 以后
20: 无
16: 一定
20: 的
16: 都有
20: 得
16: 买。
20: 妈妈，这第一届买，这
16: 甲百汇
20: 金
16: 无
20: 共。
18: 今年买一届，
26: 那买会无
16: 共哦。哎，可能日子是买过，你日子是买过，看来你等来行咧哈。啊，来等来行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大家拢食了袂歹，你看惊讲要炖起来啦。安尼你就知影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物件咧无转起来，你以后你有钱买一定有当买啦。
20: 对不对？
16: 家伙当大声咧，甲你讲爸爸妈妈，我讲一句话，足歹听的，但是实际上足贴切。我讲你无目睭诶，卖袂得。你只要你无爱青眉，你目睭无爱模糊，无爱酸涩，无爱白眼睛，无爱大眼睛，无爱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诶，对不对？电话卡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8: 拢会当代你解决，嘿，拢会当代你解决咯。
12: 你好，
16: 嘿嘿，
12: 即卖咧买叶黄素哟。
16: 嘿，是四家大姐，嘿，
12: 五四家大姐，嘿，对。
16: 你电话下咧哈，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哈，电话拢满线，啊，外口接袂离，座数其实嘛已经拢超过啊啦。啊，我调工一直讲话，无爱吼，无爱有
20: 紧张，
16: 有机会通讲，因为我啦一直开嘴就要搁阿冻啊。
18: 阮这德国一定下。订单安尼一百万啊，就当订落来啦。我爱甲迄落拢一定出关去啊。台湾楼的数量，敢那你一批尔呢？
16: 我知啦，啊，但是
18: 恁
16: 头家拢
18: 恁叫都无啊多
16: 呢。恁头家拢够留一寡庙药房，来话你来，巨鼎大哥，嘿，来你要买药师嘛，食目睭一条。
13: 诶，最最多的都
16: 后来电来行咧哈。
18: 迄人有住院咧，阮才会留，我无法度带别人的两条
16: 路恁。恁头家我交情无论安那有无，阮个叫派人来阿妈阿回阿来阮兜。
18: 你的电话是目睭科医生
16: 指定的。来，小明妈妈。
18: 系啊。
16: 来，你好。来，你好，买黄素哦。诶，
13: 安尼安怎食？
16: 安那食来，我去外口甲你讲，你电话起来吼，啊，
18: 这免配地哦，
16: 安尼啦，
18: 会当用咸的都会使，你无个，
20: 舌下吸收，
18: 食素的嘛会当食，囡仔大人拢会当食。
16: 重点，十五分钟要你见好，
18: 啊，绝对有啊，
16: 这就是让你开钱的价台。
18: 哎，别生，
16: 我讲啊，
18: 生涩啦，
16: 我的节目做到今，我今年已经要第五年的周年庆啊，爸爸妈妈，卖物件是卖良心，甲道德，唔是做久的人的啊。来，威六来，崇南大哥。来，你有买黄素吼？来电来夹咧吼。
13: 啊，目睭好啊。
16: 好，来电来夹咧。
18: 啊，阮这有药局，阮有药证诶。
16: 对。
18: 所以咱，阮做出来。
16: 啊，我跟你讲，产品是安尼啦吼，用良心甲道德咧做，是做诶人。 卖人迄个人有良心无？
18: 卖药如卖碟。
16: 对，我就讲啊，今日就对啊人哦，你看小林制药这些红曲啊，别人偌济人，所有的足济平台，上个电台我卖讲啊，上个电视台我嘛卖讲，
18: 但是
16: 因就是用着迄种无良心无道德的，加红所有我的卫生局加抽查，全部完全拢合格，
18: 拢通过，
16: 中
18: 国
16: 是吧？过去都卖什么地沟油啦？
18: 对
16: 啊，迄嘛做油做过来十单，
18: 这
16: 个咧做愈久，
18: 排愈侪人啊。
16: 啊，人做久的嘛有做好诶，像人吴清扬老师、陈建成老师，人迄卖过来十年的产品，你甲想，人是安怎会当生意遮好？人
18: 因的物件
16: 真正好诶，
18: 啊，
16: 你若甲因买物件，若无好，你起来甲退钱
18: 啊！
16: 哎呀，来回了。
18: 好，各有口碑，我这嘛是。
16: 来回就说做新听友，你到倒位？
1: 台中，
16: 台中来，你电话寄咧哈。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
18: 啊，
16: 电话我就讲啊，我最后去讲一解，啊，我来和执行长讨论租数啦吼。啊，恁真会当卡，恁赶紧甲卡。只要我等下搁翻头听一首歌等来，死人拢准成啊。
18: 无啦，
16: 长辈无啦，什么无？我会讲出来。
18: 咱两个来参详
16: 者啦。我会讲出来，我来当搁收等我查甫囝咧，来为了春儿妈妈。
26: 诶，我
16: 叶
26: 黄素。
16: 叶黄素啊，我著甲你讲，爸爸电话来咧，我著甲你讲啊，我先甲恁讲，恁后只镜头，双色蒙雾高啦啦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
18: 白
16: 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你要保持一分目，保持两分目，甚至你拢无看，你要搁恢复你过去。目睭会当看到一点点啊光线，
18: 安尼
16: 今日你甲开2500，电话若开会通，目睭就会通。我讲啊。你都无目睭的卖袂得，
18: 你内底是神经拢会当来修复。
16: 你都若有目睭的，你做你甲买转去，你的目睭绝对会清、会金、会明，真清、真金、真灵啦吼。
18: 你去食你就知。
16: 电话看嘛，看看，看九七、看九八，十五分钟输赢。
18: 信用的。
16: 接电话，开来若无好，春的你莫甲
18: 我
16: 偷。
18: 我咧挂保证，我咧有叫有证在你挂保证。我咧十五分钟见功效，三年来无人讲无效。
16: 这客啊，顶边拢有写哈，甲国立大学技术产学合作的哈，
18: 甲病
16: 院产学合作的哈，
18: 医生帮你开发的，眼科医生帮你开发。
16: 十五分钟我咧见好了，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我这通过接起来，来听歌啦，来回了，国良大哥，
14: 嘿，
16: 好来，你等下叫你我加红啦吼。好来，多谢啊！一首歌的时间，互恁卡。伫这首歌进前，我套有套无，我唔知。这首歌进前卡起来，拢准算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6000块，大组的就两小组12盒，佫加送你两盒14盒5000，来袂了。
26: 诶。
16: 嘿。
26: 我
16: 好来，电话起来。我讲啊，爸爸妈妈，开2000块五，开2500，开5000，要去对甲你买到一片的光明，天地日月，人同相干。我讲天若无日月，寸草难生；人若无相干嘞，寸步难行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一首歌。
20: 好来，这首歌是里边的歌曲，叫做《上好命》。来，邀请东北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一首好听的歌曲，一生平安。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0800-097-098。要好命，其实都要卡架、手架、勇气命啦。咱都要目睭看会到，咱脚会当行。安尼，咱人食吼，食到食老了，才有老想，才会好命啦。你若食老了咧，目睭看无，啊脚袂行，啊甚至拢吼，咱住内底迄个火顶下袂过。你讲要好命吗？我讲无可能。
1: 哦，即卖人就是吼，因为目睭的问题啊，平衡感无好，摔倒。去摔倒，倒面层就减七年的寿命。
0: 忘掉啊！
1: 哎，所以目睭做重点。
2: 阿伟，头拄仔你讲的上健康吼。人生的好命定义是啥物？
1: 嗯，
2: 吼，有的人我都讲啊，目睭的人无看的人，伊射球讲伊来，干来当看到两滴啊光线，
0: 伊就感觉知足啊。
2: 看到阿伟又免看到五官，干来看到一个人的形啊，搁徛在遐，伊就中欢喜啊。
0: 是，
2: 吼啊，所以讲今日我就是要圆恁这个梦，爸爸妈妈。
1: 对啦。
2: 家宏卖物件，我咪真正拢咧趁钱。家宏卖物件，几乎拢是甲恁优惠，甲厂商
1: 加减啊。妈有效果，你才会买啦。
0: 当然
1: 啦。啊，这个效果嘛，袂当伤久啦。啊，十五分钟，这全世界无人敢咧讲啊啦。
2: 家宏是播音界，我相信大家拢信任，大家拢甲我当作家己的囝咧看待。我哪有可能会去害我家己的老爸老母？
1: 无可能。
2: 来，你好，杜太太。
3: 喂。
2: 妈妈，来，我家宏。
3: 啊，我要一组细组的。
2: 好，来，你等来家咧吼。啊，拢无半组啦。啊，这样
1: 子对啦。啊，家宏，拢对。听又好，对阮这枪枪伤真正。
2: 喂，对，对，对枪伤嘛，做好来。
1: 我做为难的吼。
2: 来，先听又好。
3: 叶
2: 黄素，来，你电来夹咧哈，你到倒位？
0: 我
2: 啊，不要紧，不要紧，吓啊！我讲，我头拄啊，
1: 枪伤安尼头壳猛咧烧呢，我无啊多个巧啊。
2: 啊，咱头拄啊，咱两个讲的安尼好无啦？
1: 这比作我来讲，一年生一届，无够强的，无够霸的，阮无咧做。
2: 最后
1: 哦，歹势啊！阮这一船啊，迄落设备1000万。
2: 对。
1: 哎，这1000万我来当做药啊，是啊无？是啊，要做这
2: 個。啊，我就讲啊，我有一个。
1: 阮这轻工干的糖尿病的，啊是白内障的，啊是阮头家家己本身不常爱开刀的啊。轻工干白内障佮兼糖尿病过遐的，食几个月免开刀，一决心讲要咱台湾食着上好的微藻叶黄素，今日阮做到啊。今嘛全新第二代18升级版，予你15分钟去功效。
2: 我的目睭药啊，救好足侪人的目睭。
1: 这真正会当到你救的，
2: 嘿。来威了，来金凤阿妈妈。
4: 哦，都今日等
2: 着
4: 你。
2: 嘿嘿嘿，我家凤妈妈。
4: 我知
2: 影。嘿，啊，你要叶黄素吼？
4: 多谢多。
2: 好，来你等来家咧，祝身体健康哦吼。啊，来威了，来叶黄素啊。
5: 喂，你好，我要大组的几个。
2: 好，要大组一组好，来等来家咧哈。好，
1: 准备配茶哦。就那个果冻，伊是金冻，金冻是18，咱咧熬一路一路。
2: 来威了，来叶黄素啊。
5: 嘿，我
2: 要
5: 叶黄素，我要几组大组诶。
2: 好，来你等来家咧哈。啊，这大家拢要买大组
1: 的，对，那是高浓缩的
2: 物件。接到
1: 这，
2: 吼，咱外口恁先家己接啦，吼。啊，最后我伫线顶就对啊啦，
0: 吼。
2: 警长甲我讲安尼啦，伊讲最后个我接10组、4组的啦，啊5组大组的啦。但是警长，我接10组、4组的甲5组大组的，啊，互我伫节目顶接，啊，然后我线卡就对啊啦，
1: 吼。
2: 你互我限10分钟，啊，互线卡甲我倒接安尼啦。
1: 我。
0: 算卡无准绳的地方，
1: 好啦好啦，算卡无准绳啦。
2: 啊，我伫算顶个接十组四组
1: 的。你算顶接的准绳，啊，因为阮这嘛不是讲在你饲的，阮这是深海
2: 鱼啊新的。我来讲啥物上金鱼啊，目睭上金啦。
1: 对对对。
2: 啊，伊就是拢食米糍啦。
1: 对。啊，这深海鱼啊新的，这无阿多。
6: 你好，我咧是做大组的。
2: 叶黄素啦，哈。
6: 叶黄素对，
2: 好好来，你等来。
1: 一年采收一届，所以我一年做一批，即马拢外销德国。
2: 一年做一批，哪里有听到无？我怪他都爱咧，妈妈卡电来讲，伊要买起来炖啦。
0: 要两做三做
1: 诶。医生是抽真空，做迄落抽真空，
2: 做。而且做30秒，你过做果冻诶，大人囡仔拢会使食。你诶囡仔若要食物件有喙齿啊，就会使好食啊。你就会使好做保养啊。你诶囡仔以后大汉袂近视。你以后的囡仔目睭未
1: 假性近视啦，阮孙啊都是假性近视，即马即两个查甫的，伊拢无近视，伊都是3年前开始食。
2: 我的老母虽然开过伊，我深深体会迄种心情。
1: 对，
2: 一个人目睭老，你三心白白的，造成你的心情无好，会造成你规工的心情压榨，会烦呐。
1: 出去看都
2: 更，来为了，
1: 请都会都干嘛？
2: 哎，妈妈，
3: 我要
2: 一组大组，来你电话夹咧哈，电话0800。0907-098，米泽的叶黄素啊，吃你的目睭酸涩模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 切公蛋白来吃，
1: 是讲诶老板
2: 娘诶，是毛白白诶，哈，啊是四毛毛诶玻璃诶，你拢做你家吃，
1: 东
2: 北时段十五分钟要互你感觉。三天内底，要你见功效。
1: 每一站的虾米虾米视神经，你无唔捌袂要紧。你所有目睭的细胞帮你活化，你这所有的白毛白净，参你以后拢无关系。你目睭对只有金清明，十五分钟互你见功效。你今日无买着，歹势以后无人安尼敢安尼甲你做保证。
0: 对对对。吼，
1: 啊，阮这是专求专求哦，独家的。
0: 是。
1: 眼科医生特别来制作的。好，阮这是有专利的，这专利制作的功效保证十五分钟，金清明，袂酸袂袂涩袂模糊，啊，佫互你老目油，袂皮破菜，袂一直擦擦，一直感觉目睭会刺擦，目睭的目睭
0: 晒过。擦擦点点的问题，拢总帮你做改善啦。
1: 你会感觉佮清洁面目睭晒过三工之内，加较侪，因为内底毒素来你排出来。伊也是带你通嘛，
0: 清清，
1: 嘿，是带你清啊，再会当带你补嘛，再你养护嘛。但是这天然物件食三天，互你心情活化，你所有目睭的疑难杂症，拢参你无关系。所以人讲这是食的天然的目睭科医生，
0: 是
1: 不是干那目睭科药啊、哦？天然目睭科医生，互你唔免开刀。
0: 对对，
2: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电话你若卡会通就对啦。你的视网膜地通，你的目睭的神经地通，你目睭袂阁看无，目睭袂算下模糊糊老来油，目睭袂阁再雾沙沙沙沙雾啊！中北时段白眼睛、大眼睛的，做你个卡起来买，加红用细领甲你挂保证，绝对十五分钟，我你记功效啊！
1: 嘿
2: 啊，来位你好，丽珠大姐，
7: 来妈妈，叶
2: 黄素，叶黄素啊，来你电话起来，我加红吼啊，来你好，谢大姐，我加红。
7: 嘿，我即马才听到，啊你安
2: 那袂听？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了，来陈大哥，来喂了。
0: 喂，啊，叫人接未啊？
2: 叫人接未啊？来，啊，秀兰啊妈妈。
0: 哎，妈妈。
7: 喂。
2: 嘿，来了。阿伟啊。阿伟嘉宏。
7: 嘿。
2: 嘉宏，嘉阿伟，阿伟伫边啊？
8: 嘿。我
2: 要解大组。好，解大组，来你电话起来哈。
8: 电
2: 话起来，电话起来。啊，来雅虎。
0: 哎。哎，妈妈你好。
2: 妈妈。
7: 啊，好好，我
2: 是做细做。哦，好，来，我嘉宏嘉
0: 伟伫遮吼，
2: 你电话遐咧。好、哦，我都讲啊，嘉宏讲话上直接的。啊，我长期受这爸爸妈妈的疼惜，我弄穿的主题，我的人讲的到做的到，镜头的路头，老母甲我交代，过来卖米在咧卖道德啊。好、哦，我讲啊，我
1: 伫
2: 播音界，一几年来受到遮济听友甲我疼惜。重点就是我物件好用，讲会搞做会搞不俗。来，
1: 我
2: 了来，
1: 讲了
2: 大哥。
7: 谢谢。
2: 来好，来你电话起来，我加红吼。啊，来，我了来，陈大哥。
7: 喂，我搁一撮大撮诶。
2: 要搁一撮大撮诶，好，来你电话起来吼。
1: 线顶食袂到有损损哦。
2: 无啦，线顶是。
1: 无啦。
2: 线顶是够我接十通啊，够五通。
1: 啊，超过啊啦。
2: 啊，剩诶时间互咱接个。
0: 有细撮，有大撮。
1: 我多巧啊啦，我。
2: 剩诶外口会当接个五十二分啦，因为阮讲会到做会到。
1: 这完全拢外销诶。
2: 四十二分甲你讲诶嘛，你卖接计较啦，哎呀。
1: 无啦，十五分钟诶功效保证，敢若阮敢讲。啊，你买长期了后，你先开起来食个麦啊。我请你一后会当食嘛。
0: 哦，
1: 恁孙仔家己食，啊免配茶哦，啊你。食了佫会生烂，啊！食了你会感觉舌下会当吸收，目睭十五分钟会清金明。
2: 来，喂了，来先听药吼。
7: 嘿，
2: 嘿，来了，要爱叶黄素。喂，
7: 嘿，
2: 你叶黄素我加红，你住倒位？
7: 哦，我住草屯。
2: 好，来你电话下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加红的产品绝对袂恁失望，袂恁漏开。
1: 边
2: 边听电台买物件，那会当买输人。
1: 对啦。
2: 来，喂了，素兰妈妈。
7: 喂，
2: 嘿嘿，苏兰妈妈，后来你电话起来哈，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相信嘉宏，给我一届机会，啊嘛相信你家己一届，给你一届机会。过去我知影恁互骗骗到会惊，有诶手抓叶黄素要买买，但是这个叶黄素唔是金盏花，唔是木碧果，这个下做
1: 米做
2: 黄金。我就讲啊，鱼啊目睭金啦。哎呀，
1: 啊，这食菜会当食的哦，嘿，大人囡仔都会当食，
2: 就是拢食米做啦，
1: 吼，
2: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一年干啦，会采一届尔，
1: 吼，
2: 哎呀，啊，你把握这个机会哈，来位了，
7: 我一组啦，
2: 来，你先听伊吼，嘿，来，你到倒位，到倒位，
7: 我万宁，
2: 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位了，来，先听伊吼，
7: 嘿，
2: 来了，要叶黄素吼，来，你到倒位。
7: 我住台中。
2: 好，来，你电话给阿丽，台中队库。
8: 南屯区。
2: 哦，南屯吼、哦，好，来你电话给阿咧哈。啊，感谢全国爸爸妈妈啊，对家宏、阿伟、阿财、阿发的疼惜啊，甲家宏、甲小安这时的节目，
0: 是
2: 啊，直接非常甲恁感谢。啊，我礼拜是规工拢有节目，平常时咱日时的节目。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总有节目啦，
0: 吼！
2: 啊，全国联播。

0: 一个报时的农村主题，我讲啊，我顶点钟恁有诶无听，我一条戆囝，吼，这条就是代表我家己。讲真正，我虽然含慢，但是我做头路真认真。来，为了来文章呀。
1: 嘿，
0: 妈妈，
1: 目睭要洗做完啦未？
0: 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来，我甲恁讲一下哈，真侪人咧问我今日安怎卖，今日这一客啊。阮加1800块两克啊，3000来，阮头拄仔就甲出3000啊。然后今日执行长有讲，因头家交代，
2: 去董事
0: 回馈单，阁500块，2500买两盒送四盒，大撮的，就是5012啊，阁送两盒14盒。电话空吧，空空，0970098，来为你恩勤妈妈。
1: 喂，
0: 妈妈，我嘉宏。
1: 喂，
0: 嘿，妈妈，我嘉宏啊。
1: 嘿，我
0: 知。嘿。
1: 啊！
0: 你别别杨树吼，来你
1: 等，果冻，
0: 嘿，来你等下起来，对哦，这内行的，这也要讲杨树果冻，就知影讲
1: 那里面。
0: 来你等下起来，来安那边我讲一个，我
2: 打工，
0: 我打工耍呢啊！啊，这个讲完，做耍差不多奖金无啊啦吼！我相信我内底会当吃的，可能搁剩2-3组尔。电话0800-0997-098，今日一克啊，原价是1800块，两克啊3600，优惠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安尼六盒2500块，
3: 万几块的起价啊！
0: 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加起来都要12盒5000块，搁加送你两盒14盒，
3: 安尼
0: 啊，要互你食你目睭会通，目睭你这血管视神经来通透。你目睭得清得金得明，
3: 比
0: 特别个目睭晒个细细的目油看个顶。每个生涩盲目老白油，每个白眼睛，每个大眼睛，你若有青光眼白来讲的，甲买东西，伊会甲你控制
3: 掉咧。啊，目睭晒过伤济，啊，常常咧生迄落目睭目尖的有无？
2: 嘿，
3: 嘿，嘛是。
0: 啊，我有讲啊吼，目睭会生癌吗？单嘴病太太，目睭就是生癌。
3: 对，伊就是
0: 有生癌
3: 啦，目睭会青过敏啦。
0: 啊，过来目睭买中风，因为目睭你的血管啦塌掉了，你目睭中风，你赶快你也
3: 听。定头壳疼，你爱注意哦，吼，你爱食这，
0: 你可能目睭会电
3: 压伤高，嘿。
0: 来，你等下加咧。
3: 哦，10分钟之内好啦。
0: 你眼啊高眼压，你得造成你失明的可能。
3: 便宜去量眼压嘛，啊，你也用这来做保养嘛，
0: 吼，
3: 啊，做保养你都免惊。
0: 今日我无良心，甲中辈时代讲，你都无目睭啊，你卖买啦，吼，啊，你只要有目睭诶，你想要搁爱有一点点啊光线诶，你甲买当来食，
3: 绝对有效。
0: 人生总是互家己一个愿望，一个机会。我
3: 哪
0: 像你后生，你哪像我老爸老母，我袂甲恁骗啦。
3: 光明顶来啊，
0: 来为你个苏妍妈妈。
1: 哎，大
0: 舅爷，大舅爷来你等来家里，我交红啦哈，来等来家里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啊，今日住宿啊差不多，接近尾声，吼，啊，时间嘛，头前2点钟的已经听完啦，等下阁有诶2点钟的阁会当继续听，吼，啊，我就讲啊，这段时间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妈妈的疼惜，啊，阮将近。啊，来慢慢啊啦吼，时间就要办周年庆啊吼，啊第五周年啦吼，让你安心俱乐部迈向第五周年，
3: 啊
0: 按时开播第一年啦吼，
2: 满周年啊，
0: 系啊，啊受到几啊万人的听收来为了。
1: 喂，你好，我订一组大组。
0: 来好，等下个咧吼，这新听友啊，感谢恁的信任，啊家宏你都甲信任起来，伊那像你家己后生阿伟甲。听起来，真那像你家己的囝嘞，阿发阿财，真那像咱家己的孙、家己的囝，甲疼惜。阿阮绝对袂害你，阮拢来自农村，阮唔是职业咧卖药啦，阮唔是专门咧卖药，但阮专门用心咧制作好药，用心咧制作好的食品，要来全国这东北时段食，食恁所有镜头。你看我一支三黄啦，阮一个妈妈甲我讲哦，教红的物件连食癌都生好啊啦。那我的物件吃不好诶，来喂你，来宝兴妈妈，
2: 妈妈，
1: 哎，叫卡接到无？
0: 那你等下个咧，我唔知影咧。
2: 哎，你等我，你等者吼。好来，0800-0997-098，今仔咱咧微藻叶黄素，咱这是素食咧，所以咱食专家诶爸爸妈妈拢总会使食
3: 哦。阿妈免配茶哦，嘿，伊家己用干诶，阿用布诶，阿你也无喙齿买当食。
2: 舌下吸收好过瓜紧哦。
3: 动静诶，计畸形啦，
0: 所以买当食。今日要第二个恁恭喜。哎呀，你把酒要清要金要明啊啦
3: 吼！十公分正气功效，
0: 真清真金真明啦
3: 吼！未酸未蒙未酸
2: 未涩，未涩未点未擦擦
3: 啦，未擦擦擦。
0: 最后我口肯，目睭药，目睭药唔好个点。

0: 大人吼，咱唔好干那常常要挖苦目睭药啊，
1: 迄
0: 目睭药拢内个存得防腐剂，
1: 吼，对目睭也无好啦，
0: 对你只有诶伤害袂加分啦。
1: 诶，治标无治本，啊，
2: 咱
1: 对对心脏诶细胞落做活化，你所有病情拢会当。我全部消息。
0: 最后电话0800-0900-0900啦吼，叶文素，食你个目睭，请目睭镜、目睭镜来，你要上我啊，妈妈。我加红啦。来，你要目睭镜啊吼，我加红啦。好，来你电话给阿玲吼。啊，而且最后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长期听收，互你安心俱乐部加红甲小安啊，一台一时的节目，阿妈听收暗时。啊，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嘉宏阿伟阿发阿财的节目，啊，袂互恁失望，感谢执行长，
1: 感谢大家啦，希望大家能保护自己的目睭吼，自己的目睭金清明，你生活品质才有保障。
0: 是，再次感谢啦吼，
1: 谢谢。
0: 啊，明仔载啊，继续锁定本台本周日啦吼，甲嘉宏甲小阿伟阿发阿财支持，来为你个家庭妈妈。喂，哎，来你等来家咧哈，
2: 啊，等
0: 等。电台0800-0900-0900啦吼，
2: 后来咱就电台工商吼，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5: 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7: 妈。我只有一个欧多拜去买物件。
8: 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9: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0点整。
14: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你现在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来，咱节目一开始，赶快要来关心的是有关哦，台北市长蒋万安伊的囝哦，录取国际交换学生啊，这件代志啦哦。因为咧，不是咱人民吼对做检验尔吼，即卖咧，中央哦，包括廉政署吼，中央是国教署啦吼，廉政署这边诶也有去加关切安尼啦哦。那现在说呢，监察院也启动了一些先行调查的程序，去问台北市政府相关的问题啦。那这件事情当然国民党就要把它做大嘛，市议员就开始说，哎哟，这恐怖呢，这民进党的这国家机器要动起来了啦，这两天呢接连围攻哦，就是不管是监察院也好，国教署也好，甚至一些假讯息，认为说呢，这就是因为民进党这边要把蒋万安讲的死，大概有这一种感觉啦哦。啊，唔过咧，针对这个议题吼，蒋万安今仔日咧记者是有去甲问啦，讲啊，即卖讲监察院嘛要甲你调查咧哦。那蒋万安咧，用规矩来回应吼，就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啦哦。意思这是《论语》的内底一句话啦，讲啊，君子吼，这心胸要开阔啦，我气定神闲啦吼，哎，小人吼，再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哦。反正就是讲，大概是小人啦吼。那个职业是小人啦哦，啊，伊坦荡荡啦哦，啊，唔过咧，乡亲要甲大家来报告吼，因为有人讲，尤其国民党诶哦，在护航讲，监察院即摆目前也无监委啊，那会使调查啦哦，啊，人监察院吼有发新闻稿指出啦，讲依法务部诶函示啦吼，虽然即摆无监委，无法度正常来行使诶罚钱裁罚诶即个权利哦，但是咧，监察院也是有存在啊哦，啊，因诶基于职责哦，有关诶像即款哦，可能有问题吼，是不是应该要厘清事实？伊买进行个这先行调查，有这个程序就对啊了哦。啊，所以咧，才会针对台北市有关国际交换学生的计划是毋是有瑕疵，是毋是讲恁内底官官相护啊？真正拢哦哟，有关系都无关系哦。明明已经是全国啊，明明已经是美国人啊，个会使出去读册吼，类似是毋是有相关的规范吼？打电话有去问台北市的教育。好，那这件代志咧，为什么吼？咱要提出来讲，提讲，有个人，像拄阿伯讲啦，国民党的人吼，这真的呢，市议员又要选举啊吼，惊就是要舞台嘛。迄、那个啊出来讲，迄、那个啊出来回应吼，接连围攻中央政府吼，包括监察院，也唔过咧，要甲咱听众朋友讲哦吼，咱人还是爱明明辨是非哦。监察院唔是半蓝不半绿的所在，来讲两个人啦哦。监察院有认定一个人，伊是前民进党的立委，也是英系大佬陈明文伊的囝吼，伊的囝咧是民进党的立委，叫做陈冠廷啦哦。那陈冠廷因为有经营一个叫做永才畜牧场吼，有向农业部来申请补助，那结果咧被违反吼，被。也是叫刚才伊来个调查了哦，讲伊是违反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的这个法，已经伫最近加裁示就对，已经公告啦，罚偌济40万，加罚40万哦，这民进党的哦，现任立委哦吼。好，所以咧，其实咯，侨委会注意哈，这阵子也闹得这个蛮大的啦哈。这委员委员长的电吼，徐嘉清伊唔是安排因囝参加东沙岛的行程吗？啊，也被人讲啊，这没有利益回避对吧？哈，毛搞花了花了这罚10万呐哦。好，所以你讲，是不是有人会无小心卡在利益冲突之间？对，无唔对哈。你讲民进党进这两个狠狠的咧，哦，陈明文甲伊的。父子党嘛，徐嘉清跟他的孩子母子党啦哦，啊，咱讲个等来吼，这个
蒋万安甲伊个囝也是副执党，对，讲你身为一个政治人物吼，你已经有拿到你本身的伫这个位啊，吼，伫这个位置，你的资讯比别人多，然后你可以掌握的权力比别人大，你本来得爱利益回避，吼，这有冲突的时阵，你要有这个自觉嘛，你爱知道你根本都无应该去做这件代志嘛，但你搁去做啊，好啊，所以这个时阵。监察院当然大家出来调查哦。那拄啊讲我陈明文这人吼，其实有一寡民众应该拢知影吼，就是伊讲伫个民国一百年啦哦，伊3000万买伫个新家己吼，的确遐讲有土地都对啦，然后咧创啥起地啦，啊起地了吼，哇陈明文隔壁甲这个土地吼，经济互因囝算赠予都对啦吼，啊经营这个牧场，那你牧场你本身阁是立位对无，一定有相关的资讯啊，知影好啦吼，还是讲你阁有法度，譬如讲咨询农业部啊对无？哎虽然你是民意代表吼，啊毋过咧农业部看到你可能嘛会立正站好，甚至鞠躬嘛。好，所以就伫安尼情形之下，你去讲提交申请补助，但是袂使哦。啊，所以迄个时阵，其实国民党袂干的啊，吼，比如讲徐巧芯也好啦，啊是讲咧，这前立委林维洲也好啊，讲哪会使安尼啦，对不？公职人员你回避你法内底都讲啊，关系人明确范围拢规定较好好好，对不？你哪无主动回避哦？好啦，那人嘛是有看伫个干内啊，干菜伊干到安尼点点无代志，什么绿能你不能无嘛？啊，那么是个开发嘛，省意料花了这40万。那你讲呢？这个规定是，今年发的嘛？不是呢，人家讲去年，好就加发40万块啊。好，所以咱个讲等下，啊，敢讲蒋万唔免查嘛？对不？那用同样的这个道理嘛，伊并无讲哦，因为这个你哪个我给你办列个，我无办，唔是啊，对不？列个你做唔对，你没有利益回避，你处理无好，我去给你罚钱，要甲。全国的人民讲，安尼袂使。那今仔日咱阁倒来看蒋万安，那蒋万安，你得爱人要甲你查，你得你若认为你坦荡荡，你得互查嘛，对不？你伫遐验验验验，够必要？无必要啊！你甲甲资料摊开来。啊，规定是安怎？你著光明正大红茶，唔是阁派一挂国民党诶，即议员也好啦吼，还是讲你诶英伟啊，伫遐背后放话吼，甚至讲一挂吼无影无一招诶代志吼，安尼都唔通啦吼。所以我讲咱人吼要有羞耻心 ，OK 哦。好，所以蒋万安被查也是刚好而已，没毛病啦哦。啊，咱讲着羞耻心这三字吼，哇，今日有一个人红啊吼，伊就因为羞耻心这三字，哇，国际媒体推波拢是伊的名吼。这个人是菲律宾的国防部部长，叫做铁欧多洛吼。那伊咧伫长的时阵吼，出席南韩一个瓦当叫做首尔安全对话，而且会议个对啊啦哦。那因为咧，伊去参加会议，大家去你台顶讲话嘛哦。那伊就开始讲讲啊。啊，阮菲律宾即卖面临海上的威胁啦，啊，遵守国际法的重要啦吼，啊，讲讲讲的时阵呢，工作人员递来了一张纸条吼，唔是小抄哦，是纸条啊个对啊啦吼，结果这张纸条啊，唔是伊下卡的人家交代讲吼，你啥物讲唔对哟，唔是，这张纸条啊，竟然是中共吼，中共来伊的代表伫个下卡吼，看下这菲律宾的代表讲话先。认为伊安尼讲唔对吼，啊就甲传了一个纸条啦哦。那这个纸条是啥吼？中国人咧吼，这代表一下讲吼，中国无承认2016年南海仲裁的这个裁决哦。啊，结果咧，哇，有个人看了就点点的无继续讲伊个吼，啊，但是唔是哦吼，这个铁汉子吼，菲律宾这个国防部的部长哦，马上就停止伊的发言。看字条啊，看了得个字条的内容念出来啦，念出来就真无好中国民主哦吼。那念出来了嘞，佮强硬回击啦，讲嘞恁中国无接受仲裁是因为恁输哦，啊佮讲骂讲恁这中国哪遮尼无礼貌，基本的礼貌拢无啦。哦，没了，现场一群人吼、哦，掌声哦，破声就甲吹落呀，你知无吼？伫台顶这个菲律宾的国防代表吼，美讲中国人你无礼貌，佮无羞耻心哦。
好，啊，咱来讲吼，2016年海牙常设的这仲裁法院来第五针对南海仲裁有做出裁决嘛？因为中国一直讲什么九段线，阮的有诶无诶吼，那结果人仲裁讲无。好，否定恁中国讲九段线的这个主张，哦，什么南海大范围历史性的权利，哦，恁无啦，没有法律依据啦，哦。但是嘞，哎呀，这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判，北京也无接受啊，对吧？讲到真也是拒绝承认嘛，哦。那只是讲嘞，人嘞，哦，讨论那是讲人嘞演讲，你来讲的。哦，你无承认就算，你嘛共尊重一下对无？人讲话讲到一半，你伫下骹写字条，啊，然后咧，共算讲，甲台顶咧讲话迄个人演讲的人共吐槽吼，啊，就讲咧，阮中国无认为吼，即、哦這个仲裁是对的吼，伊讲即个仲裁就是违反国际法诶基本原则吼、哦，没有法律效力吼、哦。好，那唔管是安怎吼，人即、這个。菲律宾国防部的部长吼，伊是强调啦，伊讲，阮菲律宾成为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内底国家吼，领土完整吼，阮会受到国际法的保障就对啦哦，啊，所以阮袂伫个主权顶面甲恁来做妥协哦，尤其咧。你中国你无尊重国际法吼，啊！你践踏联合国海洋公约的尊度煞吼，啊！即摆主办的国家南韩呢，与会者嘛过来国家呢，啊！你嘛爱有基本的礼貌对无？啊！你哪会使遮尔啊无礼貌？你这个国家吼，无受国际法的约束的煞吼。啊，个人伫别人个国家，你还这样凌驾公那个正义吼，啊又不受约束啦吼，啊所以也结论下啦吼，我觉得他这几句话吼，真的是嘿讲的是还蛮贴切的哦。伊讲当一个国家拒绝国际法所规定的程序的时阵，战争的风险打会愈接近俩，吼、哦、真有道理啦吼。好，啊，讲到这个南海仲裁，其实嘛有去感谢到咱台湾的权利啦，吼、哦，甲大家个复习一下啦，吼、哦，诶、欸，这个、仲裁庭将咱台湾实际控制南沙太平岛，甲认为讲这都是岩礁啦，吼、哦，唔是岛礁啦，所以咱无法度有这款200里的专属经济海域哦。那甚至伫个伊的这个判决文内底嘛，讲中国台湾当局吼。哦中国台湾当局、哦、中国台湾当局啦，啊，这款称呼当然咱台湾嘛无法度接受哦。好，所以，哎呀，好，这个仲裁咱嘛真可怜啦、啊，咱规定也无去邀请嘛，无去进行陈述，啊，直接得甲咱判官吼、哦，所以咱台湾嘛无承认这个仲裁就对啊啦哦。好啦，不过吼、哦，我是感觉讲咧，这款物件就是安尼嘛，对不？你拳头不较大吼，啊，人讲你唔对，伊就讲啊，我拳头不较大呢，我认为对，无变啦。你佮讲话，你真累啊吼，就我打你哦。啊，所以咧，拳头大啦，拳头不较大，讲有就有，讲无就无啦。啊，这个有啊无吼，唔是讲打群架就有效吼，恁佮安那？结起来要烧钱，要烧怕，可能嘛也会输对无？哎，就无咧家己惊啦。啊，当然啦吼，因为伊本身有力量嘛，啊，所以伊认为讲，哎呀，我要模糊的时阵对无？这件代志我无要这样盯紧，这样认真的时阵，他其实也可以装傻吼。啊，譬如讲，咱来举一个例啦吼，卢比欧吼，卢比欧唔是叫中国甲制裁吗？啊，不过咧，理论上制裁啥呐？哦，连中国你都无法度去呢，对。可是人伊也是照随着川普的脚步去中国访问嘛。啊，中国为着外交吼、哦，怎么帮他开后门？甲伊的名吼、哦、翻译嘛吼，那、哦、个是卢比奥改成卢比奥的对吼、哦，一个伊啦，改也是伊翻译的。文就是安尼啊，音调就好啊，对不？啊，中文字遐尔深奥，遐侪字咧，音遐侪字着，甲改一下字，安尼就过关咯、哦。啊，所以就卖甲唔赢啦吼。好啊，这到底是会卖还是唔的吼？这都看下着咱台湾啦吼。劳动部部长洪森汉后诶，应该是讲差不多啊吼，下旬这个月吼，啊，今日九月九号嘛吼，要去中国啦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人力资源发展
部长的会议啦哦。那你若讲其他国家参加就算对不吼？哎呀，就即个偏偏伫南京，中国的南京啦。啊，洪森汉原本大家想讲啊，不得卖去啊吼，因为即卖毕竟民进党，你是民进党的官员啊，去遐唔知会控控起来无吼？那洪森汉伊是经过规个全盘考量了，伊认为讲。伊也是爱去啦哦，那而且又去接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后伊的邀请函哦，好，所以咧，伊即卖去，即卖大家人们讲，嗯好啊，啊你既然要去，啊即卖民进党政府甲中国之间的关系吼，啊你去到遐，你到底是要用台胞证还是安怎咧哦？那陆委会是表示啦吼，伊讲。即卖咧，洪森汉吼入去中国的时阵，海关应该唔免看伊的台胞证啦吼，哎，只要凭这个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邀请函，伊就会使入境哦，唔免台胞证吼。确定吗？其实我嘛唔知呢，我认为应该是无啥可能啊，啊是爱台胞证吼，但是呐，伊洪森汉伊无那无承认，伊敢会去摕台胞证吼？啊，你摕台胞证，你入去中国，因有分一个叫做本国人走道甲外国人走道，伊那硬硬要互你行本国人走道，啊，你是要行还是唔行吼？其实我嘛是咧这个等待啦。到底这局会行到什么款程度吼？是中国这边会放软，还是讲洪森汉这边会放软吼？这确实是一个外交的角力啦哦。结果咧，中国的这个国台办呐吼，伊刚刚表示讲咧，会谨照一中原则，加 APEC 有关的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依照惯例来处理啦哦。所以吼，哎呀，中国这边嘛无正面的回应啊，大讲依照惯例啊，一中原则啊，以前是安尼，今嘛嘛是安尼哦。好，所以到底伊的原则跟咱的原则无同嘛？因为一中原则跟咱台湾认定的是无同的认定方式啊，对不？就像阿佩拄我讲的，伊到底是不是要用台胞证入？啊，入伊你爱过海关嘛？啊，入伊有一个外国人通道，啊，甲本国人通道，伊无爱互你行外国人通道，你咯。要给你吃豆腐，你能怎么办？除非你讲我抗议，我不爱行入面吼。好，所以咧，到底是不是真的邀请函都发到入去，无需要台胞证，咱得甲看落去啦哦。那另外一个吼，我也是觉得这假啦吼，就是讲即卖两岸开始有影剑拔弩张吼，啊，这当然要讲这个话啦，要公道鸡巴塞背袂离啦哦，啊，但是有一寡进程吼，就不要乱搞吼，尤其引起。一般中间选民的这厌恶的无啥好哦，一般中间选民吼，其实袂像本土的安尼讲，哦，我中国不爱去吼，改划清界限哦，中国搞我扛起来吼，我打死都不去吼。中间选民袂哦，更不用讲蓝的哦。啊，你讲迄深蓝人能卖插去啊对吧？反正一票也袂到吼，这民进党嘛。啊，但是中间选民你去得罪伊要创啊呀吼。啊，这件代志啥呐？就是有关交通部观光上吼有要求旅行的业者。讲对九月一号开始吼，然后办着有关团体要去中国考察啦、参访啦，啊是讲因哦，有的人公司嘛吼，啊家己自主团啊去遐要佚佗的哦，得爱去登记哦，即个旅客咧要委托旅行社哦要去中国佚佗哦吼，爱观光署要求旅行社这业者吼要协助旅客啦进行登记就对啊啦哦，啊你若无登记，讲上关要甲罚50,000块啦，哦、你认为安尼有合理吗？人要去倒位佚佗，佮爱甲你登记，啊你无登记，你要甲罚钱？民主的社会安怎想嘛唔对吼，啊哪有这款？北汽的政策我实在是想不到哦。那其实当时一开始出现这代志，我拢认为这假，无可能。这媒体吼、哦，一定是深蓝媒体放大吼、哦。想袂到真正高雄波公安署搞了这个乌龙啦哦。那即卖吼骂到尾啊，讲啊无啦无啦吼、哦，我们又没有强硬的规定啦哦。那这个吼、哦，这个、中国国台办考试啊，讲哎呀，这刚好印证了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啊，这句话吼，这个不能够再认同更多了吼，确实有影，我都唔知咱即卖嘿陆委会啊，因为这陆委会一定嘛有参与角的嘛，啊是观光署到底他家咧想啥哦？
那其实中国确实有影，讲对9月15日开始吼，有实施一个叫做出入境管理的规定啦哦。啊，讲咧，只要摕台胞证诶，台湾人哦，因为摕台胞证台湾人嘛吼，会视为是因家己国家的公民。那咱卖讲有这个规定啦，就讲、是、你摕台胞证，伊就是认为你港国的呀。我问你干嘛拿台胞证？你摕咱护照就好啊，对不？所以不需要中国再额外的去公告讲有这个规定，因本来就安尼认。定啊！伊就认为你介是港国的哦，那是不是港国？咱台湾人心中有一把尺嘛。有的人去佚佗、去办公吼，甚至是出差哦，不得不去的哦。敢讲伊会讲哦，我去啊吼，啊一两礼拜，啊的，我认为我中国人不可能嘛，对不？伊只是去甲伊要爱的目的完成吼，不管是去探亲也好，还是讲去佚佗，还是出差都一样啦哦。但是咧。陆委会就讲啊，因为中国有这个规定哦，所以咱台湾吼，那要去中国的这些民众，你得爱完成登陆哦，啊，无要甲你罚钱哦，啊，这不是又多了？要去就去，跟人无登记要甲你罚钱，这什么想真的都不对吼、哦。民主的国家敢有法度安呢？乡亲，你认为？你若讲以前戒严吼，我就寸土耍对无？唔是啊，这民主的国家，唔知吹可怕呢，唔知 IG live 咯，恐怖呢。迄大家交者配嘴乱者，配嘴乱者嘞，你还这么实施啊？吼、哦！好，那确实有影哦。陆委会就开始哦，讲无啦，主要今日伫中国拄着问题吼，啊，咱会使及时掌握。哎呦，伊若真正台湾人底下出现了问题，陆委会也没有办法啦，要掌握什么？伊无法度甲你斗三工啦，对不？那更不用讲观光署哦。好，即卖唔管是旅行社，然后因为可能大家拢去抗议啦吼，所以旅行社这一边吼就没有协助的义务了吼。那观光署嘛有讲啦，讲哎呀，这个人意愿啦吼，啊你无要登记，无免讲吼，无要免讲吼。好啦，所以这个真的是多了哦，你这种很笨的一个规定啊，叫我们有时候想想真的活该吼。好啦，第一阶段这部先伫遮告一段落，等下再个等下空中看大家开讲，你即卖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你吃的鱼油有几趴？你吃的鱼油有几趴？哎呀，这个广告我相信听众朋友都没听到，尤其哦，咱快乐现在在强烈的放送当中了哦。哎，这是美凤啊呢，陈美凤亲自认证的呢。啊，要甲大家讲吼，开始有影了吼。咱啊，大家要用心啦吼，要保健上好的就是大盐生医的鱼油啦，因为现在现代人工作还是很无用，你知无？啊，三餐老是在外，已经变成一个常态哦。那要吃保健哦，当然都要找领导品牌大盐生医的德国顶级鱼油啊。其实大盐生医人有股票上市上柜哈，阿、啊、佩我阁是伊的股东哦。啊，为什么？因为我对公司有信心嘛，所以愿意当他的股东哈。那也是讲咧，伊是咱台湾第一支通过会使调节血脂的健康食品，让我提认证的对哦。高浓度的鱼油，那经过实验的证明啦，哈，伊会使有效来降低中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低密度胆固醇。全方位调节血脂，会使修好咱的健康啦哦。所以咧，我知影咱听众朋友有真侪人拢咧食鱼油，对不？啊，唔过咧，你若食唔对，这鱼油内底都是沙拉油哦，浓度无够，甲你染油啦，染沙拉油啦。一啃就大啃，你也是讲好安尼吞落真够本，我阿你讲吼，浓度无够，啊都。吃一堆油啊，愈吃愈大颗哦。好，所以咧，咱吼、哦、这个大盐生意的这德国顶级鱼油，一细细粒啊，尔真好吞啊嘛，让你很好携带，重点没有负担哦。咱听众朋友尊讲咧，你若有兴趣想要问哦，较详细还是要购买，拢会使卡机通电话哦。大盐生意的电话08000000280800000028。0800028哦，好，提供给咱所有这个乡亲啦哦。那再来要来关心的这，我是感觉很冷血，哎呦，真恐怖！这鱼油是要让你血路通着哦，哇、哦啊，这个人已经血是冷的啊，冷血哦。这什么代志咧？发生伫个台中啦、啊、哦，我看到这画面，其实我一开始是看新闻的文字哦，哦，什么冷血兵士男哦，啊，撞了护理师还回转碾压，对不？哎，原本看这个字，佮无讲介恐怖吼，有啊，只这件代志哪呢吼，哪只残忍？但是吼，迄、哦、看画面，尤其你知嘛，这网络顶面拢无打马赛克的，我、哦、看了起鸡毛皮哦。好，那这个事情就是安那，伫台中有一个护理师吼，30几岁啦，啊，伫凌晨一点外吼。嘿，唔知是要回去还是去买物件，唔知吼，因为离因家公真近哦吼，哦，大概100多公尺而已吼，反正就是因家的这个附近啦哦。啊，然后咧，啊那过马路的时阵，去有一台驾驶吼，就是开宾士的一个男子30岁吼。给弄掉了，撞飞了啦！哦，那恐怖啥啦？因为我刚才有看到迄画面哦，我看到尖叫，你知无？你都狠狠看这个肇事男吼，给弄掉了，搁塞中远嘞，人塞包围去啊！啊，然后嘞，伊可能塞中远了，想想的，跟他唔对吼，伊你都看伊回头哦，我即卖监视器就清楚，看伊安尼塞中远了吼，伊塞车搁回头冲啥？回到原地吼。个第二摆，甲这个护理师告过啦，啊，结果造成哦，这个护理师吼、哦，他看哦，头颅破裂啊，当场当然就死亡去哦。那这件代志，台中地检署侦讯了，有甲欢迎申请羁押禁见啦哦。台中地院是表示讲吼，这个男主一直讲啊，我觉得被针对啦吼，啊，刚犯下这个犯行吼，啊，个想讲伊应该有逃亡吼，啊，得个裁定羁押吼，啊，但是无禁见吼，没有禁见吼，只有羁押啦哦。那唔关系啊，弄啊吼，哎，这看起来真正有够恐怖呢，人都要过马路，你敢弄掉啊？听讲一开始弄掉的时阵吼，哎，这个受害人还一度卡在这引擎吼，引擎盖顶面呐，落头卡。那其实打跌这个时阵，你赶紧叫救护车，也许应该吼、哦、还可以救得回来，对不？啊，不过这个唔是啊，这冷血啊，哦，无人性诶，哦，竟然个回一个大转哦，已经塞到头前，就头前的一个路口。
个大回转，搁去共到第二摆啦哦。然后咧，你就看到这个车吼，安尼上下，因都甲到过嘛吼，啊，然后伊就肇事逃逸哦。那伊知影，就是人走了啦，伊可能知影嘛，这个法网难逃啦吼，啊，所以伫个肇事大概两点钟过了吼，有去警察局到案。好，这真重要，伊家己去到案吼，所以有可能都被判死刑啊。其实这一出来了，大家讲哎呦死啦，无天理啦，爱死刑啦吼。啊，不过咧，你看吼，咱台湾真的是鬼岛啦，已经人神共愤的代志哦。但是这个应该被死刑，啊，看判偌重安尼俩。啊，我感觉。这家人情何以堪哦哦！伊讲这董树林离因家大概100公尺尔，啊却回不了家。啊，重点是哪？这个港龙是这个人啦吼，伊讲伊这台宾士吼，8月18日二手车买的吼，啊领牌甲证甲21天尔，啊结果港龙是哦吼，啊去甲查的时阵没有酒驾，也没有毒驾，但是神情异常啊，所以我咧想讲，伊是不是要用这个？假啊吼，诶，起笑啊，是讲精神异常，又要逃过一死吼。你讲什么啊？去的时阵吼，一直连喃喃自语啦，没有办法完整的交代啦吼。反正特别假讲的个丢啦吼，啊，看有没有办法逃过死刑哦。啊，这实在是足恶极、足恶极、足过分、足过分啦！啊，这应该爱申请国民法官哦。啊，哪会使话当然啦，判死刑上好啦哦。啊，无咧，以后的人就安尼啊，我讲弄死啊，佮回转，佮搞死，佮搞。是啊，唔免判死刑，哎、欸，这就恐怖呢！你一旦做出这样的判决，吼，后摆都有人讲弄掉了，想讲，嗯，啊，伊若半残，我爱搁甲照顾，不如甲弄我死吼，啊，一杯一条了，哎、欸，有可能会是这样，这很可怕嘞！想起来就毛骨悚然哦。好，那讲到这个生命吼。嘿，这少年人，咱厝内电脑年轻人嘛爱注意啦。有个人为着要趁钱哦，哦，用家己管，因为咱们知影即摆诈骗就多嘛。那第一今仔日竟然传出讲咧，人口贩卖啥卖器官呐？你要想讲哦，一定爱去加啥物什么东南亚啦，去辽国啦，甚至越南啦、柬埔寨，开去用摘器官对吧？吼，唔是啦，讲你现伫台湾，人嘛家己拐去中国，创啥？要把你的器官摘除哦，那这件代志咧是发生伫个有一个26岁的男子吼、哦，那因为伊是去用脏掉了，一开始伊的涉嫌以高额报酬招募车手啊，然后咧。用走私的都对，啊，赶快吼，甲一寡唔知不懂人事的这些少年吸收少年加入嘛，然后一个拐一个安尼吼，就有点类似诈骗，赶快出来了嘞，哦，个有一群人甲这些人看管吼，啊，然后要创啥，要甲送去中国来进行摘除器官哦，啊，内底讲一个人哦，哦，你若做这代志一个人，你就会使赚到10万到30万不定的泰达币啦哦。那这件这样恐怖的哦，这个人口贩卖的集团为什么会被查出来的？检警在侦办一个案的时阵吼，啊不小心发现的案外案哈。啊的这个一块，因为什么你知道不？因为有一个人一心犯刑事案，啊，刑事案犯了，警察是不是爱查扣伊的手机啊？查扣了嘞，就来看伊的通讯软体内内底是不是讨论啥哈？结果看看看，愈看愈气，气个无配哈！啊，原来一个群组内底咧讨论要哪买卖人口啦，卖器官都对了啦吼！啊，一看到了，我是有够恐怖吼！啊，马上桃检指挥侦办哈，还有检察官哦嘛，就重。接到电吼，就反正就一群人全力侦办，在导导啊吼，我从相关市政啊，和金流分析啊，和吼啊，把这个集团张出来了哦。那即卖目前呢，有7个成员哦，啊，即卖这个地检署是依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的罪嫌定定来改起诉了哦。那总共会使话吼，从重量刑吼，7年哦，至少7年就对了哦。啊，你讲好难怪呢，哦，7年够吼，其实吼，好加再讲真，应该看起来是没有受害者吼，只是看伊在讨论俩。那其当然啦吼，讲伫个侦办的过程内底有啦有啦，嘛是有人去用怪吼啊。关伫个桃园中立的民宅吼，有被害人伫遐关，啊，未送去中国啦，吼。正在等待安排出境，吼，对，要去中国红
挂器官的对吼。啊，伊这拢啊，老东用诈骗吼，用骗的都对吼。啊，用什么有钱啊吼，啊，给你骗掉了，就给你关起来哦。啊，所以直接要甲咱听众朋友讲吼，咱当老囡仔吼，不是讲去什么东南亚、柬埔寨才恐怖呢吼。伫个网络嘛是同款，台湾现现这个土地哦，恐关伫个桃园哦，要甲送去中国摘除器官哦，你看有恐怖无吼？啊，所以呢，不要轻易的就是相信网络不实的求职讯息，嘛袂使贪小便宜哦，你也去用骗啦哦，都是贪小便宜对吧？啊，有时你想讲骗钱，身外之物搁谈得有啊？哦，你若去用腰子拔掉伊哦，啊，肝肝讲伊个会使生，啊，那心脏咧，你命就无伊啊，休伊啊吼。好，所以咧，亲像这款的手法，当然啦吼。咱台湾这边要严办重惩啊，啊，咱人民嘛是家己爱注意吼，你家己的性命爱顾好就对了哦。好，那我实在想说，哎、欸，今嘛是讲因为初的时阵吼，就还没有被送出去摘器官，啊，是不是真正有受害者？哦，用受害者那真正有是去到遐啊，真的就肾脏被割走而已嘛，盖归红不了了啊，全人间蒸发吼。哎、欸，咱台湾嘛，恰恰为什么失踪人口，我们台湾囡仔无去，唔在对对去嘛？哎、欸，会不会就其实已经有受害者啊？去到遐了，归红不了了诶。哎、欸，说不定嘛是有哦，吼，也是有可能吼。好啦，真恐怖啦，吼啊，怎么办？那人民就当然你就不要被这种不实网络给你骗去啊，哦啊，一定要提高警觉了哦。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段了，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大家好，我是改病人指挥官。吃病人一定有感冒，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改掉病人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点整。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4: 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2: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1: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
12: 哎呦呀，
10: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1: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13: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4: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4: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4: 阿公，你足厉害呢。
15: 噶等你才知咧。
1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2点整，
20: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你好，我是凯奇，欢迎收听乡亲之声。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美满，也够有爱健康平安。希望咱大家不管是你还是厝内的人，大家拢会当平平安安、幸福快乐。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45，0495-1245。以前啊，伫细汉的时阵，拢爱讲哦，啊，你爱听阿嬷的话啦，你爱听大人的话啦。也毋过，等到这囡仔大汉了后，因拢会甲恁讲一句话：阿公阿嬷，恁是知影啥？阿公阿嬷，社会无共啊啦！阿公阿嬷，我比你较敖啦，有可能含一个15岁的囡仔嘛，感觉讲伊比阿公阿嬷较敖。其实，你看，即卖社会头顶真真正正咧赚大钱的人，真真正正咧掌握规个台湾的人，嘛是遐年岁有的人呢，嘛是60、70岁有的人呢，是安那？因为经验是钱拢无法度买到的。要唔过你看，爱掌握只台湾哦，即经济啊，掌握即个政治啊，掌握到真济大代志的。虽然因年岁有啊，啊唔过因真健康哦。啊，毋过因头壳真清楚哦，所以咱一定爱互家己健康，爱互家己头壳清楚，才袂妨看无哦。所以家己对家己负责任，你莫讲啥那伊拢看无，啊，这嘛看无。其实咱家己爱对家己负责任，家己第一外表爱清气，第二咱爱健康嘛。你无健康，难免啊，感觉讲，啊，你是正常的，你有法度去做代志哦，啊，你有这个正。这个正确的判断力，所以啊，因拢有一个真健康的身体，甚至因拢是针对家己来负责任。譬如讲养生，因咧食物件时阵非常的注意，并不是讲啊我有通食就好啊，唔是安尼，而是讲啊我来较俭咧俭济，来变俗下重药，到尾啊咧去西药剂。爱对家己负责任，家己的健康，家己要负责，家己爱去运动，自己要锻炼自己的身体，家己爱去注意，爱去判断足济个代志。咱若有健康，咱才会有尊严，咱才会互尊重。所以咱要互尊重，无互尊重，其实爱看家己哦。吼，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5。这我特别讲到，最近有一个医师伊讲的一句话：咱台湾人有一个文化。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咱若有这个辛苦病痛的问题，完全拢是靠着这个医疗制度，靠着病院，靠着医疗制度，伊拢唔知影所有的辛苦病痛拢是累积来的。咱家己爱对咱的身躯先负责，并唔是讲啊，我不要紧，我放互伊疼，我来看医生就好啊。我放互伊疼，我有健保就好啊。其实真侪人拢是这款的行为，拢是这款的思想，所以请你爱知影，你的健康是对你家己负责任，唔是我放乎伊啊，我有拿这个健保费，我就是放乎伊安尼就好啊，并唔是哦，哦，啊你家己要感觉讲我贪俗变重要，咁要变个讲啊我不爱相信这個，我不爱相信那個，拢是因为你家己的一个贪利，拢是贪造成的。来听这首阿嬷。讲的话，我相信足侪老大人拢非常非常的有智慧，甚至因的智慧是非常非常的值钱的。也毋过，只要你若去教着你有健康，加上你的智慧，哇，台湾有可能搁你要占阿去啊！这首歌由着萧煌奇所唱的《阿嬷的话》。

到很多很多地方去。他就跟人家买菜的时候或者买水果的时候，都会跟人家说：“啊，你生活太小了，我比我温顺家了。”然后他也叮咛我妈妈、我爸爸、我的家人，就说：“你以后来去我国吼，你忙过考啊，因为听我阿妈的这样一席话，所以他们都会对我特别的照顾，对我特别的温暖。”

0: 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这种回忆，不同的过程，让我觉得说我阿嬷对我从小到大是非常照顾的，所以呢在那边呢要跟我阿嬷说谢谢啊，有机会呢下一辈子我也是你的孙啊。
1: 感谢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9-7234五啊，我足久哦，无讲这个故事啊吼。东岳大地开始捌讲过啊吼，真侪人甲这个东岳大地，也佮有这个地藏王菩萨来阎罗王，拢当作是同一个，无同款咯吼。地藏王菩萨是地藏王菩萨，也若讲东岳大地甲阎罗王，这嘛是无同款。这个东岳大地吼，伊敢若就是总统。啊，那这个阎罗王嘞，伊就是行政院的院长吼，伊是安尼啦。当个大帝，佮比阎罗王也佮较官职感哦，也佮较官职感。当个大帝吼，佮这个泰山有关系。当个大帝就是泰山的这个山神，又佮称作当个泰山基天灵神大帝，也是讲天机王，嘛佮讲当个。泰山神，毛人讲这叫泰山夫君。伫个古早哦，这个泰山哈、啊、是这个咱中国哦上悬的这个五个山内底之首。那古早这个皇帝呐要祭拜的时阵，就是要对着这个泰山。佮另外一方面呢，伫个佛教内底，泰山神真早就佮地界啊有。结合，所以泰山在佛教、道教跟民间宗教这个转化之下，吼啊，成为这个灵界神，叫做东岳大帝。一般泰山神会随着啊，伊这个风景的人无同款，譬如讲，在民间道教叫东岳大帝，在佛教内底叫泰山夫君，不管是伫个道。为古早时阵，泰山甲东岳大帝，也佮有这个民间啊幽冥教主，都拢有，就是阴间的代志，都拢甲东岳大帝甲泰山拢有关系。啊，那咱台湾以东岳大帝为主的这个庙，大概有七间。东岳大帝掌握着这个地府，所以台湾啊，为着要救度亡者，有这个拍城的这个科技，伊用着破除地狱。令这个亡者会当得到哦，啊，尤其在咱台南市吼，建国路头顶有一个东岳灯，伊就是用这个拍城科技做名的吼，拍城就是拍破王死城，伊就救度亡者为中者保守的这个科技啊，拍城大概分作请神、招魂、拜忏、罗关哦、菩萨祭、出城。食药、拜饭、过桥、上网等等，参与者有事主嘛，就要请到科仪专家哦来进行着这个科仪，也个有导师啦、法师啦。啊，这个科仪的对象呢，伊就包括着管理亡死钱、亡死城这些官僚，也个有等待救赎的这些亡魂。有时啊，科仪专家佮包括着当机和亡魂。甲这个家属会当来，两个会当去沟通啦，会当去讲话啦，伊断定是不是有效？当个大地伫道教内底吼是名家主宰者哦，伫台湾的民间信仰是非常的受到尊敬。伊的圣诞日伫农历的三月二八，啊，讲到都照讲啊吼，当个大地拜的庙，上重要是台南东西区的台南东岳。灯，伫遮个拍城科技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台南东岳灯的历史非常的早，伫个1673年，就是二代延平王郑经伊所来起的。1673年，伊就起窑，所以这是拜东岳大帝上早上早的庙。伊是府城七十八庙内底的位的其中一间。古早吼。啊，那要皇帝拜拜，都只开酒馆嘛吼，爱去泰山头顶拜拜哦。啊，那迄时阵啊，延平郑王伊会来起这间庙，是要提升啊，提升咱台湾的地位哦、啊，表示讲咱台湾啊有这个东岳大帝，伊敢那毛泰山同款吼，希望皇上伊嘛看会起嘞。 啊，这个东岳大帝主管着冥界之事，一开始是主人的信用来的。以前啊。啊，古早时阵的人，伊相信人哦，那再见啦，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活。这个世界就伫个泰山，天顶有玉帝咧管理，人间有皇帝咧管理。啊，那这个幽冥之间咧，当然啦、啊，嘛由着这个东岳大帝伊来管理。就这人对东岳庙有误解，伊感觉讲这就是阴庙，哎，唔是哦。这个东岳庙吼，其实是这个香火真旺的哦。东岳大帝虽然掌握着冥幽冥之术吼，冥界之术，也毋过伊绝对是这个权非常大，正道大神哦。所以你莫认为讲这个东岳庙伊就是阴庙，哎呦，这真正真误会哦。那讲这是真正这是正神大庙哦。譬如讲，脑这个卡掉音诶，完全借助特效诶，也是咧帮助诶往生诶，即个神灵祖先诶代志，拢会当来这个台南家，请东岳大帝来做主，因为伊是正神大庙哦。过来，这内底上重要科技叫做拍弦哦，开始有讲啊，专门为这个咱厝内底往生诶神灵所办诶拍弦，就是公拍。公司城虽然是公拍，也唔过伊唔是讲请神明带兵将去甲公司城来作战，唔是安尼。公司城是东岳大帝的管区呢，啊，东岳大帝哪有可能家己这个拍带兵来拍家己，无可能。所以这个拍城的解说是讲，请东岳大帝来做主，将困伫公司城内底，这个厝内底分厝内底人的这个分别，该带出来。或者个亡魂啊，伊会当接受到这个超度；或者个亡魂会当离苦得乐。所以进行这个拍弦，通常啊，咱厝内底那这个家族无平静，经过着神明的调查，认为这个无平静是因为咱的神灵、咱的往生亡者亡魂无法度好好来安息。来造成，迄时阵就会建议讲，咱来请这个做有加这个大庙正神家来进行着拍城的科仪吼。第一，咱来上诉，请着东岳大帝来做主，这就是请神明来斗三工上基本的啦。敢若讲，咱要去啊、请政府吼、哦，要来加申请物件，咱来发公文哦，请这个公家代表赶快，咱来得到公家代表温准啊，才会当来做这个拍城的科技。第二嘞，罗地府将亡魂带出，并且超度，以东岳大帝的名义调请到天兵天将进入王师城，将困在其中的先人这个魂魄带出。才请到法师来做法，而且哦，阁爱恭请到药王为着亡魂疗伤，并为亡魂念禅超度，阁来结束哦。结束就是表示亡魂一定得到治疗，而且离苦得乐。伫离开进前，也附伫都只讲到啊，这个。当机对无，其实一些蝴蝶安逸的辛苦，甲这个亲友来做上尾的道别，以后送这个亡魂离开，嘛奉请东岳大帝之命，落地府的神兵归位，安尼来圆满结束这个拍城的科技吼，这拍城的科技在台南的这个东岳。中西区遐，咱厝内底若无平静的，那感觉讲是有祖先的问题，咱会记哩，唔通，我今仔要讲这吼、個，上重要就是要讲，照着这个故事要来甲你讲，咱若讲真正有无平静，有祖先的问题，咱会当去正神大庙来办这个正当的科技，唔好开一百万、两百万，甚至十万、二十万，讲要去啊做一挂法术，这唔对的。爱正神大庙，伊才有这个权力，才有法度真真正正来帮助到你哦吼。比如咱有时啊，那爱拜托人做代志啊，你若去政府机关呢，你是不是加足安心的？本来就是安尼啊吼，有挂保证的加足安心的，唔免阁加开钱，哦，太足侪红包的拢无效。 唔免安尼，咱得爱来正神大庙，正神大庙用诚心诚意来给恳求，来给拜托，参加着伊个科仪，哦，诚心诚意来完成，来这个圆满这个科仪了后，我相信咱一定会得到一个帮助，上重要爱去正神大庙。好、哦，安尼好不好？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5。因为开始是来看足侪红骗去的，甚至有诶伫电台了直接伫电台才讲啊，叫你爱捐十万、二十万，甚至三十万、四十万，讲开始要做虾米科技。哎，伊安尼讲到几啊十万下谈，其实我是不是要来转导？讲两句啊，就几啊十万好赚，有够好诶呢吼！啊，搁有免红骂啊，搁有免红安那哦。啊，若讲无效，我紧搁做一遍，搁三十万，搁四十万，也搁来做甲你无钱为止哦，做甲你无钱为止。这有影好赚无？有呢，有好赚呢。啊，你我感觉吼，你拢比凯奇搁较巧。会记哩吼，正正钱，咱来找正神大庙哦。吼、哦，这首歌有着江蕙所唱诶。甲你揽条条，我要甲你揽条条，我袂当互你互骗去。你的每一分钱拢是艰苦钱呢，所以我替你来甲你看好，我替你来甲你顾好，我甲你讲正，这个真真正正的话，袂当互你讲，互人安尼讲几句啊，好耳空轻，你就做伊去啊，安尼几十万摕来就出啊吼，啊甚至个对你个拢无帮助，安尼就无好啊，对不？这首歌，江蕙。甲你蓝调调。

真好听的歌，我要甲你蓝调调，无唔对吼。听完着江蕙所带来，我要甲你蓝调调。过来，咱阁要听第二首，同款是江蕙所带来的。足侪人拢要点播的开始，我想要听一首江蕙的《煎熬》。我感觉我的妈妈真正是足辛苦的，伫以前无好好甲伊友好吼，即马家己。做人的时代了后，做人的阿公阿妈了后，我感觉做老大人为阿妈真无简单，无唔对吼。不管伫个倒一个年纪，其实拢就无简单嘞。上重要，你要甲家己顾好嘛，你顾好，人家看咱有。我感觉生活会较海得过，你的心嘛海得过。这首歌送给你，加油。

拄只歌聆听两首对无？啊，无咱故事嘛来连讲两个。拄只讲到东加大地，今日即马我要来讲36天将，嘛同款是道教的神明吼。36天将又个叫36天魁，其实我捌讲过啊哦，36天将我捌讲过啊。是泸州的这个保和宫，36关将有分两边，也个有虎边，连讲下当去啊看卖啊嘞吼。伫道教内底又个叫做北斗重星中36天魁星，每一个天魁星拢有一个神，总共有60位星将。在道士在做祭酒做法的时阵，常常会请因落凡间来赶鬼、来除妖、上青天书院回车必到正法。内底有讲到36天魁、天中大神王、七宗台元君、威武师何勇、八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专传。听这个称这个36天将，拢是金武大帝修复的神，全部拢是属于金武大帝，就是咱的先天上帝的对啊。民间传说内底，36天魁甲28宿、72地煞联合伫遐降妖除魔，伊的名来我念一遍哦，恁真长哦吼，我总念一遍：寄生菇、五龙宫、金霞林、李神姑、老圣者、唐舍人、赵元帅啊，这个岳元帅、林圣者、苏大将、道海大将、马良公、刘大将、依山大将、殷元帅、王孙万岁、新元帅、康元帅、济水真人、李元帅、坑神姑，够一个拿大帅。好家乐、何仙姑、俩大将、毕大将、温元帅、郑元帅、高元帅、张行者，啊，佮有这个江仙宫，啊，佮有十鬼大将、小圣者、红化官、马家乐、吞精大将。保险大帝甲这个36天官哦，伫个这个啊泸州的保和宫，伊属于是这个仙界的。啊，内底有12尊是属于保险大帝，算36天将内底班长的电话啦。班长有这个月照、康温、天王君、新天君、孙王、高孟、马殷。12位将军，保生大帝，保生大帝驾前，36关将的由来，这是有一个小插曲的哦吼。传说内底，先天上帝为着要斩妖除魔啊，伊向着这个保生大帝来借玉皇大帝赐着保生大帝伊的这个剑，意思就是安尼啦。有一天啊，这个先天上帝伊要出去斩妖除魔的时阵，哇！身躯边无鸡丝头啦，啊，拄到的阁是大母的啦，要安那来甲因朋友保生大帝照一下，听讲，这个玉皇大帝啊，伊则有赐这个保生大帝一支真好、真厉害的宝剑，伊若来照着这个宝剑来去斩妖除魔，一定所向无敌啦，哦，一定真厉害就对啊，伊就紧的哦，冲来去甲这个保生大帝来甲伊讲啊。啊，这个保生大帝啊，你的剑来借我一个好不好？这个保生大帝，伊感觉讲要甲我借物件，人伊原来现代人哦，你要甲我借物件，爱安那爱戴啊，对，甲去蹲店同款哦，去蹲店借物件呀，爱戴啊，伊就甲这个玄天上帝讲啊，这个玄天的啊，你要来甲我借宝剑会使，这真贵呢。这玉皇大帝赐予我的呢，全世界敢若我有尔哦吼，所以你爱摕物件来甲我戴啊，安尼我才会放心啦。这个先天上帝讲啊，我都无什么物件，啊无安尼啦，我摕你一支，我借你一支剑吼，唔是甲你摕，我甲你借，啊我甲我身躯边36观众全部拢互你，安尼好无？我借你一支宝剑尔，啊唔过我身躯边哦36个观众全部拢做底啊。只要
只要你把这个宝剑借给我，哦，我就把这36观众全部都送你做地啊，哦，啊，就这样，他们两个完成了交易，一提36观众去做地啊，他就把那支宝剑给他拿回来，啊，要拿的时候，哦，人这个宝剑大帝很巧哦，他说剑你拿去，啊，这个巧呢，就是要放剑的那个东西哦，剑要插进这个巧里面嘛，宝剑出巧那个巧，啊，他说剑你拿去，就这支拿去，这个巧我要留在胸口边，哦，安尼，你唔吃会搞我行动啊？啊，无我规组山招你，你无行动啊？要安那？哎，这个保险大帝真厉害哦！伊那伫现代一定足够做生意的。唔，那讲有底啊吼，也阁无全部规套招伊哦吼，所以伊把这个剑鞘留咧身躯边。那会知影？先天大帝一出去斩妖除魔了后，吼，伊感觉这支宝剑实在太厉害了，一直安尼照着。用到所有的借口，伊就是唔愿意甲剑献予这个保险大帝。保险大帝一讲起来，吼，伊怎讲好？我要甲你切断关系。你这36根将手，你就来我家，我不爱行你啊！过来，你手吼，你永远甲这支剑摕掉咧，因为这个剑鞘就伫我身躯的，你敢会当永远甲这个剑鞘吼摕咧手的尔？哦，揢咧手诶，要甲迄支剑夹条条，所以咱若看到这个先天上帝，伊拢手夹一支剑，对无？脚打一只鼓，是不是？哦，就是安尼来诶。啊，那你若看保险大帝无同款哦，伊手摕一个剑鞘哦，又毋过无剑，这就是有这个故事吼。所以36观众。是因为迄时阵，伊要照迄支剑出嚟嘅时阵，先天上帝底下予伊嘅。过来，咱就过来啊，小夸讲一下，讲到这十二个元帅哦吼。第一来讲殷元帅，殷元帅是一个这个青绿色嘅脸，墨绿色脸，而且生长喙须，头啊有插这个三叉戟嘅这个盔甲，穿着粉红啊色嘅战甲。配着粉红色的领旗，哦，粉红色的剑甲，配着粉红色的领旗。过来，马万岁，马万岁，吼，伊是白面的，啊，伊头嘛是用这个三叉戟的这个就是这个头戴的帽啊，就对啊啦吼，穿着青色的剑甲，配着青色的领旗，绿色的战甲，配着绿色的令旗。过来，这个明万岁。孟元帅，这个孟元帅吼，一个叫做洪都万岁哦，洪都万岁啊，个伊是藏青色，青顺顺的青啊，赶快咯，喙须长长啊，戴着三叉戟的帽啊，穿着青蓝色的战甲，提着青蓝色的战，这个令旗，过来高万岁啊，那高万岁吼，伊是金面长喙须的。吼，金面当水手，穿着蓝色的战甲，提着蓝色的令旗，过来，赵万岁，赵万岁吼，伊是配合着这个古册内底，啊，这个乌面吼，做这个古册内底，伊写讲赵万岁，伊是乌面的，因为赵万岁吼，就是以前伊咧过这个炼丹炉的啦。张天师咧炼丹的时阵，就是请这个赵万岁来过这个炼丹炉啊，所以伊小看乌面安尼吼，啊，所以来做一个面较乌的咧，啊，挂着二郎盔啊，头戴二郎盔，穿着橘红色的战甲，配上橄榄红的这个令旗吼，橘红色战甲配上橘红色的令旗，过来岳元帅，岳元帅伊就是白面长喙须。摕着黄色的令旗，穿着黄色的战甲，过来康元帅、康万岁，健康的康哦，不是空空的空哦，健康的康。红面长喙须，穿着绿色的战甲，配着绿色的令旗哦，青。我台语绿色是安那讲哈，绿色哦，青色。青顺顺的青，我嘛袂样讲吼。也过来，这一个温万岁。温元帅，温元帅吼，伊是青面哦，青色的脸，红色的头章，泥头毛红色的就对啊啦吼，长长的红色的头章，啊头，伊头的帽啊是规个包起来的，伊是武将，穿着蓝色的战甲，
配着蓝色的灵芝，再来王元帅。王元帅吼，伊较无同款哦，伊的面吼是紫色的，紫金莲同款是长头毛，啊，再来伊的头，伊一滴的，一滴的迄个毛啊，较无同哦吼，伊这叫由着北斗西皮所烧去做的，较少看的。这个整个头拢包起来的，这个帽子啊，那身躯咧穿这个深深绿色、墨绿色的战甲，配墨绿色的令旗，过来叫孙万岁。孙万岁吼，伊是低冠红的面，长头毛，将军的扮相吼，穿着红色的战甲，配着红色的令旗，过来新元帅。这个辛是辛辣的辛，吼、哦，辛辣的辛，伊是白面长喙须，白面长喙须，穿着粉红色的正甲，摕着粉红色的令旗，哦，这想起来应该是真好看吼、哦。这白面长喙须，佮穿粉红色的正甲，摕粉红色的令旗，也佮来天，啊，这个王天君，吼、哦，王天君吼、哦，伊是全部。全部拢有喙手就对啊啦，啊嘴开开，而且有这个獠牙，伊是道教的护法神哦。嘴开开有獠牙，是道教的护法神哦。所以咧，伊就甲这个古册内底写的同款，伊用红色的面，三粒目睭，而且嘴齿爱露出来的，啊伊穿的是黄色的正甲，迄、那个正甲是热身的时阵所传来的哦吼。伊、哦、这是叫做黄金正甲。哦，伊这黄色的正甲是黄金正甲哦，啊，过来伊的头，伊那个太子咧戴的帽啊，同款特别的水，特别的好哦，伊是内底穿了上好的，戴了上水的，啊，嘴齿有伊有獠牙吼，啊，嘴手真济，因为伊是道教的护法神呐，过来一个中段万岁。中段万岁，就是咱民间讲的太祖爷，你落车啊，这个太祖万岁吼，金皇万岁，落车太祖大老仙，这叫中段万岁。啊，中段万岁在咱保护宫内底，伊是这个头吼、哦、有插着一支长长的吼，伊、哦、啊戴的是这个太祖的帽啊，身躯同款穿粉红色的正甲，摕粉红色的令旗，伊是一个白面啊个。带着笑容的少年将军，吼、哦，伊看起来就是白面，带着笑容的少年将军，过来就是杨震万岁，二龙神君就对啦。二龙神君伊就是摕这个头戴二郎盔，伊的因为头前有目睭嘛，吼、哦，所以伊的帽啊较特别，穿这个粉蓝色的正甲，摕粉蓝色的令旗，啊，伊同款咯，吼，伊的三蕊目睭。啊，而且是较少年款的啊，这个形象，连讲咱会当来去保护宫来看卖啊咧，诶、欸，提分啊些正价，分啊些灵机，看者每一个神尊咧，知影因每一个故事咧，第二只开始大家的做伙来分享哦吼，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五，新民的故事真正是真多真多。开始的有时啊，咱呐，我老收集的资料，我在底下来跟你分享。有时啊，我来收集资料的时阵，我那爱哪爱问天呢？啊，因为足济哦，像今开始都只讲的啊，36个这个观众的故事，我唔呐讲十二个尔嘞，我讲加几个，十二个搁加啊加三个，15个嘞呢吼，所以爱问天。来听这首歌，我问天。

有一个代志，你会当问家己就好啊，你嘛免问天吼。譬如讲，你肩胛头啦疼，来，我来教你一个。咱知影开始即马，就是开始咧学中医，也个有，就是阮头家会送阮去上足济，甲医师、甲药师去上课吼。我今仔日我要简单分享一下，咱肩胛头若咧疼的三种原因，足济人哦，拢讲肩胛头若疼叫做五十肩呐，干嘛呢？唔是安尼哦，哦，唔是安尼，唔是肩胛头呐疼，拢叫做五十肩哦，唔是肩胛头疼，拢叫做五十肩。你唔好拢去听医生讲，我叫五十肩，你一定爱搞用五十肩的这个治疗方式，安尼你搁安那治疗，你嘛袂好。来，我跟你讲一个，肩胛头的疼分到三种，一种叫做肩胛脊症候群哦，这个是登记的姿势不良。常常在生手机啊，哦，登机的姿势不良，而且一直跳骨落，叫做肩胛脊症候群。再来五十肩就是伤久拢无活动啊，也阁有动伤济，也阁有你有外伤，你有去这个拉扯伤哦，你有受伤过，才叫五十肩。伤久无活动，也是动伤济，也是受伤，这才叫五十肩哦。也阁来，阁有一个叫做肩旋转肌破裂，就是这肌肉损伤呐。我有讲过啊，你要顾这个筋骨啊，你嘛爱这个肉肌少症啊，肌肉损伤这拢爱顾，你才会感觉讲规个有疼炸起来。啊，无你干那顾骨头。

你手吼夹起来，你若夹起来会疼，叫做肩胛肌症候群。你夹起来会疼，叫肩胛肌症候群。过来五十斤就是讲你手吼，你要投降，你投降，你若夹袂起来，投降若夹袂起来，你知影投降是哪无？两只手揪起来，你若两只手无都揪起来，这叫做五十斤，夹起来会疼。肩胛肌呢，拢无都夹起来，才叫做五十肩。再来一个，这个旋转肌破裂，就是讲你九十度手位两边边啊夹起来吼，啊，别人唔免别人甲你持啦，是小可甲你摸咧，你着两肌着拢，反正你无力头夹起来就对啊啦。别人小可甲你摸一下，你两肌手着害落呀，吼，位两边边啊夹起来，拢无力的迄款呢，迄叫做旋转肌破裂，就是你有这个肌少症，你过来，你肌肉有受损，这不是骨头的问题，这是你肉的问题啊，吼、哦，筋肉的问题啊，所以你得爱对症下药，唔通啊，家己去乌白医，啊，家己做医生乌白讲，啊，讲真久，啊，拢讲唔对，再来讲别人甲你骗，千万千万唔通啊安尼，所以咱是安那，咱的这个双龙鸵鸟精，你也当袂个哈尼啊好。市面上鸵鸟精好多出的时阵有够侪有够侪啦，要唔过即马个咧卖鸵鸟精呢，相信就跟咱有开始遮尔。是安那，因为阮的鸵鸟精食了有效果，阮的鸵鸟精食了会回流，咱那物件有效果的，咱得一直买，一买再买，一买再买，唔是讲你扫一铺过，钱有赚起来就好啊，唔是。噶即马有咧卖鸵鸟精的，真正是愈来愈少啊！个有法度像我咧卖，也搁较少，因为咱鸵鸟精有效果，伊会当唔呐讲筋骨甲你固着啦，上重要就是伊的筋肉嘛甲你固着。真侪你酸痛吼，真侪你夹袂起来，尤其还佫有真侪像这个磨损的，像这个受伤的，拢是筋肉受伤，你骨头无受伤，你敢一直咧食骨头？伫鸵鸟精唔呐疼炸着你的髌骨、软骨。也阁有你的筋肉，这个肉肌少症嘛，甲你疼炸掉；你的肌肉损伤嘛，甲你疼炸掉。所以真侪，这个有车祸过、有受伤过，伊拢会选择咱的鸵鸟精，因为车祸受伤，唔是骨头出问题，伊辛苦扛锤无，拢有啊。辛苦扛锤，肌肉受损，是不是爱两行做伙疼炸好了才会紧？无唔对，就敢那有恁的鸵鸟精，才有法度肌肉损伤嘛疼炸，也阁有。肌少症嘛疼炸，也阁有你筋骨，你嘛做伙疼炸。所以即马市面上有法度阁安尼长期卖鸵鸟精，而且销量也阁真好诶，剩咱尔。你爱把握今仔日鸵鸟精要犹太机会啊！足侪人拢要等鸵鸟精有犹太才要买，因为一般我就是三盒三千，无咧犹太。阮头家有讲过啊，阮的鸵鸟精有时啊嘛卖遐真可呢，我感觉阮头家真正是。三啊三千就是无犹太，因为食了有效果，人买咧会阁再来，甚至有时去药房，伊买到一盒千五的，人嘛是安尼食，食了一盒，伊嘛感觉讲有效果哦，食一盒伊嘛感觉有效果，伫咧药房，到尾卡来阮公司啊，卡来就找到开始，伊就讲伊要买大组的，我讲大组的，你得爱等有犹太的时阵，像今仔日，唔呐讲大组的有犹太以外，唔呐买两组要送一组，今仔日我阁要加送一盒。听好，只有今仔日尔，吼，只有今仔日过了今仔日，大家人买鸵鸟精拢是爱三盒三千，今仔日买两组加送一组，搁要加送一盒六千块，十全十美，给你带回家。听炸了你的筋骨，听炸到你的筋肉，听炸到你的受伤的肉，听炸到你萎缩的肉。所以阮的效果，才大家人拢讲，哇，你的效果奈遮尼啊好，其实是双方面拢甲你做听炸，所以你才会感觉讲，哇，恁的产品有影甲别人无同款的，把握到今仔的机会哦吼，买大组的，有听到的，我阁要加送一盒，等于你买大组的六千块，十盒，互你炸转去。

0: 阿妈，我出门啊、哦！
1: 乖孙呢，骑下卡板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1: 戴子颖，我最近在搬家，新家还在装潢，新家的热水器要装在哪？
12: 问我这个防灾大使就对啦，当然要装在通风处，而且还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热水器，委托合格技术师安装，平常还要定期检查与维修哦。
11: 原来热水器安装也是一门学问，
12: 掌握安装要点就能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哦。
4: 别轻忽一氧化碳，小心被毒害。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5: 现在时间3点整，
15: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酸痛的原因是什么，甚至爱去问医生啦。今仔日咱的现场请到专业的检验师哦，邀请咱的检验师跟咱的现场。
1: 哎，谢谢，感谢凯奇哈。
0: 是
1: 啊，今仔日检验师啊，代表着咱皇家制药
0: 是
1: 啊，包括着我本身哈，而且的指导教授哈，黄教授哈，
0: 是
1: 啊，来给大家说多些。因为我本身是中国医药学院啊，中草药研究班毕业，嘛是咱台南中华医专医师检验科哈啊，这个。毕业哈，谢谢啦！
0: 啊，感谢检验师
1: 来到节目当中哈，
0: 是、欸、开始检验师，
1: 还有啊，你咧问的这个问题哈、
0: 嗯嗯，
1: 我迅速要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0: 有好消息，
1: 咱有唱哈，最近甲着咱美国哈，
0: 是，
1: 诶，这个健康医学
0: 是
1: 啊，运动研究会哈，哈、啊，咱有做着三角研究探讨。
0: 哇，这厉害哦！
1: 咱药厂生产的一挂配方哈，已经跟美国的健康运动医学会哈，已经达到着双向交流啊！
0: 哇，
1: 是，
0: 有影好厉害，
1: 谢谢。
0: 这台真安全呢，
1: 是啊，
0: 因为这运动员你若吃了唔对的物件，嘿，这个药检哦，禁药是未过的。
1: 当然啦、啊，当然啦、
0: 啊，一生都拢熬药去啊！
1: 一定爱符合国际标准的。
0: 哇，我都做阿些无简单哦，
1: 吼！
0: 啊，我搁等下要甲你讲一个，唔是要来讲，要甲你问。
1: OK，
0: 哦，咱身体弯。因根本跌倒啊！
1: 啊，其实吼、哦，伫咱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吼、哦，酸痛大家会啦。
0: 对啊。
1: 但是酸痛的原因大概有五种。
0: 五种。
1: 第一就是骨络。
0: 嘿。
1: 第二叫做筋络。
0: 筋络。
1: 啊，第三气络。
0: 气络。
1: 第四血络。
0: 血络。
1: 第五带着神经。
0: 带着神经。
1: 哦、神经压迫。
0: 有三种捌听过哦。嗯，筋络啦，骨络啦，对着神经哦，生骨刺、哦。
1: 你捌听过？
0: 啊，这个什么气络？
1: 嘿，
0: 啊，搁有这个
1: 血络，
0: 血络，这有影响吗？
1: 有，咱中医讲痛则不通，
0: 对，
1: 通则不痛，
0: 对。
1: 这个心脏若无力，气拍袂出去，
0: 嘿，
1: 自然气不足，血络循环就降低，
0: 对。
1: 哦，啊，这叫做气血循环不好，
0: 嘿，
1: 啊，这引起酸痛，
0: 是哦，
1: 啊。一般咱大概较了解的就是骨络、筋络，
0: 是
1: 啊，带着神经，
0: 是是是。
1: 啊，骨络的部分有包含着顶骨，
0: 嘿，
1: 以及着软骨。筋络的部分就亲像讲，比如咱的过人卡，
0: 是
1: 哦，手要举悬啦，啊要腰上啦，要披一件衫裤啦，哦，这叫筋络。
0: 大板筋、腰肌筋、
1: 腰肌筋、
0: 股
1: 棒筋、
0: 脚筋、
1: 脚后多筋，这个筋络无弹性，嘛引起酸痛。
0: 哦，
1: 啊，佮有一款就是讲像两骨二十四肉，有这个椎间盘突出，啊，脊椎侧弯，
0: 是
1: 哦，啊，软骨透出来，
0: 是
1: 哦，这款呢叫做骨刺。
0: 骨刺
1: 啊，安尼，
0: 哦，这就是带着神经啦，
1: 带着神经，
0: 哦哦哦、
1: 所以讲不管顶骨软骨退化，不管筋络有弹性无弹性，
0: 是
1: 包括着气血循环不够，
0: 是
1: 啊，加着神经压迫，
0: 是
1: 五大原因拢会引起酸痛。
0: 哦，原来是安尼，也佫有一个要甲你请教
1: ，OK，
0: 是安那像阮女性啊、
1: 嗯，
0: 啊，这个骨质疏松会较严重性会比查甫佫较侪。
1: 其实吼这。人讲未静住生生住死啊，出事以后五日钟头也无平等。
0: 嗯，
1: 为什么查某人较高骨质疏松？
0: 系啊，
1: 查甫人其实也会啦。
0: 嘿，
1: 但是查甫人的骨质疏松通常拢是啥？拢是担当地当。
0: 嘿，
1: 啊，营养补充不够，
0: 是
1: 所引起的。
0: 啊，
1: 但是女性的骨质疏松发生率拢较悬。
0: 对啊，
1: 最主要是。因为女性朋友有大月来世嘛，而且咱每一个人35岁以上开始，咱人体坐骨细胞活性会一直降低。
0: 哦，坐骨细胞嘛，
1: 造骨细胞活性会下降。
0: 啊，所以阮女性就是有来世，这是血路的问题，佮影响着坐骨细胞。
1: 女性佮有经期大月来世，啊，一寡骨精髓透过经血流失掉。
0: 哦、
1: 包括女性朋友，伊非常伟大，伊生产的过程，古早人拢生骨来胎嘛，
0: 对，
1: 啊，一寡囡仔拢甲咱妈妈母体的骨精血背掉。
0: 啊，人咧讲的生一胎六九的岁数，就是咧骨质疏松有关系。
1: 所以讲，你咧开始咧问讲，啊，啥查某人较高骨质疏松？因为就是大月来世。 第二点，骨精髓去予小朋友幼儿啊飞走去，
0: 足伟大个呢。
1: 加上着造骨细胞活性的下降，所以无法度生精补骨髓，啊无大劲，骨精髓个小朋友幼儿啊甲咱飞去，吼，啊过来荷尔蒙的失调，造成着咱的这骨浆骨髓无法度停留。
0: 哇！你看咱的检验师有专业哦。
1: 是。
0: 啊，妈妈，你这么辛苦，你更加爱开钱，把咱家己顾好啊。
1: 是。头拄啊，开始咱咧讲到定骨吼，就是讲爱有我都自然主体，咱家己爱有我都生精补骨髓啦。
0: 生精补骨髓
1: 吼。啊，要生精补骨髓，就是造骨细胞活性爱有够。
0: 啊，要安怎让造骨细胞会当活化？
1: 这有方法，
0: 这有方法。
1: 而且咱已经通过着美国、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背书。
0: 哇，厉害啊！
1: 啊嘛，摕着美国的这个专利。
0: 我拄只讲
1: 啊，这稍等嘞，我再过来补充。
0: 好，好。
1: 啊，所以咱的定骨、骨浆、骨髓不够，咱唯一要根本治疗就是。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0: 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1: 搁有一种患者是啥呢？就是啥，脚头弯吼，你会发觉讲奇怪，爬悬落低，迄个脚头弯吼，拢会酸酸酸酸。
0: 行路有声，
1: 啊，行路有声。
0: 吼，
1: 啊，若咧爬楼梯，啊，是咧打拖卡，
0: 起起起起，
1: 会安尼起起哭哭。
0: 嘿，
1: 会发觉讲，哎，啊，奇怪，啊，脚头弯会。迄、那个骨头咧烧卡烧酷啊！
0: 温呢一领衫呢，隔壁就知影恁个衫咧。
1: 常常身躯顶吼，啊拢安尼哔哔啵啵，
0: 脚
1: 手啊、肩头啊啦、阿妈关节拢安尼哔哔啵啵吼。其实迄就是体内个软骨厚度无够。
0: 哦，原来是安尼。
1: 啊，骨头甲骨头底下烧酷、烧卡、烧磨，啊，久来产生着发炎，啊，就叫做关节炎。
0: 哦，关节炎就是因为软骨的退化，
1: 退化
0: 啊，所以诶，伊、咧骨头出的声，
1: 是
0: 哦，啊，
1: 造成着关节骨头不足，软骨不足，啊，造成骨头烧酷烧磨，诶，
0: 像这款的，
1: 啊，引起着发炎，啊，引起着关节积水，
0: 嘿，
1: 啊，这叫做风湿性关节炎，
0: 哇，
1: 啊，你若骨头烧酷烧磨，磨甲软骨厚度无够，迅速。兼会去影响到咱的这个筋络，诶，这个叫做弹性。
0: 哦，
1: 啊，筋络若发炎的时阵，自然就要久袂落。
0: 嘿，
1: 哦，啊，无就是讲有当时啊，脚要夹，
0: 夹袂起来，
1: 夹袂起来，因为筋络发炎嘛，
0: 慢掉咧，
1: 小可叮当就疼
0: 啊。
1: 所以酸痛就是定骨退化。
0: 是，
1: 你爱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0: 是
1: 来补精补骨髓。
0: 是，
1: 啊，软骨。脚头乌、脚腕软骨厚度无够，就会造成骨头烧磨、烧酷，啊，这就会引起着关节炎。
0: 哦，
1: 啊，严重的那积水叫做退化性关节炎。
0: 哦，就是、
1: 啊，筋络那发炎，要久就久袂落啊。
0: 哇，
1: 啊，手要举悬就举袂起来啊，
0: 就无方便嘞，就疼嘞。
1: 所以今仔日甲咱这个酸痛的原因，
0: 是
1: 啊，会医理病理吼，咱大家。啊，解说给他会清楚。
0: 安尼我阁有问题，
1: 是
0: 好，我今仔有准备来。
1: OK，
0: 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伊唔那个会疼，佮引起着骨头的变形哟。
1: 啊，当然，因为啊，这个一般吼，一般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拄只我咧讲的髌骨软骨的磨损所引起。
0: 吼，
1: 啊，那是类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
0: 是
1: 通常拢是免疫功能的下降。
0: 好，
1: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咱的骨头关节拢会变形，
0: 是，
1: 其实这是一种免疫方面功能失调所引起的。
0: 哦，好好好。
1: 啊，即卖咱美国的这个运动医学会，
0: 是，
1: 甲着咱皇家制药，
0: 是，
1: 咱已经找出一个足好的方法，
0: 嘿，
1: 会当伫咱或者一寡运动选手，比如讲骨头去互断去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是迄款或者
0: 骨伤呐，
1: 骨头去互裂去啊，
0: 嘿，
1: 诶骨伤，
0: 嘿，
1: 啊甲软骨厚度无够，
0: 磨损去的，
1: 磨损去的，
0: 嘿，
1: 啊定骨内面的骨浆骨髓不足的，
0: 嘿，
1: 咱完整的方法。要来甲咱做着完整的这个治疗，
0: 所以含骨质疏松、骨头变形，也个这个软骨无够、
1: 软骨无够、
0: 骨伤无够、
1: 骨伤无够，
0: 起码拢有甲研究出来，
1: 包括着
0: 补充，
1: 包括着过去的骨头的骨伤，
0: 嘿，
1: 哦， 安尼隆重会当全面性，而这个听诈。
0: 一个一个问题，咱即卖最流行的一句话叫做“肌少症”这个名词、嗯。
1: 哦，肌少症哈，嗯，肌少症的医学常识就是啥？肌肉无力，
0: 肌肉无力，
1: 肌肉无力的，
0: 引起着倒一款的问题。
1: 啊，肌肉无力的人哈、嗯，比如讲手就好，嘿，迄手要全面筋哈，哇，那也拢无手袂力。哦，哈，肌少症伫咱老大人的身躯顶非常的多，就是啥？你的肉质，嗯，你的肉肌肉一直流失，是啊，剩皮，是，好、哦，这叫做肌少症。
0: 啊，本来够点肉，即马变皮嫩嫩的，哈，
1: 拢剩皮尔，哈、哦，连手要全面筋都无法度。
0: 啊，所以常常脚的软脚、啊，这嘛是肌少症。
1: 啊，做到软脚，啊，过、啊、来，比如讲。脚床皮肉直直消散落吧，拢消拢散到剩皮，嘿，迄就是你的肌肉肌肉组织无够、哦。啊，你若脚肌肉组织无够，你就做够软脚哦。
0: 是是是。
1: 啊，有当时啊坐落了，嘿，全爬袂起来，
0: 爬袂起来。
1: 有当时有当时手要去提物件吼，啊，起起来佫叫跌落去。
0: 哇，感觉嘛是无力造成的。
1: 啊，反应会豆豆变慢，嘿，所以你看一个老大人。是咱讲一句，较直接的，好不好？ Hey, hey. 你看一个老大人，那豆豆啊进入到无法度行路，无、hey. 法度出门，是，规工拢伫厝内，
0: 行动功能退化，
1: 行动功能退化，啊、hey. 是常常咧跌倒，是，常常咧安尼，或者啊摔个大坑细里吼，其实咱坦白讲，嘿、hey. ，已经拢无久啊。你看真侪老大人话要转去前两三年吼、嗯，你会发觉讲连伊要讲话都无啥声尾，迄其实是伊的肌肉组织不足，连声大、嗯嗯、要发声都有困难。
0: 所以这个肌少症、肌肉流失、肌肉的退化，是影响是这么这么大呢。
1: 而且肌少症嘛会造成咱的气管吼，较无弹性。哇！哦，因为肌肉组织其实种是一种，敢那讲亲像手拧啦。嘿，哦，你的手要有力，嗯、要有法度掼物件，就是肌肉的组织，是爱有这个合作
0: 啊，爱有力
1: 了吧？嘿，啊，你手无力，手尾力无够，就是肌肉减少嘛。嘿，啊，你比如讲咱的气管平滑肌无够，是。迄喘气都无啥开咩啊？
0: 爱真大个喘
1: 咯、啊，爱真大个，即话多啥？啊，有个人是徛袂掉啊，啊搞软卡，所以你看足侪老大人吼，徛咧拢会想要坐，
0: 有影
1: 啊坐拢会想要退咧，
0: 啊坐咧疼，因为无肉
1: 啊无肉，
0: 坐着骨头疼咧、啊，
1: 所以足侪老大人有当时啊看厝边头尾咧开讲吼。你注意来看，拢会贴伫壁，
0: 有无？有。
1: 啊，有当时啊，若翘脚的时，拢爱用手去抱。
0: 啊，上济对，有无？对。
1: 啊，其实迄双脚都散散啊，尔，啊，那拢爱用手去抱迄双脚，因为脚无力啦。哦，迄、那个肌肉减少，肌少症。
0: 这个起码是肌少症的原因。所以起码医书拢会讲这个肌少症的问题。
1: 问题真多。
0: 爱来改重视。
1: 对。哦，
0: 啊，像讲咱拄只甲这个美国啊，这个运动协会，是，咱有去研究。有。啊，这个配方对肌少症有帮助。
1: 非常。
0: 运动完无肌肉，干啥？
1: 非常的帮助。哦，而且我阁再一次强调，全世界，那、以美国来讲，哈，是美国的运动。医学会哈 是全世界上界大的最高单位，
0: 当然了，金牌拢因咧提咧。
1: 啊，咱台湾本土的药厂是嘛，干那咱甲伊做着合作尔。哇，因为咱研发的配方送到美国的美国运动医学会，是咱是提供予伊来运用的运动选手，是比如讲。啊，骨头有去断去的，骨头有去裂去的，脚腕软骨有磨损的，啊是筋络有发炎损伤的，包括着肌肉组织强壮度无够的，哦，包括着啊过去那、比如讲有这个骨伤的运动伤害，咱会当做着全面性的治疗。
0: 所以啊，还有另外一款叫做韧带受伤、啊，尤其咧运动车和上侪韧带受伤，
1: 这完全拢总有效。
0: 完全都、
1: 咱所有的髌骨、软骨、筋络、骨头、骨伤、必损、旧伤，包括着咱啊关节的变形，咱达到着全面性，
0: 而且
1: 调理啊加补充。
0: 啊，这些配方是啥呢？这厉害！
1: 而且吼、哦欸，非常的不简单。
0: 是，
1: 咱搁摕到美国的制程专利，
0: 搁有制程专利，
1: 甚至咱搁有原料报单，拢总直接甲咱伫阿巴顶，都做着说明。
0: 啊，这个制程专利其实爱开足济足济钱呢。
1: 咱这个临床测试将近啊，要到一冬的时间吼。啊，予咱啊测试的运动选手，将近要到2000位，
0: 哇，
1: 要到2000位，
0: 哇，
1: 啊，恢复效果拢非常的紧，
0: 非常
1: 的紧，啊，非常的好，
0: 啊，佮上重要是非常安全，
1: 是
0: 运动选手袂当黑白食药
1: 啊
0: 呢，
1: 是啊，
0: 含感冒药啊，伊若食了唔对，是终身禁赛哦，
1: 甚至咱台湾本土真侪老大人，你若讲本身伫敲骨，啊，伫骨头关节变形，包括长短脚，
0: 长短脚，
1: 拢总会当伫3个月啦。哦，你若严重的骨质疏松啦，啊是长短脚啦，啊是骨头的变形啦，吼。你和你家己3个月至半冬，上加袂超过9个月，你会发觉讲，哎，两骨豆豆啊，掉倒转来，
0: 有咧进步、哦、
1: 啊，长短脚的问题豆豆啊嘛拢改善，
0: 哇，
1: 安、哦、尼，啊，过来有生骨刺的患者哈、哦，我坦白报告，生骨刺的问题，伊会当甲你做到一个压制。袂让你的两骨直直歪错去，袂让你的两骨直直走正变形去。
0: 安
1: 尼，咱就会当避免着去生啊，即讲生骨刺去开刀，唔免去食刀啊吧啦。
0: 哇！
1: 哦、所以这个专利配方哦，真正无简单，
0: 无简单，
1: 啊，咱全国嘛独一伫咱开始。的节目当中正式来推出，而且哦，内面阁有一个纯天然消炎止疼的成分，完全无止疼剂，完全无类固醇，完全无任何西药的添加。
0: 哇，够厉害的咧！
1: 阁兼会当甲你做一个纯天然的消炎止疼。
0: 感谢咱检验师吼，甲咱带来这个新的。伊有消息，原来今麦有这个新的成分，会当我咱唔免阁生。唔免阁听，真正非常感谢检验师甲咱的分享。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时间，咱嘛好检验师休困一下，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再阁等下咱的直播现场。

0: 欢迎回来，咱来这部现场。检验师像这么好成分的物件，咱敢有做成产品呐、啊？那有你嘛，甲咱介绍一下好不？
1: 其实咱这个双龙鸵鸟精吼，效果非常的好，
2: 非常好。
1: 第一点，我要强调，阮的成分原料升级版。
0: 升级版
1: 呢，而且佫通过着美国眼啊，做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背书，
0: 是
1: 啊，佮有咱的原料证书，
0: 是
1: 伊对着你啊，做软骨的厚度补充，
0: 是
1: 筋络弹性的恢复，
0: 是
1: 以及着生骨浆补骨髓的功效，
0: 是
1: 包括过去的骨头有骨伤、有骨损、有旧伤，
0: 是
1: 甚至关节的变形，
0: 是
1: 啊，佮着咱的骨轮、骨折。筋络的酸痛症，
0: 是，
1: 伊拢会当达到着全面性的功效。
0: 全面性，
1: 啊，咱今仔日哦，全国独一无二，
0: 是，
1: 伫咱开始的节目当中来做。

0: 推出吼，希望咱长辈时代恁把握机会。咱伫骨科门诊一盒是2000块，
1: 一盒2000块。
0: 是
1: 啊，今仔日第一家搞犹太。
0: 啊，今仔日吼，因伫新配方专利成分的升级吼，
1: 是
0: 效果，咱的听众朋友，恁唔免怀疑啦。
1: 嗯嗯，
0: 吼，效果甲你保证一定紧。一定有效啦，吼！
1: 一定紧，一定有效。
0: 啊，咱甲这个合作啊，西医、骨科医师的合作啊，门诊费吼，这部分咱该做着去除啦。做犹太，
1: 做犹太，
0: 无问题。但是开始，你希望几组？
1: 50组，
0: 别动。
1: 哦哦，
0: 不行啦，真的啦。
1: 安尼，这件事，安尼拍摄吼，安尼第一范围内底，你会当红犹太几组？
0: 咱做
1: 简，犹太甲真好哦。
0: 我做简单啦吼，咱限20组了。
1: 20组，
0: 哦，20组啦。
1: 啊，大犹太。
0: 啊，犹太的部分2.4万吼，
1: 是
0: 咱现金降价，
1: 直接现金降价，
0: 减1000块，
1: 直接去减1000，
0: 2.3万，
1: 2.3万。哇，
0: 是啊，全面性的配方，
1: 吼，
0: 你着骨轮、骨质、筋络、骨头变形、高度无够的，
1: 是，
0: 包括过去有骨伤的，
1: 是，
0: 啊，甲着咱本身会疼的，迄个合作程度拢总甲你做手术啦。
1: 所以以前脑车祸的骨伤的，也佫有甚物肌少症的，
0: 对，
1: 韧带受伤的，骨头变形的，
0: 是，包括软骨高度无够的，拢总全面性甲你做听诊。
1: 全面性的哦，
0: 啊，有原料证书，有专利证书，
1: 是，
0: 包括着有防伪标章的，
1: 防伪标章，
0: 拢总伫咱这座配方内底。
1: 哇，
0: 是，这不简单啦，吼，啊，听众朋友，长辈，恁来把，
1: 哎，把这边的机会，感谢钱院士，
0: 谢谢，
1: 谢谢，谢谢。检验室的已经现金降价1000块哦，也唔过因为这里的关系，开始搁要加码送，起码是2盒3000块。今仔日买一组，搁加上一盒，等于是3盒3000块。啊，若讲开始啊，然后我甲阮老的，阮两个想要做伙食，也是讲我要甲阮亲情、甲阮隔壁做伙买，一边买2组会当犹太无？我甲你讲，这边敢若有这边哦，而且限5组，买2组。个加上一组，所以即马争取到哦吼，原本是2盒3000，争取到的犹太变作3盒3000块，过来嘞买2组，也个加上一组，3盒3000块，9盒只要6000块，买2组个加上一组哦吼，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犹太特别犹太的机会，控诉九25123456。啊，那无犹太是1盒1500一直起哦，因为咱的双龙鸵鸟精，伊是成分升级版，效果加强又加快版呢，所以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吼、哦，食一盒，大家都拢一定有感觉的，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特别犹太的机会，0495123456，0495123456。

咱以前趁钱啊，搭档对档所留落来这些故乡，也佮有以前可能无设计啊，有这个车祸的问题所带来的这病母，这故乡，经互咱困了艰苦几啊年啊，敢有甚物方法会当来改善？阮公司佮美国嘛是不断的研发新的更加好的成分，会当减轻咱所有人的艰苦，而且佮这个故乡看会当做一个修复袂哦，卖予父母愈大愈重，这酸痛药啊啦、止痛剂啦，愈吃愈重。即马佮美国研发出来的这个新产品哦，真正就会当解决你遮所有的问题。上重要吼、哦，这个绩效。个大家拢负担得起的哦，效果嘛是真紧的，你感觉？就是咱即卖双龙鸵鸟精哦，没有你真紧的会当感觉到效果，因为伊个针嘛，针对着酸痛，针对着咱的骨头变质，针对着咱的疼痛，针对着咱的肌肉肌肤愈来愈少的，针对着软骨。无法顺愈来愈严重诶，甲遮所有会当帮助到伊诶成分，阮甲美国诶团队甲伊研究做伙，只要食这项产品，就会当顾着全部诶物件吼。咱诶美国讲诶 ，all in one 诶，哦，酸痛，也佫有骨头变形，也佫有关节变形，也佫有骨伤诶，啊，也佫有这个筋肉受伤诶吼，也佫有定定拢行路无力诶，摕物件无力诶，愈来愈无力诶，做一遍。甲你做一个听者，做一遍，甲你做一个恢复个吼。咱个骨头甲肌肤吼，若卖一直退化，特别像讲隔壁个 AM 起变数，因为一个无力个，伫变数骨头花，规身躯敢若玻璃个，脆严严，也袂当开刀，敢会当倒嘞。咱即马不管是肌肤，不管是软骨，不管是筋骨，做一遍听者，互咱行路有力，互咱会当稳稳徛住嘞，互咱唔免阁行五步，阁爱歇三分钟，行六步，都爱歇十分钟，唔免，要让你愈行愈有力，要让你愈行愈健康，趁这个机会，紧补充着家己的软骨、筋骨，也阁有你的这个骨伤，活化你的造骨细胞，真紧，你就倒转来，袂痛，袂艰苦，行路有风，会当。接龙接枪，迄款的少年身体啊吼，所以即马，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争取到这个优待是真无简单的哦。阮头家讲，过了今仔日，一盒就是1500块一直去吼。不过今仔日争取到的优待是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三盒3000块。要那买两组嘞，佮加送一组九盒。6000块，你若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就是一盒1500块一直去哦。因为即摆咱的双龙鸵鸟精伫个电视台嘛开始咧卖啊，就是一盒1500块，无咧讲犹太的吼。不过今仔日伫个遮是三盒3000块，等于是买两盒加送一盒，要来买两组咧，佮加送一组。你若巧的，真正即边你就要砸大组的回去。做一个时间，咱来改听砸，咱来改保养，互咱的爸母。会当消毒，让咱的身体赶紧回来健康的时阵，其实买高压是一个上好上好的疗程哦吼。尤其即卖你已经咧疼，已经咧无力咧，我甲你讲一个小秘密哦，迄一压内底阁有三六的骨碌二酸胶哦吼，正正的成分三六的。骨肉里身家，阮家己厝内底人，伊嘛讲吼，哦，食这赞咯吼，一个月伊都有感觉哦，所以一定爱把握机会。迄时阵产品拄啊出来，我家己嘛是要一盒1500块，互阮厝内底人吃。即马犹太，我家己嘛要砸两组大组的东西，所以这个特别精粹的犹太，我家己嘛会把握。希望你嘛是爱，互家己一个机会。把你的身体，把你的软骨、筋骨、骨髓，给做一个听诊，让你真紧就袂艰苦，也阁有愈行愈有力。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523456，0491523456。扎断了后，你一定会真紧，就像开始讲的，袂痛，有力。

阮头家讲吼，内底有掺古罗里生咖，你莫阁讲啊啦！你阁讲落，真正连咪着唱甲无话啊吼！真正掺古罗里生咖，我甲你分享一个真正的案例。迄时阵，这支产品拄啊好推出哦。阿伯上通路的时阵，拄好推出。阮内底啊，有一个伫咧包装部的，啊叫做小敏，阮拢叫伊小敏哈。伊的翁咧塞这个大卡车，你知影无？塞足大台的这个连接的车。有一遍哦，因安咧上班的时阵，唔知是忝也是脚无力，迄唔知爬去你头顶，迄开车爱爬去你，打一个无好，规个人位头顶摔落呢。迄我那有100多公分的位头顶安尼摔落，哦。等一下，你敢知影？当场伊怎啊徛袂起来？救护车迄医护人员伊个大哭吼，医护人员三四个甲伊扛去病院的哦。这阿敏啊，小敏就开始紧张啊啦！哇，你温安哦，一个月赚了7-8万块，啊，即马倒落去啊，去病院，唔知爱开偌济钱，唔知影阁偌久才会当阁起来赚钱。囡仔啊，阁伫咧幼稚园的啦，啊，阁有伫咧高中的啦，也阁爱补习啦。我大命啦，开始一直咧烦恼啊，上班哦，拢无阿多去上。哎呀，因为爱顾翁嘛吼，希望讲因翁会当紧好起来未？阮头家知影讲因翁受伤，去病院甲看的时阵哦，伊就扎一个双龙鸵鸟进去。伊讲来，你做你食，你尽量甲食，你照三顿食吼，照三顿食，伊三顿一顿拢食三粒，伊照三顿安尼食，因为真严重嘛，骨头拢脆去啊，伊顿落人大颗，胃头顶摔落来，佮尻川佮坐落哦。整个骨头脆咸咸，只好开刀嘛。一开咧，哦，医生佫甲讲哦，恁翁哦有这个骨刺哦，已经，伊讲是毋是安尼？伊讲对呢，恁翁定定咧发两骨的疼，甚至有时啊脚麻，哦麻甲拢无法度行路呢。伊讲这是骨刺，啊无得开落啊吼，我做一遍哦，甲你装梯啊，装绳啊起来，哇！嘛无阿多，嘛是互伊装。迄边的手术开了几六十万块吼，啊嘛希望讲紧好起来，紧趁钱啊，健康就好啊。阮头家讲你唔免烦恼吼，即马开落啊，医生希望你会好，也毋过你嘛爱家己紧保养你家己，家己紧听早起来。即、這个新的配方你紧食，你家己嘛是阮的员工啊，敏啊，你逐工伫个工厂咧上班吼，看到咱的制程，看到咱的原料，看到咱个检验，你有信心无？阿敏讲，你爱食啦，我伫个遮做足久啊，我伫个遮真正为阿未结婚做甲即马，你嘛知影？你相信头家伊即面提来，而且阮头家讲免费也要互伊食，人伊对这个产品非常有信心，而且免钱的吼，头家讲免钱要供应伊，伊照三顿食，三顿拢食三粒。食两个月，人伊即马已经会使去开车，虽然讲还未全恢复个哦，也毋过已经会当会去做工课啊，已经会当继续赚钱啊。伊偌感谢阮头家人呢，伊因为吼，伊倒咧病院的时阵，这个病院的医生甲伊讲，你得爱倒咧，倒半年才会好。哇，倒半年，规个家庭要安那？吼、哦，伊就安尼。第一嘛是对阮头家的产品有信心，第二伊嘛是为着讲要较紧好起来嘞吼，惨惨呐，真正三顿伊就安尼照起工咧食吼，佮照医生的指示安尼落去配合，人伊两个月即马会当登去开车，吼，阮面啊欢喜家呢，伊嘛足感谢阮头家，所以这个产品真正是有够好用的啦，这个产品有够厉害的，我看到面啊银行恢复了这么紧，我嘛紧嘞，家己迄时阵哦吼，一盒1500块，我得我那一边买三盒啵，互阮一个亲戚食，阮一个亲戚伊嘛是咧做开这个阮兜开车大卡车的嘛，逐工伫个车顶安尼掉掉掉，拢嘛有坐骨神经的问题，掉掉掉，拢嘛有这个骨刺的问题，掉掉掉，而这个骨头拢特别无好啊吼，所以我嘛买互伊保养看卖啊嘞，伊食那有效，我咧讲嘛，加少有力嘞。人伊同款哦，食三盒了后，伊讲哦，你这是去倒买的呐？那遮尔厉害，伊嘛要介绍因车行的司机食。伊感觉讲哦，即马咧行路加少有力嘞，无像以前哦，咧坐久开几工的车，走车转来，脚拢叫要软脚去嘞吼。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这毋是讲阮工厂内底面啊，因翁效果好尔，我家己嘛开钱转来测试，因为我爱知影这产品好，产品真正有效果，我才敢伫直播头顶大声卖。真正的，阮这个伫咧走车的这个朋友吼，我送伊食三暗尔，伊真正饿了，甲会搭机，伊才偌几岁？
伊才40多岁尔呢，伊这个骨头就真无啊，因为逐工伫遐咧穿嘛吼，长期间坐条咧嘛，伊咧车行个讲，大家嘛要保养，你若无保养，你要安那继续趁钱？哦，40、50岁囡仔还阁细汉呢，趁钱真重要呢，无保养倒落去也要安那？吼、哦！规个车行拢讲要来团购啦吼，所以我嘛甲因讲爱把握，我有节目头顶咧犹太，你才来买，要无你就是一盒1500块安尼买，较袂好。哎，犹太咧买加少会好诶，而且大家做伙买，买大组诶，一边买两组，买三组回去吼，大家分咧食，加少会好诶，大家拢负担会起，大家拢保养会起，大家拢会听在起来。上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吃，每一个拢有效，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原本是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买两组加送一组。所以这边特别争取的优惠是3盒3000块，9盒只要6000块，一定爱炸一个料点回去。上重要的，每一个人吃，每一个拢有效，开始家己嘛是自费去，爱家己去坚持才会知影嘛。所以我有真正咧听诶，我诶朋友去食，大家学了，大家讲有效，把这边特别精粹诶犹太哦，0495123456，0495123456，真正爱早大做诶呢，要无食了有效，搁卡来讲哦，搁买一个犹太组，无咧犹太诶时阵，就是一个1500块一直去啊，所以一定爱把握这边诶机会，0495123456，大家食，大家拢有效。

即马即个线顶吼，咧订产品的是非常的多吼，啊，这犹太租数嘛已经叫要卖完去啊，因为阮限定租数的，无法度安尼卖。阮这是新配方升级的新产品，所以精纯高品质上重要是好吸收哦吼，精纯高品质好吸收，这是升级版的新配方哦，升级。再加强，要让你效果真紧就会当感受到，要让你身体愈紧来恢复健康哦吼。要针对着你的软骨，针对着你的髌骨，针对着你变形期的骨轮，针对着你变形期的骨头，针对着你的骨髓，针对着你的骨本，拢甲你做一遍的听查。因为阮有升级版的黄金配方双龙鸵鸟精，你若听到这个双龙，你就知影厉害啊吼！双龙的吼，阮家己的员工的翁，喂，食真紧，伊就会当恢复健康去做工课，开始家己买来，互阮的朋友食，食甲因的车行的啊，遐个司机朋友嘛要做回来买，效果唔那紧。也够好，因为精纯高品质好吸收的这个升级版双龙加强配方哦，你的软骨、髌骨、骨髓、骨轮，也够直接针对着你的坐骨细胞来给你做一个听诊。今麦年岁愈来愈大，那有人愈来愈剩一点皮尔，因为伊的肌肤、伊的肌肉在流失，所以你会感觉讲脚定定无力，啊手嘛也无力，甚至人坐嘞。坐久，脚酸阁会痛，因为你无肉，敢若坐着骨，骨会去磨着神经，会痛袂？哎呀，愈来愈痛。像即款的，你爱紧的紧的，家己紧补充咱的双龙鸵鸟精，要无你遐肌肤老了啊！你要再，你毋是食物件补会倒来的，你毋是食营养品补会倒来，你毋是搭顿食空麻粉肥会倒来的，迄拢毋是，迄是你的肌少症，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也阁有常常行路无力的，哪行你阁哪望骨轮，这个骨轮会疼的吼，阁来愈无肌肤的，啊咧凹翘的时阵较艰苦的，啊阁有坐咧真疼，徛咧愈疼的，行路行无几步就爱休困的，你一定爱特别把握这边双龙鸵鸟精犹太的机会，大家人家。大家人拢有效吼，大家人食，大家人拢有效。这大组的疗程，你若会当改补充有够，你就会感觉讲，我即卖生活品质改善了真济。袂讲行几步啊，我着爱疼吼。袂讲坐咧嘛疼，倒咧嘛疼，徛咧阁愈疼的吼。像这做一遍来，甲你做一个改善，摕大组的回去。唔呐，讲效果加啊好，而且规家伙啊，咱拢会当来甲伊照顾会到。上重要，阁会当用上优待的价钱，摕到上济上好的产品回去，就是买大组的。因为咱若是无优待的时阵哦吼，买回去食了有效，无优待的时阵，你是一盒1500块吼。只有咧犹太的时阵，只有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3盒3000块。啊，若买两组咧，阁加送一组9盒。6000块，高压6000块，炸上去，每一个人家，每一个人拢有效果，每一个人家，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一个软骨、髌骨、骨髓、骨轮的做一个听炸。足侪人去注玻尿酸，你玻尿酸敢会当注骨轮尔？一支下注一个所在，而且你阁爱逐礼拜登去注，开的钱非常的侪，一支1000块呢。今仔日咱炸咱的双龙鸵鸟精登去，唔拿骨轮甲你做一个听炸。做一遍规身躯有骨头的所在，软骨的所在，也有这个筋络的所在，嘛，甲你做一遍的听诊吼，唔是干那一直去病院注这个止疼，唔是干那一直去病院，伫个某一个部分注玻尿酸尔，双龙鸵鸟精，这扎上去是你规。

让咱袂酸袂痛，唔免阁去注玻尿酸啦。空四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对，你止痛你嘛唔免去注啊哦。空四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车

0: 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博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们基本基本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1: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忠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5: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7: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呢，去阿靠班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7: 97.5，
6: 快乐混家男
7: 92.3，
6: 快乐大台中
7: 89.5，
6: 快乐大台棒
7: 89.3，
6: 快乐华灯
7: 98.3，
6: 快乐配偶
7: 96.7，
6: 快乐红虾
7: 91.3，
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8: 现在时间5: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沾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虾米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未好少年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暑假卡手麻气，规身躯无力，连行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窒息，连命拢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学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阿公，得当啊，没安呐！
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3: 得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得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丢的拢未记了了啊。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得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就厉害呢。
4: 噶等你才知咧。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9: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好卡塞，好卡塞！
1: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0: 拄我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个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呀啦。
2: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要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3: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大表哥，下个月

0: 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 没错，
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7: 97.5，
6: 快乐婚家男
7: 92.3，
6: 快乐大台中
7: 89.5，
6: 快乐大台北
7: 89.3，
6: 快乐华东
7: 98.3，
6: 快乐配偶
7: 96.7，
6: 快乐红虾
7: 91.3，
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8: 现在时间6点整。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雷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倒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有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入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新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会流入食品厂来对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买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爸爸跟我说，将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勇敢，不能害怕，这才是乖孩子。

0: 去比的大卡，阿公来去比的超卡遐。
1: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比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足厉害呢，
0: 甲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鞅，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鞅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鞅，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2: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3: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

0: 阮食完了吼，讲心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关身上。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5: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3: 阿公，你足厉害呢。
14: 噶等你才知咧。
1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是快乐联播网。
1: 一年呢，你好吗？我现在过得很好，请你不要担心，我会勇敢的。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4: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一电梯哦。
12: 阿公，你真厉害呢。
13: 噶等你只知咧。
1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

0: 3.3，
1: 快乐配额
0: 96.7，
1: 快乐红虾
0: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8:00。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给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诚恳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甲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